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罐子里面有什么？
0: 今天是仙仙园一年一度大扫除的日子。
2: 对了孩子们，墙角那个罐子可千万不能打开哟。

0: 哦，这就是太白园长说的罐子吧？
1: 里面是什么呀？
2: 哎呀，好沉，里面好像有东西。
0: 可是罐子口被封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3: 这个神秘的罐子到底是什么呢？
0: 布灵，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1: 我在跟我的好朋友讲话呀。
0: 啊，哪儿有人呀？
1: 在这儿呢。东方，你听说过朱雀吗？
0: 嗯，听说朱雀是一种神鸟，要经过很久才能孵化出来。
1: 没错没错，你凑近点，是不是有声音？
0: 嗯，真的有声音。
1: 这就对了，太白园长那么紧张这个罐子，我怀疑里面就住着传说中的朱雀。
0: 波灵，这不太可能吧？
1: 不，一切皆有可能，你等着瞧吧。小朱雀小朱雀，你喜欢我给你摘的花吗？太棒了，我们的眼光一样好呢。水神仙，你睡了吗？水神仙，水神仙。

我是小神空空。太好啦，水神仙，我就知道你在罐子里面。水神仙，我听说大神仙修炼法术都要在神秘的地方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水神仙，你们大神仙都会飞吗？做大神仙有作业吗？大神仙会肚子饿吗？大神仙会放屁吗？

0: 好看多了，再加点什么呢？啊，是天空的颜色，画一只小鸟，再画一只蝴蝶，还有太阳、白云，嘿嘿，真好看，加点金色当做阳光。
1: 被阿福装饰过的罐子果然好看多了。
2: 哥，咦，罐子，你怎么在这儿呀？踢罐子真有意思。

0: 这是什么呀？好臭！
1: 好臭！我需要一个防毒面具。
2: 什么东西那么臭呀？罐子怎么破了？水神仙呢？
3: 小猪圈呢？
2: 神仙和神兽可不会住在那么臭的地方。
3: 我要臭晕了。
0: 对不起，我不小心把罐子弄裂了。
3: 看来罐子里根本没有可爱的小猪雀，
2: 也没有水神仙。哎呀，可惜了我刚画好的画。
4: 原来这只是个臭罐子呀，大家失望极了，
5: 差点忘了我的臭豆腐。
6: 臭豆腐
5: 不就在这儿吗？幸好你们提醒了我。
0: 太白园长，你的罐子也太臭了。
5: 说得好，这是我腌制的臭豆腐，臭就对了。这下大家有口福了，欢迎来品尝哦。
6: 不要不要，太臭了。
5: 先别急着下结论哦。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
0: 臭豆腐好像变香了一点儿，
2: 明明是又香又臭。
5: 当当当当，出锅了！哎，
4: 大家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5: 大功告成。谁第一个品尝呢？
0: 我、太美味了。
3: 味道居然如此鲜美，闻着臭，吃着香，
0: 还不赖。我还想再来一份。
4: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臭豆腐呢。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7: 我们发现了一个罐子。
3: 刚开始我以为罐子里有可爱的小朱雀，
2: 我以为罐子里有水神仙，我还给他画了画。
0: 原来罐子里面是臭豆腐，
6: 闻起来好臭好臭的臭豆腐，吃起来好香好香。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臭豆腐贴纸。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心。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神仙果子。
0: 今天的月亮真圆呀，大家正在赏月呢。
3: 今天的月亮可真明亮啊，
4: 真像个大饼。闹闹，你又想到好吃的了。
5: 真想去月亮上看看呀。
3: 什么东西？
4: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3: 看，就是这个。
4: 这个果子长得好像眼睛一样呢。
5: 还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神仙果子，
3: 会不会是月亮的种子呀？哇，如果我们把神仙果子种到地里，一定会长出很多很多的月亮。
4: 哇，好想尝一口月亮的味道。
3: 我们快把神仙果子种起来吧。
0: 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把神仙种子种进了土里。
5: 搞定了，神仙种子快快发芽吧。
3: 哇，终于发芽了。
4: 长得好慢呀，急死我了。
3: 是呀，什么时候才能长成神仙大树啊？
5: 根据植物的一般生长规律，大概需要10年吧。
3: 不行不行，得想想办法。等我一会儿，马上回来。看，太白园长的宝贝，快快长大水。
5: 快快长大水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
0: 有了快快长大水，神仙种子果然长得飞快。哇，
4: 想不到快快长大水这么厉害。
3: 这下神仙种子真的变成神仙大树了。
4: 好高呀，会不会长到月亮上了呢？
3: 如果沿着大树爬上去，就能爬到月亮上了吧。
6: 欢迎爬到月亮。
4: 听说月亮上有一棵超级大的桂花树，如果在月亮上荡秋千，一定超过瘾。
1: 月兔，
5: 我们出发吧，
1: 登上月亮。
0: 大家沿着大树爬呀爬呀，向月亮进发了。
3: 我爬不动了。
4: 怎么还没到月亮呀？
3: 好累呀，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0: 大家都累坏了，不知不觉睡着了。
1: 哇，月亮原来是红豆味儿。
2: 不对不对，我这个月亮是桂花味。
3: 哇，这一定是全世界最明亮的镜子。
1: 终于搜集到月亮标本了。
0: 原来大家做了一个美梦。
1: 原来是个梦呀。
3: 原来树上没长出月亮，不过长了很多小果子呀。
2: 是神仙大树长出的神仙果子。
1: 我尝尝。哎呦，硬邦邦的，一点也不好吃。
3: 不要乱吃野果子，万一有毒怎么办？
1: 我摘一些果子带回去研究研究吧。
2: 我好饿，我爬不动了。
3: 我好渴，登上月亮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还是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来吧。
1: 下次一定要多带一些食物和水。
0: 大家准备撤退，可是回去的路好像有点难。
3: 真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呀。
1: 容易，我们沿着树干滑下去就行了。
3: 不行不行，太高了，我可不敢。
1: 要是有条安全带就没问题了。
3: 可是树上哪有绳子呀？
2: 这个可以吗？
3: 神奇的阿福，你可真是个百宝箱。
2: 嘿，我本来想带着绳子去月亮上荡秋千的。
0: 就这样，小伙伴们系上安全带，坐着大滑滑梯，轻轻松松回到了地面。嘿，孩子们！
3: 拍板园长，沿着神仙大树，到底能不能爬到月亮上呀？
4: 这个我也没试过呀，下次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
1: 园长，我们摘了很多果子，
3: 这是不是神仙果子呀？
4: 哦，还真是神仙果子呢，它的名字叫香榧。
5: 香榧？
1: 可是我尝过了，一点儿也不香。
4: 别着急，我来加工一下。
0: 在太白园长的加工下，绿色的果子变成了褐色。
3: 香榧的颜色改变了。
1: 哎呀，还是咬不动。
4: 打开香榧有诀窍。快尝一尝吧。
1: 真香，难怪叫香榧呢。
3: 这么美味，难怪叫神仙果子。
2: 下次我们要带上好吃的香榧去月亮。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我们捡到一颗神仙果子。
6: 我们把种子种到土里，长成了一棵神仙大树。
1: 我们想沿着大树到月亮上去。
2: 不过这次我们没有成功，下次我们一定可以到达月亮。
1: 神仙大树上长出的香榧可太美味了，是真正的神仙果子。
7: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香榧贴纸。
1: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7: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糯米白糖威力大。
3: 我最喜欢的五指山手套不见了。
4: 哎呦，闹闹，你怎么乱踢石头啊？
3: 谁让你站在那儿的？
4: 哼，闹闹，你太不讲道理了。
5: 闹闹和阿福闹别扭了。
6: 闹闹，快来帮帮我们。
7: 是呀是呀，这花盆好重呀。
3: 我烦着呢，没空。
6: 闹闹，你说话可真不好听。
7: 哼，不帮就不帮。哼，
5: 闹闹和空空、波灵也闹了别扭。
3: 闹闹，你今天很奇怪呀。我最喜欢的五指山手套不见了，我好烦呀。
8: 那你也不能跟大家闹别扭呀。
3: 其实我也不想说不好听的话，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8: 原来是这样。有办法了。
3: 这是什么呀？
8: 糯米白糖。如果你想说不好听的话了，就赶紧吃一颗糯米白糖。
3: 太好了，东方，谢谢你。
5: 糯米白糖真的有神奇的魔力吗？
3: 空空，发生什么开心的事了？
6: 当然是爆炸性消息，二郎神和孙大圣将要上演世纪对决，嫦娥和天蓬元帅吵架，赤脚大仙光脚溜冰。
3: 什么爆炸消息？空空，你整天就知道八卦，真无聊。不行不行，好好说话。
6: 怎么样，这些消息是不是超级爆炸？
5: 哎呀，糯米白糖把闹闹的嘴巴粘住了。
6: 闹闹，你真是太懂我了。你说赤脚大仙的脚会不会觉得冷呢？
5: 看来空空和闹闹聊得很开心。
6: 闹闹，猜猜我画了什么？

0: 哦，你的画画技术退步得太厉害了吧，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行不行，好好说话。
1: 闹闹可不想跟阿福闹别扭，急忙吃了一颗糯米白糖。闹闹的嘴巴里立刻充满了糯米白糖甜蜜的味道。
2: 哇，甜甜的。
3: 哇，猜对了，闹闹，你可真是我的知音，我画的就是甜甜的彩色棉花糖呀，这是我尝试的新风格。
2: 原来是这样，真是神奇呀。
4: 闹闹，快来看我布置的主题墙，可把我们坏了。
0: 天哪，这也太花里胡哨了，柏林的审美实在不怎么样。不行不行，好好说话。
1: 闹闹可不想惹柏林伤心，急忙吃了一颗糯米白糖。糯米白糖美妙的味道一下子让闹闹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感觉，
2: 感觉像春天一样美妙。
4: 没错没错，这就是春天主题墙呀。
2: 嘿嘿，难怪有这么多彩色的花朵呢。
1: 看来吃了神奇的糯米白糖真的嘴巴甜甜呀。
2: 这糯米白糖可真了不起，大家快来一起吃。哎呀，我的糯米白糖。
3: 小鸟飞到树上了。
0: 咦，树上怎么有一只手套？
2: 是我的五指山手套。
4: 原来小鸟也喜欢闹闹的五指山手套呀。
3: 好高呀，怎么拿下来呢？
2: 怎么办，那可是我最心爱的手套。
5: 关键时刻还得糯米白糖出马。
4: 哇，原来糯米白糖能扯得这么长呀。哎
2: 糯米白糖把手套摘下来了。
3: 了不起的糯米白糖，快让我尝一尝。
2: 东方，谢谢你。
5: 不客气，要谢就谢糯米白糖吧。
1: 大家分享着甜丝丝的糯米白糖，连心里也是甜丝丝的。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弄丢了心爱的五指山手套，还对小伙伴们说了不好听的话。
5: 幸好糯米白糖帮了忙。
4: 有了甜甜的糯米白糖，闹闹的嘴巴也变得甜甜的呢。
3: 最神奇的是，糯米白糖还帮忙找回了闹闹的手套。
0: 嘴巴被糯米白糖粘住了。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8: 纸箱百科贴纸。
5: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8: 园长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妈，儿子，快让妈看看！哎呦，妈想死你了！
1: 小宁，
0: 让妈看看，长大了，
2: 瘦了，
1: 妈你也瘦了，
2: 爸，
1: 爸爸，
2: 终于回家了。
1: 想呢，
3: 你婆婆快快快，要不要生气了？快，
4: 你跟我一块儿过去，
3: 走。
4: 静平要拿绿卡太简单了，我和祥史博士后，只要他们俩一结婚，移民局就批。我跟侯奎这回可费了大周折，让我们根本回不来，否则回来就别想再去美国了。
3: 不回去了？那太好了。
4: 啊！我得保绿卡，肯定还得再回去啊！
3: 你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4: 零个月。
3: 就一个月啊？你看你这突然袭击的，我跟你爸要去俄罗斯，我们也得去一个月了吧？啊？
4: 嗯。妈。不管您跟我爸去多长时间，我都在这等着您。从您回来开始那天起，三个月，
3: 这还差不多。你爸都把你的屋子给收拾好了，按原样儿。
4: 真的，谢谢老妈。
2: 谢什么呀？你回来就高兴。
3: 就是啊。
5: 妈，得去趟俄罗斯。
6: 您去多长时间啊？
5: 啊，得一个月吧。
6: 哟，那我们回来最多也就待一个月。
5: 这去俄罗斯不还得有几天的吗？哎，侯奎，你跟静理回家住，我把房子啊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6: 这事儿啊，我们俩没回来之前就想好了。您跟我岳母肯定因为我们住哪儿这事儿争来争去的。我跟静理商量了，我们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5: 不成。哪有儿媳妇住娘家的？
6: 那您跟经理说的吧，反正他工作我做不通。
5: 嘿，怂蛋一个，哎，各住各家，行，那就得他请客。
6: 哎妈，您先别打，您等会儿，您伸手，怎么样？这手机够精致的吧？还没巴掌大呢，没方便带，我把壳给您拆了啊。
5: 好，这个好，来，快！

0: 赶紧跟妈换上。
1: 好嘞。
0: 这待会儿见到徐慧珍，非得把她给气的。哎，这闺女儿给她也买了吧
2: ？Yes。
0: 噎什么死啊？小噎死谁呀、啊？

0: 你们俩都走了，这公司交给谁管理？
1: 我大女儿不回来了吗？全权交给她了，也不用交接，也不用开会，多省心呢。哎，你要是放心你儿媳妇呀，把你们公司也交给她一起管理得了。
0: 哎呦喂，这等我回来，我家的公司成你们家了。
2: 忘了跟你们说一件事啊，过了别京县回去就冷啊，多穿件衣服。
3: 嗯，我们都在了，放心吧。啊，
2: 那就好了。
0: 行，
2: 那就好了。来，等等。
0: 来，来，来，来，走走走。来，如果你们总体的成本能够再降低2%，我就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要保证你们公司的食品质量，我们就可以考虑。
1: 那没有问题。
2: 他们可基本谈成了啊，马上就签协议。你一点都不动心？
3: 没什么可动心的。
2: 对方让利不小。
3: 不让利更好。
2: 不是，我是不明白了，你以前不这样。
3: 走，喝一个去。
4: 魏真啊，你怎么不表态？
5: 我去找陈雪茹，不吭声就溜了。
4: 那咱们就起草协议吧。
5: 行，你们先弄着
4: 啊。行行。

0: 是啊，晒我，还是想撒手不管呀？俄罗斯这边的事都是你的事儿，不参与。现在需要你参与。
1: 事儿告诉他这干嘛呀？他受骗是他的事儿。他要是受骗了，就等于咱们受骗了，60吨15斤的车皮，我都哭得。
2: 那咱就得跟他说，咱也参加。
1: 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只是规避风险。哎，你不懂啊，就别瞎问了。哎，没事儿，去那个莫斯科红场走一走。
2: 我不去，叽里咕噜的一句他听不懂。我在迷路了，完了我在迷失在莫斯科红场。
3: 哎呦，老范，还有你怕的时候啊！哎我去！主要负责的是安排日常工作，就比如说一些服务啊这方面都有，那么随时请他服务处理。

0: 先走了。
1: 我没看见啊。
2: 哥，进门先敲门，最起码的规矩，在国外待都忘了。
1: 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儿，找你来说正经的。
2: 什么事儿？
1: 炒把地怎么样？
2: 炒地？啊？
1: 我有一朋友，国企的副厂长，他们厂子呢要搬迁，你出钱把这块地先扣下来，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2: 多少钱？
1: 怎么着也得180万吧。
2: 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我的权利只有2000，2000明白吗？
1: 你东院周转金骂回来之前你补上不就完了吗？还我脑子进水了。
2: 你该干嘛干嘛去。上一次的事儿我再警告你一遍，以后少掺和我企业的事儿。
1: 我可是为你好，我这是在帮你。是咱俩是不是一亲爸？但咱俩是一妈呀。
2: 就算你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我也用不着。你在美国好好待的绿卡你都有了，你来中国帮我，我看你是想重新夺回旅游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吧。
1: 你呀、啊、跟你爸一模一样小人。
2: 我不欢迎你，没事别往这儿乱跑。
1: 炒地。
3: 小夏，
0: 阿姐，进来。忙着呢。嗯。大姐，嗯，那个小酒馆的钱钱没了，赵姨让我管你要。
3: 哦，嗯，蔡娇的钥匙没留下来，我给董事长打过电话了，他说咸菜的供应先暂停一下。
0: 哎，我三姨不是说一个月就回来吗？这都2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俄罗斯那边情况太复杂了，好多手续需要办，不过听说今天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了，明天应该能装车了。
0: 那这么说再有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吧？
3: 不能，怎么着也得一个月，这边贸手续就得好长时间，再把货物分给买家，一个月都算快的。
0: 那么长时间啊？嗯。
3: 怎么了？嗯
0: 我挨骂了，我爸骂我没良心，不是东西不是人，是叛徒，说你总也不回去看他。还是我被我三姨吃坏了，反正什么难听说什么。
3: 那你回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0: 什么呀，我春芬姐她不借我车啊。
3: 谁敢把车借给你啊？你这刚学会开车，出点事儿怎么办？嗯，这样吧，我让宾馆的面包车陪你跑一趟。
0: 大姐，那个我不用司机，司机去了当天去就得当天回来，我去找郭强，我让他陪我去行不行？
3: 我听春芬说你现在和李国强打得火热。
0: 是啊，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其实国强那人挺好的，我以前就是不了解他。
3: 他快结婚了是吧？
0: 吹了。
3: 你插足了？
0: 我能干那事儿吗？我一农村户口，人家能看上我吗？再有他那些女朋友吧，都嫌他没房子。大姐，你没去过他们家，他们家吧一间半平房，7口人还上下铺，穷着呢。
3: 难怪了，这都30了还没结婚。嗯，
0: 行，那个大姐，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嗯，
3: 说定了，走。
0: 大姐你真好。
3: 走吧你。
0: 晴晴，大姐夫。啊，哎，大姐夫，我刚才听说你在小酒馆和你弟弟吵起来了，有这事儿？
1: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一帮酒鬼喝多了胡沁的。
0: 行，没动手就好，那我走了啊，拜拜。
3: 慢走啊。嗯，是真吵起来了吧？
1: 他就是小人一个，我是出于好。

0: 小心，帮他手底人出出主意，他过于敏感了，愣说我干涉他内政了，就是看我不走，怕抢他饭碗呗。
1: 以和为贵，
0: 我都不爱搭理他，就他小肚鸡肠那样，跟他爸一模一样。哎，说点正经的吧。
1: 嗯，
0: 我这儿有一大事儿，不知道你敢不敢干。
1: 只要好买卖，我就敢干呀。
0: 那就行。市里边不是让所有的厂子都外迁吗？
1: 嗯，
0: 正好有块企业用地想卖，我认识他们副厂长，要不咱找把地怎么样？
1: 我看行。
0: 你先别激动，估计你来不及，人家好几个下家等着呢，你还得请示妈，妈要在俄罗斯，没个准地方，一礼拜来回电话，估计你请示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1: 不用请示，我做主。走，咱先看看去。
0: 你真的做主啊？
1: 这就是我们家和你们家的区别。只要我妈把权力赋予我，生意上的事儿我们说了算。
0: 妈还是比我妈强。
1: 走着。
0: 走。
2: 按理说呀，我们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好几家接受不了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搬迁条件太复杂，搬迁时间太长。
1: 嗯，那你们最快多久能搬走？
2: 起码两年呢。你看，我们拿到第一批款就在郊区征地，然后跑规划，然后再施工建厂房。哪个企业也不愿意这么长时间分期分批付款呀，怕中间有什么变化不说，说有这钱做买卖做生意做钢材，这几杯钱都赚回来是不是啊？
1: 是。那这样，刘厂长，你们厂要是能做到把第一笔款和第二笔款咱们下调个20%，放在后面付，这样的话呢，这块地我要了。
2: 你真能定。
0: 刘宝玉，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媳妇儿大老板，家里外边说了算。
2: 行，那我呀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两个一把手。
1: 好，
2: 只要你们不往下压价格，我估计这一把手应该能通。
1: 好，
2: 来。
3: 周末午夜别开怀，快到苹果拉呀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4: 放一下。哎，我说啊，我可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你爸见了我呀跟我急眼。好嘛，我自己送上门，我找抽去了。
5: 你会武术你还怕他？
4: 哎呦喂，我就是武林高手，我也不能打你爸不是？好嘛，就咱俩这哥们关系，说什么我也得让着你爸。
5: 哎，国强
4: 啊，
5: 你就不会找一个不要房子的媳妇儿？
4: 不要房子的媳妇儿，当然灯笼都找不着了。
5: 那你就找个倒插门的呗。
4: 你可饶了我吧，还倒插门，就我这性格，三天人家不把我撵出来，那我就这烧高香了。
5: 嗯，你要实在找不着媳妇儿，干脆你把我娶了得了。
4: 嗯啊，
0: 这事儿还得抓紧办，明儿一签完合同以后啊，我立马发动北京的关系，再找找海外的，把这块地炒出去，要不我妈回来以后非跟你急不行。
1: 这块地我也没打算卖呀。
0: 不卖？你还真打算开发呀？
1: 对啊。
0: 我这下一笔钱怎么办呢？二天之后可又150万。
1: 下一笔妈就回来了。
0: 行，真敢替你妈做主，说动款就动款。
1: 哎，怎么着，今儿晚上请你吃顿小龙虾算犒劳你了。
0: 行了，我有你这个媳妇儿啊，我也是够惨的，犯这么大件事就吃顿小龙虾，你可真够抠的。
1: 知足吧你啊，有的吃不错跳。
6: 你爸正念叨你呢。
5: 哎，国强，哎，
7: 阿姨好。
5: 你不是妈？国强现在可是我铁哥们

0: 铁啊！
1: 爸，爸，我回来了！哼，我回来了，你也不是迎接我。
2: 叛徒来了，还想让我有好脸儿？
1: 哎
0: 呀！爸，哎，你小子，你上床盘去了？
1: 你干嘛呀？干嘛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这小子，
1: 你听我说，
0: 说什么？
1: 你回去。国强现在可是我正儿八经的男朋友。
0: 啊！
1: 您要是敢对他动粗，
3: 您别怪我真的背叛您啊！
0: 可是你男朋友
1: 啊，要不然我把他带回来见您啊。您看，就给您买的。
0: 哎，那就另当别论了。哎，行，小子，以前的事儿咱爷俩既往不咎了。
4: 哎，既往不咎，谢谢您了。
0: 哎，弄那干什么呢？赶紧做饭去啊！
1: 啊，
0: 快，石头，赶紧做饭，快！哎，坐，
4: 好，
0: 国强，快坐，
4: 好，
0: 赶紧整饭，快！
5: 哎，李夏，
1: 哎，
5: 你过来，你刚才不是说铁哥们吗？这怎么又变成男朋友了？到底是
1: 妈，这铁哥们儿，他就是男朋友呀！
5: 啊，好，
1: 来做饭去，
5: 好，
1: 快。
4: 坐吧，我给你们
1: 做饭去。
4: 哎，
1: 好，
4: 哎，这玩笑可开不得。这你爸要是知道，不得更狠我呀？
1: 别管他了，没看他给你做好吃的去了。
4: 你张嘴就
1: 走。你坐。
4: 好。
1: 来，
4: 你也喝。
1: 来，这还行吧？
4: 还行。
3: 哎，对，国强，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村里把我那好朋友叫来。
4: 李春燕。
1: 啊，
4: 好。
5: 把车钥匙给我。
4: 哎，你可得开慢点啊。
1: 没事儿，这又不是公路，你没看来这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啊？走吧。
5: 我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这明天的飞机还有一天的时间呢。
6: 等下我再去看看货。
5: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还想去趟工厂呢。
6: 哎呀，有的是机会，下次再去看啊。
7: 哎，好不容易都来了，逛逛呗。
5: 要去你去吧啊。走丢了。
8: 还没就是了，你自个儿去吧。
7: 你陪我去呗。
8: 没工夫。
7: 就去呗。
8: 没工夫。
7: 你怎么这样？
8: 你信不信把你扔莫斯科河里。
7: 行，惹不起你们啊。
9: 哎，那这么说整个村就你们家姓贺，其他都是姓李的。
1: 嗯，没错。
5: 哎，这样，还不赶紧借我男朋友一杯。
3: 你真是大学生啊，
9: 如假包换。
0: 哎，我插一句啊，春燕，回去呢跟你爸那个老主任说一下啊，不要瞧不起人。如今我们贺家要钱有钱，要女婿有女婿，而且两个都是大学生啊。
3: 瞧您这话说的，我爹现在哪敢瞧不起您呢？没见他现在总愿意往您跟前凑啊。来，为了小夏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干一杯。
0: 来，
1: 一姐，嗯，
0: 来，
1: 拿
3: 啊，
0: 嗯，
1: 干杯，
5: 来。
10: 春燕，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家最有钱的是我大姐，我大姐夫的爸爸，那可是美国的老板。
3: 春芬姐，她男人是美国的老板？
10: 不是春芬姐，是我大姐，徐静理。
0: 提他干什么？
10: 爸，您啊是真糊涂。您看我大姐现在对我和对我春芬姐那么好，您还没看出来啊？这就说明她现在已经对以前的事情不在乎了。其实我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把您跟我妈接过去，借着我三姨不在家，跟我大姐好好缓和

0: 个关系？
1: 绑个关系？
0: 这多好的机会啊！
2: 我说，是机会。
1: 这我再想想。
0: 小夏，你是副总经理吗？你说我能不能跟你去打工啊？
3: 那怎么不行啊？
0: 这事儿我说了就算，真的。那我回去跟我爹商量一下，他要同意，我明天就跟你走，
3: 没问题。
1: 我闺女现在能耐了，来来来来，喝酒，来，干杯，
3: 干杯。

0: 下。
1: 大姐夫，大姐在家吧？
0: 刚几点，还没起呢。
1: 我家里有急事儿。
0: 假小子。
2: 国强女婿啊。
3: 你就说。
2: 看来这小夏啊，跟徐家的关系还真好啊。
3: 那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叫您过来，肯定有把握呀。哦。
4: 哎呦，小夏呀，你可真行！这大清早的，什么急事儿啊？你不是撞车了吧？没有。笑什么笑？快说。
1: 你，我爸想见你。
5: 你把他带来了？
1: 不是，他自己要来的，就在外面面包车里等着呢。
5: 你回去吧。
4: 喂，小姐，哎，什么意思啊？
0: 大姐的意思啊，是不见。
1: 不是，大姐，那我没地儿安置他们呀。
4: 你跟他废什么话？让他出去。
0: 越界了，哎，拿送回去吧。慢点回去吧。

0: 什么意思是？
1: 爸，咱们回去吧。
0: 他不见，我找他去。
2: 不该去，
0: 这太不像话了。他亲爹来了，他门都不让进，这不牲口吗？我要不骂他个狗血喷头，我都不姓贺。
2: 哎呀，行了，
0: 什么行了？
2: 你忘了，我姐有言在先。开车。
3: 去哪儿啊？
2: 回去。
3: 回去？
2: 不回去，去春芬那儿吧。
3: 好嘞，得嘞。
4: 行了，别生气了。脚下不懂事儿，没必要把自个儿气成这样。
1: 哼，见过没脸的，没见过这么没脸的。这是趁我妈不在，又想着捞什么好事儿来了。小酒馆是我妈白给的，
5: 她要给卖了，我妈拿钱改造，帮他们经营，一分钱不要，都给他们，不知道感恩，还得寸进尺了。唉，有这么个爸，我觉得自卑。
4: 今儿交有本难念的经，你们家就算不错了。你别瞧我们家，范金友那儿子真非范金友，一点手足之情都不讲。说了也没用，甭生气。客观现实就是客观现实，

0: 你愿意面对就面对，不愿意面对啊，你绕着走不就完了吗？
1: 这大清早的，真讨厌。刷洗脸吧。
0: 你还是想想吧。今儿咱签完合同以后，交了第一笔钱，妈要二十天之内回不来，咱这第二笔钱怎么办吧？
1: 哎，我办事儿是不是太果敢了？
0: 您是真会给自个儿安好听的词儿，果敢，你这叫鲁莽。
1: 甭打击我，打击我没用，说什么这合同我得签。
0: 我不拦着你，
1: 你也得拦得住啊。
0: 身边的女人啊是忒强势，我这命给忒惨了。你我妈再加上你妈，
1: 后悔了，
0: 这就是命吧。

0: 现在算是知道了哈，你死活都不押运，你就跟我耍心眼吧。
1: 你这还怨我呢？我都跟你说了，跟我一起做软卧，你不听，你偏得自个儿押运。
0: 废话，我的货都是食品，四个编组站就得停9天，我不押运，这货不得偷光了啊？你说你当初为什么不要食品？这麻烦事儿多着呢。
2: 哎，话长得这么说，你们这利润还大呀！
1: 呆，谁跟你说话？<笑>
3: 你看，静静不又生气了？
2: 得了，今儿白天我在这儿盯着啊，给你们俩开好宾馆子，洗个澡，换身衣服，下午2点也连到他们就过来了，成不成？
1: 算你说的人话。
2: 你，
3: 扶你下来。
2: 行行行，
3: 我来。
2: 快点！
1: 不行吗？哎呦哎呦！
4: 不行啊，这手机没信号啊！
5: 打座机呀、啊！喂，你好，
4: 李儿啊，嘿，爸妈都到黑河了啊，放心吧，一切都很顺利。对，长春经贸委那个朋友真是太给力了，你想这么多的食品罐头，就是有钱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呀。
5: 对，人家给面子，肯帮忙就好。
4: 是啊，放心吧啊。对，弗拉基米尔今天下午就带人过来，2天之后对方的货就会送到。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就回北京。你爸呀？啊，你爸把货送到那个
5: 沈阳。
4: 啊，沈阳，对，沈阳。
5: 啊，下家不好找吗？
4: 是啊，下家不好找，谁敢买呢？
5: 什么？你们还没出来？叶莲娜。
4: 这件事情可不能。

开玩笑，我们的货都在站台上，每天都是要收费的。尤其是徐慧珍那20节车皮里全都是食品，这大夏天的在车站台上搁上个7-8天，那都得变质。

0: 妈，您要是暂时回不来的话，那我这筹款可能会出问题。哦，您等会儿啊，我拿笔记一下。你说吧，我记着呢。好，没问题，我照您说的办。
1: 拥抱明天，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

0: 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

0: 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吧。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
0: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0: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了金明，我提醒你，此事非同小可，你今天晚上之前务必要找到卡列斯基和张老板。今天晚上8点，我和徐慧珍在酒店房间等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不来，我们马上就飞莫斯科。天哪！
1: 我觉得你做得好，妈支持你那么做。
2: 敲门了。
1: 啊，行了，妈不跟你多说了啊。妈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回去了。
2: 慧珍呢？
1: 好，就这样。慧珍
2: 啊，我跟你说，
0: 今天叶莲娜到不了了，到现在他们连货都还没有装车呢，也联系不上卡列斯基和张老板。我已经跟弗拉基米尔说了，今天晚上8点，他务必要找到他们，我们得直接跟他们通电话。
3: 徐若，我们的货是食品，现在又是夏天，跟站台上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呀。
0: 这还用你说？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今天晚上要是再联系不上他们，我们立即飞莫斯科。哎，你干什么去？
1: 我换衣服去。哎呦，
2: 这个点还加
1: 穿，2块钱国际长途，我要跟弗拉基米尔亲自通。
3: 没信号，
1: 到楼下去打呀。
4: 小心台阶啊。
5: 哎，
4: 来。关总等你们半天了
5: 啊，
4: 茶都沏好了。
5: 好，谢谢你
4: 啊。不客气，
6: 谢谢啊。
4: 哎，
5: 关总。
7: 哎呦，来了，
6: 关总。
7: 哎，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来快坐。哎，先喝点茶。
5: 哎，
7: 这可是上好的金骏眉。
6: 哟，谢谢您，
5: 谢谢关总。
7: 快来尝尝，快来尝尝，尝尝怎么样？不错吧？
5: 好茶。
7: 说吧，你妈让你来这次打算拆借多少？
5: 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
7: 你妈你爸找我就没有第二件事儿。除了借钱就是借钱，
5: 主要吧，我妈说打个借条就行，我有点不信。
7: 是，这回让你信了。来，写吧，写完了我把支票给你，你就信了。
8: 妈呀，这得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达到这么大的信誉？
7: 你妈和你爸跟我之间呀，没有什么关系。就只剩下信誉二字了。
5: 天，
7: 马会计，
5: 这我要是不来，真是难以置信。
7: 是，去拿张空白支票。
8: 好嘞，
7: 快点啊！哎，写呀！写完了拿支票走人，我还得。

0: 看戏呢。
1: 哟，关总还是老票友。
0: 没错，今儿晚上可是马派的大戏《借东风》。
1: 好戏啊。
0: 舌探探

0: 你先说，
1: 我们飞莫斯科，
0: 要回北京签证，
1: 从北京飞，
0: 马上去准备。
2: 帮他准备准备啊！哎呀，
1: 星光，我给你交代一下，你每隔一个小时给弗拉基米尔打一次电话，只要打通了，不论什么情况下，你都立刻通知我。在我出发之前，他们要是撞车了，我就立刻返回来。
2: 如果明天还不能撞车，我就去找顾方。要不铁路上该把车皮调走了。
1: 还有，我走以后，你给经理打个电话，让他暂停在北京那边的房地产项目，不然这边事情做烦了，那边也干不了。
2: 我觉得你就不该再去莫斯科。那边发货了，这边就万事大吉。那边不发货，
3: 你就是去了，他也发不了货。徐慧珍在那边有投资，他关心的是那笔钱。
0: 我也知道我不该去，可是这关口我又不能不去。
2: 我现在就能让你去不了。
0: 那我现在也得跟他一起走。
3: 你一直都说，这辈子想让徐慧珍拜一次。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0: 大明，我们白签证一趟啊，回头啊，这好消息就又来了。
4: 我们家全屋一直对那个藏老板没什么好印象。
0: 哎，不是老谭，这事能不早说呀？
5: 是啊，我为什么不早说呢？
3: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你永远都这样，事后诸葛亮。
6: 请问你们哪位是徐女士？
4: 我啊，
6: 莫斯科一位伊莲娜女士的电话。
4: 伊莲娜，哎呀，姑奶奶呀，你可算来电话了。你说，你说，啊，
0: 嗯嗯，哎呀，你别总是嗯呀，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4: 好好，哎，我跟你说哈，啊，不管能不能装车，明天中午12点以前，你务必给我打电话，我在房间等你电话，听到没有？嗯，好，就这样，谢谢啊。
0: 伊莲娜说什么？
4: 说卡列斯基找到了，
0: 对方涨价了。张老板正在跟他们谈判呢，可能重新要定一个价格，这笔生意他们不怎么赚钱了。
7: 活该他们倒霉，要不是这价格，我们还不做这生意了呢。
0: 不管怎么说，接了这个电话心里踏实了。啊，
7: 可不是嘛。哎，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不用去了呀？
7: 哎，对呀，咱俩不用去了。啊，
4: 走，请你喝酒去。
7: 这才是你徐慧珍。
5: 慢着慢着，拿会儿包，你们先去啊，我得上车站呀，把原先的车皮退了啊。
0: 哦，对，
2: 你是你去吧，我跟你。哎，
0: 老范，你陪老太一块儿去。
8: 我也没吃饭呢。
7: 陪着呀，一顿饭。
8: 你拿你包。
3: 还得我陪你吧。
7: 我们家这不禁饿。哎呦喂、哎！哎呦喂！哎呀，这老天爷对你多好呀！这原本看着就黄了的事情，哎，又起死回生了。
4: 你啊，你这叫。

0: 幸灾乐祸。
1: 那是。
0: 我觉得你不是。
1: 为什么呀？
0: 我不告诉你。
2: 省得你回家偷着乐呗。
1: 打你！我自个儿喝。
0: 看得出来，这次这事儿一出来，你是真着急。
1: 错，我要不是看在咱俩是亲家的份上，巴不得你倒霉。
0: 对呀、啊，那你就可以跟大家伙说了，我终于打败徐慧珍了。
1: 没错儿啊。
0: 为你不幸灾乐祸，敬你。
1: 为了你认输，陪你喝一杯。
2: 我没输。
1: 你已经输了。
2: 我没输。
1: 输了。
2: 没有。
1: 你投资给叶莲娜本身就是输了，事实证明。哎，你在境内已经没钱可赚了。
0: 废话，我不投资叶莲娜，我哪会有那一专列的40多节车皮的货在黑河等着我？
1: 我不是这意思，你也别跟我绕弯儿。叶莲娜·弗拉基米尔，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何况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选择轻工业产品，你选择食品，这就说明我技高一筹，是高瞻远瞩。你说这大夏天的啊，这个对方要出点什么问题，这个货再往后延个10天8天的，那12节车皮的食品就得变质了，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我呢，大不了运回去，没点运费而已。
0: 陈月如，你要再那么说，我扇你大嘴巴，你信不信？
1: 喝了，谁扇谁呀？我跟你说，我今儿要给你喝出点样，你就不算我是大前门下的酒仙。
0: 你干了，你干了，酒虫子你，还今朝饮酒今朝醉，还拽起诗来了。来，再来几句啊，再来几句酒诗。啊，来呀、啊，没了吧？啊，
3: 人小姐俩都喝上了。
4: 闭嘴。
0: 来，服务员，再来俩杯子。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哎，这一上必须是原作者说的。
5: 我给你提个醒啊，曹操说的。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0: 金樽千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
1: 哎呦喂，你还真行啊。
6: 说呀，谁的这是？
0: 说上是谁的。
7: 小意思。这一句是我老婆说的，一句是你老婆说的呗。
1: 多说一句你都露怯，让你闭嘴还不行？测什么呀？
0: 五花马，千金裘，火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接不住了吧？输了，认输了，认输了。来，
1: 今朝酒，明朝醉，烈火五全得退，与你拿钱同买醉。
0: 陈雪茹，
1: 谁让你不给我面子啊？就方你。
0: 你给我站住！
5: 老蔡，这什么意思啊？你说翻脸就翻脸了。
8: 古来圣人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啊。
5: 什么意思啊？
8: 你喝这一大杯，我就告诉你。
5: 喝呗。说。
8: 我要告诉你的啊，是刚才我媳妇儿说了一句李白的诗词，你媳妇儿呢对不上接不住，然后呢你媳妇儿

0: 就觉着我媳妇在打听广众之下没给他留面子，生气走了。走半截又回来了，自个儿做了一手，告诉说我们这一专列的货准得退，买卖做不成才好。
1: 做不成？
0: 为什么呀？嘿，孙子跟这儿等着我呢啊。成，我喝。
1: 听话，我老子说了，和俄国人做生意中间不能隔着一层，咱现在中间就隔了一个张老板，啊！我老婆一看，这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轻工产品。这一旦出了问题，货还能卖出去。那你们就不一样了，
2: 你们选的是食品啊！啊，这过一段时间啊，不，你就说拖延一段时间吧，它就变成了过期食品。
1: 本来人质检就很难过，你大把大把的花了钱，还是过期食品，到了你还是过不去。啊，
2: 什么意思？
0: 你买的？
2: 嘿，吓我一跳！你这，我买就，你吃点儿，这不全？马哥。

0: 错了，来不及了。陈贤淑早就知道了，这次我已经输给他了。输不重要，重要的是，食品一旦过期了，那咱们可就赔惨了。 怎么办？一条路等待，只要他们来，甭管花多少钱，这单生意咱们也得谈成了。还一条路，赶紧鸣锣收兵，提前找个下家，以防万一。
1: 找下家，咱们也提前找下家。

0: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我就问你一句，是真吹了还是假吹了？哦，那就好，不许藕断丝连。好了，不说了，我回去看。我要是知道你是在骗我，别怪我回去不给你留面子。好了，
1: 徐慧珍这回明白了，即便是生意成功了，他也输给你了。
0: 哎呦，我倒但愿他是做成了，要不然我们的损失也挺大，就这时间我们也搭不起啊。请进。
2: 哎呀，我没开门呢，进什么？哎呀，快来了来了。
3: 袁丽娜说张老板失联了，可别总是到处找他。
0: 真要坏事儿？
3: 就你这乌鸦嘴，现在你高兴了吧？
0: 哎呀，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咱们赶紧去莫斯科。
3: 我问了前台了，就咱们的护照，明天早上一开关就可以过口岸，到了那边坐火车，然后转飞机直接飞莫斯科。
0: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真的乌鸦嘴了呀，这个
1: 你甭去啊，
0: 我现在不去这关口我不去行吗？得赶紧叫慧人再合计合计去。

0: 哎，小军儿，我跟你说啊，明天早晨7点之前吧，你住院去。我不听你能不能住进去，你甭管住哪个医院，你花钱住进去。行，你要能让120拉走了，那最好。但这事儿啊，必须得让你哥知道了，让你哥给你妈打电话。行，就这么定了。傻老婆子，没事你谈这谈婚事。
1: 全武
2: 啊，
1: 这边的事全交给你了啊。
2: 你放心吧，我马上跟长春联系，让他们做好应急准备。
3: 哎呀，别啰嗦了，赶紧上车吧。
4: 叫你前台有你的电话。啊，
3: 电话？
4: 北京姓侯的一位先生。
3: 哎呦，是侯奎吧？
5: 侯奎，
3: 我接个电话啊，马上来。
5: 我看看怎么回事。哎呀，
3: 你先别着急，等我来电话，你再让长春那边发货。
2: 行。
5: 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5: 小军住院了。
2: 嘿，范干部，你儿子也忒会调时间得病了。
5: 你说你这话，你女婿打来了电话，你还不信啊？
3: 这雪茹怎么个意思？她不去了？
5: 我估计走不成了。
3: 她不去，我去。
2: 那我跟你去。
3: 这离不开你啊，你在这盯着啊，放心吧，我去。开车。
6: 哎，怎么回事啊？啊，哎，辉哲怎么自己走了呀？
5: 问他。哎，你看，他生。
6: 你说什么了？
5: 我没说别的呀，我说孩子病了就走了。
6: 这一切又都是你的鬼主意吧？
5: 这一切不都为了钱吗？啊，你甭管，回北京，这一切交给我了。啊，
6: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分不清楚轻重啊？
5: 哎呦，
6: 估计这事儿也挽回不了了，我赶紧回去找供货商，叫车啊。
5: 行，你找货，来。
6: 我跟你说，你下午不能干这事儿。
5: 你赶快回北京吧，什么都别管了啊。
6: 行。

0: 我对那个张先生印象。
1: 油头滑面的，眼神里就透着一种邪气。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你的意思是咱不做了？
1: 不是，咱们钱都付给伊莲娜了，不做了钱也要不回来呀。
0: 那是。
2: 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小军住院了。哎，方二娃，你儿子也忒会挑时间说得病了。
3: 你说你这话，你女婿打来了电话，你还不信啊？
0: 傻心眼。
4: 这个月的销售额怎么下降这么多？
5: 下滑了25%。要问原因啊，你得问问你哥呢。
4: 问我哥？
5: 啊，贺春飞要生孩子，他代理着3个月宾馆的总经理。你的部下可都是他原来的部下，你想想看。
4: 有事实没？
5: 这不就是事实吗？
4: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哎，你跟你对象吹了没？
5: 能不吹吗？咱俩都那样。

0: 这还差不多。
1: 妈，
2: 董事长，
3: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哎，
4: 这病装得挺像啊，把你哥都给骗到了。
1: 妈，这你都看到了。
3: 先不跟你说这事儿，我不跟你打过招呼了吗？不许在公司找对象。
1: 没有啊，妈，我又不是宾馆的，我就是临时代理我爸。这要是在我们旅游公司，绝对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妈，我跟您说一声，我哥他吃里扒外。
3: 干什么了？
1: 贺春芬要生孩子，徐经理让他代理临时的三秋叶宾馆的总经理。在这个期间，他仗着以前旅游公司老部下杨光，偷偷的往三秋叶宾馆拉客人，直接造成这个月咱们宾馆的利润直线下降25%。
3: 有这事儿？
1: 您甭打电话，直接去三秋叶宾馆。
3: 那你暂时不要告诉你哥我回来了。
1: 什么意思呀、啊？
3: 这都听不明白。
1: 哦，明白了，您的意思说不告诉我哥您回来了是吗？
3: 回你的旅游公司，不要再跟程红来往。我要对他的家庭背景进行调查，再决定你们是往下发展还是就此分手。
1: 行吧，妈，我现在回公司。
3: 你回去之前先把部门上经理叫来开会。
1: 知道了。

0: 喂，你好，请接322房。老范，我回到北京了。哎，慧珍来电话了吗？哦，也对。我先打电话给叶琳娜。喂，叶琳娜。哦，弗拉基米尔，徐慧珍到了吗？啊，让他接电话。
1: 陈雪茹让你接电话。对不起，雪茹，我们这边的事情糟透了，他没心情接电话。哎呀，凯利斯基和张老板已经拿不到原来的价格，即使是提高价钱，
2: 人家古货方已经把东西让给别人了。
1: 张老板给我们看的合同并不是跟古货方直接签的。
3: 不用解释了，赶快报警。
1: 稍等一下。
4: 报警？为什么要报警？
3: 你还不明白吗？张老板和你我跟废旧钢铁厂签的合同是假合同，属于合同诈骗。
4: 哦，那是要报警的呀。走走。
1: 雪茹，不跟你聊了，徐慧珍要报警了，我也要赶紧去啊。

0: 喂，你好，请接322房。老范，许慧珍那边已经报警了，尹莲娜那边出事儿了。你告诉蔡全武，当前车皮计划是第一位，40节车厢在专用的站台上停着，这就像是一个活动的仓库，没有车皮计划，永远进入不了铁道线。
1: 哎呀，这货物也不能够及时运回，他们和我们
0: 都得蒙受重大的损失。赶紧去找铁路线的任处长，他管车皮计划。对，就找他，找别人不好使。
2: 行，我马上去。
0: 哎，叫上蔡全武一起去，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很上心的。
2: 这我明白，叫上窝脖一起。

0: 谢若啊，车皮计划晚了，我们的损失会小很多啊。可是这徐慧珍和蔡全无一旦损失了，就会倾家荡产。我觉得这是你赢他最好的机会啊。
1: 不行，这就缺大德了，赶紧去办吧。
0: 不是，我刚这个提，行，我马上去申请车皮计划啊。 夫人之见了。

0: 赶紧把车皮计划申请下来，这天要再热起来，就不是食品过期的事情。申请了吗？申请了。人事长说怎么也得三天有结果。啊，
1: 雪路让我找你就为了这事儿，刚敲半天门你没在，
0: 合着自个儿先下手了吧？
2: 我不下手，我这一列车食品全完蛋了，
0: 回去吧。
2: 走啊！啊，你先走吧。我上咱们那个专用站台看看去。
0: 我看过了，看车人挺负责任的。
2: 你看过了不等于我看过了呀？回头你跟慧珍一打小报告，我媳妇又跟我没完。走吧，我看看去。
0: 没你打小报告的本事。
2: 回去吧。

0: 小张，
1: 哎，
0: 快把前面车厢门打开。
1: 好。

0: 完了。小赵，
1: 哎，
0: 干活吧，咱们。
1: 好，
0: 把这东西都倒腾倒腾。
1: 好
0: 啊，从那边那个城墙开始。
1: 好，
0: 走，走，我来了。
2: 是这样，于老板，我又反复琢磨了一下，我应该按你说的，我在价格上呢，再做出点让步。啊啊。啊！范金友昨天带你看货了，
0: 你不要了，
2: 于老板，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

0: 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你帮助。

0: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鲅鱼罐。

0: 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
3: 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

0: 30瓶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11: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前面都关上，赶紧啊！把伞给我，快点，快点！前面的，前面的，把前面这也关上。 来，拿着伞，还有前面那个。

0: 记得了啊，明天下午3点交个视频发车。哎呀，
1: 对了啊，要我说啊，现在没别的招了啊。
0: 什么的，
1: 当饲料卖了得了，你起码能赚回来租用这专用站台的费用
2: 啊。怎么着了
1: 呀，何老板来了，捡便宜货来了。
2: 便宜吗？问题是他不便宜啊。这个
1: 你看看
2: 我，哎呦喂，怎么着兄弟，我说的话应验了没有啊？应验了没有？
3: 查过了，还有80%都完好无损。
2: 甭说那个没用，外边好不等于里边好啊。
3: 我的意思是就按你说的价，
2: 再减一成啊。不跟你说了吗，再减一成。兄弟，我知你心疼，没辙，怎么办啊？可这黑河这地方就我一口吞得下去，你也替我想想。兄弟，咱都是北京人，我跑这儿了也不容易，你把这一出手，这雷就是我的了，跟您没关系，您拿钱走人了。

0: 再想想啊，再想想，不勉强。您再想，想两天，我不着急啊。
1: 成交。
2: 明白人，兄弟，我是为你好，有比你惨的，你想想没有？一车皮水果全烂，这不算完，你得给人赔钱，你不得打扫卫生啊？得了，就这么地吧啊啊！
3: 听人劝，吃饱饭啊，别倔了吧唧的。你们早听我的，是不是损失小点？哎，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扛大个儿的，你给他穿上西服，还是蹬三轮的，是不是？
0: 不用说话。
4: 别砸起来！
0: 哎呦，兄弟，行，
4: 你给我打了我！
0: 呦！
4: 哎，别扔啊！我说，哎，兄弟，你别扔啊！
0: 别骂
4: 我！
0: 不
4: 是，
0: 别闹！我
4: 去！我他妈！再演一声啊！
0: 你他妈也是人都损失这样，你说
4: 说
0: 什么话啊你？
1: 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啊！
0: 行，甭说这
1: 等着啊！
0: 甭说这后话，
1: 你等着！嘿，
0: 砸他妈什么呀砸？哎，我说，哎，还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啊。这钱呢，可能得晚两天。
1: 那不成啊！
0: 你信我吗？你信我吗？
1: 我信你。
0: 你信我是吧？信我行。来，这边来，这边就晚两天，知道吧？
1: 等会儿我那笔我找不着了，
0: 甭比了，走，就晚两天，兄弟，好吧？啊。

0: 我的快递太慢了，我没想到黑河这个季节会下雨。我一门心思联系哈尔滨长春的买家，但我没想到他们根本解决不了运输问题。我要是死盯着，这一计划就好了。我分心了，我光想着联系买家。 光想着找车把东西拉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责任全在我。
1: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我就琢磨着。
0: 范杰友和管车兵计划那个助长，
1: 老师就是老师，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要不是食品，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

0: 妈，我回来了。妈，披萨，新开业的，程红专门排队给您买的，趁热尝尝吧。 妈，程红其实挺不错的，
1: 太惨了点儿。

0: 妈，您什么眼光呀？陈红长得可以了。
1: 陈红，陈红，就知道陈红。我说你哥那丈母娘，这次做义货，赔得太惨了。
0: 哟，赔了？赔了好呀，徐一不是您竞争对手吗？
1: 可是我高兴不起来了，赔得太惨了点，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0: 那赔了多惨啊？
1: 不说倾家荡产，也赔得差不多了。
2: 妈，你回来了。
3: 妈，
1: 来坐，经理这儿坐。把电视关了。我呢，跟你们说一件不好的消息。这次做易货买卖，我们都赔了。
3: 嗨，做生意嘛，有赔有赚。
2: 是，正常着呢。
1: 你妈赔得多了点儿，不过也就是你们说的啊，这做生意啊有赔有赚，

0: 走。哎呀。
1: 喂，杨馆长，什么事儿？哟，是吗？我的妈呀，你别吓我啊。哦，啊，我知道了。
0: 阳光出事了，
1: 不是阳光出事了，我三姨出事了啊！阳光电饭小军说我三姨跟我三姨夫做生意全赔光了。哎呦，不行，我得赶紧跟我大姐说一声。哎，我先去了啊！
0: 你慢点啊！哎，
2: 小香，出这么大件事，你可不敢乱讲啊！
1: 所以我不敢乱说嘛，我这不是来告诉你吗？
3: 等回头啊，看到经理大姐啊，一问全明白怎么回事了。
1: 我哪敢问她呀？还是你问吧。哎，姐，你说这事要是真的，那我三姨得多倒霉呀！我也够倒霉的，我这刚有点好日子过，马上碰见这事儿。

0: 妈今天太奇怪了，是不是我妈真赔大发了？
1: 我觉得你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吧，问问情况。
0: 不能打，这事儿我妈不说，你连问都不能问。
1: 不是，问题关键不是妈那儿赔就赔了，问题是妈让你暂停房地产项目，你没听，合同也签了，定金也付了，第二笔钱到不了位，咱就打水漂了。
0: 你少说两句行吗？
1: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也一样。

姐，我是徐经理。是，我是回来一直忙，也没顾得上给你打电话。那个，你最近手头方便吗？嗨，我这不是签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吗？然后钞票有点不太凑手。那行，我明天早班机，你还是到机场接我啊。得嘞，拜拜。

0: 你也没事呀，眯了会儿，咱们还迟早。 怎么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是我怎么了，还是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啊！
1: 你头发。

0: 妈问你，贵州旅行团是怎么回事？什么贵州旅行团啊？我不知道啊。
1: 装傻是吧？本来你丈母娘这次陪大发了，能帮她一把，可是你直说啊，别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0: 妈，您说什么呢？我真不知道，您说的我莫名其妙啊。
1: 把阳光叫进来，你就承认了吧。
0: 那您叫吧。
1: 不见棺材不落泪。小
0: 娟，叫阳光到办公室来。听说你当上了三秋叶宾馆的总经理。啊，闲着没事儿，霍春芬要生孩子嘛，我就帮她练练手。
2: 练得不错，三秋叶宾馆这个月的利润比上个月增高了25%啊！我其实呢，就是想在经理面前展示一下我个人实力。
1: 马上就得扣了，请进。董事长，您
3: 找我。阳光。
1: 哎。
3: 贵州酒厂旅行团是你联系的吧？啊，是啊，董事长。但是范总呢，跟他们联系了一下，想进一批批发件的茅台。人家说，因为咱们只能零售，不能批发，所以没批。啊，为了这事儿呢，范总还和人家工会主席吵了一架。这么大的一个团，一个人都没来咱们宾馆，全去三秋叶宾馆了。
1: 你介绍的，我没介绍啊，董事长。至于人家为什么去了三秋叶宾馆，那我是真不知道。说谎吧？
3: 我没说谎啊，董事长。为了这事儿，我跟范总闹得还挺别扭。我费了半天的劲，拉来这么一个大团，设计我的奖金、我的提成，他全给推走了。
1: 范小娟，你给我过来。

0: 阳光，你说的要是有半句假话，我会辞退你。
1: 董事长，第一，我半句假话也没有；第二，我也用不着您辞退我，我准备去国旅了。再见，董事长。
2: 妈，你找我。
3: 侯魁，你又使坏了。
2: 妈，你听他谗言，他根本往外拐，
3: 帮助徐经理炒房地产，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又怎么回事？
3: 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2: 好，我说。国营厂有个附属厂要搬迁，我让小军呢拿钱，只需要第一笔预付款，先把这块地摁下来，然后炒一下，这不能挣钱吗？他不听啊，他不乐意，我就把这事儿呢跟经理说了，我媳妇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跟人把合同签了。
0: 他挣了多少？
2: 那没有，现在还压手里呢。
0: 范小俊，从今天开始，你哥当任总经理，你当任副总经理。
2: 妈，我不干啊，我不干。
0: 就喜欢给徐家干是吧？
2: 不是妈，我跟经理，我们俩在等他妈回来，他妈一回来，我立马就得回美国。说好了探亲的，这一下等了四个月。
0: 你丈母娘已经在火车上了，明天就回来。
2: 那么下礼拜就走。妈。我跟经理拿的都是绿卡，每年必须得回去。你以后也不用给我发号什么施令了，我回来是看您的，不是跟您要钱的。你说这么多年我跟您要过一分钱吗？我看您，因为您是我妈。她范小军是谁啊？我不认识，但是我跟您说，就她这样的阴奉阳违，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这辈子没多大出息。妈，您要让我尊敬您，您都一碗水端平了。我说的不是经济上，是心里面。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不是妈，这事儿就我哥他串通徐家，然后一起坑。
2: 我怎么能养的这些废物点心？

0: 春芬啊，
1: 你妈回来了。
0: 你在家呢。
2: 妈。
1: 你
2: 怎么了？
0: 妈没事，妈好着呢。
2: 那怎么头发都白了？
0: 哎呀，你妈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头发白了，这早上一起来这头发还真白了。
3: 都甭跟院里站着了，你妈旅途劳累缺觉，赶紧让你妈进屋歇着吧。
0: 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我去补觉了啊。

0: 想问什么，我回答你。
1: 这春分是我叫回来汇报财务情况的，按理说你们回来之前这做贸易的款项就应该回到账上，起码本金得回来吧，可一分钱都没回款。我妈知道房地产的项目有继续款项，不应该是这样。再说我妈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样，头发都白了。
2: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3: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4: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5: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痛。
2: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3: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排贴一下。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症。
3: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5: 对症。
3: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5: 对症。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2: 一贴呀，热乎乎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3: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5: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

0: 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帖，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排贴一下。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4: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

0: 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集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横脉牌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横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集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横脉牌贴一下。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横脉牌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横脉牌贴一贴。
4: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横脉牌贴一贴。
4: 对症。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集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横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颈椎病、肩周炎，
5: 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外盘穴位服帖，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6: 李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盘穴位服帖，穴位贴一贴，贴。

0: 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帖，集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痛。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急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排贴一下。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急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急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急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4: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

0: 服贴，筋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2: 岁月更迭，薪火成序，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运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爸爸呀，您得跟我说句实话，要不我不放心回美国。
1: 你想问什么？我回答你。
0: 这春分是我叫回来汇报财务情况的，按理说你们回来之前，这做贸易的款项就应该回到账上，起码本金得回来吧，可一分钱都没回款。我妈知道房地产的项目有继续款项，不应该是这样。再说我妈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样，头发都白了。
1: 我依次回答你。这次的边境贸易啊，虽说咱们没赚着钱，但是咱真的是没赔钱。要说事儿，是有点事儿。弗拉基米尔、伊琳娜，他们摊上事儿了。然后你妈呢，就把钱借给了他们。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为了朋友，是吧？其二，你妈这辈子没出过远门，这回这一出去这么长时间，吃不好睡不好，内分泌紊乱了，再加上你妈也上岁数了，不是？
0: 您说的这个是真的？
1: 不是，你是不是听你婆婆说什么了？甭听他的啊，他老拿你妈开玩笑，你还不知道？
0: 他还真。

0: 没说什么，可是我
1: 放心回美国吧。啊，经理，你现在家里头这不是你爸你妈都回来了吗？
0: 那账上的钱是我从上海冰冰姐那儿借的，可咱们下个月还得继续付款，这一旦资金链断了，损失可就大了。
1: 这个事儿是挺严重的。这样，我加紧和伊琳娜联系，让她尽快把钱还回来。
0: 爸，
1: 我
0: 这绿卡要到期了，我得回去凑时间，要么我绿卡就废了。
1: 放心回去吧。
0: 可是，
1: 没有可是，经理，你妈你还不知道吗？遇见山上，遇见水过，何况这沟沟坎坎的，这要是你妈说话，咱就当平道走。
0: 那要悬崖呢？
1: 你妈会飞？
0: 你真行，现在还能开玩笑，那我就放心点了。
1: 放心了吧，
0: 爸。那我一回去凑够时间，我就翻回来。
1: 哎，放心回去吧。
0: 那我忙去了。
1: 好。

0: 来姨妈是真的累了，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1: 肯定是遇见事儿了。
0: 我回去了啊，
2: 啊，晚上送你们。
0: 好，嗯。
2: 哎，要不你再回去问问你妈。
1: 打住啊，千万别提我妈，我可不想回去挨骂。咱们就直接走，让我妈好好瞧瞧，好好评评我这弟弟到底什么德行，他能干出什么来。

0: 我跟牛爷说句话：知识少时烦恼少，身多处是非多。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喝，来一杯。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世上如是一帆风顺，奢取物件也舍得。况且只是鸭，牛爷，琢磨一下。
0: 我办。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行，你走吧。
2: 走啊。刘爷，全无跟您说的什么呀？
0: 全无啊，让我把老伴儿给休了，娶你。
2: 哟，刘爷，您不嫌我岁数小，我还嫌您岁数大呢。

0: 诸位，都到了，能给我牛爷面子，我这领情了啊！
1: 这不是大家手里都有份清单，惠珍老板想把生意做大，大伙儿添把手。
0: 这清单上就是抵押物，看看就明白了。
2: 慧珍的事儿，就是我片儿爷的事儿。我给的不是面子，我拿东西去。
3: 举起，
0: 够意思。哥几个，咱们把这杯中酒给他喝了。来，多谢了啊。

我没法讲出来，到底这件事情一点不知道。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她说，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让我们的心上人儿自己去猜想。

你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一直喝。我这辈子就喝醉过两次。第一次是我12岁的时候，我偷了隔壁酒坊的酒糟，被罚了100块。我爸就把一坛子酒放在我面前。你不是喜欢酒吗？有本事你把这坛子酒都给我喝了。你要是喝了。 我什么都不说，你要是没本事喝，从此以后不许给我碰酒。我打小就倔呀，你还别逼我，我就把那坛子酒，二话没说给喝了。爸给吓傻了，从此再也不敢逼我。 逼了我一次，哼哼哼哼哼，就是跟何永强去相亲的那次。甜也想何必。

着我心爱的那个人，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定呢？我如法炮制，我又喝了一坛子酒，烂醉如泥。哎，我爸还真行哎，他找我表妹去替我相亲去了，结果就有了这后面这段孽债了。

没喝多，我才喝了半坛子，我喝不下去，越喝心里越苦，越喝。

0: 还有家产，你看看，咱们屁股底下坐的这些个，这都是紫檀呐，啊，还有咱那两块和田玉，你再看看这一窖的老酒，上百年的老酒，拿回牛栏山去，他们都得收藏啊。 还有你这些年你收藏的古董字画，咱们的家，咱们的宾馆，还有人情亲情。片儿爷，片儿爷把他们家家当都给拿过来了。
1: 牛爷的存折，还有孩子们每个孩子的存折都在，都在这里边儿呢。哎呦，还有敬明写的一封信，这么些年的街坊邻居，人情。 儿女们的亲情啊！

怕爸妈妈恕女儿们无知，冒昧地做了这件事儿，把静平、静天、春分、立夏和我的一片心意奉上。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生意做得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为了女儿一夜白了发，重要的是爸爸又为女儿们少了许多头发。我和春分商量了一下，还是把爸妈的情况预演在美

静平和法国的立夏今天说了，女儿们一致认为要对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谢顶显出我们的关心，表达我们的爱。静平今天出国后，他们的存折放在我这儿，丽霞的存折放在春分呢。他们的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要孩子们的钱，他们舍不得给，但是听说姨妈一夜白头，他们都哭了，偷偷的哭，默默的哭。所以我们决定，献出我们的微薄之力。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

0: 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
0: 嗯，
2: 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外之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嗯，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0: 嗯
2: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0: 嗯，
2: 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按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嗯，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嗯、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 百会

0: 确，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捏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

0: 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 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也都在这。

0: 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0.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3.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1.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1.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这两天的天气，这降雨唱主角啊。
0: 是是。
1: 今天晚上全省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晚上5点钟开始，到周六的晚上8点，这雨量呢就会明显增大了。
0: 对对。
1: 像沈阳南部、抚顺西部、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大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会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
0: 对。
1: 这些地区的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降雨的同时呢，风力也很大。我省大部的阵风呢能够达到7级，雷雨时呢最大的风力呢可达到8到10级。大家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加强农业生产、次生灾害等隐患点的重点巡查监测。
1: 没错，顺带下我们来说东北超，又到周末，又有精彩的比赛可以看了。
0: 对，
1: 本周末东北超将会迎来3场重磅对决，分别是通辽对战大连、鸡西对战延边、长春对战呼和浩特。
0: 哎呀，3场重头戏啊，将在7月4号晚上19:40同步开赛。这眼睛我感觉都不够看了。
1: 对，当然等待比赛之前呢，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看台上一次次震撼亮相的巨型 TIFO。TIFO 这个因为东北超而频繁被提到的词呢，其实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大型看台视觉秀。
0: 没错 ，TIFO 呢是源自于意大利语的，本意是狂热的球迷。如今呢，它是体育赛事的专属浪漫了，是球迷们用手摇旗呀、拼接画板呐、巨型横幅打造的大型视觉秀。球迷们呢凝聚心意，用最震撼的视觉方式来为球队助威，为家乡喝彩，为热爱发声啊。
1: 对，可以说东北超的每一幅 TIFO 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情怀的独家篇章，藏着不一样的东北故事。
0: 那得了，那咱们就盘点一下吧。您看啊，这个5月23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正式拉开帷幕，一幅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震撼的铺开，4个大字铿锵有力，看的人是热血沸腾。这个作品呢来自咱们沈阳的苏家屯。
2: 呢是长度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大概2300多个平方。我们用了33个这个2米幅宽的布，一个一个拼接而成，必须是拼接完事以后，整体的画面感展现出零误差、零色差。
0: 和大家说啊，在开幕式上千里迢迢奔赴而来的江苏球迷呢，也为东北超打出了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护的专属横幅，为赛事助力。南北热爱那是双向奔赴，让足球狂欢跨越山海不分地域。
1: 没错，而在同一天的长春赛场，一句40句好事长春温柔出圈了。大家期待东北超，其实不只是期待着绿茵场上的热血对战，还期待着可以把最美好的家乡推荐给全世界。这是球迷的期许，更是东北城市的自信与风采。
0: 没错，5月30号赛场呢来到了通辽，通辽球迷呢打造的为通辽而战巨型的 TIFO， 通达辽阔，近越远来，说的呢是通辽，更是整个东北。
1: 没错，6月20号，你看辽宁德比的赛场氛围，更是完美诠释了东北人的团结和豁达。
0: 对，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的 TIFO 惊艳亮相啊！一句谁胜都是辽宁胜，谁赢都是东北赢，道出了东北一家人的共识。
1: 足球有胜负，但东北兄弟的情谊永远不分输赢，也不分彼此。同一天的延吉赛场，东北为荣、逐梦绿茵的画卷徐徐展开。当主场延吉球迷为客队长春挥舞旗帜，展示 TIFO 东北兄弟不分你我。你看，在这一刻再一次被具象化了。
0: 是啊，最让人热泪盈眶的当属6月27号鸡西主场的 TIFO。 你看啊，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短短12个字重于千钧。画卷之上呢，抗联英雄的影像缓缓浮现，白山黑水间的红色记忆穿越岁月，熠熠生辉。
1: 是啊，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绿茵场上代代相传，这是独属于东北的浪漫，更是黑土地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0: 没错，这场全民盛世谁都可以参与啊！朝阳球迷秉持着重在参与的初心奔赴赛场，全力助威，在东北超的赛场，热爱从无门槛，支持不分远近，每一份奔赴都是滚烫热烈。
1: 没错，你看，纵观整场赛事哈，这一幅幅层层叠叠、恢宏壮阔的 TIFO， 从来不是刻意的炫技，也不是主场的胜负之争，
0: 对，
1: 它是东北游子归家的风帆，是东北城市昂扬向上的姿态，更是千万东北人同心。

0: 同向距离前行的见证。
1: 没错呀，那么好了，就让我们共同锁定屏幕，见证球员们驰骋赛场，奋勇拼搏，一起期待东北超新一轮的热血高光时刻。
0: 是的，进入到七月，你看今年电影暑期档的大幕也正式拉开了。
1: 没错，记者呢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本月呢将有动画、喜剧、战争题材等20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院线。
2: 喜剧片仍是暑期档的刚需。7月3号起，喜剧影片《特立独行》正式公映。该片凭借轻松诙谐的剧情，贴合现实的笑点，成为暑期档合家欢的选择之一。
3: 7月份我想看那个《特立独行》，这个是个喜剧片，里边有赵海燕啊、于洋啊，这些我都挺喜欢的。
4: 国产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7月10日，动画影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延续了东方美学风格，演绎三国历史故事，集中展现了当下国产动漫的工业化成果。
2: 与此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在7月份陆续登场。沈阳城市漫步影院露天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也在本月开启，计划放映100余场涵盖合家欢、剧情、动画等多种题材的高质量国产影片，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
5: 那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沈阳的一些我们热门的文旅点位，像红梅文创园呐、墨子山公园呐、老北市这些热门点位，打卡我们的标志性的公益电影放映。
2: 本台报道。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这两个月啊，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
1: 好，下面呢，咱们来说说学生购票的四大变化。
6: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7: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0: 暑假要来了，如何管理好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是不是成为了恼人的问题啊？
1: 你别说孩子们了，就是我们成年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看啊，随手点开个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呢演变成了数小时的沉浸。随后呢就是空虚乏力，并且呢很难专心的再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去了。
0: 那你说短视频为什么就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说了，其实这个根源啊，在于我们大脑的奖赏机制。
8: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9: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8: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9: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

0: 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1: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它就

0: 长期的沉溺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呢，的确啊，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
1: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3: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4: 那怎么样去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特别是如何去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
0: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1: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1: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5: 说出门旅游接收到的第一个快乐是列车员给的，在火车上推着小车的列车员幽默的喊话瞬间活跃了车厢的气氛。
6: 该照相的朋友和录像的朋友，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机呀，一定要调到美颜的状态。我会有女朋友。煎水果来了，朋友们，特别好吃，特别美味的新鲜水果，太好吃了，太美味了，朋友们。
5: 列车员情商在线，风趣又接地气儿，独特话术带动销量，他肯定是这趟列车的销冠。说游客带着自家狗狗乘坐景区观光巴士，检票小哥上前核对票务，狗子当时慌了。
7: 哪个狗
8: ？Rocky， 叫你了，他 Rocky， 要查你票。
7: 买票没有
9: ？Rocky，
8: 听不着，
9: 你不着，
8: 你别动，我听不着。
9: 哎呀，
8: 我听不着，听不见，我是着，哇哇哇！
7: 啊 ，Rocky， 是 Rocky。
10: 票了没？
8: 我买什么票啊？我都没过12呢。
5: 小狗内心慌成一团，生怕被要求补票。这小表情好像上学时没写作业，害怕被老师点名啊。说广西桂林11岁小学生成功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经过数百次试错，用3×3厘米的70克 A4 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最终跳出了2.52米，刷新了此前1.45米的纪录。谁能想到折小青蛙还能得世界第一？找准赛道，没准儿你也可以当第一呀！

0: 说河南济源，一女生在荷塘边拍照时，被一群路过的小朋友热情赞美“仙女下凡”。这情绪价值都满格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女生收不住的笑意。想娴静端庄是不可能了，这得笑出16颗牙齿了。
1: 说了一下，说机器人也上学。6月29号，杭州云门公园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开学典礼。
2: 是，
1: 这入学的新生就是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2: 哎，这批呢，机器人新生有30个，涵盖呢工业、服务、安保、文娱多个行业类型。和我们人类学生一样啊，他们也要正常的入校分班，学习专业技能，考核通过之后呢，拿到技能证书，正式上岗工作。
1: 对，那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开办学校呢？
2: 哎，为什么？
1: 首先哈，你看我国机器人的新生儿潮。
2: 对，
1: 它一大前提就是根据2025年的世界机器人产业数据，2024年它是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大概是达到了29.5万台，
2: 是是，
1: 当时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4%，这个装机量也是稳居世界第一位的。
2: 但是呢，数量上去了，实际应用的效果呢跟不上。
1: 对，
2: 现在呢很多机器人啊，特技动作都能完成，你看像什么跳舞啊、后空翻，全都不在话下。可是呢，一到复杂现实场景就没法正常工作了。核心短板呢，就是自主的决策能力差，缺少岗位专业技能，也没有统一安全的执行标准。
1: 没错，那补齐这些短板就是当务之急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催生了这所特殊的学校。
2: 是，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机器人来升级大脑。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前机器人工作呢，全靠提前录入的数据背答案嘛。
1: 对，
2: 遇到新场景呢，它就失灵了。现在呢，可以自主分析、推演、判断，真正是做到了会解题了。
1: 哎，那学校呢，照搬人类教育的逻辑啊，
2: 是
1: 就是搭建了完整机器人教学体系。这不光有实物对话，包括运动实操这些技能课，还开设了伦理法规课程，约束机器人的行为规范。而且呢，学校不会是一刀切式的教学，它会根据每台机器人的基础能力定制专属的培养方案。
3: 我们其实机器人学校，大家可能从字面的意义感觉是一个培养人的学校，但实际上我们的机器人学校并不是这样的，培养的对象是机器人本身。那目前整个机器人行业的状态，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3岁小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具备一定的这个运动能力跟基础的语言能力，但是它不具备很多特定的这个知识。我们参照我们人类的这个培养模式，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那德的话是我们灌输的，我们会限定它哪些语言它是能够讲，比如说这个不要去攻击人类。而在智的这个层面，那我们主要是培养他，特别是他从机器人从他认识这个世界，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他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体的话是比如说他面向的一个目标的任务，比如说他要打乒乓球，那我们在末端上面，我们这个末端的执行器可能要去适合去握这个乒乓球拍。那美的话是我们主要是指外观跟美学方面，它都是其实都是机械感十足的，但是缺乏温暖。那劳的话是我们其整个就是它要具备不同的这个技能。
1: 学校的培养流程其实也是很标准化的，跟咱们人类一样，还有那个入学体检，包括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等等吧。考核通过之后呢，机器人就会拿到官方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一机一码持证上岗，从试验样机变成标准化的行业技工。而且学校呢还会跟踪上岗表现来反向优化课程方案。
2: 是，同时呢，这个行业企业呢也是非常认可这种模式的。
1: 对，
2: 相关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说呢，机器人行业内卷严重，落地节奏紧张哈。依托学校标准化的训练，能够积累大量的场景数据，大幅缩短机器人现场调试的周期，加快商业化的落地。
3: 因为之前机器人都是我们自己去开发训练，实际上相当于这个自学成才啊，那已经不能适应当下这种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了，那实际上需要一些专业机构来帮我们啊，把机器人学生啊做些培养。现在市场上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但小学生啊还不能真正帮我们去创造一些价值去工作。那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这么一个水平啊，真正融入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1: 赋能机器人大脑，培养可终身迭代的学习能力。学校后续呢会持续完善培养体系，让更多智能机器人落地各行各业，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是，期待啊，未来人机协同，解锁更便捷高效的智慧生活新途径。
1: 说了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含金量超高啊。最近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陆续落幕了，
2: 对对，
1: 有不少青春励志的名场面也是刷屏了全网。
2: 是，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毕业生呢，妥妥的学霸天花板啊，直接拿下了一份超重磅的毕业奖励，50克纯金打造的奖章。
2: 是，这个同学呢叫陈思鼎啊，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获得的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第二十。

0: 届校长奖章，也是呢学校授予在校生的最高荣誉了，实打实的啊，纯金打造。不管呢从哪个方面讲，奖章的价值都是太让人羡慕了。
1: 对，那今年全校一共只有19个人获评，其中这个本科生有8个人，陈思鼎就是其中之一。
0: 是，陈思鼎呢在拿到奖章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把喜讯分享给了自己的导师蒋斌凡老师。
1: 蒋老师是北科大2016级的博士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了。2020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也拿下过校长奖章。蒋老师告诉学生们说，本科阶段啊，要学会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态度是底色，方法是钥匙。真正把知识学透，其实未来甭管是做科研、干工程，你心里都会有底气。
0: 你看，正是这番话啊，在陈思鼎的心里就埋下了深耕学业的种子了。刚步入大学的时候呢，他就找准了方向啊，立下了保研深造的目标，还摸索出了高效学习的方法。光是整理的思维导图就有70余篇啊，专业课呢46门，成绩超过90分，连续3年稳坐专业第一名的宝座。
1: 陈思鼎更是做到了知行合一。
0: 对，
1: 他把专业所学落实到了实践科研当中。他拿下了第19届挑战杯全国竞赛接榜挂帅专项奖的2等奖。那之后呢，又带领团队斩获了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全国1等奖。
0: 真好。陈思鼎呢还积极的投身学业帮扶工作啊，获评学校首届金粉笔金牌讲师。
1: 现如今圆满完成本科学业的陈思鼎成功保研了清华大学，未来将会继续在自己热爱的能源领域逐梦前行。你看，从追随恩师的脚步到和恩师顶峰相见，这段故事真的是温暖又励志。
0: 真的是哈，网友们呢也纷纷为这对师生点赞留言。有人说呢，与优秀者同行，终将变得更加的优秀。还有人感慨说呢，这枚奖章的含金量远不止50克黄金，这是努力和热爱最具象的模样。逐梦青春，那些向梦想奔跑的背影，如黄金一样闪闪发光。
1: 北京体育大学的2名学生最近也是获得了表彰。你看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北京的游客赵先生，他们在恩施大峡谷登山途中呢，就突然倒地了，结果失去了意识，并且没有脉搏。
0: 对，恰在这个时候呢，北京体育大学的2名学生路过了现场，两个人呢立即分工协作啊，紧急的施救。随后呢，游客呢被转运到了医院，经过近10天的救治啊，最终脱离了危险，并且康复出院了。
1: 那最近这2名学生收到了恩施大峡谷景区专程送来的助学金和锦旗。
2: 不要围着他头那儿，
3: 抛弃，送开，散开，散开，
2: 不要在那这，不要。
4: 醒醒，坚持一下，坚持一下。他现在情况是自主呼吸，意识很弱，瞳孔是涣散的状态，但是他隔一段时间会自己伸出一口气，但是是那种不是呼吸的，是我们通过心肺复苏按压他，辅助他吐出气。
5: 那天我们在大峡谷徒步，我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响，发现是有人晕倒了，赶紧叫韩荣华过来，让他去进行急救。同时，我就赶紧拨打急救电话，叫医护人员过来，疏散一下人群，保证呼吸的畅通。
6: 通过初步的判断，是一个心肌梗塞的状态。之前在参加游泳救生员培训的时候，我们学习过相关的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就进行了一些急救的实操，包括心肺按压、人工呼吸。大约5-6分钟之后，患者初步恢复了呼吸的意识，能够进行自主呼吸了。通过 AED 设施一系列急救措施，最后成功的让这个患者脱离了危险。
7: 这次我们是专门到北京体育大学来感谢韩荣华以及姚乐毅同学，我们为他们颁发了助学慰问金，以及对北京体育大学的全体教职工，包括退休的以及在校的全日制学生，实行2年的门票免费。同时，我们也授予他应急安全公益宣传大使的一个称号，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向他们两位学习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6: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学习一些相关的急救知识，在别人有危难的时候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
1: 说一下，我们来说救人。最近在南京地铁1号线站内扶梯上，有2位老人相继摔倒了。一名女教师用自己的身体充当缓冲垫救下了老人，但是自己却严重受伤了。
0: 当天呢，这老两口啊分开坐的扶梯，老爷爷呢刚上去没多久呢，就直接顺着电梯往下滑，边滑边喊。刘老师说呢，当时啊他是戴着降噪耳机的，都清清楚楚地听见老人在呼救了。
1: 对，刘老师看到这种情况，来不及多想啊，下意识的就逆着电梯往下跑，就想赶紧把老爷给拉住。
0: 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奶奶为了去拉老伴儿也摔倒了。老奶奶呢处在扶梯中间的位置，落差更大，摔下来

0: 更危险。
1: 对，
0: 扶梯的空间是狭小的，没办法同时护住两个人呢。刘老师呢，立刻伸手拉住了老奶奶。
1: 但这一拉哈，刘老师自己就重心不稳了，整个人跟着摔下去了。他自己用身体垫在了老奶奶的底下，相当于是充当了一个人肉缓冲垫。
0: 对，多亏啊，工作人员赶过来就停下了电梯。那么将三个人扶起了，险情这就解除了。
1: 对，
0: 大家这才看清楚了刘老师伤得有多么严重，浑身上下20多处的擦伤，腿上呢全是扶梯齿槽压出来。的锯齿的伤口，颈椎呢也被磕到。
1: 一开始哈，刘老师还想着说自己撑着去医院，结果呢没撑多久，失血加上剧痛，直接就晕了过去。急救车赶到，把他送去了医院治疗。
0: 万幸的是呢，被救下的两位老人啊，仅仅是轻微的磕碰，并无大碍啊。
2: 电梯其实是已经运转到比较高了，刘女士没有及时的把她拉住的话，其实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两位老人倒是没有太大的这个伤情，但是刘女士呢，因为帮我们的这个老太太拉了一把垫在她的下面，后面她治疗的话，她的这个膝盖的四周缝了8针。
1: 事后老两口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啊，就主动提出要承担所有的医药费，但是呢被刘老师一口回绝了。
0: 是，身上的伤口还没养好呢，刘老师就回到学校正常上课了。
3: 不要这样讲，合不合适？就爷爷奶奶，我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有钱吧？因为我发医保不用我自己去掏钱，那如果人家要给我提供的话，他是要拿现金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有一点给他们还添负担。出门在外，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这样被护住嘛。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我们社会这种底色是温暖的。我觉得这种社会的正能量还是要流动起来。大家看到老年人尽量能帮就帮，那我觉得自己受伤还是挺有意义的。
0: 您看啊，危急关头没有半分犹豫，舍己救人，事后呢还处处体谅老人，不求回报，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最令人动容。
1: 对，那目前警方已经正式启动见义勇为认定申报程序，要为这位好心教师来申报荣誉表彰。
0: 好，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家里老人出门呢坐扶梯，最好呢有人陪同，全程呢握紧扶手，尽量呢少拎重物，避免呢摔倒意外的发生。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了下说反诈。
0: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成功捣毁一个以开店创业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8: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

0: 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1: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0: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1: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0: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说了下，说高温。最近啊，这欧洲有多地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据央视新闻报道，西班牙相关机构发布数据，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3: 那么，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文说呢，今年6月成为了1961年有过相关的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是2025年的6月。
2: 对，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说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的最热的6月。
3: 是，葡萄牙政府呢7月1号发布了高温预警，自7月2号起呢，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呢至少持续到4号，其余的6个地区呢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同时，鉴于未来几天葡萄牙野火风险加剧，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经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到了3级，也就是较高等级的预警。
3: 哎，就是3个。热热热，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对忍受着高温天气的欧洲消费者来说呢，迫在眉睫的是去哪儿买一台电脑空调回来、啊、
2: 对，买一台空调。这个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现在在欧洲真的是迎来了空前的销售热潮。你知道有一些产品吗？就是在整个欧洲都是属于一机难求。
3: 一机难求。你看啊，在广东江门的一个空调的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呢是大幅的增长，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
2: 看出来受欢迎程度了吧？
3: 是，
2: 咱们就以江门一家空调企业举例哈，今年以来在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20%，像法国哈，在6月份的旺季，这个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100%。
3: 对，
2: 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3: 是，持续的酷热呢，让不少来自中国的防暑降温的小家电就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了。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啊，挂脖的电扇、手持的喷雾风扇都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2: 对，
3: 导购呢直接说了，说卖得很快，顾客呢进门就是冲他们来的。
4: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5: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2: 你看，从不需要室外机、无需这个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的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地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3: 是，中国制造呢，也凭借着实用的优势收获了海外的认可。咱们呢，期待这份中国清凉能够继续的圈粉，同时呢，也希望这样的极端天气啊，能够早日的缓解，大家呢都能够安然的度夏。
2: 其实炎炎夏日，换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也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 色真的是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啊。
3: 是防晒防虫。

0: 同安全救援与医务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这样，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2: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宝藏食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减肥一定要饿肚子，对吧？但是最近杭州有一家社区食堂呢，彻底打破了这个固有认知，不用挨饿，正常吃饭就能轻松瘦下来，还能稳血糖。
0: 是，这家爆火的食堂呢，是杭州萧山的北干街坊食堂，也是杭州首家推出了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不少居民坚持啊在这里就餐，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瘦了10多斤啊。
3: 3个月，
4: 要
3: 减10多斤
4: 嘞，
3: 血糖也稳的。
4: 第一期14天嘛，124斤轻到9斤，我们的遵循的这个营养结构，每餐摄入7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矿物质等等啊。除了我们的吃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练，练的是非遗难无全，是一吃一练生活方式管理。
5: 它是非常好的，把食欲和食量达到了很好的平衡。我的建议就是能够开满杭州。
2: 妥妥的民生宝藏食堂。这家食堂有600多平，相当敞亮了。菜品方面哈，日常供应像白灼虾、清炒时蔬、胡萝卜豌豆等30多款家常菜，品种丰富，口味清淡，贴合日常饮食的需求。
0: 是，它能成功的出圈圈粉无数的核心亮点呢，就是专门设立的控糖套餐的专区，和大家印象里啊寡淡无味的减脂餐不同啊，这里的套餐搭配特别的科学，严格的按照人体的7大营养素配比来制作，兼顾了蛋白质、优质脂肪和碳水，
2: 尤其是主食，它选用焦麦这类全谷物慢碳食材，饱腹感强，升糖慢，这个营养价值呢也是远超普通的主食，真正做到吃得饱、吃得好，不长胖。
0: 是，这里的控糖套餐的性价比是很高的，价格呢基本在20元左右，普通的居民都能够长期的来消费。
2: 对，科学配比的餐食也让不少长期就餐的居民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有好几位阿姨都说，哎呀，自己身体变化特别明显，身材好了，而且血糖还稳了。
0: 好。更值得点赞的是呢，这家食堂不只是简单的做好健康的餐食，还推出了一套完整的健康调理的方案，打破了传统社区食堂只供餐的单一模式。他们呢专门发起了一吃一练控糖营的

0: 计划，
1: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七分吃三分练。食堂提倡居民饭后进行传统养生运动，调动五脏六腑，激活我们身体小肌肉群，搭配科学饮食，双向调理身体，帮助大家养成自律健康的生活习惯。
0: 是期待啊，未来呢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讲科学有温度的民生服务啊，让健康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1: 嗯，剩下我们来说一说硬核食谱
0: 啊。
1: 最近啊，挪威队前锋哈兰德的专属食谱真的是刷屏了网络，
0: 真的是
1: 这个独特的吃法，超高的热量摄入，让无数网友直呼大开眼界呀！
0: 是哈兰德呢，身高1.95米啊，体重是94公斤，体能爆棚，爆发力十足，能够在赛场上持续飞奔，稳定的输出。很多人都说啊，看完他的专属饮食方案才知道，挪威队啊，为了保障他的状态，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啊！
1: 对，你看本次世界杯征战期间啊，挪威队专门配备了3名主厨随行，
0: 对，
1: 团队呢还专门从挪威本土运送大量特色食材，只为让球员全程保持熟悉的饮食习惯，适配赛场高强度消耗。
0: 是他们呢专程啊从挪威带来了海量的优质食材，这其中呢就包含300公斤的三文鱼、北极红点龟、大比目鱼、鳟鱼，还有呢100公斤的亚尔斯堡奶酪、80公斤的挪威特色棕奶酪，这食材种类相当丰富啊。
1: 对，哈兰德的独特食谱有点生猛，我是说，因为他喜欢生吃动物内脏，还搭配生牛奶饮用，他把这套搭配称作是自己专属的魔法药水，但是一直以来呢也是争议不断。
0: 是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伙啊，千万别盲目的跟风去模仿。
1: 对，
0: 解放军总医院医生左小霞介绍说呢，普通职业足球运动员每日的热量摄入呢一般在3000到4500大卡，而哈兰德6000大卡的摄入量远超行业的常规标准了。但是呢，因为他训练的强度极大，体脂率呢极低，身体的摄入和消耗呢刚好持平了，所以才能够适配。
1: 没错，医生还说了，动物内脏、三文鱼等长期大量食用的话，其实并不适合普通人。比如说长期大量使用动物肝脏，就会导致维生素 A 蓄积，存在中毒的风险。另外就是生牛奶啊，它没有经过80消毒，普通人的肠胃很脆弱，如果你贸然饮用的话，非常容易引发肠胃疾病，这个隐患也挺大的。
0: 对，可能受不了啊。医生特别强调呢，哈兰德的饮食方案是专业团队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方案，结合了他的身高、体重、赛场位置、训练强度和身体的代谢特点，全程实时监测调整，这和普通人追求的健康养生、疾病预防两码事儿。
1: 对，普通人如果盲目照搬、暴饮暴食的话，就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带来巨大负担了，甚至有可能会损伤胰腺。所以你看，遵循科学健康的饮食方式才是守护身体最好的方式。剩下我们新闻继续吧，说盛夏时节，这山东济南的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温运行，跟去年同期相比高出了1.2米。
0: 是，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泉水盛景得以再现。
2: 这两天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系统性的生态治理，让济南的泉水水位稳步攀升，持续喷涌。截至目前，趵突泉水位已连续9个多月保持在29米以上。
3: 这空气特别好，而且这水特别特别清，我还试了一下，凉的凉的，特别舒服。
2: 从潺潺流淌的泉畔到灯火璀璨的护城河畔，全城济南用一泓清泉串联起自然景观与城市烟火，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炎炎夏日中寻得一份清凉与惬意。
0: 说自7月1号起，沈阳市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等多项社会救助标准，惠及困难群众8.8万人，各项标准提高幅度均为3.9%。说7月3号19时30分，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激情开赛。沈阳主场球票上周已全部售罄，沈阳公安交警特别提醒，活动入场散场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大幅上升，请球迷朋友们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说当地时间1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巴西东北部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南美洲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投资的重大桥梁项目。大桥通车后，预计日均车流量有望达到28000辆，有力推动当地工商业、旅游业等行业发展。 说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体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欧盟多个成员国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大家欢迎回来，最近成都桂湖公园的并蒂莲惊艳绽放，
0: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也祝大家好运连连，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

0: 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小马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

0: 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行，谢谢您信任我。
1: 邱老板真会讲话，我应该谢谢您借给我钱。
0: 那我就先走一步，
1: 一年之后我一定赎回来。
0: 说心里话，您赎回来的时候，真心希望能转给我一件。
1: 好说，
0: 谢谢刘爷，让我认识蔡老板。
2: 嗨，您别这么说，今儿的事儿办得我心里头也不舒服。哎，小五啊，那我们真走。
1: 刘爷。

0: 谢谢荣。
1: 刘爷啊，慢走，
0: 慢走。
1: 哎呀，这动作够快的，慧珍呢？
2: 出门了。
1: 是不想看见这种惨状吧？
2: 随你怎么想。
1: 慧珍缺钱，应该跟我言语一声，这些东西拿去抵押了，可就很难再赎回来了。
2: 慧珍说了，您要真想接济我们，就把我们院里这几十坛老酒买走，
1: 让慧珍自己来跟我说吧。
2: 慧珍说了，你一定会这么说，所以呢，下午有人来把这老酒买走。
1: 我买了。
2: 那您中午之前必须拉走啊。
1: 死要面子，活受罪。
2: 雪茹老板要是不愿意给这面子，可以继续应验您那句话，半山风雨半山晴啊。
1: 哎，蔡全屋，难道不是吗？一列专车，一半下雨一半天晴，两个亲家，一个赔的底儿掉，一个完好无损。这次易货，其实我就是想让慧珍知道，做生意你们不行。哎，当时说到俄罗斯易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必须稳妥，无论出现什么状况都不能折了。可是你们呢？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把范金友给打了。
3: 范金友该打，他回来你问问他，他做了什么？
1: 我会问他。中午来拉酒。

我跟皇上，我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发起脾气来了？

0: 一切顺利啊！就按你说的，咱们的货哈尔滨都收了，款也打回来了，我就回来了。哎呀，徐慧真这次可是真惨呐！古董字画、明清家具，还有那黄花梨的大柜子，全都压出去了。哎呦，就像来个鲤鱼打挺。
1: 哼。 他这回啊，难了点吧？今后前面大石栏这一带，在商界他就无立足之地了。宾馆如果再经营不善，到时候连房租都付不起，靠卖房子打拼，那就成了自然淘汰了。
0: 我这听你这话，这口气怎么感觉像是出了一口恶气呀？
1: 那是啊，你算算。
0: 55年，在小酒馆气我，啊，66年人跑到居委会整我了，这77年又到街道那儿整我，10年河东，10年河西，我30年了，我30年才出这么一口气。你说这徐慧珍还真是会挑这成双成对的日子，亲娘！哼，哎呀，都过去了。
1: 叶莲呢？问我们还做不做了？进口的汽车、摩托车啊？哎，你怎么知道？叶莲哪说的呀？他说他和弗拉基米尔欠了徐慧珍一笔钱，还不上了。弗拉基米�儿过去官方还有点渠道，能弄到什么伏尔加呀、拉达，175的摩托也能弄到，说这些都是紧俏的商品。哎，我断言啊！ 徐慧珍肯定不做，他现在没这实力。他要把他们家那些老酒卖给我。不要，坚决不能要。你这个时候要他酒，那就是在帮他。这个忙咱们绝对不能帮。我跟你说真的呢，你帮完他啊，他一翻身。
2: 准得踩你！吃吧，香，真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这样的味道。
3: 你看看，批评我吧啊！
2: 哪儿啊！我这是表扬你呢。人生有味。
3: 是清欢哟，说得好。<笑>
2: 苏东坡说的，
3: 真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这也是苏东坡说的吧？
2: 这是蔡全武说的。<笑><笑>
3: 我觉得蔡全武说的比苏东坡说的还好。<笑>还真是，你说我这个好几天没吃饭了啊？哎，我觉得世界上什么最好？饭。 其实人的需求没那么多，一
2: 旦食，一表饮足矣。
3: 什么都没了，就知道什么是好梦。哎，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是从无到有。现在又无了，不过无也挺好。你说咱们这屋子都空了哈，我倒觉得这心里头还挺轻松。啊，乐得逍遥一身轻啊。
2: 现在咱们把欠的债都还清了，你打算下边怎么办呀？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打算再战俄罗斯。风险太大。只有这个办法。
3: 才能快速让我们起死回生。不过这次得打有准备的仗。
2: 我就是怕你太累。
3: 谢谢你，全武。这次要不是你。
0: 恐怕爬不起来了。
2: 喝酒，喝酒。怎么喝？
0: 中了。
3: 我也吐啊。
0: 吃，哎呀，饿死我了。

0: 好东西，合成资料。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蔡老板家里有这么好的宝贝。
2: 钱不凑手，忍痛割爱，求大老板把玩一年。
1: 呵，会说话，不过话咱得说实了，过了期限，这宝贝可就是我的。
2: 这是规矩，我懂。
1: 那咱得公证。
2: 公证处的人我带来了，跟楼下车里面候着呢。只要是咱压的价格合适，咱就按程序办。
1: 好。嘿嘿，你怎么就知道我能压给你钱呢？
2: 还真是不一定啊，价格不合适，就算我拿来给大老板长长眼。
1: 好嘛，你嘞兄弟伸伸手吧。
2: 哎呦，
1: 怎么样，
2: 咱们可能没这缘分。
1: 兄弟别走，我给你翻一倍行吗？
2: 我看成。
1: 好，那你就把公证处的人叫上来，咱们办手续呀。
2: 好。
1: 兄弟，
2: 哎，
1: 不是我说大话呀，这宝贝你输不回去了。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到时候我愿赌服输。
1: 我信。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说，告诉你兄弟，哥哥没失过手。
2: 大老板，我做事也从来没后悔过。
1: 好。

车就到家。

0: 你们还挺快。
1: 哎，我大姐人呢？
0: 大姐在新屋呢，不过她说了，让你们啊先去一趟北屋啊。
1: 啊，好。

0: 这太可怕了，多怪你，狐风谷，狐风谷的，这下来晚了吧？一会儿当着大姐面别提这事儿啊！你少亲他一口，你会死呀！真的不会吗？太可怕了，走。我们开会，我们的董事长妈妈和副董事长爸爸又走了，我这话。 没毛病吧？没错，姨妈是妈，那姨父自然就是爸了。没错，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孤注一掷也好，最后一搏也罢，反正家底儿都出去了，可见灾难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我们回来，爸妈把小酒馆、房子、宾馆都卖了，我们也不能有意见。
1: 看来我们的捐款只是杯水车薪啊！
2: 所以，春芬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叫你们都回来，目的只有一个：公司咱们人人有份，关键时刻就得冲上来，守住阵地，各显神通。不仅要经营好公司，还要奉献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要确保爸妈的后院平平安安。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大姐，你就放心吧，既然大家都回来了，肯定会尽心尽力的。还有一条，我们回来的消息要对爸妈保密，不要让他们分心，和爸妈的一切联络继续由春芬负责。
1: 放心吧。
0: 姨妈。
1: 喂，姨妈。哦，我刚从办公室出来，这会儿在大姐西屋呢。啊？对，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大姨把她那些宝贝抵押出来的款，才保住了那个房地产的项目。
0: 疑惑，疑惑。
1: 姨妈，我看电话号码，您现在在俄罗斯呢。
0: 是吗？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啊！明天就去中俄边境啊！哦，太好了。嗯，好。哎呀，春芬啊，你一路批评我了，说我们给你的压力太大了。哎，我跟你说呀，只要公司正常运转，不出什么大事就成啊。哎，那个房地产的第二笔款呀，可能要稍等几天才能到，你跟厂家解释一下。
3: 哎，我再叮嘱你一遍，千万不要告诉你的姐姐妹妹，别让他们在国外分心，一切马上都会好起来的啊！
4: 嗯，我知道了。
3: 好，
4: 您放心吧，姨妈。
3: 弗拉基米尔啊！啊，行行行，先这样啊。对，我一到国内就给你打电话。嗯，
4: 怎么了？
3: 弗拉基米尔装车给装错了。
0: 装错了？
3: 那
4: 就重装就是了。
3: 也车开走了，摩托车撞错了。哎，你怎么知道是摩托车？175的装你们车上了，300的装我们车上了。啊，嗯，发走了，
4: 不是一个方向，想改都来不及了。没错。那你说怎么办？嗯，哎呀，那也就只能是彼此。
3: 不退货，不退钱，175的便宜，利润高，这300的成本高，利润小。
5: 要不说你是我的老师呢，你真是太聪明了啊！就这800辆摩托车，你就多赚400万呢。没那么多，你甭跟我说这说那的啊，就没有弗拉基米尔这样。
6: 他装错了，完了说我让他这么干的，这明明咱们有合同在啊，我能这么说话吗？大白天的说瞎话，
7: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已经发车了。万金友，那要是300 CC 的摩托车，能卖更高的价呢？
0: 我认了。
7: 你呢？
8: 我得认，不认后悔来不及呀。
7: 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 飞机还是？

0: 火车？
1: 飞机。
0: 那好，正好赶上咱们发出去的汽车。
2: 徐慧珍，你是真的认了？
0: 那你多赔我点钱。
2: 不讲理了吧？这300的成本高多了。
0: 还是的。
2: 那就这么定了，走了啊，直接回北京。好吧，走了。
3: 我这个血票。
1: 回屋偷着乐去了，
0: 在这演戏呢。知道175的好卖，300的没人要，这就给弗拉基米尔下套了。
1: 一定是给弗拉基米尔好处了。
0: 没错。
4: 我就说吧，窝脖肯定得中枪。
2: 哎呀，他就是情商行，智商不行。
4: 要我说呀，智商情商都不太灵。300cc， 他消化得了，国内市场根本就卖不出去。
2: 我就是觉着吧，他们这个刚翻身，又来了第二次经济危机呀。哼，箱子拉上。
4: 对，这个。
2: 走了。
5: 哎，牛爷！
6: 哎，喝着啊！
2: 哟，牛爷！
6: 哎，
2: 您今儿早了半个小时啊！
6: 哎，没吃饭。
2: 怎么了？
6: 给二媳妇给气的。你说这挺好的日子吧？国营大企业不干了，哎，要下海。我就数了这老二，二儿子倒没顶嘴，这二媳妇是招了我，说我什么老古董。你说这。
2: 牛爷，这改革开放都大潮了，孩子们也想体现自己的价值，不是？别给他们生真气。
6: 哎，这赵总还真是赵总啊，说话有分量啊。
2: 瞧您说的。
7: 赵爷，您回去吧，我盯着。
2: 哦，牛爷还没吃饭呢，你去那边弄张饼过来啊。
7: 哎。

0: 来，刘爷，哎，热乎的啊。嗯，刘爷，您慢慢喝着啊，我先回去了。
1: 好嘞，
2: 慢走啊，赵爷。哎，
0: 牛爷，嗯，我听国祥说，您收老家就玩古董，那绝对是咱大前门这一片的这个呀。
1: 怎么意思？想当我徒弟？
0: 您真是高人，连我想什么都知道。
1: 抓空你让国祥带着你上我们家转一圈，看看。
0: 啊，哎，谢谢您。
1: 好吧，嗯。
3: 哟，谢了，几个人来了啊？哟，刘爷，您这够早啊，
4: 老校长。
0: 老校长来了。哎，给您来二两。
3: 二两。
0: 哟，对不起了您呢，咸菜没有了，要不然给您来包花生米。
3: 你干脆给我来盘钢蒙得了，豆腐。
0: 好嘞，
3: 够吧？
0: 正合适。
3: 好嘞。话说，哟，哎，
4: 刘爷，
1: 哎，
4: 怎么了这是？
3: 没吃饭呢？
1: 烙饼卷大葱，外加小肚。
4: 带劲儿
1: 是吧？
4: 哎，
1: 这小碗干炸，一蘸点葱，
3: 喝口，
1: 喝口，
3: 来，
1: 喝口。哎
3: 呀，哟，
1: 这哎，国强，
0: 又弹崩一个。
5: 什么叫谈碰一个？压根就没谈。我一听问我房子，得，走人。

0: 你呀、啊，你说，摆在你面前这么一个漂亮的土妞，你不要，活该。
1: 小夏
0: 啊，
1: 你还真瞧上那臭小子了？
0: 啊，不是，我看上他了，他看不上我。
1: 我看还行，啊。
0: 见没有，远方的舅爷爷都看上我了。
2: 别逗。哎，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咱俩一起下海啊。
0: 没钱？
2: 你可以有钱。
0: 我没钱。
2: 可以有。
0: 怎么有？不愿意搭理他。
2: 什么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知道吗？你一看就是太嫩。
0: 那我要弄成了，你得做我男朋友。
2: 我现在不就是你男朋友吗？
0: 假的，我要真的。

0: 来了。
1: 嘿，大姐夫。哎，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上我大姐有事儿。
0: 嘿，几点了这都？
2: 你要是说你爸的事儿，最好就别开口。
1: 我不说他，提他干嘛呀？大姐，我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有关二月花的经营。
1: 不是，我想辞职下海。
0: 哟，这下海的风都刮咱们家来了。
2: 我得知道你想干什么吧？
1: 我跟李国强我们俩商量好了。我们俩想弄一个旅游公司，就是专门从这个三秋叶宾馆和雪肉宾馆推销石头旅游。
2: 行，有点思想。
1: 大姐，我不想管你借钱，我就是想你把那个宾馆的面包车便宜点卖给我一辆吧，这样我这旅游公司就算办成了。
0: 我看成。不过小夏，据我所知，你应该没钱买车吧？
1: 我可以打欠条啊，我挣了钱再还不就得了？
0: 合着还是空手道啊？
1: 你看我干嘛呀？你要是同意就答应，不同意我就滚蛋。
2: 怎么说话呢？过来坐。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4: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叶

0: 醇胺，本养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
9: 东北超带劲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啊，我当总经理，你当副总经理，咱俩马上就可以起步了。
1: 不，我当总经理，你当副经理，除非你娶我，要不然我不会放权的。
0: 我不干了。
1: 不干就证明你想利用我。
0: 太狡猾了，你根本就不是村长。
1: 你才知道啊！
0: 笑一笑。

0: 经理到办公室来一下，
1: 签下字。
0: 字呢，我是签了，但是前任大堂经理的责任必须追究，他要向客人道歉。
1: 我明白。
0: 见。
1: 我按照你说的去现场看了变压器，就目前情况看，现有的变压器施工没问题。但是侯副总裁不同意，他说让厂家申请增容，这样比较容易不到位。
0: 我来和他协调。
1: 嗯。第二件事，房地产公司注册的事情必须立即列入议事日程，不然所有的前期手续都办不了。一办不了，即便钱到位了，也依然会受到制约，它已经是一个关节点了。
0: 是，可是，进，董事长的款全部到账了，
1: 真的，
0: 嗯，
1: 我们终于翻身了，
0: 太好了，
1: 姐，
0: 我咋没出息了？
1: 我也是，太激动了，
0: 太好了。这么说，董事长要回来了。
1: 嗯，
2: 那现在你们怎么办？该不该露面啊？
0: 通知大家，开会。
3: 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了。老妈老爸这次力挽狂澜，度过了艰难险阻。接下来的事儿是，咱们怎么办？
4: 离开，悄没声的离开。咱俩回美国，把该办完的办完了。
0: 金平，你呢？
5: 我今天站好最后一班岗。
6: 嗯，争取在24小时之内跟黄鹤翔同志在美利坚拥抱。
5: 爱情是伟大的，亲情是永远的。我想在走之前要再见一眼爸妈。
0: 哎呦，我现在怎么那么紧张啊？我有一种犯罪感。
6: 那是，董事长最忠实的人，居然把家里这么大的事儿给隐瞒了。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撤你的职。
7: 哎，你们啊，别吓我这媳妇儿。
8: 她呀，要是一害怕呀，这一晚上她都睡不着觉。
3: 好啊，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今天呀，把手头上的事儿都收拾利索，然后呢，要把该办的事儿。

0: 赶紧的，来不及了，快快快！
1: 不走了，
0: 不走了，这要闹哪出啊？
1: 姐，你开玩笑呢吧？你走，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得办完了才能走。不是姐，如果你不走的话，春分就倒霉了。我那是吓唬吓唬他，咱们那点雕虫小技根本瞒不住我妈。黄鹤翔可给我打电话了，他在那边都要疯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那我走了啊。
2: 行，那你先走吧。
1: 行，
0: 慢点啊。嗯，
1: 一路平安啊。嗯，
0: 那我呢？
3: 退票啊！
0: 我会对你有意见了啊！笑也没用，等着我退票去。想起一出是一出，先把这装起来吧。

0: 你呀、啊，这丫头，稀客呀、啊，进屋去吧。
1: 牛爷，我不进去了。我来呀、啊，找您办件事儿。
0: 你说。
1: 我想把我们家那些宝贝给赎回来。
0: 那好说，钱。
1: 您那有合同副本吧？
2: 你妈不知道吧？
1: 我想在我妈回来之前呀、啊，把这事办妥了。
0: 好闺女，真好。走，给我拿去。
1: 得嘞。

0: 妈，
1: 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我打电话了，徐他没回来。
1: 叫你亲自去看，
0: 绝对没回来。
1: 去上秋叶。
2: 好。
3: 跟你说过，你妈让你办事儿，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根本没这必要。
3: 走，进去。徐家这回啊，搞不好又得赔个底儿掉。
4: 俊，大姐，又到了一笔款，你看。
5: 哟，数额够大的。
4: 嗯，发往蒙古国的摩托车全部都卖掉了。
5: 嗯，说明我把东西赎回来是对的。
4: 是啊。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放他们走，借着这个东风，房地产项目肯定就起来了。
5: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们，尤其是景平和李霞，人在北京，魂在那边呢。
4: 也是。
5: 哟，哎，
4: 妈，陈姨来了。
6: 陈芬，哎，敬礼，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回美国？
5: 嗨，这边一堆事儿，我妈不在，我得帮她处理一下。嗯。
4: 陈姨，那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啊。
6: 啊，好。哎，侯奎呢？
5: 被同学叫走了。嗯。
6: 哎，你妈有消息了吗？
5: 我还没跟她通话呢。
6: 我们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知道她回来没有，打她电话也没开机。
5: 哎，她在乌兰巴托呢，手机不通，得等她打过来。
6: 乌兰巴托
5: 啊，
6: 蒙古国
5: 啊。你慢走啊。
6: 喂，老范，赶紧了解一下301cc 在蒙古国的行情。
5: 对，
6: 越快越好。我先马上回去。

0: 这个徐慧真是太狡猾了啊！我说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
1: 我说你这人啊，就

0: 看得那么利落，你爸早就猜到你回来了。
1: 就是没猜到静平他们也回来了。
0: 要是没他们回来，光靠我跟胡奎也不成。一个个跟上了弦似的，停都停不下来，这半个月累的都没怎么说话。我怕耽误他们，然后就说那会说自尊欺骗领导，一个个都给打了。哎，真是妈的好闺女，你做的对啊。等下一次啊，不光他们回来，连那个拖后腿的都一块儿回来，再也不想回去了。
2: 我怀孕了，
0: 真的。
3: 爸，您跟静理说笑也让我开心开心。
2: 哎呦喂，我的好女婿，我得祝贺你啊，荣升当爸爸了，
3: 做梦都笑。
2: 你也荣升当老爷喽。我当姥姥了，就静理怀孕了。哎，你婆婆知道吗？还没跟她说呢。哎，你们的那个规划我看了啊，我有点想法。
0: 您说改动还来得及，现在啊正在跟规划局协商规划要点，等规划要点批下来，然后送给设计院出规划方案，那个时候再回到规划局审批，那时候一旦定下来就改不了。
2: 我的妈呀，这么复杂，我又跟你学到点知识了。
1: 经理啊，小夏不能离开这个家呀，他要是自己下海了，他会比别人淹死得快。
2: 他要不摔个跟头，他那个习性改不过来。
1: 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2: 你就把那个面包车卖给他，你让他自个儿闯荡闯荡，一分钱都不要便宜，写个欠条就行啊。
0: 行，明白，开始报废。妈，我们这回回美国起码得三个月呢，
2: 明年春天回来就行。那时候正好开始施工了，把锦屏立夏都给叫回来。好不好？
0: 就这么定，
2: 也不能太累了啊。
0: 啊，宝贝儿，哎呦，我还没做好准备当姥姥呢。
2: 我妈要当姥姥了。
0: 侯奎干了两个晚上才把东西都归位，您再去卧室看看少没少东西。
2: 莲儿，他不敢瞒着
0: 妈。
1: 有这样的好女儿，我们还愁什么呀？还有这样的好女婿。
3: 谢爸爸，我还就爱听表扬啊。
2: 谢谢胡奎叔。

0: 是不是有一号一副回来了？
1: 哦，他们累了，哦，走，去我屋。嗯。坐。
2: 哎，大姐。
0: 大姐，那个，我听我春芬姐说，你要走啊？啊，
2: 不是，那你走了就没人管我了。
1: 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我呢，擅自做主了，听你的，把宾馆的面包车卖给你。
2: 宾馆那辆面包车啊，九成新。买的时候9万块钱，我给你打个八折，7万2。你写欠条，3年还清，然后晚上把车给你，谢。
0: 哎，72000干嘛呀？就7万呗。
1: 哟，会讨价还价呢。
0: 72000。金县三秋叶宾馆一辆面包车钱，嗯，共计700元啊，700元，特小价，行了，开车，行了，开车去吧，啊。

0: 大姐，
1: 我就这么走了，他们能给我车吗？怕我说话不好使啊？不是，我大姐说话在公司那是一言九鼎。谢谢大姐。哎，小夏，如果干不下去了，别硬撑着，及时回头。
0: 我这还没干呢，你就给我定性了？
1: 小夏什么时候在意别人说什么呀？走了，慢点啊！哎。

0: 这个不简单呀，哎，小夏，这个吧，不管怎么样，你跟你大姐都是一个父亲生的，这个血脉相连，不该说你大姐坏话。我知道了，来，走，看看新车。
1: 好，
0: 请。咱们的了，
1: 系上安全带。
0: 啊，
1: 什么呀？
0: 把那个书啊，都给我背下来。
1: 背它干嘛呀？
0: 导游啊。
1: 那你背不背？
0: 我会。
1: 你会？
0: 随便考。
1: 行，先开车，边开边说。
0: 得嘞。

0: 这图画的有点意思，这谁画的呀？
1: 明宇。呵，还真有本事啊。
2: 凑合，您看行吗？
0: 差什么？
3: 宾馆。
0: 嘿，把这一角一抹，建一宾馆，怎么样？
1: 这投资有点大吧？
0: 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发商品房，用商品房赚来的钱改宾馆，一定要比你妈的大。哎，起码四星级啊！
2: 您真要跟我妈叫板啊？
0: 我是一盖四星级，你妈整盖五星级，又套上了。
1: 你岳母真的这么说的？
2: 您问敬礼啊。
1: 我妈说她搞四星级，您就得搞五星级，然后您就上套了。
0: 哎呦，这顿饭我吃不香了。
1: 妈呀，您也真逗，您跟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掐，
0: 活到老掐到老。我跟你妈打18岁见面就掐，把我们俩丈夫都给掐跑了。哎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哎，经理啊，你是我最最好的儿媳妇儿，现在又有了身孕，把身体养好，这关系到我能否做奶奶的大问题。
4: 这当奶奶就那么重要啊？
0: 当然，你妈当姥姥也重要啊。
1: 嗯，要不你去问问你妈，是当姥姥重要还是当奶奶重要？
2: 那我岳母得怎么说呀？
0: 她肯定得说，当奶奶是奶奶的问题，当姥姥是姥姥的问题。哎，经理，你还别笑，我呢绝不能让你妈把我给落下了，我得干房地产，干一个比她更大的五星级宾馆。
4: 得，让我妈说着了。哎，
0: 知我者，你妈也。
1: 来，走一个啊。
2: 好。

0: 头发了。
1: 你说你都走了多久了啊？
0: 妈都老了呀。听说您这次力挽狂澜，又都赚回来了。
1: 那厉害吧？
0: 厉害。只是女儿没能在您身边替您分担。
1: 你要在这儿啊，就光是流眼泪了。
2: 待遇还没你高呢，大姐都没去接我。哎，那个黄鹤翔怎么没回来呀？他呀，他整天就照他的学问。
0: 我不哭了，看到没人哭出来。
3: 不哭不哭啊！
0: 你还没变好，
3: 快看看谁来了。
4: 李霞，哎呦，大姐，
5: 你看看，我说吧，一定是这场面。
3: 你看大姐啊，马上要生了都。
2: 叫贺鹏，
5: 不好听。千钧，你起的名吧？
6: 是我起的。
5: 一猜就是，
3: 有什么不好听的？
2: 李霞，快看看，
5: 三姨棒棒，那三姨看看，
3: 三姨，三姨，
5: 我也是三姨，跟你一个排行。
3: 下面就看你了。
5: 得了，咱们进屋吧，别让你站着了。
3: 今儿呀，大家都聚齐了啊，咱们晚上呢吃个团圆饭，叫上那个
4: 小夏，
3: 小夏一块儿哈。
2: 水长城了，对，它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境内，它距离北京城区呢有65公里。那这里呢是以奇为著称，这里呢更是有三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第一绝呢就是明朝永乐年间古长城，这里的长城呢它特别就在于，大家看到没有，它是盘旋于山脊之上，环绕在浩明湖畔。它的第二绝呢就是这个湖水啊自然的给长城断开，形成了长城戏水，水墨长城的奇特景观。它的第三绝呢就是这个明朝的板栗园，那里的古树呢盘根错节。我们现在去下面，大家跟上啊。
7: 小子，来来来，喝一个，
8: 喝一个。
7: 好酒，行。
3: 慢点儿，慢点儿。
8: 哎，叔叔啊，我帮您想个发财的路子，怎么样？
7: 你小子，要是能让你未来的老丈看到发财的话，以后我让我闺女好好的带你。
9: 不发财，我也好好带她。
7: 好，这闺女大了不能留。
10: 别在那瞎说，让国强接着说。
8: 是这样，你们家下边这间院子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看啊，这第一，离石都近，翻山就到；这第二呢，离村子远吧，它又不远。把你们家装修一下，哎，至少能容得下我们10个人一辆车的小旅行团。到时候您呢，就跟今天做饭一样，哎，整点野菜，笨鸡蛋，没用过化肥的菜，再加上村里养的猪啊、兔子，啊，再整点山鸡。我敢说，你们家天天饱满，这钱就赚大发了。
9: 那个，到时候我在车上一宣传，肯定都愿意来。
8: 没错。
10: 哎，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7: 我在想，这这么大投资，这可不是一点半点钱呢。
9: 我们俩投。
7: 你们俩？啊。
8: 哎，不过这丑话可说前头。

0: 投资可以，但是您的那个经营方式，还有那个不遵守合同的习惯那个。
1: 嘿，你小子，你
2: 爸。
1: 啊，我不遵守合同？
2: 您以为呢？爸，您知道您发不了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1: 为什么？
2: 您见钱眼开，这钱只要进了您的兜里，就甭想拿出来。
1: 废话，谁不喜欢钱？
2: 要说这装修改造的钱您没有吗？得了吧，信用社存成死期了吧？反正这事儿呢要干，咱们就得立个字据。您要是不干，那我们俩就去村里去找老村主任。
3: 那个老村主任的女儿
2: 春燕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爹我还没表态呢，谁说我不干了？
2: 干就得按国强说的干。
4: 小夏必须做兼职的会计。
1: 不成啊，那就干。
0: 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农家院。
2: 太土了吧。
0: 咱要的就是这个土劲儿。哎，到时候再来几个老外，哎呦，那就轰动了，说不好家家都得干呢。
3: 大伙都干呢？
1: 不是，你让他们干干嘛呀？
0: 不，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做生意啊，它讲究的是大家凑热闹，这样它才有知名度，对吧？
2: 对，我爸的思想啊，就应该拉到村里去开批斗会。
3: 夏儿，别这么说你爸。
2: 本来就是嘛，我爸他一张口就反对别人，我以前不也这样吗？结果没朋友，谁跟你做买卖呀？这做买卖呀，它讲究的是。
0: 和谐
2: 对，和谐。谁呀？喂呀，大姐呀。啊，是吗？啊，我丽霞姐静平静天都回来了。好，我晚上一定参加啊。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

0: 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

0: 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

0: 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
0: 不
1: 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好好吃饭了吗？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要不各位也都看完了啊，商品房建设完毕之后又一座四星级宾馆也就该得了。请你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看看你们还累不累。
1: 妈岁数大了，真的是累了，躺下就不想起来，起来就是一天，连冲个盹的时间都没有。半山落雨半山晴，妈上回失败了，差点倾家荡产。你们大家都拿出自个儿的私房钱，慷慨解囊。我跟你们爸爸说，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你们这一个个好女儿、好女婿，这辈子没白活。今天就是想让你们表个态，愿不愿意回来帮帮你爸你妈。
2: 我不愿意。
3: 我愿意。
0: 愿意。
1: 送你们出去学习就是为了今天能用上你们。
2: 那什么，我表个态啊，不仅我回来，我把我男朋友一块带回来。
1: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
2: 立马分手啊。说的对。
4: 妈，您是不知道丽霞姐的男朋友胡风谷整天跟在她屁股后边拍马屁，什么什么那个
5: 啊，你就是那美丽的朝霞，我就是那欣赏朝霞的隐者，我的眼睛就是摄像师，在记录你每时每刻的风采。
2: 啊，我亲爱的，
5: 巴黎是浪漫的世界，可是我多么不希望你浪漫，不然我的世界就会像巴黎圣母院丑陋的卡西莫多，默默的爱你，默默的奉献。
6: 你就是那飞教主，总想着占有我。
5: 不不不不不，我想的是自我毁灭，也绝不能让你身上有一个污点。
7: 天儿，你看那些表演戏学表演得了，哎，是吗？
2: 我真的把你给我
7: 认识我。
2: 给咱们煮梨水去了。
8: 嗯，真好。
9: 怎么没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2: 就是，
10: 别提了，这个国强跟我爸，哦，不对，三姨，这个国强跟我们家老农民喝酒喝多了，这不是吗？说什么都要顺一点再走，这回来又是我开的车，然后路上呢还换了一次胎，这不就没赶上吃饭吗？
11: 小夏，你说的那个国强是哪个国强啊？
10: 对不起，建平姐，你的同学李国强被我拿下。
7: 他是你男朋友？
10: 你往近点说。
11: 不会是未婚夫吧？
10: 正是。
11: 哎呀，李国强是你未婚夫啊？我太不敢相信了。
9: 小夏，听你大姐说这个李国强挺靠谱哈。啊，
10: 何止靠谱啊，三姨，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吧，他主意多极了，他一会儿一个点子，一会儿一个点子，我俩光挣钱了，这不是吗？你看，去跟老农民喝酒，他就问啊，想不想赚钱呀？要是想赚钱，

0: 把房子改造了啊，装成农家乐。
1: 农家乐？
0: 哎，就是那个，让旅行团这个吃喝住一条龙啊，就是什么山货呀，然后就那个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鸡鸭鹅啊，还有野菜呀，哈，土鸡蛋啊，还有那个什么没上过农药化肥的蔬菜，哎，反正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关键是我们俩天天拉团去十五度。
1: 怎么是十五度了？不是十度吗？
2: 是
0: 啊。嗨，这十度啊，它是个地名，指的啊是十个渡口。可是它旅游景点有十五度啊。你看啊，什么石门涉水、剑笔平关、哈损峰奇雨、仙峰揽月啊，还有这个，哎，反正一溜一溜的，一共十五个景点。你看，这大家参观了一天，累了吧？农家乐睡一觉，这饱饱的农家菜吃一顿，第二天一早再走，该赚的钱就都赚了。
1: 打电话把国强给我叫过来。
0: 哎，三爷，你也看好他？
1: 现在就打。
0: 好。哎，喂，国强，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到我三爷这儿来。嘿，东特那个，
3: My three and a 大桥那个。
0: 解说词呢，这中文背完了还得背英文，背不下来呢，他不承认那个他是我男朋友。
3: 你看我这个，我你看我容易吗？我这天天背，你看我这，
4: 哎呦，这什么呀？
1: 哎呦，小夏这回是真上心了哈。
0: 哎呦，这是什么呀？不是汉语拼音。
1: 汉语拼音也不错了哈，哎，你给我们翻译翻译，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我刚才跟他说，别啰嗦，我三姨的话就是圣旨。

0: 国强，
1: 小佳说你妈下圣旨了，我赶紧赶过来了。
0: 进来。
2: 来，瞧瞧瞧瞧，谁来了？哎，来，
3: 哎，
2: 来，
3: 坐。
4: 徐云豪，
2: 坐坐坐，国强。哎呀。小夏认识你以后进步不小啊。
4: 啊啊，一般般。
2: 打算跟小夏结婚？
4: 哎呀，这我想也没用。
5: 你爸你妈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全盘反对，我替你说了，三爷仅仅是反对而已啊。就他们家七口人一间半屋，我能看上他就不错。哎
4: 呦，他就是死缠烂打。
2: 看来还是你大姐有眼光。
5: 是啊，要是我大姐不卖给我面包车，我们俩哪有今天呀。嗯，
2: 我要是早听你大姐的，你们比今天做的还好呢。
0: 妈，您没错，当初要听我的，她起点高了，没今天。
6: 那倒也是。嗯，我觉得你那个农家乐的想法挺有意思。
4: 哎呀，不瞒您说，许姨
2: 啊，
4: 哎呦，
2: 怎么了？
4: 就他爸。哦，他们家那老农民。
2: 你也敢那么叫
4: 啊？小夏告诉我的，只要当着你的面就叫他爸老农民。我跟您说，许姨，就他吧，就算着卖小酒馆的那个钱放在信用社里头吃死去利息，舍不得拿出来投资。就今儿下午我跟他喝了一下午的酒，我专门跟他谈投资，我都喝大了，好不容易谈成了，您猜怎么着？人家一听说我跟小夏要投资，好嘛，非要占大股，这不又黄了。
2: 你们的客源有多少？
0: 客源呀，大得很，他们十辆面包车都拉不完。
4: 说到这儿，我们真得感谢一下大姐夫，要不是他，我们哪有这么多渠道啊。
2: 是是是是。那就这么着吧，明儿呢咱们一块儿坐你们的面包车去十渡旅游啊，你们俩负责当导游，怎么样？
4: 没问题。
5: 那你得付钱。
2: 不付，面包车的钱你也没给呢。
5: 那面包车的钱不是得我等攒够了一块儿还吗？
2: 才你。

0: 说好了，明天都去啊。
1: 用英文解说啊。
2: 下面啊，咱们要去游览第五度叠翠听风。这一度呢，应该是三姨以及在座的各位都喜欢的度，因为可以听到风。丽霞姐曾经跟我说过，三姨呢是风一样的女人。
0: 三姨不说的啊。
2: 所谓叠翠听风呢，这里指的是路一直被茂盛和小气候的原因，山风吹过，林涛阵阵，尤其是在夏天，这里是一处消暑纳凉、林溪小歇的绝佳之境。
3: 你用英文再说一遍
2: 啊！我可不行，我丢不起这人。
0: 来来来，来一个，
2: 我可别丢人了。不行，你给他们露一
4: 下。好吧，来我来丢这个人。叠翠听风，
0: 这是英文吗？
4: This sit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oil, mountain breeds, especially in summer. The cooling mountain breeds is attributed to unique geomicroclimate and its thriving plantation. In summer, this place can be a perfect location to relax and enjoy the tranquility in the forest.We are a raven.
0: 不错不错，经理，侯奎，你们来一段。
5: 来一个。
0: 是我厉害的。
5: 我们就别来了，他说的不错，不错不错。除了那发音不标准以外啊，其他都挺好的。
4: 大姐，我来一个发音准的。
2: 我来一准的，
0: 不是欺负人吗？真是。
1: 看来爸妈下定决心了。
6: 你妈呀，本来是想让侯奎做个旅游公司，但是又碍于你婆婆的原因不好谈。
7: 那是你的想法啊，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呀，侯奎做你的副手比较合适，负责全面业务，要不然大材小用了啊。这样呢，既不显山不漏水，你婆婆也不会有什么想法，对不对？旅游公司还是交给小夏和国强他们来管。小夏对这周边比较熟悉，他可以动员李家村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可以弄农家乐，还可以带动周边的村子，这样就形成规模了。不光限于十渡啊，北京周围的这些重要的景点都要去，规模会越搞越大。你说呢？
8: 小夏未必乐意，
7: 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谈了，给他什么条件。
8: 我给他多少合适？
7: 你定哦。还是老规矩，担子你挑起来了，多少分量还不是你来定呢？
8: 听听吧，我妈这话越来越有哲理，非常让人舒服。
7: 我们这闺女啊，这学也没白留啊，这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6: 经理啊，你只要是告诉小夏，这个旅游公司咱们一搞起来，他还想单干，恐怕就没什么市场份额了。
8: 他现在身后有国强，这道理他应该懂。
7: 妈想知道你这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啊？你还担那么大责任啊？
8: 我想把孩子生在北京，绿卡我也想放弃了。
7: 真的。
0: 你支持我哈，
7: 妈就舍不得你走啊。
9: 妈，我们上
7: 大象。来，小夏，把我们放到下一度，我们姐仨回家看看你妈啊。哎，丽霞啊，你这刚回来，在家住两天吧啊。
10: 啊，不行，你妈，我明天还得参加那个公司的会呢，
7: 还怕没你的职位啊？
10: 能啊，那我也得参加呀，反正我这不走了吗？以后回家的机会可是
7: 就是不想回家。
10: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7: 小夏，你回去啊，老农民可能会骂我。
2: 三姨，我不给您传话，
7: 我不生气。

0: 车跟上了没有？
1: 跟着呢，跟着呢。
2: 都说说，桂枝，你说这个徐慧珍她是不是个东西？啊，是咱们家小夏和国强一起开发这个十渡旅游，他来干什么？他来就是为了整我，就是不让我发财。
3: 爸，根本不是。姨妈的意思啊，她是觉得旅游可以带动这一片的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你也太小心眼了。
2: 谁小心眼？胡说八道，还一样骗。那他们都发了，我发什么去？我发。
4: 爸，这叫分蛋糕。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就好几百人呢。那咱家这么小，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吗？
5: 是啊，只有把这个资源啊开发出来啊，那人自然是越来越多的。
2: 行，您俩闭嘴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没安好心。郭强，是不是你跟他说的？
6: 爸，这，哎呀，怎么昨天晚上把我叫过去，这没想到今儿就来了。哎，
2: 坏呀，这个女人坏到家了，她是。
1: 爸，这事儿不能怨国强啊。要怨就怨您自己，您说您要是拿钱闲岗，我三姨根本就不会插手。
2: 为什么？
1: 您干，我三姨就不可能掺和了呀。这势不两立的人躲还来不及呢。
7: 对啊，
2: 我干。明天你去那银行把钱都提出来，我先干，我看他还来不。
1: 您这就对了，您说您自己拿钱搞，那挣了钱还不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投资，那挣了钱不是得大家分成吗？
7: 可不吗？
2: 是这么理儿啊？你坐着干啥呀？赶紧给孩子做饭去。
8: 哎呀，用不着了，他们待一会儿就走。
2: 走什么走？谁都不能走。
6: 不是，这下边还有人呢。我们要不回去，他们怎么回去呀？
2: 你不能开车啊？
6: 行啊，
2: 那你开车你走，他们都不能走。
6: 啊？
4: 爸，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呢，今天又不是周末。
5: 是，等那个下周末呀，我们俩到时候带着孩子再来看您二老。再说了，现在孩子在保姆那儿，我们不放心不是吗？
2: 你俩走，丽霞不能走。疼什么啊？你刚从那个法兰西还是什么法兰东回来，不能在家多住几天吗？你还是不是贺家的人了？
3: 不是爸，我今天必须得走。
2: 你敢？
3: 哟，您什么情况啊？您是以后不打算让我再登这家门了？
2: 不是，你心里是不是没有这个爸爸？
3: 不是爸，明天我们公司开董事会，我必须得参加，这牵扯到我的职务。
1: 董事会怎么没通知我呀？
3: 你又不是董事会的人。再说了，二月花的职务你不都辞了吗？自个儿单干了呀。
1: 我辞了，那我还是股东呢。
4: 股东不一定是董事。再说了，我明天开的是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跟你没关系。
3: 就是啊。
6: 小夏，我要没猜错的话，咱们自己干不了吧？
1: 为什么呀？
6: 咱们得去那边干。
2: 什么？去哪边干？你去哪边干？自己家钱不赚，你跑那去给他赚钱去？
6: 不是，去那边比我们自己挣得多呀。十渡又不是一个景点，那边规模大。您自己算算这个账。
1: 我知道了，那我也得回去，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
2: 不是你，那说了半天了，我干不干了我呀？啊？
1: 您自己看着办吧，反正等村里都动起来了，您再动就晚了。
2: 什么？他还要去村里？
1: 肯定去啊！
2: 这是明摆的要拆我的台。你们都走哈，都走是吧？都走吧，你们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没有这个爸爸和妈妈。
3: 别着急，
1: 不是，
2: 只有那个三姨。我告诉你们，我和这个女人永远势不两立。
9: 小凡，
1: 不是，
3: 这干什么呀？你这，
2: 快点，走！
8: 你这老头
3: 又记了一笔，
8: 沾火就着。
3: 哎，行吧，那咱们也走吧。妈，我们今天必须得走，您别生我们气啊。
8: 妈没生气，妈理解。你们呢？

0: 别听你爸瞎嚷嚷，他嘴上是那么说，心里啊是惦记你们。我知道。
1: 我走了呀。
0: 啊，走吧走吧，
2: 快走了啊！注意身体啊！
3: 等我房子弄好了，接你去北京跟我们一起住啊。

0: 点事儿。
1: 那个，你们成旅游公司，那我们俩不就得靠边站了？
0: 刚才在车上，
1: 为什么跟你三姨说？
0: 那不是涉及到老农吗？我不想让我三姨不高兴。
1: 跟我进来吧。
2: 陈武
3: 啊，
2: 接一下电话。
3: 啊。你好。哟，弗拉基米尔。
2: 你跟他说，我明天启程。
3: 慧珍说了，明天启程。啊？啊，你稍等一下啊，这事儿还是你直接跟慧珍说吧。
2: 什么事儿？
3: 宣如的事儿。
2: 啊。喂，弗拉基米尔，你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我们不能忘了老朋友。再说雪茹是我的亲家，我觉得这个事应该你告诉他。我要跟他说，内涵就变了。内涵 ，agent， 对，啊，当然，我对上次不是有看法，是看法极坏。看法归看法，朋友归朋友，亲家是亲家，明白了？行，莫斯科见。
1: 你和国强呢？要回公司，那我当然表示支持，大姐嘛。
0: 但是作为集团公司的总裁，我得对你提出几点要求。
1: 说，
0: 一是你得服从领导，服从公司的大局建设；二是。你得摆脱个人的经营习性，公司和家庭要分开。
4: 这都没问题，大姐，你就给个通话话，
0: 你能给我们俩多少股份？
1: 资料整理好了，
5: 马上就好。哎，那事跟妈说了吗？
1: 哪事儿啊？
5: 就放弃绿卡的事儿啊。
1: 啊，说吧，妈支持。
5: 我这有点困难。
1: 你主要是跟你亲妈不好开口吧？不过想想也没什么的。你说咱俩去美国主要是为了镀金，这要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哪还得在国内呀？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喂，哪位？弗拉基米尔？
1: 不行，哪有这样的？我告诉你，弗拉基米尔，没有你这样的。为什么先告诉徐慧珍，不告诉我？即便你们是在俄罗斯签合同，那也不行。不用押运了也不行，必须等我。三年之后，我跟徐慧珍一起飞俄罗斯找你。对，你打电话跟他说，就按我说的办。我不可能跟着徐慧珍的指挥棒转。对，就这么说。什么？上一次，弗拉基米尔，我提醒你，你跟叶莲娜都是我的朋友，是我带你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对，必须牢记。行了，挂了啊。想什么呢？
2: 我说什么来着？徐慧珍会来这一手吗？

0: 这么好的项目能让他赚钱，你能错过吗？况且现在啊，房地产需要钱，四星级酒店也需要钱。
1: 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那块地到底谈得怎么样了？
2: 你不让我拖一下吗？叫他让价呀。
1: 不要拖了，我要跟甲方见面，三天之内必须拿下。徐慧珍他可不会等我，这单一货必须做。
2: 外经贸委的批文想必他拿到了吧？
1: 我得马上找趟徐慧珍。
3: 小夏，你跟你大姐谈完了，不应该来找你三姨。你三姨呢，也说了不算呀。咱们这个家呀，职务交给谁，谁就做主。
4: 记住了，
5: 记住了。我就是觉得那股份稍微就稍微多那么一点儿就行。
4: 你稍微，他稍微，我有六个孩子。那就六个稍微。
5: 行，您就当我白说。
4: 下次知道白说就别说啊。
5: 知道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
0: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

0: 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

0: 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

0: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嗯，
1: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想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1: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0: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2: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森林电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 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 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

整十斤，三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徐慧珍，你还是不是我亲家？
1: 普拉基米尔给你来电话了。
0: 三天后出发。
1: 我没说要跟你一块坐呀。
0: 少来这套，不想跟我一起坐，你让普拉基米尔给我打电话。
1: 哎，你说咱俩，谁让咱俩是亲家呢？啊，这我走了，把你给丢下了，回头你再到我们家祖坟上去骂我。
0: 我跟你不一样，有些话我不想跟你扯，扯了我就是小肚鸡肠。
2: 哦，医生召唤，
3: 把我儿媳
2: 召唤回来，然后再搭上我儿子。哎，你拍拍屁股一松手，干别的事儿去。
0: 我行吗？小军还嫩，他就不成熟，我能一拍屁股走人呢？
1: 哎，那你就把你大儿子叫回来，再加上我大闺女帮你一起干得了。
2: 啊，傻了吧，傻了吗？你以为我说不出这话呀？啊，我们家闺女那个个单挑，你行吗你？
1: 嘿，你让侯奎跟你干，那首先范金友就不乐意，那范小军就能上房。你是为了搞家庭平衡才不让侯奎接你。
0: 既然你都知道，你就该让三天。
1: 你以为我到那儿就能签呢？啊，俄罗斯那些大亨是好对付的吗？我不得跟全吴跟他们交涉交涉，先谈谈价，等谈得差不多了，你正好过。

0: 来了，接着砍价，那也是签合同的时候。
1: 也是哈，
0: 生意归生意，亲家归亲家。回头你去告诉那范金友，这次他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儿，别怪我跟他翻脸啊。
1: 我这趟去俄罗斯就是要警告弗拉基米尔，上次责任完全在他。
0: 切，当面锣对面鼓，你看谁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去问问弗拉基米尔啊，看他怎么骂范金友。
1: 我不管，反正必须往后延三天。
0: 那就按你说的呗。
1: 这就对了。哎呀，哎呦，风萧萧兮易水寒，哎呦，当自个壮士呢。
0: 跟你合作不得有点壮士精神呢？哼，
2: 静点儿，你说静平现在是不是正在躺在床上纠结呢？活下够不容易的，你说呢？他都已经跟姨妈保证了，说他回来帮姨妈。可是他们家那博士正在研究课题呢，也不可能跟他回来啊。哎，不是，再说了，人家那可是美国出生的人，人家怎么可能抛下美国所有的一切跟他回中国呢？可能性不大。
3: 那你说，他会不会正在哭啊？

0: 看到我妈妈已经有白头发了，当我看到我妈妈跟我爸爸一天天见了，还在为事业奔波，我的心都碎了。
1: 眼泪真的不能代表我的心，我现在内心真的纠结到25只老鼠一起挠。

0: 刚才说的是老鼠，
1: 大概25只老鼠。
0: 鼠疫，美丽姐闹鼠疫了，
1: 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0: 对，
2: 李大，
0: 不是，他是你亲大姐呀？
2: 不是你亲大姐？
0: 哟，那可复杂了，这要是认血缘关系的话，那我比你跟大姐还近呢。
1: 论感情，我们一起长大。
0: 对呀，所以得你打。
1: 应该论年龄，
0: 算你狠。
2: 我打就我打。你们两个怎么还不睡啊？
3: 静静姐，来坐坐坐。
2: 什么事儿啊？
0: 姐，25只老鼠是什么意思啊？
2: 该长挠心啊。
4: 一个老鼠四个爪，
0: 25只老鼠不就100个爪吗？百爪挠心，傻了吧？
4: 哎呦我天，真够笨的了嘛！
2: 你们两个都听我打电话。
0: 没有没有，他说的就是你，
2: 太过分了！
0: 是他，就是他，
3: 你打我都跟我没关系。
0: 就是他，我说不偷听，他偏得让我偷听，
2: 让我偷听，我
0: 知道，都是他，
3: 就是他，
2: 都是他。
5: 在座的各位。都是集团下属各公司持有股份的董事。今天召开的会议很特别，啊，
6: 这个没有让各个公司的部门经理来参加，只是一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集团公司还没有实质名归，还没有注册，就算作是集团公司成立之前的一次特别会议吧。下面由董事长讲话。
7: 还鼓什么掌呢？咱们经常开会啊。我要说的第一点呢，刚才副董事长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第二点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筹备注册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总裁由徐经理担任，侯奎做他的助手，有关一切事项由他来宣布。

0: 第三点想跟大家说一下，
1: 一会儿啊我就跟副董事长一块儿再战俄罗斯。
2: 真的啊，
3: 这么好。
4: 我也想说。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开会
1: 咱们走吧，舞台交给你们了啊。
5: 啊，那我就不送你了姨妈。
1: 加油啊。
2: 首先呢有一份文件需要大家阅后签署，不同意的可以不签字。
6: 记住了吗？您放心吧，这次您和我爸出差，我肯定不会在工作中出任何问题。
1: 哎，对了，别玩手了，我跟你说一下程红的事儿。嗯，程红的家庭背景我调查清楚了，还不错。你要是跟他谈恋爱，必须认真谈，正式谈。
6: 妈，您答应了。
7: 您太好了。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爸，
1: 我怎么了？
6: 沃伯不接电话，
1: 还管叫沃伯呢。哎，我跟你说，刚才我跟小军说了一下程红的事儿啊。
6: 啊，哎，他们不能先走了吧？
1: 不会，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赶紧去签证买机票，三天后出发。
6: 哦，三天后，三天后。
1: 嗯，赶紧办事儿去吧。对，是我让你给我来的电话。怎么还

0: 我让你给我打个电话，不是要跟你理论过去的事情，这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当初你把那房产过户给我，我们俩之间就两清了。这个通话我主要目的是要跟你谈一个房地产项目。对，这国内改革形势是非常之好，你也知道啊。对对对，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尤其是房地产项目。你要是感兴趣，我就把那个项目策划书给你传过去。
1: 集团公司的名字呢，我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一个合适的。董事长的绰号叫风，对吧赵总？
2: 风一样的女人，来无影去无踪，
1: 但是叫风公司不合适，华风比较好。这件事情呢，董事长已经同意了，就没必要和大家再商量了。下面宣布第一个决定，免除贺春芬三秋叶宾馆总经理职务，担任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三秋叶宾馆总经理由徐敬天担任。
3: 我
1: 你新宾馆的建设呢已经在实施当中，总经理的人选经过研究决定由贺礼霞担任。
3: 我
1: 对你现在开始要进入状态了，包括跟工程公司对接宾馆的装修方案，以及所有涉及到宾馆的实施项目。
3: 明白了。
1: 二月花的总经理依然由赵雅丽担任。赵姨，考虑到您的年龄问题，集团决定允许您从儿子中挑选一个接班人。
3: 太感谢了。
1: 旅游公司正式开始筹备，总经理贺小夏，副总经理李国强。

0: 确旅游景点，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啊！现在大家就可以过去选择农家乐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及时过来找我，好吗？
1: 马导游，马导游，来来来来，我问你，怎么不往我们家那边拉客人呢？
2: 哎呀，您没看见啊，咱今天来的是大客车，人多不说，关键您家的农家乐在村西头，咱大巴车上不去啊。
1: 哎呀，都连续半个多月了，一直大巴大巴的，我们家那边一个客人都没有，
2: 恐怕以后中巴车也很少往这边来了。
1: 那我们家不是白投资了？
2: 那也没办法呀。
3: 你们总经理在哪儿？
2: 他没来。
1: 这儿下去。
3: 哎，回去把门再锁上啊。
1: 也是哈，你说这国强小夏一点不为自己家着想。
2: 叔叔阿姨您慢点。哎，
1: 好嘞好嘞。
4: 哎爸，
5: 没放他走了？
3: 他不敢。
6: 儿子，听妈说，那个姑娘啊，是你二舅妈介绍的，家里条件特好，今年28岁，人家大学毕业呢，在合资企业上班。
7: 哎呀妈，你都别逼我了行吗？
3: 我说过我不结婚，我也不结。
6: 你要是不结呀，就说明你姐说的是对的，你跟那农村丫头可不是一般关系。
7: 人家现在可是总经理，
6: 那也是农村户口，
5: 跟他废什么话。顾伟，找徐慧珍去，就说咱家国强不在这干了。
8: 得嘞。
5: 哎哥，
8: 人家徐董事长不在家，去俄罗斯了。
5: 那到公司找说了算算。
4: 爸，那个叫徐经理，他是总裁，他说的算。
5: 那好，去找徐经理。
4: 对，去找他去。
5: 得嘞。哎哥，哥哥，
9: 大哥，李国强在家吗？
10: 小夏，来正好，回家告诉你们人，我们家国强不在你们那儿干了。
9: 不是他想干不想干的事儿，他跟公司有合同，他不能单方面违约。嘿，
10: 不就钱吗？多少钱说，我们家赔你。哟，
9: 大哥，您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啊。就您家，不是瞧不起你们，一间半破房，七口人睡觉，您拿什么赔呀？
10: 哎，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9: 妈呀，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你还得打我不成？
10: 我好男不跟女斗，一边去。
9: 哟喂，你打我！
10: 就你这样也配惦记我弟弟？你也配？
9: 你不就仗着是国强他哥哥吗？你成天欺负他，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李国强的未婚妻。
6: 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9: 跟他结婚就是为了不让你欺负他。
10: 嘿，你谁呀你？
3: 小夏，你别在这儿混吧。
9: 国强，
3: 先回去去。
9: 不，哎呀，我不，你再不敢说，我今儿替你捅破了。有什么呀？这又不是过去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这是法律规定的。你们家凭什么阻拦？
6: 你说什么？这是你说的？
9: 我说的。呀，
6: 你说我有没有这权利啊？
9: 哎呀，哎呀，你怎么打人呢？你
6: 打我儿子？你管得着我？
3: 哎，小夏，小夏，我你冷静点。
9: 我不冷静，谁打你谁就是我的仇人。啊！
3: 妈，你干嘛呢？
9: 你敢打我是吧？你打呀打呀！
3: 我打的还反了你？
9: 打死你了！
3: 哎呀，打死你！打！
6: 这孩子怎么管呢？
3: 这别这！
9: 国强，你爸你骂你干嘛呀？
3: 别胡来！

0: 你把刀给我放下！
1: 我放下就！
2: 你给我放下！
1: 别给我胡来！
0: 妈，
1: 放下！
3: 爸，
4: 起来呀！
1: 丢人现眼了都！
0: 我警告你们，我不结婚，你们要是再逼我结婚的话，我死给你们看！
1: 老三。
0: 你给我往下！你给我往下！
1: 国强，
0: 你是
1: 妈的女儿，你说你是国强啊？你是妈的女儿，妈！回吧，回吧，回吧！
0: 你们看看，人家这死丫头片子！哎，你们也好看呢，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哎，你们也走，回去吧。
0: 没事了，
1: 真臭丫头片子！我跟他没完了。
0: 行了，妈，走吧。
1: 那国强怎么办呢？
0: 抬上哪上哪儿去吧，别管他了，妈，走。
1: 死外面去。

0: 哎，您好，请问您找谁？
1: 我俩是你们总经理的父母。
2: 是。
3: 我们总经理刚回来，在楼上会议室，
0: 我带你们去。这边请。这边。
2: 好。

0: 贺总，您的父母来了。
1: 啊，嗨，你先去吧。哎呦，
2: 咋的了这是啊？
3: 夏儿啊，夏，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嘿，这
3: 怎么了？生气了？谁惹我姑娘了啊？没事儿，什么事儿吗？夏儿啊，咱家的农家乐干不下去了，要黄了，黄了就黄了，我也没办
1: 法。嘿喂，为了钱呢，我把银行的钱全投进去了，你让我血本无归啊。
4: 爸，去十渡旅游的人多，去中巴坐不下，您没见我现在每天两辆大巴车。
1: 你给咱家单独派一辆中巴不就完了吗？
4: 导游呢？我现在去十渡就两个导游，一辆车一个，我要是再多一个导游，那我又去一辆大巴，也轮不到您呢。
1: 那你把我们投的钱先还给我们。
3: 对呀，起码先把我们的本儿给我们弄回来，对吧？
4: 您等我买了房子，我剩下的钱我都给您。
1: 你才从公司里支付给我们，这不就完了吗？
4: 爸，这个我说了可不算，我要是把钱给您了，那我春分姐就得把我送进监狱。您要是愿意让我进监狱，那我就给您，我豁出去了，谁让您是我爹呢？
1: 不是，赶紧去，是不是？哎
3: 哎，吵吵啥呀？这公司，
1: 你三姨在不在？我找她去。
3: 不在，去俄罗斯了。
1: 那你那个徐经理大姐，她说了算吗？
4: 哎，对，就她说了算。您那点钱啊，对我大姐来讲，那就是一只苍蝇。您去找她吧啊，这正烦着呢。
3: 小夏啊，你两个姐姐都变了，你可不能再变了。
4: 我现在不是变不变的事儿，我现在是活不活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吓唬妈，怎么了？啊？
4: 你们俩赶紧走吧啊！你们俩再不走我就跳楼了。
3: 你这孩子，
1: 你听他说的，我想呢。
4: 跳楼了，你们俩走不走？不走是吧？不走我真跳楼了。
3: 走，快点的。
1: 你等着，等你不生气的时候，我得好好收拾你。
3: 哎呀。

0: 好了，快走吧，走走走。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酒店行业服务得是关键。进，徐总，不好了，小夏说的那个老农，还有我妈来了，非要找你，我怎么也拦不住，我怕他们乱说话，我先带到我办公室去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把他们带过来吧，
3: 待这儿。
0: 好，刘经理，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处理完会叫你们过来的。
3: 好，那裴经理，我们先去咖啡厅吧。
4: 嗯，说得好。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们不知道你身子这么重了，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不会来麻烦你的。
0: 没关系，说事儿吧。
1: 是这样，我们在小夏的这个，
2: 还有国强，
1: 是，还有国强。小夏和国强让我们开农家乐，我们两口子把所有的积蓄都取出来了，搞装修、建食堂，一切都弄好了。旅游公司不给我们拉客人了，
0: 为什么？
1: 这不是我们在小山村里，路不好走，大巴车进不去，他们就把客人都给拉到村里去了。
0: 就是李春燕的那个村？
1: 对，就是那个李家村。
0: 你们有什么诉求？
1: 诉求？
0: 哦，就是有什么要求？
2: 把钱还给我们，此事了结，不找您麻烦。
0: 麻烦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2: 闺女，我他妈的把
0: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你闺女。
2: 嘿，你信不信？你要不把钱赔给我，我就在你这宾馆，见人我就说，徐经理是我闺女，是我亲生的，我让你难堪。
0: 随你便，你以为这事还能气着我吗？你去说，现在就去说。你不说我替你说，我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男人，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扔在一边不管，寻欢作乐去了，如今还有脸说我是你闺女。这全天下所有厚颜无耻的人都加一块儿，你也是那数一数二的吧？
2: 报告，
0: 你可以骂人，我会立刻报警。这儿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场所。你要不懂法，让春芬、丽霞，哪怕是贺小夏，给你上一课。父母不慈，儿女不孝，你和永强好好回家想一想，如果不是我妈把春芬、丽霞、小夏一个个扶植起来，如果不是我爸精心的守护他们、照顾他们，你哪个女儿能有今天？在这个家，你想找回你的位置，可能吗？我有我自己的亲父亲，他是蔡全无，

0: 活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在生活里啊，我们常常被一些瞬间感动的眼眶发热，觉得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可有的时候呢，咱也千万别感动得太早了。

0: 孩子嘴里冒出的下一句话，很可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天真无邪的暴击。
1: 海哥，我昨天晚上看你发个朋友圈，写感动早了。
2: 嗯，
1: 啥情况啊？
2: 昨天晚上，我特意给我闺女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媳妇呢，像往常一样，把卖相好的瘦肉挑给我姑娘的碗里了。
1: 哎呀，那多好啊，母慈女孝的。
2: 哎呀，之后啊，我就看见闺女呢，快速的把瘦肉又夹到了妈妈的碗里。我当时我就感慨，闺女长大了，知道照顾好妈妈了。
1: 哎呀，太感人了。
2: 我也正感动着呢，就听小姑娘说了一句：“我不想吃肉，我不想长得像妈妈那么胖。”
1: 啊？谁说吃肉能长胖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哎，珊珊，
10: 来了
9: 啊，来了，
10: 空手来的呀，
9: 给你带了一个呀、啊、最浪漫的礼物，
10: 你看，我就说呀，留胡子的男人最浪漫了，是、啊、
9: 来给，
10: 哎呀妈，
9: 你最爱吃的胡肘子，
10: 个熊样的，酸泥呢呀，
9: 忘带了。哎，但我给你带了另外一样东西，
10: 还有呢。哎呦我的妈，真高兴。
11: 那我也觉得。
9: 你看这是啥？
10: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9: 你不认识，你反应那么大干啥呀？这叫录音机。这不是听说你爱跳舞吗？我就攒钱买了这么一个，有了它呀，咱以后就能整天偷偷摸摸的来跳舞了。
10: 哎，这玩意儿一摁就能出歌吗？
9: 对呀、啊，
10: 我能摁一下吗？
9: 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啥呀？这是我花了大半年工资买的，你们。

0: 妈呀，那这不响啊，
1: 它缺东西能响吗？
0: 缺啥呀？
1: 你看，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又是啥呀？
1: 告诉你了，不认识就别那么大反应，这叫磁带、啊、有了它就能响了
0: 是吗？
1: 来，这个呀放进去，

0: 爷搂搂抱抱干啥呢？
1: 同志，我举报。
0: 你说
1: 他是臭流氓。同志，是这样的啊。
2: 那舞都跳了。
1: 跳啥舞啊，日子还长着呢。哎呀，
2: 你干啥去啊？
1: 我给他吓晕了，给他送医院门口去，别闹出人命了。嗨，

0: 今天呢，是我俩结婚15周年纪念日，这15周年里啊，这我说跳就没跳上，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给他跳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张总来这边，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公，
1: 这，哎呀，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是吧？差点忘了，来来来，给你的，
0: 啊、
1: 给你的，
0: 不跳跳，
1: 跳啥呀？日子长着呢啊，张总请。这边啊，我打算让他干一个，
0: 介绍一下呗。
1: 啊，这个呀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张总。哎呀，这生意做的特别棒，女强人。
0: 我让你介绍我，
1: 贱内。张总，这块，哎哎哎哎哎，干啥？
0: 骂谁贱呢？
1: 什么时候骂你贱了？贱内，内人的意思。
0: 内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好。张总、这边这楼盖起来之后
0: 啊
1: 咱们就
2: 啊，
0: 一看你就是个贱内人
2: 啊
1: 啊
0: 啊，不是人贱内
2: 啊，
1: 你
0: 啊，我想起了，你是内贱人。
1: 你别说话了，
0: 贱
1: 啊。张总他没文化，咱聊项目的事儿。这大楼盖
2: 行，我呀就不在这犯贱了，您和您那个内贱人呐慢慢吃肘子吧。
1: 张总
0: 太奇怪，
1: 张总，
0: 肘子，我的妈呀，再见贱人。
1: 你是不是有病、你在家不挣钱也就算了，你怎么还搁这添乱呢？你就是没文化。
0: 现在嫌我没文化了啊？你为那贱人给我喊啥？刚才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1: 你撒给我、
0: 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1: 你撒
0: 给我，不是你再喊一个我听听。
1: 住手，
0: 干啥呢？同志，我举报他是臭流氓，他调戏我。
1: 哎，
3: 走派出所。
1: 你等会儿，凭啥跟你去派出所？
3: 刚才那大哥说你调戏他。
0: 你刚才叫我啥？
3: 大哥呀。
0: 你过来，来
3: 啊，
0: 过来。
1: 你干啥呀？干啥呀？别上脚，你干啥？
0: 他叫我大哥。
1: 你让你真是没文化呀你，我跟这服了你了。
0: 你干啥去？
1: 给他送医院，别闹出人命来。

0: 呀，这刚才呀跟你呼肘子去了，刚出锅。
1: 咱们今天呢吃着肘子跳着舞老美了。
0: 对，这30年呢都是工作忙工作忙，这舞一直没跳上。今天我退休了，咱敞开跳。
1: 好，咱整一下吗？
0: 整一下，
1: 来。干啥呢？
0: 啥也没干。
1: 啥也没干是干啥呢？
2: 他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啊。啊，
0: 你干啥呀？
2: 今天小崽子阻止咱跳舞，我今天就跟他拼命。来
0: 来，
3: 妈，爸妈来干啥呢？
0: 咱闺女，这是咱闺女，等会儿，哎，有啥事快说。
3: 爸，我加班。

0: 看孩子啊。
1: 啊啊，看看，快走，快走啊！哎，等会儿
0: 啊，
1: 把他扔医院门口，别出事儿了。
0: 哎呀，你说这老头一天欠儿欠儿的。
2: 你说这年轻人现在生个孩子赶上跟我们老人生的了，天天让我们看着，整得我们一点没有私生活，
1: 带着外孙子一块跳
2: 能吗？
1: 这有啥不能的。
2: 哎呀妈，这咋的了？这是
1: 估计是饿了，喂奶吧。
2: 哎，我拿啥喂呀？
1: 我说回去冲奶粉。
2: 那这舞还跳不跳了？
1: 跳啥了，日子长着呢，走吧。
2: 你说这事一天天整的，你说，哎呀，哎呀，哎呀，老头儿，哎，还记得这儿不？啊，咱们呐，50年前呐，在这儿想跳一支舞，这一直啊就没跳成。老头啊，明天这个公园就要给拆了，以后咱过结婚纪念日咱就没地儿过去了。我不说了，不说了，今天咱一定把这支舞给补上。

0: 干啥呀？
1: 不知道会不会
2: 跳
1: 舞，
0: 老头子。
3: 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4: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3: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2: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5: 咋的？规矩要破呀！
4: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3: 啥意思啊？
4: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3: 谢谢哥。
4: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6: 老贾在家呀。哎呀。
4: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6: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4: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6: 这不过年了吗？
4: 来，坐。哎，站姐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6: 行。
4: 要少了？
6: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4: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但是那我重说、啊、
6: 时间到。
4: 不是
6: 时间到。
4: 不是我还没
6: 时间到。
4: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6: 卖不卖？
4: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2: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2: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2: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2: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2: 那你刚才你咋
3: 哥
2: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2: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2: 肯定不能。
3: 哥，我恋爱了。
2: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2: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2: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三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2: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啊、哎呀，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2: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2: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2: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2: 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2: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2: 别急，不是，他不是事故，他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儿，我配。
2: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2: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1: 多少钱？
2: 2万。
1: 同意，配吧。
2: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呀？
2: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2: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2: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2: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2: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2: 小南回来了
4: 啊！
2: 哎，快进来，进来，
4: 进来，哥。
2: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2: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2: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2: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2: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2: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1: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2: 再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3: 谁管？
2: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准备回来干点啥？
1: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2: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4: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2: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5: 啊，
2: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4: 借三万。
2: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0: 得拿。
2: 拿呀。
0: 拿。
2: 拿了。
4: 太好了，
5: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2: 拿啥玩意儿？
0: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2: 往哪比划呢？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5: 谢谢哥。哎，
2: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0: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2: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0: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2: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0: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2: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0: 你给我等着。
2: 你干啥呀？
0: 我下个软件。
2: 下啥软件啊？
0: 反诈 APP 呀。
2: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炸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0: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2: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2: 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2: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2: 不是，现在反正就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4: 哥，
0: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4: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2: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2: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0: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2: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4: 哥，我不借钱。
2: 可惜喽。
4: 我借车。
2: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0: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4: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4: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4: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4: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缺本日历吧？
4: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0: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2: 拉倒。他们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4: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2: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4: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2: 你这听你说的吧？
4: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

0: 爷爷说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0: 谢谢哥。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0: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2: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啥时候回来？
0: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你别
3: 哥，
2: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1: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0: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0: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0: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2: 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2: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2: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1: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我是贾冰。
4: 啥？
1: 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
6: 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了？三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go。
7: 你是爬来的呀？
6: 我走来的。
7: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6: 快、准、狠。
7: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6: 那你要啊？那给你。
7: 哎呀，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6: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7: 送29楼去了？
6: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7: 我现在住这儿了。
6: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7: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6: 你放心，
7: 热乎的，
6: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7: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8: 这包子可真香。是谁呀？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
7: 哎呦，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8: 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0: 看到没，树上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1: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0: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1: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
0: 给。
1: 咱们俩结婚七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0: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1: 你还要点脸？咱们俩结婚七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七年了，所以你就……哎呀，
0: 七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1: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
0: 三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1: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
0: 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1: 这不是车是什么？
0: It's my home. 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1: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0: 对。
1: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0: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呦，
1: 还能扫码呢。
0: 可以呀，扫码就走。
1: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0: 大可不必。
2: 包来了，嗯，趁热吃吧，老热乎。呀，嫂子也在呢。啊，
0: 是。
2: 先吃吧。
0: 我不饿。啊，
2: 你不饿了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
2: 嗯，太感人了。嗯。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哦！哎，但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0: 你吃完了。
1: 舒玲、啊。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2: 没有啊，谁说的？
0: 包着说的。
1: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2: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1: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0: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1: 来，包子吃，吃饱他我走。
0: 不是媳妇儿，
2: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0: 我能跟他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2: 谁呀、啊？
0: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了，还娃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

0: 年呢，一下子呀可升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你初恋，
6: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5: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6: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5: 这不好解释哈。
6: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5: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7: 你说什么雪？
5: 啊，我是雪花圆圆，初恋是飘霜。
7: 来来来，舒良，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5: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7: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6: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5: 挺好、啊。
6: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怎么着？
5: 接了啊。哎，
8: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9: 你谁呀、啊？
8: 妇婴医院

0: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1: 诈骗电话。
2: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3: 就骗你点奶粉了。
1: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3: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2: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1: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3: 接，
1: 接了。
0: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1: 让你哄啊、哎、哄哄啊。哎呀，
2: 媳妇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哦、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
1: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2: 啥玩意儿呢？你拿着，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不哭儿子，不哭啊！儿子不哭，儿子
3: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不哭了啊。
1: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3: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2: 不是，
3: 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3: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2: 别呀，媳妇儿，
1: 上哪去？
3: 法院。
1: 上法院干啥去？
3: 离婚。
1: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2: 你以为呢？
1: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3: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1: 没有啊。
3: 你成家了吗？
1: 没有啊。
3: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1: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2: 你摁不住了哈。啊，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3: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1: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啊，
4: 喂
5: 喂，
4: 你叫宋小宝吧？
5: 对，你谁呀？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3: 你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2: 一点不羞愧。嗯，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1: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2: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1: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4: 别动！
1: 你谁？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1: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4: 你是宋小宝哈？
2: 对呀、啊，
4: 事儿是你干的哈？
3: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1: 嫂子，你这个时候
3: 你可以跟我说。
1: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

0: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了。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1: 你叫宋小宝？
0: 问三遍了，我是。
1: 事儿是你干的。
0: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1: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嗯。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啊，何况再亲一口呢？哎
0: 呀，不是，
1: 恩人呐，大哥，
0: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1: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们，陪伴她们，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2: 理解。
0: 这就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0: 我一说，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嗯，
1: 等会儿，你刚才说啥？
3: 别听他扒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
1: 真个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黑雀黑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了。
0: 就是我，别说了，丢人啊！
2: 老公，
0: 太丢人了。
2: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啊，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啊？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啾啾啾啾。
0: 妈，这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2: 一定啊。
4: 这拿你这到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
0: 是，
1: 太恩爱了
0: 啊！太恩爱了，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啊，对，
1: 啊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呀，
0: 对对对对，
1: 干爹再见啊！
2: 哎，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呀、啊，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1: 走嫂子，
0: 你说你嫂子也是，显得自己可能的了，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四五个似的。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看小芳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哎，
4: 你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哎，还哎，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亲一口，哎。哎呀，要说这个雪原呐，他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的呢，哎。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0: 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9: 因困境时

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
1: 啊啊！
2: 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
0: 哎，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
1: 啊，
2: 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
1: 啊，
2: 就以为人家怀孕了。
1: 嗯，
2: 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嗯，
2: 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1: 嗯，
2: 说完这话之后，刚的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
1: 嗯。
2: 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
1: 嗯，
0: 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0: 啊，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
0: 啊，
1: 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
0: 嗯，
1: 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
0: 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
1: 嗯，
2: 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
1: 嗯，
2: 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
1: 嗯，
2: 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
0: 嗯，
1: 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
0: 啊，
1: 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

0: 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1: 这么危险的？
0: 嗯，
1: 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0: 嗯，
1: 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0: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
1: 嗯，
0: 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2: 嗯，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嗯，
2: 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
0: 嗯，
2: 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
2: 哦，
0: 无脑儿，
2: 嚯，
0: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1: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

0: 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1: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樊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1: 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你又喜欢了，对吧？
1: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1: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1: 鸡肝
0: ，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1: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1: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1: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啊，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1: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0: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1: 真差，
0: 对不对？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1: 哎呀，好啊。
0: 好吧，
1: 好，
0: 给你们俩解解馋。
1: 好，
0: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 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嗯，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1: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嗯，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嗯，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2: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2: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哦，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1: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阮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2: 还有 B1 呢？
0: 有 B1， 有 B6， VC，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2: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2: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2: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 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0: 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的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哎呦，
0: 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嗯，
2: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嗯，说的怎么样？
0: 不错。
1: 说的好。
2: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嗯，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2: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辣一点的，
1: 疼痛难忍呢。
0: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就我们人体必需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2: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嗯，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2: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

0: 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1: 六种，哎，是吧？
0: 六种，对，嗯，包括维生素 A、C、B、B 二、B 六、叶酸，嗯，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嗯，我炒个菜我不放盐，嗯，你们俩咋吃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2: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留言。李东，
1: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嗯，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嗯，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嗯，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得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嗯，
2: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 B2 B6 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

0: 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1: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吗？
0: 给你钱，
1: 不卖。
0: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2: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1: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2: 我不喝，我不渴。哎，
1: 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2: 我不喝。哎，
1: 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2: 我不喝。
1: 我都打开了。
0: 哎呀，你那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
1: 哎，江玲，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2: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1: 这儿呢。
2: 下边了。你说你啊，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出洋相，
1: 不都是为了你吗？
2: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下去。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2: 没用呢，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1: 说你呢？
2: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得出来。哎呦我天，自己说，
1: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2: 是，你都给人跪下了，人好意思不走？
0: 你都跪下了？
1: 跪完之后，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我不是跟你吹啊，算他们几个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0: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
2: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你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1: 我不也跑了吗？
2: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说你，
1: 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着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搅劲了。
0: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1: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
0: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完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1: 你那是猜的呗。
0: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想帮你，这人就不帮。
1: 好汉留步，
0: 贤弟会说话了。
1: 大秦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0: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1: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0: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啊？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1: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整？
0: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1: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0: 30的3块，老规矩，买3赠1，来吧。

0: 哎，你还有这朋友呢？
1: 大哥，
0: 真行！
1: 大哥，
2: 来了啊，
3: 放着吧。啊、来，欠钱。
0: 这，给。
3: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1: 好嘞，哥。
0: 不是。欠我十块啊！
3: 欠什么十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0: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

0: 打小美人啊？
1: 打什么小美？打你啊？
0: 那多疼啊！
1: 废话，你疼你不掐你嘴吗？你疼啊！小美人，我就哎呀，你下次把你搂怀里了，
0: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美人来了，来了！啊，大！没劈开呢，
1: 兄弟，我刚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就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
2: 大庭哥，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0: 那个小美丽，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啊！大庭哥，这怎么回事？
1: 你看纹儿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2: 妈呀！大庭哥，不光用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0: 那个小美丽，等会儿，
2: 太厉害了！
0: 我也能，
2: 太厉害了！
0: 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
2: 哎，王强，干啥你啊？哎，
0: 小美丽，抱抱我。
2: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0: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庭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
1: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2: 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1: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0: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100块钱还我，
1: 买道具吗？
0: 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1: 不是买道具吗？
0: 还我，
1: 兄弟，你说，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0: 咋整？进来咋整？
1: 你听，一会儿小美人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0: 真的啊？
1: 撒谎是你孙子。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美人来了，小美人来了啊！
1: 大美看着呢，哥对不起了。
2: 哎呀！杨洋，把我撒开！哎呀，我的天哪！
3: 大美，
2: 没事吧？
3: 怎么样？
2: 大美姐挂了。哎，她来条微信。
3: 说我啥？说我谁厉害？
2: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3: 不是暴力。
0: 怎么样？啊，你站在我爸了。特别有安全感。
2: 行，少废话，快去医院了。
0: 没事，我能挺住。
2: 没事吧？
1: 是啊，哥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3: 哎，师傅。
0: 四万年，老样子。
4: 外面大酱干净，里面牛肉就趴点儿，锅盐水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金刀的刀法。
6: 你好，欢迎光临。

0: 抚顺市万花区和平路，一条马路连起了两处红色阵地。路南是雷锋生前驻守部队旧址，路北就是雷锋派出所。
1: 咫尺距离，一脉初心。
0: 66年来，一代代民警在这里接续传承雷锋精神，让鲜红的党旗照亮了辖区居民的生活。雷锋派出所党支部现有5个党小组，32名党员，党员占队伍80%以上。支部将学雷锋深度融入组织生活，让忠诚奉献的红色基因浸润警营。所内复刻雷锋生前存折，设立爱心基金，党员自发持续捐款，累计筹措7万余元。先后帮扶重病学生5名，上门救助困难群众231户，一笔笔捐款，一次次上门走访，把细微温情送到群众心坎。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口占比高、易走失人口多的问题，雷锋派出所在全省率先推行易走失人员2维码身份牌，目前已帮助找回走失老人327名。马上回家成为雷锋派出所的暖心品牌。今年年初，雷锋派出所又推出针对独居老人的云端守护计划，为独居老人家庭安装智能摄像头，对长时间静止、异常摔倒等风险识别报警，以成功预警处置安全隐患2起，解决求助事件5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增强，支部先后荣获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等多项国字号荣誉。
2: 党旗引领警旗红，雷锋精神代代传，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筑忠诚、强信念，让雷锋精神融入日常警务，扎根街巷民生，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七月我省已正式进入主汛期，未来三天呢，我省将先后迎来两次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提醒各地呢要加强防范各种次生灾害。首先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那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呢，西部和中北部地区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40到80毫米，那么雷雨时最大风力呢是8到11级，局部可达11级以上，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请注意防范降雨的情况。傍晚到夜间，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呢伴有强对流。另外呢，明天早晨大连北部、丹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沈阳中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西部、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市范区呢是有中雨的，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铁岭地区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受强降雨的影响，未来24小时铁岭部分地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雨势加强，强降雨仍集中在中西部和

0: 北部地区个别乡镇呢会有暴雨出现，局部呢仍伴强对流。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大连多云，23到30度。鞍山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抚顺中雨，22到27度。本溪雷阵雨，23到29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锦州雷阵雨，23到28度。营口多云，25到29度。阜新中雨，22到30度。辽阳雷阵雨，24到31度。铁岭小雨，21到29度。朝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盘锦阵雨，24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23到28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

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从东北超到省十五运，深一度解码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1: 市民帮忙，文旅搭桥，在现场关注沈阳一支草根乐队在全城守护下转场演出的故事。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多可感可及成果取信于民。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直面问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学习贯彻好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扎实做好新闻宣传，强化理论研究阐释，积极开展对外宣介，确保学习贯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各级党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重要课程，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深查实改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迅速兴起热潮，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核实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排查，建立清单台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持流域统筹，实施河库联合优化调度，加强巡堤查险值守，逐段逐库落实巡查责任，加强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等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立足百年大计，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落实落细排水防涝措施，彻底整治易堵易涝点，加强抢险力量建设，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责任体系，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错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2: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的党员先锋队用1年多的时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
3: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的心里更亮了。研发上舍得大投入，品质上坚持高标准。
2: 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唐云鹏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徒弟王孝宇如今也成长为业务骨干。
4: 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位于盘锦的东北新发地市场正在稳步扩容， 二期农产品交易中心即将分段投入运营，这里将通过农产品初级加工拓宽农户利润空间，
5: 以畅通城乡产销带动农户增收、稳住民生保供的实际成效

0: 进行党员使命，为地方乡村振兴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为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2: 六个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在本职岗位上打牢思想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守夜人，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4: 坚守解除群众医疗后顾之忧的初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医保民生实事。
5: 我希望借助曲艺这类文艺载体吧，把党的这种创新的理论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咱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理论内容讲得更鲜活。
6: 当前公司正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用新技术、新本领武装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7: 能在这样的节点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为咱们企业向海图强再立新功。
8: 以党建为引领，我们接下来要在技术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数字化转型等等一些方面，我们要加大力度，为我们的行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这个服务。
9: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一刻不敢忘，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华园幸福码这些便民举措做实做细，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本台报道。
10: 7月1号至2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大连市开展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带队。
1: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辽渝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等处，深入海港码头、生产车间、产业园区、重点实验室等海洋领域生产科研一线，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一线产业工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深远海食品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海岸与海洋工程应用基础重大研究进展以及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并认真听取有关建议和需求。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力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海洋经济的有关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优势，聚焦海洋渔业转型升级、高端船舶、海工装备自主可控、海洋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海洋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大连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向昌乐等陪同调研。本台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有关要求，从4月8号起，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我省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组织省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以人大监督和代表履职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此次检查视察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组成6个检查视察组，检查视察覆盖全省14个市及所辖100个县区，直达基层。

0: 深入一线，重点检查政策环境综合最优与落地转化情况、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与权益保障情况、政务环境高效便利与效能提升情况等八类问题，提出依法行政整改要求。代表视察组围绕五大环境建设情况，了解政策落地实效，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各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联动检查。检查视察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下沉式工作方式，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插现场。检查视察组成员以办事群众、企业经办人的身份体验政务服务流程，面对面听取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基层群众的真实诉求。检查视察组还与信访部门和便民热线对接，设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听取省市相关部门汇报，开展问卷调查。集中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与基层执法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与信访和投诉人员面对面访谈。检查视察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向营商环境顽瘴痼疾亮剑，切实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新变化，以营商环境之变夯实振兴发展之基。检查视察组还对进一步修订完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了意见建议。本台报道。
1: 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矿区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与转型攻坚。今年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进入汛期，抚顺连续迎来降雨。一大早，西路天矿采波段直属党支部书记戴永刚就带着支部委员和机电专业人员下坑。
3: 这片云呢，马上要过来了，确保这个排水要顺畅，像这大块的，咱都得拿那个锹啊，就是给它及时清理掉。雨季之后啊，就每天都得进行重点检查，主要是发挥支部这个党员作用吧。
2: 党员冲在前，在西路天矿是传统。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为这座百年老矿指明了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的方向。矿党委把党旗插到了复绿攻坚的最前线，全矿473名党员组建了14支党员突击队，设立了184个党员先锋岗、380个党员责任区，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党员就冲到哪里。
4: 都是党员啊带头去干的，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啊。
2: 3年复绿攻坚，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全矿栽下410万株苗木，完成复绿12450亩，矿坑植被覆盖率突破75%。
4: 我们党委一般人认准一条，避坑不卸责，转型勇担当，党建工作不搞花架子，就跟治理任务绑在一起干。
2: 生态好了，产业转型的路子也越走越宽。现在矿党委正牵头盘活工业红色资源，实现生态修复与红色文旅双向赋能。本台报道。
5: 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整版推出报道，定格英雄群像，留存壮阔史诗。新华社报道中的红色辽沈，报道说，曾经有一大批新华社记者深入一线战场，忠实记录下辽沈大地上军民奋起抗争、浴血拼杀、家国同心的壮阔史诗。一篇篇长篇通讯、纪实文稿，一张张沙场光影、战地照片，不仅定格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群像，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更让辽宁红色记忆跨越时空，传向全国，成为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丰碑。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06.5亿元，同比增长27.2%。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1.7%，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73.2%。在规上工业40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38.9%。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发布，将于今年8月10

0: 日起正式施行，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全域全覆盖施行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覆盖水域面积约占辽宁沿海面积的1/8。
1: 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及连接处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及交叉会域风险。简单来说，定限制就像在海上画出了车道线，让商船和渔船分道而行，在保障通航安全的前提下，释放了部分海域资源，兼顾航运发展与渔业生产、养殖用海的多元需求。
0: 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体育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解码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3: 是葫芦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淬炼本领。
0: 11岁的曹月晨来自葫芦岛市击剑队，从6岁起开始练习击剑，省运会给了他站上大赛舞台的机会。
4: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但是我也很开心，胜不骄败不馁，以后我也想站在更高的舞台上进行比赛。
5: 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0: 这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在群众组气排球比赛中，鞍山代表队拿下老年男女混合项目冠军，实现3连冠。
6: 我打10多年了，打好咱就赢，打输了咱也不见笑啊。
0: 从省15运4000余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
7: 省运会设置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让体育消费的市场呢火起来。
0: 省15运开幕式落地葫芦岛，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城墙为幕，山海为景。在今天开赛的海岸赛艇比赛中，选手驰骋海面，竞技比拼与滨海风光同框呈现。
8: 这儿的沙滩和海浪特别适合这个比赛，这儿的人物也很热情，环境特别优美。
0: 依山办赛，傍海竞技，景赛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在沈阳康平，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
9: 我们辽宁有山海相依的自然资源，我们辽宁也有那么厚重的多元的历史文化、红色记忆、工业文明和城市烟火，我们就要让这种赛场上这种激情那么延展为赛场以外的城市的热度、消费的热度以及老百姓。
0: 15运汇聚全省14市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3省1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
10: 我想代表辽宁，代表中国，是站在世界舞台上打出一个更好的风采，
11: 就是不服输啊，积极向上啊，努力拼搏啊。
9: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其中有我们辽宁非常

0: 深厚的体育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么东北超的成功出圈，更是激发了我们辽宁人乃至东北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 本台报道，东北超本周末将开启第四轮比赛，上演三场精彩对决。7月11号，沈阳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票务预约从7月2号12点到7月3号12点，票价19.9元。
2: 截止到今天12点，整个预约人数接近15万人，创下了沈阳主场这个三场以来的最高预约人数的记录。
1: 为迎接哈尔滨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重且大礼包。
3: 7月8日至7月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39家优质景区。
1: 本台报道，
4: 最近沈阳一支名叫北四的民间草根乐队在社交媒体走红，不只是他们的演出火爆，一波三折的演出经历更是吸引了关注。
5: 再大点声，
6: 你听过他们的歌吗？他们是沈阳的北四乐队，就在前几天啊，他们还在沈阳的东塔桥下，几天的时间圈粉无数，好多人专程赶来，只为在浑河的晚风边听他们的一首歌。但随之而来的是桥洞的局促，是人流的拥挤。
7: 高峰时，东塔桥上车辆排出了500米，桥下半封闭的桥洞空间挤进了2000人。
8: 然后后边就是河，有很多人他都跳过栅栏，就在栅栏那边站着，非常有安全隐患。
7: 出于安全考虑，6月22号，北四乐队发布了停演通知，网上惋惜声一片。然而，管理部门其实并没有一禁了之。
9: 第一时间我们联系到了这个主唱，也咨询了他对这个场地有什么要求，让各个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进来，为了这份热爱来守护。
7: 新场地选在了东塔桥西侧的猫语花园，配套设施齐全，空间开阔，足以容纳几千人。停演3天后，北四又转场复出了。
10: 这个咱确实知道，也总该关注。
11: 这个调整完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可以，感觉挺好的。这边确实比那边夸张多太多了。
12: 我是从抖音上面刷到的，氛围很好，让更多的人聚在这里。
7: 暖心自带流量，新场地迎来了更多歌迷。猫语花园的后备箱集市也为观众互动增添了活力。
13: 我们这些摊主现在有从铁岭来的，然后有从抚顺来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年轻群体大家聚在一起，就比较有这种氛围和感觉。
14: 我们脚下的这个将近7万平的大草坪也是东北超的二现场。在接下来我们计划是刚好是与东北超和咱们这个北四乐队的表演能够做一个联动。
15: 有今天这个状态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家乡人托起了我们。
16: 我们每天安排100名警力，为的就是让这个活动这个演唱更持久，成为一个沈阳新的打卡地。
6: 北四乐队的故事折射的是沈阳文旅服务的主动作为和营商环境的温度。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有多少的高楼大厦，更在于能不能为每一种热爱留出空间，提供支持。浪漫没有散场，反而有了更好的模样，那就让我们继续唱吧。
17: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辽宁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夏季文旅启动仪式昨天在营口明湖广场举行，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紧扣东北超 IP 打造暑期核心文旅主线，以赛事流量赋能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惠民演艺等多元文旅业态，
18: 拿出实打实的出游福利，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夏来到辽宁看滨海美景、吃地道海鲜、打卡东北超。
17: 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推出特色夏季文旅活动。本台报道，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今天从大连起航，踏上15-5期间我国首次北冰洋考察之旅。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何广顺、副省长吴春耕、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

0: 启航仪式。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上旬完成。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当神圣之给人民，四种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

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
纪检监察机关

0: 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

0: 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来，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0: 辽宁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1924年，辽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这片土地上的英雄儿女始终前赴后继，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今天就让我们怀着对英雄的无限崇敬，共同走进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
1: 英雄
2: 永不谢幕。
1: 暗夜如磐，风雨如晦。105年前，真理的光芒划破长夜，中国共产党点燃了神州大地的燎原星火，上海石库门的红色曙光，南湖红船的铿锵誓言，井冈山头的红旗漫卷，遵义会议的力挽狂澜，雪山草地中的无畏前行，延安宝塔山的光芒万丈，西柏坡前的运筹帷幄，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为了信仰，无数英雄儿女以血见轩辕，为了黎明，他们用生命照亮前路。

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炬，刺破长夜，照亮前方。在沈阳城中，藏着一座青砖小院，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墙上的那座老挂钟，见证着918事变的不眠之夜。屋里的那只旧皮包，曾装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抗日宣言。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赵一曼，从这里把铮铮铁骨铸成了东北抗日联军不屈的脊梁。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让我们翻开课本，追寻那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去读懂他们用热血坚守的信仰。

0: 同学们，让我们翻开手中的课本，重温那些英雄的名字。
1: 我看到了茫茫黑夜里，李大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把，为迷路的中国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大渡桥横，铁索寒，我看到了22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铿锵。
3: 我们不会忘记狼牙山五壮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宁可跳下悬崖也绝不向敌人投降。
1: 我看到了寒光闪闪的铡刀前，15岁的刘胡兰昂起头颅，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是他绝不向敌人低头的刚强。
2: 我看到了就要崩塌的炭窑里，张思德奋力用身体护住战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0: 们辽宁辽中县，14岁的小英雄谢荣策是村里的儿童团长。为了掩护乡亲撤离，他宁死不屈，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1: 历史的天空上写满了英雄的名字，他们用热血与生命点燃信仰的火种，穿越百年，至今仍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2: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素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
3: 任务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由于革命的需要，我和周文雍同志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我们有了深厚的感情。由于紧张的斗争，我们顾不上谈个人感情，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
3: 现在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4: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

云儿就送给你了，怕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0: 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以身报国。亲爱的同学们，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了三位英雄的后代。这位是辽宁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陈洪武，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伯父的故事。
1: 我的伯父陈静湖，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为了联系党组织，不顾安危，星夜兼程，整整走了7天7夜，饿了啃口干粮，困了就在路边睡一会儿，脚磨得全是伤口，也一步没有停。因为在他的心里，找到了党，就找到了主心骨，找到了方向。9·18事变后，他又奔走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3年，在为抗日武装的奔波途中，他遭遇敌人的袭击，壮烈的牺牲了，年仅32岁。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0: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赤诚。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的外甥女李丹妮。李女士，我听说在您的家族里，成为共产党员是一种传承。
2: 我的舅舅赵尚志，1908年出生在辽宁朝阳，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在零下30-40度的林海雪原里，他带着队伍和凶残的日寇英勇作战。1942年，年仅34岁，就牺牲在了这片黑土地上。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二舅赵尚普、四舅赵尚武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舅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舅舅们留给我们这个家的，不只是这些精神，还有我手中的尚志家训。我们家每一个人都随身带着它，上面写着5个词：爱国、气节、团结、奋斗、奉献。这5个词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谁也不能忘，谁也不敢忘，因为我们全家都记得舅舅的那句话：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0: 满门忠烈，一腔赤诚，向着英雄的一家人致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

0: 英雄，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是1948年解放战争当中，高举炸药包，舍身炸碉堡，用生命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我身边这位就是董存瑞烈士的侄子董继先。董大哥，关于您的大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1: 我大伯董存瑞烈士舍身炸碉堡的故事啊，在课文当中和影视作品当中都有过，但是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冲向岸堡之前把一个小布包交给了连长，说道，如果我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他入党誓言时说了非常朴实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那一年他还不满19岁，大伯11岁便担任了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参军以后，他参加了110多次战斗，和战友一起歼敌800多人，炸毁敌人碉堡16座。光他从敌人手里夺下的机枪就有9挺。他那最后纵身一举的英勇，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战士，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一天一天磨出来的。从11岁他到19岁，在那炸药包的导火索痴痴作响的最后7秒钟，他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0: 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在解放战争当中，有无数个像董存瑞这样的英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望辽沈战役、解放锦州的战火硝烟，去感受用信仰、青春和热血写就的浴血黎明。

又做梦了，我又梦见了我哥，他就在那山顶上吹号。我梦见我哥的那把军号上的红绸，在深秋的阳光下飘啊飘，好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苗。那是1948年10月12号，在古城锦州的北郊，在即将向锦州外围阵地配水池发起总攻的那个拂晓，我哥到炊事班来看我，我们是双胞胎，我哥叫金桥，我叫银桥。哥，马上要打配水池了，你也快往炊事班跑啊！银桥，刚才呀，我跟指导员说了，打这仗我要争取入党，在战斗中我要做那过河的竹子，直往秦拱是绝不后哨。我要是牺牲了，就在我的墓碑刻上共产党员赵金桥。哥，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回来吃猪肉炖粉条，你听没听到？你听没听到？

看见呐，他军号上的那块红绸在秋日的阳光下飘啊飘，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苗啊。那天啊，当我把猪肉炖粉条子送上阵地的时候，那个惨烈的景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配水师阵地，它的标高虽然只有82.5米，可是它的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在这里构筑了20多座民碉暗堡，架设了6道铁丝网，还挖了一条深宽都2米多的环形堑壕，在那堑壕的底下安放着地雷和航空炸弹。航空炸弹个头就跟那小水缸也差不了多少。我们3纵7师20团一营经过30多次的冲锋反冲锋，终于拿下了配水师阵地。当那弹痕累累的红旗飘扬在配水师阵地的时候，我们一营有800多名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包括我们营长赵兴元在内，只有六个人走下了这座尸山血海的小山包。当时啊，东野总部曾来电话问是不是需要派工兵炸平这道堑壕。3纵司令员韩先楚说，配水师拿下来了，工兵不需要了，我的战士的尸体已经填平了那道壕沟。话未说完，那滚烫的泪水就流下了眼角。那天的我走遍了阵地的每一个角落，我也没找着我哥，我只看见我哥的那军号挂在铁丝网上，军号上的红绸飘啊飘，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苗。我哥他抱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了，他已经化作了黑土地里那永恒的细胞。哥，你被批准入党了，你听没听到？你听没听到啊，哥？没有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哪来的山河无恙？没有共产党人的负重前行，哪来的岁月静好？黑土地上那团燃烧的火苗是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黑土地上那嘹亮的军号振奋着解放大军开始了向新中国的起跑，黑土地那火苗永远不会熄灭，它化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永垂不朽的浮雕。

0: 烽烟散尽，百废待兴，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是铁人跃入泥浆的纵身一跳，是隐姓埋名戈壁黄沙的无悔青春，是黑土地上每一座钢炉前挥洒的汗水，是时代潮头敢为人先激荡春潮的奋力开拓。他们用赤诚的奉献与坚定的信念，铸就了新中国坚不可摧的丰碑。
1: 同学们，在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这30米高的厂房里，那尊1957年的巨大冲天炉，至今还保持着当年的姿态，还在诉说着那段火热的时光。
2: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都在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傲然出场。
1: 荣耀背后是一个个英雄的脊梁。走在时间前面的王崇伦，完成千百项技术革新的魏凤英，让中国机器人潜入深海的蒋新松。
2: 从百废待兴到万象更新，一代代共产党人把对党和人民最朴实的忠诚融入进这钢花飞溅的工业荣光。
3: 我们回眸

0: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想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孟泰。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模，被誉为高卢卫士，一辈子扎根鞍钢。今天孟泰的曾外孙王世坦来到了现场，我看到了您把太老爷孟泰的照片也带来了。我想请问太老爷哪一句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对，照片中这个老人就是我的太老爷孟泰，他是我们家几代人心里的一面旗帜。1948年，鞍钢解放的时，工厂被摧毁，太老爷顶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刨开冰雪，扒开废铁堆，带着工友们一起捡回上万个零件，建立起那座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让高炉重新喷出了铁水。在抗美援朝时期，鞍钢受到敌机的威胁，太老爷主动请缨，吃住都在高炉旁，日夜洗手高炉。高炉卫士的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太老爷经常念叨一句话说，咱呐是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就要对得起主人这两个字。他的这句话和他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全家永远不敢忘。
0: 正是孟泰那一代人挺起了共和国工业的脊梁，而在今天，这份担当正由辽宁的科技工作者接续扛起。我身边这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廷。冯校长您好。从工业报国到今天的科技报国，辽宁这片土地是如何把这份担当一代代传下来的？
2: 辽宁从来都是国家科技的一片热土，从这里诞生过新中国第一炉超级钢、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国产 CT 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也真是从辽宁的实验室里起步。在这些第一的背后，藏着许多没有写进课本的名字。当年一批东北大学人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科克托海，去开采两弹一星急需的稀有矿产。那里海拔3000多米，冬季气温低至-50至60摄氏度，他们一干就是数多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在做什么，隐姓埋名，青春报国，这就是辽宁科技工作者的榜样。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把最硬的卡脖子难题一项一项啃了下来。同学们，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把自己的理想融进党和国家的事业里，把根扎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人生才真正有根有光。
0: 说得好。辽宁这片黑土地英雄辈出，一代代辽宁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像雷锋说的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同学们，在抚顺雷锋纪念馆，墙上是一行行滚烫的日记，柜中珍藏着补丁、落补丁的衣裳。今天我要讲给你们的故事，就藏在这些旧物里，它永远闪着光。雷锋是个苦孩子，亲人先后被旧社会

0: 去了生命，是党，是新中国送他上学，教他成长。他开过拖拉机，当过工人，扛过钢枪，干一行爱一行。他省吃俭用，把攒下的津贴捐给公社，寄往灾区的村庄。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他让座扫地，帮大嫂补上回家的车票。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常说，
1: 我为党为人民先尽尽了自己一点人民义务，这党和人民给我很大荣誉。我身高的灰色惭愧，党给我的恩情太大了，我永远报答不完。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早已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房，它从未走远，就在我们身旁。
2: 雷锋精神从未走远，雷锋就在我们身边。我要给大家介绍来自大连的外卖小哥，荣登中国好人榜的胡云平。他为独居老人组建了爱心送餐组。我想请问，在您心中这饭菜意味着什么？
3: 我送餐时发现有些独居老人一个人在家，连句话都没处说。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成立了海之旗志愿服务队，专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饭，顺道帮着买买药唠唠嗑。送一份饭菜在我手中不重，可对一位独居老人来说，那是有人惦记的温暖。多跑这一趟，老人就不孤单。我是一名党员，这趟饭我会一直送下去。
2: 这不仅仅是一份饭菜，更是一份关爱和陪伴啊！谢谢您。我身边这位呢，是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康复治疗师，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纳诗文。他多次无偿献血，也是沈阳第一例两次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为了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的婚期。我想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4: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有多不容易，在非亲缘之间配型相合的概率往往只有几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我那一次捐献动用了13000毫升的血液，相当于把我全身的血液在体外足足循环了3.5个来回，才能一点儿一点儿把救命的干细胞分离出来。这些血液将注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使其重生。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血脉相连的深意。我们虽未谋面，却共享着生命的温度。婚礼可以推迟，生命只有一次，我没有理由不去。后来又一次配型呼唤到了我，我还是没有半点犹豫，能用我的一点付出让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值得。
2: 看似瘦弱的纳诗文却充满了力量，谢谢您守护生命。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电网辽宁电力郭家服务站的站长李科研。他们这个站专门为盲人朋友组建了爱心服务团队，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5: 我们站呢，旁边住着不少的盲人朋友，他们家里电路出了毛病，自己看不见，特别的危险。从1962年到现在64年了，我们换了15任站长，专门为他们义务维修，排查隐患，给盲人朋友们点亮心灯。只要他们有事儿招呼一声，我们保证随叫随到。雷锋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会一棒接着一棒把这份承诺传下去。
2: 一份热饭，一次捐献，一盏心灯，在最平

0: 板的岗位上，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雷锋精神在辽沈大地上开花结果，薪火相传。
1: 春风浩荡。

0: 繁荣富强，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赓续百年荣光，踏上壮阔征程，领袖领航，步履铿锵，新时代共产党人挺膺担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阔步向前方。
1: 在沈飞航空博览园里，停放着一架架共和国的战鹰，带着一个个动人的航空梦想，我们记住了英雄的名字——罗阳。2012年，为了歼鼠首次成功起降，他在辽宁舰上连续工作了8天7夜，把每一个数据、每一处细节都刻进了心上。当战机稳稳降落，举国欢腾的那一刻，他却劳累过度，永远倒下了。今天，一支支罗阳青年突击队正沿着他没走完的路，让新一代战机在祖国的蓝天列阵飞翔。他们中，有人在车间里把零件打磨到极致，有人在图纸前为战机倾注心血，党和人民需要，他们就义无反顾挺身而上。新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这样的英雄也许就站在你我身旁。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小时候，姥爷指着飞机对我说：“那是咱们自己的飞机，在保卫祖国的蓝天。”长大后，我进了沈飞技校练钳工，别人练一遍，我练10遍。用坏了200多把锉刀，磨出了0.00068毫米的精度，比头发丝的125分之1还细。同学们，再难的事，一点点磨，一遍遍练，你也能磨出自己的文墨精度。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97年大学毕业，进入沈谷集团。那时候，百万吨吸压缩机全靠进口，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出差只要逮着机会，我就会爬上压缩机厂房，一点点看，一点点琢磨，回来再一遍遍优化我们的设计，前后整理出300多份设计资料。2010年，首台国产乙烯压缩机顺利投产运转，那一刻心里格外的踏实。前辈曾跟我说过，我们做装备制造的，就是要为国家补上技术短板，不再受制于人。是党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培养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请相信，跟党走，你的青春一定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老师对我说：“今天幸福的日子是先烈们拿命换来的，你们长大也要用生命去捍卫它。”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 18岁

0: 穿上战斗服当了消防员，别人跑3公里我跑5公里，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冲过火场趟过洪水，我从不后退。同学们，肩上有担当，脚下就有方向，
1: 在图纸里种下一份希望，
2: 在毫厘间守住一道光，
0: 在火光里拉住一双手，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4: 我身边这位共产党员在风雪中举起一面旗，他就是2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奥运冠军徐梦桃。梦桃，我知道你受过很多次的伤，究竟是什么支撑你一次次的重新站上赛场？
5: 我想支撑我的是从小爸爸告诉我的那句话，好好努力，为国争光，更是入党时我对党旗许下的那份誓言。我4岁开始练体操，家里没有器材，爸爸就把一块旧地毯铺在水泥地上，那就是我最早的训练场。后来转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摔过无数次，动过4次大手术，膝盖里至今还打着钢钉。可每一次摔倒，我都告诉自己，再难也要爬起来，站起来。2022年北京冬奥，2026年米兰冬奥，我2次站上最高领奖台，2次把5星红旗升上赛场的最高处。同学们，我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是一名共产党员永不低头的决心。跌倒10000次，就地10001次，重新站起来。
4: 跌倒10000次，就地10001次站起来。徐梦桃不只是冠军，更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啊。其实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看一看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

0: 老师说，你心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今天我们就把英雄放进了手抄报，写进了作文里。现在就让我们讲给你们听。
1: 我心中的英雄是航天科学家，他不会飞，却把卫星送上了天空。50多年前没有电脑，他们拨着算盘一个一个数，算出了东方红一号的歌声。今天他还在天上唱给祖国听。
0: 我心中的英雄是雪山上的边防战士，风吹得睁不开眼，他挺立着，像界碑一样迎着漫天的风霜。他也想家，想爹娘，但他身后是万家的灯火安康。他用一个人的风雪换我们一夜的梦乡。他守着祖国的边疆，也守着我们合家团圆的地方。
2: 我心中的英雄是执勤的交警，夏天他的警服湿了又干，后背结出一层白眼，冬天寒风像刀子刮脸，他挥动的手臂却一刻也不放慢。我忽然明白，他举起的不是指挥棒，是一把看不见的大伞，为我们撑起一路平安。
0: 我心中的英雄是我的哥哥，他上大学那会儿又高又帅，象征午灿烂的阳光。可一毕业，他背起行囊去了大山深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再见他时是在咱家门口的菜市场，皮肤晒得黝黑，胡子拉碴，衣服上还沾着泥浆。他咧嘴一笑，没事儿，这是帮乡亲们卖卖滞销的果子，再不卖就白瞎了乡亲们一年的指望。我心中的英雄，他把最好的青春种进了泥土，也把希望扛在了肩上。
1: 我心中的英雄是我的老师，6年级最后一课，他捧出一个铁盒，里面是泛黄的纸条，那是我们1年级写下的梦想。他收了整整6年时光，轮到我，他递来另外一张，写给6年后的我。你一直都很棒，老师记得你的模样。那一刻，教室里泪水流淌，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梦都轻轻收进了心上。这就是我心中的英雄，他守着一盒小小的理想，把学子的梦当成了自己要守护的光。

0: 鲜花为我们铺开中国道路，新征程打开最美画图。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我们永远向党旗奔赴。
1: 此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来自全省高校的105名新党员即将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有请辽宁大学亚奥商学院辅导员、学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张杰领誓。
0: 请大家保持立正姿势，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3: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3: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3: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3: 对党忠诚。
2: 积极工作。
3: 积极工作。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0: 红船破浪向前方，百年初心永不忘。
1: 多少英雄掏热血，铸就复兴新华章。薪火相传志愈坚，光荣传统代代扬。辽宁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英雄辈出代代相传。亲爱的同学们，历史的接力棒如今已经交到了我们手上，
0: 让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勇于争先。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英雄永不谢幕系列特别节目还将继续，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
0: 英雄
2: 永不谢幕。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敬。

0: 以后这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1: 走吧，我请你吃饭，地方你定了。

0: 你就对了，该吃吃，该喝喝，什么也不用担心啊。我呢，现在工资还可以，如果手上再能接几个私活的话，负担你的生活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觉得，
1: 既然认清了这帮人的真面目，那你就得认，你就得接受这个经验教训，
0: 你说呢？
2: 这么老常说的话，真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3: 他们真面目是什么呀？我比你要清楚。其实我早预想到会有这么天到来，只是后悔没早做准备。
0: 你能清醒过来，我就为你高兴。只是我心疼的是这三年，你说你图什么呀？豪华车、大房子、漂亮衣服、漂亮首饰，就图这些吗？
3: 说你也不懂。吃饱了，走吧。
0: 服务员，买单。
4: 你好，先生，您这边一共消费是2953元。
0: 啊？
3: 没有密码。
4: 好的，稍等。

0: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说什么？
0: 你那样突然感慨，是受了简老师的教育吧？
1: 这事儿啊，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
0: 不想听你说。是谁说的你们两清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点拨你了，能够让你药到病除。
1: 就是他遇到点困难，我托人帮忙，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0: 是你说的，对他就剩一点愧疚了，我信了。可现在看来我错了，你对他不是一点愧疚，你是把他当成疗伤的港湾了。
1: 不是小天，当初不是你也说他有困难咱可以帮吗？对，我没提前告诉你，这是我的错，对不起。那你有什么活你朝我撒。

0: 我问你，
1: 你想怎么办吧？
2: 我要是知道，我还会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吗？
0: 我也不明白，这个简单真的不简单。他跟冯春生的关系也就罢了，冯春生是他前男友，可是马烈文这么理性的一个人，他是为什么呀？
2: 那你说我怎么办？
0: 这个男人你还要吗？
2: 你怎么又来了？算了，我还是回家吧。
1: 你要想继续跟他往下过，得给他一点教训。

0: 校长为什么要让我走？是我工作上出了什么纰漏，还是学校对我的能力不满意？
1: 人事跟你谈清楚了吧？
0: 他们是在找借口搪塞我。
1: 你是想多了，这是校董会的决定，要裁减代课老师。我看你就另寻高就吧。
0: 您上周还说我的教学能力强，现在又劝我另寻高就，而且我知道学校明明还在招聘老师。
1: 学校会按规定给你合理的补偿，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啊。
0: 学校如果不给我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我是不会办离职手续的。不好意思，我出来晚了。
2: 没事没事，先上车吧。
3: 今天一出来就闷闷不乐的。
0: 学校把我劝退了。
3: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我今天实在没心情在外面吃饭，要不你送我回家好吗？
3: 那哪行啊，我今天更得好好陪陪你了。哎，今天你可不能放我鸽子，我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谢谢。
1: 好。哎呦，
0: 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
1: 是啊，这么多服务员就给咱俩服务，我有点不习惯。实话实说啊，我呢也不太会搞这些，都是跟那个电影电视剧里学来的。你要是实在憋不住就别憋了，特想笑话我吧？
0: 没有，你有心了，谢谢你。
1: 其实呢，我前两天麻烦烈文哥把你带到我那儿了，我的意思你应该都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好，我的条件和这个情况也都跟你说过了，不知道您……
0: 其实我也不在乎什么条件不条件的，只要人好，彼此脾气性格能合得来，都有共同的目标，都会认认真真的经营以后的生活就行
1: 了。认真，认真，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的。
0: 我知道。
1: 还有一个事儿。

0: 知道怎么才能说出口，但是我总觉得话还是要说在前面好一些。
1: 没什么可为难的，直接说就可以。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啊。如果我再婚的话，我暂时先不考虑要孩子，我想等小艺再长大几岁再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不是什么问题。
0: 你真这么想啊？
1: 对啊，我很理解你作为父亲的心情。啊，
0: 真的，说实话，在现在像你这么心地善良、这么善解人意的姑娘，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我，哎呦，哦，对了，我不是有两套房子吗？都没有贷款压力了，以后那套大的房子就写你名字。
1: 现在说这些是不是有点早啊？

0: 我觉得咱们至少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呀。
1: 咱俩要真能成了的话，哎，钱你不用考虑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在南六环还有一个仓库。
2: 眼前这个男人的真诚实在让我很是动容，他给我描绘了一种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安逸稳定，波澜不惊。约定俗成中，女人到了30岁是应该选择这样的生活，可我又觉得他是那么了无生趣。

0: 冬雪啊，这车
1: 坐着。
2: 这边请两位。要不是房东急着出国呀，这房子10000多你肯定是租不下来。美女，你可算是赶上了。
1: 行，就这儿吧。
2: 好。
0: 你疯了？你以为还是以前呢？我之前给你看照片里那套小 loft， 它不挺好的吗？而且我收拾一下，我会把它弄得很舒服的。咱们俩两个人住正合适。
1: 我过点凉的生活吗？
0: 先生，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我们不租了。
1: 哎，那个，您先出去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跟您谈合同。
2: 行，那你们先聊。
1: 谢谢啊。我租房子我说的算，
0: 我绝对不会让你租在这儿。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离开他，你就可以左右我生活啊？
0: 青青，就姓潘的给你那点钱，吃高档餐厅，租豪车，住豪宅，你以后怎么打算的？你想过没有？你就这么放不下你那点虚荣心吗？
1: 对，我开了3年餐厅，我积累不少人脉，你有过坐吃山空吗？再说了，我不租好房子，不开豪车，谁会重视我？
0: 是我太天真了吗？你还是要继续走你的老路，

0: 欣然，你之前不是问我图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穷怕了，我受够那种因为钱捉襟见肘的感觉。我想像顾姐，像思哥他们那样，过着富足的生活，我想有尊严的活着。
1: 可秦浅，就是你想成为的那些人，他们都在践踏你的尊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所以我付出那么多，更要成功。欣然，谢谢你这段时间陪着我。如果你以后不想跟我做朋友了，我也不会怪你。我晚上还要饭局，我先走了。

0: 赵芷啊，你看这条项链吧，你记得吧，是你送我的，你看我现在戴上是不是很衬我啊？
1: 找我有事吗？
0: 要么咱们边吃边聊吧。
1: 青姐，我很忙，
2: 有事就直说。
0: 你看你这个人嘛，以前天天嚷着要请我吃饭的，怎么现在在一起这么冷漠啊？
2: 对于生意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呐。
0: 你生意做得很好啊，那我这有一个项目，你看要不要一起合作啊？
2: 你说的不会是餐厅吧？
0: 餐厅很好啊，投资回报率高，再说你知道的，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2: 青姐，从四哥那儿离开之后日子不好过吧？当然朋友一场我也不会太绝情。这样，我最近在跟朋友投资一款私募基金，年化收益20%，要不介绍你也投一点？
0: 我这方面嘛不太懂，也不太感兴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咱们合作餐厅啊？
2: 青青，都是老熟人了，在我这就不要端着。既然你对基金不感兴趣，那我告辞。
0: 那收益那么高靠谱吗？
2: 当然，我都投进好几百万了。
0: 那要么算我一个？
2: 回头我把资料发你微信上。哎，对了，四哥最近的情况知道吗？他结婚了，娶了个女老板。
3: 我动用了一点关系，把简单从学校开除了。啊？
4: 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
3: 我想给冯春生一点教训，不好吗？
4: 不好。我看你就是为了泄私愤吧。
3: 其实吧，我想看看马烈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的反应。我想知道他们俩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4: 对你合适了，那我呢？春生肯定以为这事是我干的，以为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
3: 你怎么想那么多啊？你管他呢？
4: 我当然要管他了，我们是夫妻。
3: 那这样行了吧？他要知道以后，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我。哎，不过你也能看看冯春生是什么反应啊。
5: 哎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呀？就手里有点关系，说把人辞就把人辞了，你不能这么干事儿啊。
4: 这件事做得不对，我不狡辩，可你没有错吗？是谁说的跟他两清了？可结果呢？关键是你又撒谎，你对我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
5: 我撒谎是我的错啊，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没必要辞简单呢，是不是？那工作那是他的饭碗，你们这么做就是砸了人家的饭碗，你下作不下作？
4: 你说，你接着说。
5: 我还说什么呀？我再说，那你们就缺德了。
4: 简单丢工作这事儿，你说多难听我都认。可我就问你一句，你跟简单到底怎么回事？你真把他当港湾了吗？
5: 哎呀，我现在不想谈这事儿。
4: 不想谈，你必须说。
5: 行，你先让林婉柔把简单的工作恢复了，我就说。
4: 我现在做不到。

0: 您好，女士，我们是搬家公司的。
1: 收拾好了，可以搬了。
0: 好的，好的，进来吧。
2: 来吧，
1: 小凯啊！
3: 哎，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3: 好的。
1: 欣然，你还生我气吗？
2: 搬家，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来帮你啊！
1: 欣然，我需要你这个朋友，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咱们不要干涉彼此的生活？就像好朋友一样相处，好吗？
2: 你怎么有这么多箱子？
1: 箱子里装的都是我这些年的生活。
2: 一会儿搬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0: 绕来这儿干嘛？
1: 面试。这家幼儿园全国连锁，而且我听说了，待遇还不错，一个月至少7000呢。
0: 开什么玩笑？哎，
1: 我认真的，毕竟你之前有过当幼师的经验，他们一定会录取你，说不定没2年你就当上园长
0: 了。你这有病啊！
1: 不是，清浅，我都约好了，你好歹去试试嘛。哎，这样，如果没试上，你再找别的工作；如果你试上了，你来决定去或者不去。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份正当稳定的工作。
2: 你凭什么总是要规划我的人生？
1: 凭我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精明和坚强，走回头路会让你继续受伤。
2: 你了解什么？走着瞧。
1: 我不会放弃的。
3: 哎，我陪你进去找领导吧。
4: 啊，不用了，那样反倒容易弄巧成拙。
3: 没事，
4: 先回去吧，路上慢点开。
5: 对不起，简老师，您不能进去。
4: 为什么不让我进？
5: 领导说您已经被开除了，所以不让您继续瞧。
4: 开除？
6: 哎，干嘛呢？你让他开门进去啊！你去干嘛呀？
4: 你让我进去，我要进去找领导。
5: 对不起，我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
7: 哎，校长的车来了，快开门，快开门！
6: 哎，你过来，过来
7: ，哎，慢点，慢点。
4: 校长，学校凭什么开除我？
6: 校长，我孩子也在这上学啊，我了解情况。现在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简老师，那凭什么开除他？
8: 是，简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但是你的事儿啊是没有转回的余地了，你再找个学校，我想凭你的能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4: 请你给我一个开除我的理由。
8: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4: 我得罪什么人了？哎，你们有话说一半。我到底得罪什么人了？
8: 等一下，江老师，我实话告诉你，旭升集团的林总找过我，他们公司常年给我们学校捐教材，校董里有好几个都是他朋友。你自己想想吧。啊，再见，我还要开个会。
7: 哎，没事啊，嗯，咱冷静。
4: 送我去马总公司。
7: 啊，好。
9: 这是天盛集团的范总，这是马总。
10: 马总，久仰久仰。
11: 老听林总谈起你，都听成熟人了。
12: 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次请你来，就是来谈一下投资协议的事。
10: 好，马总，这是我们初步拟的投资协议，您先看一看。

0: 我陪你进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客气什么呀，我跟刘文哥比较熟，进去还能帮你说说话。
1: 我不是去找他，我去找林婉柔。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要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被学校开除呢？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林婉柔在吗？我有事找她。
0: 林总正在开会。
2: 文总，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对这个协议的几点还是有疑义。
3: 请讲。
2: 首先，这个实体书店这个板块，
4: 没有医院你不能进来，
2: 我是不可能砍掉或精简的。
4: 你真不能进来。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1: 我不是来找你的，林婉柔，我想跟你谈谈。

0: 你这么闯进来很不得体，打扰我们开会了。
1: 那没办法，你必须为你做的事情承担后果。
2: 你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吗？
1: 是。你为什么凭什么给学校施加压力，让他们开除我？
2: 你别在我面前装无辜了。冯春生帮你的事情小婷知道了，我作为小婷最好的朋友，我当然要帮他。
1: 那就请你转告周小婷，我和冯春生之
2: 你跟冯春生的事情我不想知道。我反而想问问你，当初是烈文把你推进到学校，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反而当着他的面来找我？你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吗？
1: 我没有这个必要。
0: 而且我还告诉你，
2: 他现在面临重大的危机，现在唯一能帮助他的人是我。我们认识很多年，现在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你能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吗？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1: 林婉柔，我以前还真是高看你了。
2: 你以为你谁啊？仰仗什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仰仗任何人，只是你的行为恰恰暴露了你的内心，比我卑微，比我怯懦。
3: 王总，根据我们的调查，您的实体书店数量众多，而且长期亏损，所以我们才将其砍掉，或者是精简这一板块来作为我们投资的前提条件。您看这个，
4: 对不起，失陪一下。
2: 不管你怎么说，你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你可以找马总求助，但是我要告诉你，跟刚才说的话就自相矛盾。
4: 出什么事了？什么被开除？
2: 你不是应该去谈投资协议吗？
4: 到底怎么回事？
2: 他和冯春生私下来往，影响了小婷的婚姻，所以小婷请我亲自出面把他开除了。
5: 林总，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怎么马总一来你就换了一套说辞？
4: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口口声声说不仰仗什么人，我倒想听你说说。
5: 我的优质课评选名额被无辜顶替了，冯春生知道以后就帮了我，造成了卓小婷和林总的误会，然后我就被开除了。林总，我刚才已经跟你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公道，否则的话我只能去找教育局或者申请劳动仲裁了。
2: 我是为小婷好，这事你别管。
4: 你到底是为了小婷呢，还是拿她当借口？
2: 你最好不要失控。
4: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1: 又不是你让学校开除我

0: 的，我告诉你干嘛？
1: 这次你是受害者，你如果因为林婉柔说了点什么，你就拒绝我的帮助，那你真是愚蠢、狭隘。
0: 那我能怎么办啊？我让他再继续怀疑我吗？
2: 刘二哥，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1: 别放弃优质个评选，如果你能够拿到好的名次，就会有许多的学校争着抢着来要你。但如果你名落孙山，能力不足，那谁都帮不了你。你们去吧。
2: 走吧。
3: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其实我也在生你的气。
1: 那你应该回自己的办公室，在这儿干嘛？怎么还不走啊？
3: 你为了一个家庭教师，就这么跟一个合作伙伴说话吗？
1: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种事儿来。我看真正失控的人是你。
3: 是我。我是失控了，我这么生你的气，我还是想帮你。他们已经走了，我恳请他们保留你心心念念的实体书店，他们说会考虑的。

0: 工作的事儿现在怎么打算呢？
1: 继续准备优质客评选。
0: 嗯，
1: 马立文说的对，其实到处找人讨回公道根本就没有意义，这次只有我自己能帮自己了。
0: 啊，哎呀，其实烈文哥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啊。你看你都离开他们家这么久了，他这个前雇主啊对你的事儿还挺上心的啊。哎，你说这个林婉如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你啊？我就想不明白了。

0: 跑路？不是，顾姐，你别吓我啊！
1: 我跟乔治都到他办公室去了，人去楼空了呀！
0: 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还能怎么办？认吃亏吧。
0: 你们当时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们说这个公司投资规模很大，这个是投资冠军啊。
1: 是的呀，是投资规模很大，是投资冠军呀。我跟乔治在他那儿还挣了很多钱的呀。我们想吧，啊，挣钱了，那叫上朋友一起挣钱嘛。谁能够想到，哎呦，心痛的嘞，哪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呀？
2: 但清浅，你还好，你投的不多。我跟顾姐的损失太大了。
0: 现在好了呀，什么包包呀、首饰呀，最近不要考虑了。还米兰走秀款，要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哎呦，心肝痛的。我跟你讲啊，清浅，我清浅，我觉得这点事情你不会太在意的，对吧？
1: 没事啊，当然没事。
0: 我就说嘛，你奋斗了这么多年啊，家底一定是很厚的，这点事情你不会在意的，不会在意的哈。清浅，我跟你讲啊，你算是走运的，你投的最少了，你的损失最小，是真的，真的。你不晓得我这个心啊。痛的，哎呦！清浅啊，你千万不要太难过啊。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蛮正常的。如果有了新的消息啊，我一定马上告诉你，第一时间告诉你啊。你要晓得。

0: 姐姐的心也嘎痛的，比你痛的啊。哦，对了，我送你回家好吧？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开车来的，你们先走吧。啊，
0: 那好吧。哎呦，宝贝儿，不难过，不难过啊，都会过去的。嗯、那姐姐先走了，
1: 哎，再见啊。哎，
0: 那个，再时间再有时间再约你啊，等姐姐电话啊。再见啊，再见。

0: 再喝一杯。
1: 干嘛？你给我！
2: 别喝了。
1: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以为我破产了，你就可以小瞧我，你就可以管得了我，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2: 机会在哪儿？你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房是租的，车是租的，你靠什么东山再起？
1: 怎么了？我认识很多人的，他们手里有很多资源，只要有一狠帮我，我就能再起来。你根本都不懂，你不认识那个阶层的人，你其实不了解。干嘛呀你？
2: 我是不认识那个阶层的人，你认识啊？你现在给他们打打电话，你看在这种时候，谁会帮你？打呀！你怎么不打呀？我帮你打。
1: 没电了，你看。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节俭传下去。

0: 头，理出红山，遇见红山。本期故事刚刚好，和刚子一起追寻红山百年，溯源华夏文明。
1: 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刚子就跟大伙儿唠了这个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在说红山文化之前呢，刚子先花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给大伙儿捋一下啊。提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呢，咱们黄河流域这块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心，往西北那边是仰韶文化，这块反映的主要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么一个文明发展的状况。西南那边四川一带，咱们说过三星堆文化就在这片儿。南边是石家河早期文化，东南角良渚文化，这个长江下游扬州宁波那一片，正东边就是以泰山地区为中心大汶口文化。那在咱们东北方向就是我们的红山文化。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呢，他就给中国文明的起源呢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重瓣花朵文明模式。那红山文化顺着辽河这几个支流，这什么希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啊，覆盖面差不多得有20万平方公里。这红山文化最先呢是内蒙古赤峰那块发现的，赤峰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名字来源就是这个城区北部有这么一个红色的山峰，叫红山。其实呢，这座山峰的构成是以假长石居多，这假长石本身它就是肉红色的，所以说这个山峰就是以红色的这种雄姿展现在天地之间，红山文化也因此而得名。那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就是牛河梁，在咱们辽宁省朝阳凌源市附近。
2: 牛河梁遗址呢，它的分布范围是比较广阔的，它的保护范围是58.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23.56平方公里，它的核心区是8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呢，它是分为了三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它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祭祀区。
1: 那红山文化到底有多牛？听我慢慢说啊。这红山文化它代表了我们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它比中原地区更早地跨入到了文明的门槛当中。它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把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提早了1000年。
3: 早期的时候都说黄河是我们这个母亲河嘛，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摇篮嘛，就是认为呢中原地区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发祥的地方，然后周边地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从这个79年开始东山嘴的发掘，然后81年确认了牛河梁遗址，然后83年发掘女神庙，之后就随着又发掘第二地点就是鸡石冢，这些发掘呢就一下就是颠覆了这个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基本认识。
1: 了解这个红山文化，大伙儿就记住6个字就行，什么呢？坛庙冢陶石玉。说起这红山文化最出名的女神庙，这个庙指的就是女神庙，但是它这个挖掘过程啊，实属是撞大运了啊！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983年，刚过完国庆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守道所长，他带着考古队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开始在这发掘，大伙忙活半个多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还挺累。这一天呢，眼瞅着这天儿又擦黑了，这孙所长啊，让大伙儿你们收工吧，早点回去歇着吧。他这一天也忙活不行了，去趟厕所的功夫都没有。趁着大伙儿走的差不多了，没啥人了，他跑到那个山岗子后边，找个背人的地方，想方便一下啊。没。

0: 声响，他找到这地方，低头一看，哎，这地上有一块小陶片，陶的。刚开始这孙所长有点叫不准，捡起来这东西看一看啊，东瞅西看呢，最后乐得直拍大腿，赶紧把大伙儿都招呼回来，快快快回来，快回来，有发现。大伙儿就顺着这个山岗子仔细一找，一会儿这边找这个桃树的耳朵，那边又有人一会儿捡这个鼻子，哎，有的大有的小，一看就不是一套这个塑像上掉的东西，这个大伙儿可兴奋坏了。到了第二天，这考古队就围着这片儿扩大区域，又开始初步的去挖掘，哎，他们十分谨慎小心的把这个面上的这层土给它去掉，这一去掉可了不得，没想到露出了一座半地穴的这种房子，你要是从上往下看，有点像这个字母 T， 有主室啊，左右侧室、北室、南室，这布局还挺复杂。这屋里呢有烧成炭的那种木头桩子，还有被烧化了的陶器。大伙儿一分析呀，估计这地方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上部分全都烧塌了啊，就保存了地下这部分。考古队进一步再挖掘，出土了不少的文物，壁画啊、陶器呀、啊，还有一些陶塑的耳朵啥的。就这么挖掘了差不多一个来月，到了11月2号，挖掘现场突然间就一阵骚动。怎么的了？原来在这个西侧室，露出了一个圆乎乎的陶件儿。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哎呀，这个有可能是人头塑像。大伙儿都激动啊，谁也不敢吱声。这现场就听那个小铲儿刮土那个声，沙沙沙沙沙啊。结果最先露出来的真是个额头啊，紧接着眼睛、嘴，到最后一个完整的女性的头塑露出来了。这个头像呢，高有22.5公分，你看这跟咱们真人这脑袋大小差不多啊。这个脸呢，仰面朝上，两个眼睛圆睁着。再仔细一看，脸盘这个轮廓呀，还挺柔和。哎，这尖下巴颏，嘴角好像还带着点微笑。大伙儿异口同声就喊出来：“女神呐！”啊。
1: 女神庙它是一个房址，它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部分呢，由于碳化木柱的发现呢，推测女神庙当年毁于一场大火。那由于这个房址坍塌，里面的这些塑像呢就已经被打破了。这个女神庙呢，它出土的较完整的女性塑像呢，目前只发现了一尊。它现在是中国首批64件不可出境展览的展品之一，是国宝级的文物了。它刚出土的时候呀，它是带有颜色的，面涂彩绘，唇部涂朱。但清理出土之后不一会儿呢就风化了，就变成了正常的土色。
0: 从此以后，这个地点被编号就是牛河梁1号地点，以这座塑像命名，这就叫女神庙。
2: 三重祭坛的精密设计暗藏怎样的乾坤？鸡石冢的出现如何印证中华礼制的起源？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前面咱说了庙了，女神庙，现在咱们再说说这个坛。什么叫坛？不是咱是鸡酸菜的坛子，不是那个啊，坛，祭祀搭的台子。牛河梁有个圆形的祭坛，这个祭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上下一共3层，边上都是搁这个石头垒起来的，最外边最底下这一圈直径差不多22米，中间那一层呢直径是15.6，最上边也就是最里头那一圈直径11米。你看我为啥把这个直径这么详细的把这数据清清楚楚报出来呢？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每一层这个坛台之间直径这个比呀，正好是根号2，这个绝对不是偶然或者说巧合啊。

0: 学术界一直就认为当时这个红山人就已经掌握了圆形、方形、什么内切、外切这些几何知识。
1: 他有可能是先画了一个矩形，然后画它的内切圆，两个边长是一，斜边是根号二，再画它的外接圆，依次就形成了根号二的壁纸。其实牛贺良一指除了第二地点的三层同心圆式祭坛以外呢，还发现了一座祭坛是在第五地点是方形的，有圆有方，推测当时啊红山先民就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宇宙观天圆地方，以圆形祭坛来祭天，方形祭坛呢来祭地。
0: 你看咱们常说规矩规矩啊，啥叫规啥叫矩啊，规是圆和弧的意思啊，矩直线和直角，你看规是管圆的，矩是管方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这儿来的。从牛贺良这个祭坛的设计，咱们就不得不佩服五六千年前的先人们，不光掌握了几何知识，甚至都已经可以把规矩美学应用到建筑当中，垒个方的，砌个长的，这行啊，他们有这能力。但你说为什么非垒个圆的呢？当时人们这个生产力水平有限呐，基本上可以说靠天吃饭，所以他们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灵气的。考古专家们就分析说，这个圆形是基于对太阳的崇拜，天圆地方嘛。在这个祭坛的周围还有一些个小型的祭坛啊，和一座基石冢。有人又问了，什么是基石冢啊？这个又得延展一下子了。说到这儿，咱得先跟大伙说，你看坟、墓、陵、冢这些东西是一回事不？你看有人就可能想啊，都是一回事吧，啊，都是人死以后躺的地方吗？都埋那里头是吧？其实这里边较真说还真就不一样，是吧？土之高者谓之坟，就是高出地面这一节这土堆儿，这叫坟。墓呢，咱们从字形上看啊，上边墨，底下是个土字儿，墨指的是黄昏夕阳西下，所以呢，墓的意思就是黄昏的时候下葬，跟太阳一起消失。那都消失了，肯定没有坟包，平的。当然了，这一点在古代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坟葬啊，得有个土包立着呢，表示这人死的冤。你看周武王啊，伐纣，这个打下了商纣以后呢，下令把这个比干这个坟呐、把它加高，意思就是说他死的冤。啊，墓葬啊就是正常死亡，坟葬和墓葬还有点区别，墓葬就是没啥冤屈，正常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咱们现在一说就是坟墓都搁一块说啊，就是指代这个埋人的地方了，嗯，没什么太大区别了。那冢和陵又分别代表啥？陵大伙儿就好理解，你看咱都知道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啊，这个就专指啊帝王啊诸侯啊他们的陵墓，特点就是面积大、规制完整、建造豪华。冢呢，字面意思高而大的坟，这是字面解释。史记里边有这么一句啊，说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这就看出来了，民间一般小坟头的绝对不能叫冢啊，它也是特指古代的贵族、诸侯这些个身份比较高的、位高权重的人他们的坟啊。最典型的魏武帝曹操七十二遗冢，它不叫七十二遗坟是吧？还有一些贵族、诸侯的衣冠冢是吧？都这么叫。咱再说回来，这个基石冢，大伙儿就明白了，这说的啥呀？咱开头说了，红山文化覆盖范围是从内蒙古到辽宁这一大片地方。那北方游牧民族就有这风俗，说人死了，捡一些个大石头，把人的尸首给它垒起来。基石冢呢，就是拿大石头垒起来的，特别大、特别高的大坟包。
1: 红山时期的墓葬呢，它不采用木质结构，它都用石块垒砌而成的。平整土地之后呢，就会先挖一个这个墓穴，墓穴挖好之后呢，会在里面垒砌石棺，然后把人葬在里面，放上随葬的这些玉器。当时已经形成了为玉为葬的特点，就随葬品大部分都是玉器。葬好之后呢，就会在

0: 上面盖上石棺盖，石棺盖呢一般是由石板拼凑而成的，之上在覆土，土的上面在基石形成的地上建筑，我们就把它称作基石冢。
1: 具体到说牛河梁这个五坛一冢这个规制这个规模，那可是相当不小了，埋在里边的人肯定他也不简单，那是必须的了啊！这座基石冢里边出土的东西，随便拿出来一个，那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宝。

0: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玉。考古界呀，普遍认为唯玉为礼，以玉祭神、祭祀神呐、这种传统最早就是红山文化开始的。首先你看玉石这个东西，它有光泽还漂亮，是吧？关键它这里边的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它随着时间让这个玉啊这颜色色泽都会发生变化。虽然说远古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什么什么微量元素啥的哈，但是他能看到这石头的变化，大伙儿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作集天地之灵气的这种宝贝，日月之精华，是吧？拜神祭天肯定得用最好的东西啊，所以这玉就成了祀神的礼器。在考古界呢，有这么个说法，叫南梁渚北红山。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浙江杭州附近这个梁渚遗址啊，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红山遗址，这一南一北两个地区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中心。而且呢，在红山文化的十大精品文物当中，竟然有七件全都是玉器，什么玉龙、玉凤、玉人啊。那在这些个精品玉器里边，最有名的就是红山碧玉龙。龙咱们都知道啊，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这个龙被刻在玉石上，最早现在能考证到的就是咱们红山文化这儿开始的。说到红山碧玉龙，可能有大多数人没亲眼见着过，但是我说一个地方大伙肯定知道，华夏银行都熟悉吧？你看华夏银行这标志就是根据这碧玉龙设计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条龙啊，通体都是墨绿色，全身非常的光洁，造型很生动，哎，也是雕琢得很精美。整个这龙身子像这个字母的 C 字儿。这块玉重多少？1000克，2斤呢，高有26厘米。它中间有个孔，你拿绳把这个玉龙给它挂起来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龙头龙尾正好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咱不得不叹服啊，红山先民这个高超的技艺。
1: 玉见红山，中华第一龙横空出世，玉猪龙，中国最早的龙图腾，又与猪有着怎样的联系？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1983年嘛，考古人员在朝阳附近就挖掘出牛河梁遗址了，这其中就包括一座古墓。这古墓的主人胸前就摆着两件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就把它称之为玉猪龙。牛河梁出土了几千年的玉猪龙，这消息一下震惊了，当时轰动全国呀。1984年，这翁牛特旗文化馆的负责人贾宏恩，他在文物杂志上看着照片了，啊，这叫玉猪龙。他看完心里边一动，他一琢磨，哎，我们馆里头有个像钩子似的这玉器，这跟照片这玉猪龙看挺像啊。这个职业的敏感就告诉他了，说这玩意儿这俩很可能就跟他是一样珍贵的文物。文化馆呢，赶紧就派人把他们那个玉器就带到北京了，请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进行鉴定啊。这苏秉琦人家那是研究红山文化的大行家呀，

仔细研究了这个玉器，并且就问他说，你这个从哪儿发现的，怎么回事，全过程最终认定了这个确实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件玉龙。因为比牛河梁出现这个玉猪龙发现的还早，所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成了举世瞩目的国宝啊。那刚才说到玉猪龙，这玉猪龙呢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的文物，那为什么管它叫玉猪龙呢？啊，大伙看看这玉猪龙啊，它的吻部就是它这个嘴呀、啊，稍微有点上翘啊，你看像不像这个猪嘴？鼻子还是平的，平切的这种，还有对称的圆鼻孔啊，像不像猪鼻子？那么有的小伙伴就问了，说这玉猪龙它是摆在古墓主人胸前的，很明显很珍贵的一种器物，可是红山人为什么把这个又懒又脏的猪跟高贵的龙设计到这么神圣的物件上呢？这里边啊，刚才得跟大伙解释解释。首先说这猪在被驯化之前，那可是非常凶悍霸气的，古人经常说一猪二熊三虎，排列这几种动物的凶猛程度。你看看这野猪排名第一，排老虎前头。野猪不光是性格凶猛，而且它勇猛起来敢跟老虎狮子搏斗，跟他们干。那在远古时代，当时啊，人们这个物资不丰富，可以说缺衣少食，必须跟野兽得争抢地盘，那人类就显得非常弱小，所以但凡凶猛霸气的野兽，那都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他们就把这些野兽这个形象做成玉器、陶器，或者说刻在一些个器物上啊，刻在武器上，希望能够获得野兽一样强大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个猪被雕刻在用于祭祀的一些玉器上也很合理。那这猪除了表示对力量的崇拜，也有对食物的尊重这么层意思。这野猪被驯化成家猪以后啊，就成了人们的食物了，满足了人们的食物需求，所以古人也尊重猪。你看啊，咱们研究中国文化，家这个字儿，一个宝字盖啊，房子的意思，下边这是屎这字儿啊，这个屎字就是猪的意思。你看房子里边一只猪，这就是家，说明猪在古代人们生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学者认为说，其实猪啊就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人是以猪为祭物。你看现在也是，咱们总是听说上供祭祀有猪头是吧，祈求丰收，后来一点点的就被神化为龙的样了啊。在古代谚语里边有那么一句，猪乃龙象，你看说明猪在古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近几年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陵园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了，截至到目前已经发现了461处红山文化的遗址，这些遗址呢都还在等待着考古人员去发掘。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红山文化，除了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还专门建造了一座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边详细的介绍了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的前世今生，相信还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大家。

0: 趟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7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鲁艺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设一流艺术院校，培养更多有信仰。

0: 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许昆林来到两所高校，听取学校历史沿革、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鲁艺星火在辽宁的庚戌发展。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文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他指出，鲁艺精神不仅是辽宁的文化基因，也是辽宁的鲜明文化标识。沈音鲁美要继承鲁艺优良传统，引导推动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组建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就是要整合资源，强化市场思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希望两校积极参与，深化院团联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辽宁鲁艺品牌。许昆林强调，全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传承弘扬鲁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沈阳音乐学院三好校区，许昆林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汇报，步入音乐厅观摩红色文艺轻骑兵排练，与师生亲切交流，对打造舞台上的思政课特色品牌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希望沈阳音乐学院进一步深化学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堂、舞台、社会全链条实践育人体系，让师生在服务社会中把握时代脉搏，厚植家国情怀，提高专业能力，促进艺术人才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许昆林强调，艺术院校肩负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根铸魂、陶冶情操上下功夫，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和艺术实践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让高素质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引领青年学子成长，培养造就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许昆林首先来到美术博物馆，参观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该展览通过83幅不同时期英模人物的肖像作品，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许昆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深情回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希望美术博物馆积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用艺术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他饶有兴致地观摩中国画油画教学，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许昆林来到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了解建筑技艺传承创新，与师生互动交流。他强调，鲁迅美术学院要主动融入辽宁振兴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优势，推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专业，用艺术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合作，以更具中国气派、辽宁特色、时代审美的设计，助力辽宁产业升级。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辽宁持续推进央地合作，一些企业依托央企成熟的海外平台抢抓国际订单，从传统外贸粗放模式转向精准化、系统化出海。
2: 在2026辽宁央企境外项目采购对接交流会上，省内制造企业直接与央企采购部门洽谈，省去中间环节。位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的辽宁国宇电缆有限公司，在本次对接洽谈中达成。

0: 多个合作意向。由于行业特殊性，以往电缆企业很难自主开拓海外市场，这样的对接会为企业拿到境外项目订单打通了渠道。
1: 谈了大概有七八家，还是借央企他们那个平台，就是借船出海，是对我们更有利一些。很快的话能对接上，也能做到有订单的。
0: 重工制造企业也在外贸模式上寻求改变。沈阳三洋重工以往做外贸主要依靠经销商、代理商，不仅中间成本高、沟通效率低，企业还拿不到一手项目信息，海外业务拓展受限明显。依托央地对接，企业产品出海将更顺畅。
2: 接下来呢，会和央企呢再深入的去对接和探讨未来这个项目是如何进行合作。下一步我们打算还是要集中的培训我们有技能的一些人员，然后跟着央企去为他们做这个配套的服务。
0: 本土企业需要央企的海外项目和渠道，央企境外工程也需要优质成熟的制造配套产能。辽宁产业基础扎实，生产供货能力稳定，契合央企海外工程采购标准。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下一步打算将辽宁优质本土企业纳入境外供应链。
3: 工程机械、建筑建材、工程服务这些领域，咱们本土企业的实力都非常雄厚，所以我们也希望立足自身多年积累的海外渠道、优质的项目资源，还有丰富的境外经营经验，充分发挥央企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和咱们省内这些优秀的本土企业深化合作。
0: 围绕工程装备制造以及建筑建材、能源化工等重点领域，我省将构建全天候、全产业链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参与贸易投资一体化、产业链跨境和有序布局等重点工作，打通手续办理、风险保障、贸易对接等关键环节，为企业出海搭建全流程服务机制，形成央企搭台、企业唱戏、政府护航的出海新模式。
4: 这个服务体系呢，也是会同了各个省的部门、各个市以及金融、信保等专业服务机构打造而成的。我们就是要为企业出海建立一个全流程、全天候的服务机制，能帮助我们企业更好的出海。
0: 本台报道。2026年振兴有你就有未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昨天在沈阳市浑南科技城产业园区启动，活动汇聚132家企业，提供岗位1800余个，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5: 我们主要今天招的是应用工程师，今天过来的应届生也是非常多的，已经收了几份简历啊，然后我们也有几个非常感兴趣觉得非常优秀的这种学生。
6: 我今天主要是来看机械相关专业的工作，因为岗位比较多，然后就业面也是非常的多，最佳理想情况就是留在沈阳。
0: 本台报道。
7: 昨天下午，东北超大连队整装集结，搭乘列车奔赴通辽客场，迎接明天的比赛。
8: 风从海上来，球奔草原去。一会儿呢，大连队就将乘坐我身后的高807七次列车奔赴通辽，开启东北超第四轮的客场挑战。那在现场看呢，大家的情绪还是比较饱满的，虽说是一场硬仗，但是大家有说有笑，心态还是很放松的。这趟开往通辽的高铁列车不仅承载着球队客场争胜的决心，同时也拉开了两地文旅深度互动的序幕。大连队出发。
9: 球员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球队经过了几场比赛以后，大家的比赛成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受教练组满意，那么大家的斗志也比较昂扬，然后信心也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0: 我们这段时间在家里也针对通辽队这个技战术打法呀，然后对他们也做了针对性的部署，
11: 还是要全力争胜，然后向我的目标继续迈进。
8: 还没走到出站口呢，就已经听到了热情嘹亮的欢迎歌声，一条条象征着吉祥的哈达正在被交送到大连队球员的手中。虽然说在本周六两支球队将要在赛场内拼一拼真本事和硬功夫，但是此时此刻的车站里却满是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这场跨越山海的东北超远征还没到开赛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草原的热情温度。
12: 确实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大连毕竟是全国重点城市嘛，我们更多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但是既然来到通辽了，我们也有信心让大连队

0: 在这吃好玩好，把三分留下。
1: 你看一下车，还这还是热乎的，啊，奶茶呀、歌声啊，还有这样的一些特色小吃，这就是浓浓的人情味道，我喜欢。因为到现在为止，通辽队仅失一球，然后大连队是进了七个球，就是最好的矛要对上最好的盾。那么在通辽，我们将会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东北超备受关注，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也在火热进行。运动员们在省运会舞台上追逐竞技梦想，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
3: 今天，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在葫芦岛新城市海滨浴场火热开启。赛事紧扣2028年奥运会海岸赛艇项目备战布局，创新采用全国公开赛、青少年 U 系列梯队联赛、省十五运赛事三合一的办赛模式，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赛艇健儿齐聚渤海湾畔。
4: 在家乡新城海滨比赛非常的自豪，这儿的沙滩和海浪特别适合这个比赛，发挥还算正常，希望卫冕冠军。
3: 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核心赛事，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场地田径比赛日前在葫芦岛市体育中心鸣枪开赛，全省各地田径小将以速度与力量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涵盖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等全部田径竞技项目，是辽宁选拔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
5: 感到兴奋，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觉得这一次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3: 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比赛近日在沈阳开赛，来自省内六个城市的110名青少年骑手扬鞭追风逐梦赛场。赛事分三个年龄组别，设个人、团体双赛道，总计决出12枚金牌。连日来，辽宁省第十五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三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与大众项目陆续开赛，赛事共设置14个竞赛项目，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为期5天的赛事比拼。本台综合报道。今年前5个月，大连市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总额达2042.8亿元，同比增长6.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3%。其中，出口额1126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日前，盘锦红海滩红星照耀中国主题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100余亩稻田深浅交错的稻株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红色图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姐，快冻死了！
1: 三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2: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
0: 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
2: 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哦，
2: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2: 怕勒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2: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2: 停。
1: 咋的了？
2: 我这咔咔累胸，你是

0: 亮点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0: 赶紧开车！
1: 哎，好。哎
0: 呀，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0: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2: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2: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2: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2: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2: 你老爸？
0: 什么老爸？老伴儿？
1: 不，二伴儿。哎呀，
2: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儿？
0: 姚明儿。哦，
2: 就他。
0: 找不到啊，你看，对，给，对呀。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2: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0: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1: 就是，
2: 还真是哈。哎，大姐，嗯，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0: 你猜。
2: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
2: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0: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2: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1: 哎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2: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1: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0: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1: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0: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1: 着了，
0: 车灯又灭了。
1: 等一会儿我下去。
0: 不用了啊。啊
1: 直接喊到远光呢，
0: 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1: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0: 我遛狗都30迈。
1: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0: 苦的。鸡娃娃，
1: 我不姓鸡。
0: 娃娃，开点暖风。
1: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0: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1: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0: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1: 就一个呀。
0: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1: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1: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0: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1: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0: 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1: 不是我
0: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2: 等会儿，
0: 出租车，
2: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0: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1: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0: 就是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这，
2: 你没事了，快走吧。不行，走走。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0: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0: 我这个
2: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1: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0: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1: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0: 你儿子抓起来了？
1: 我儿子在非洲
0: 潜逃了。
1: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0: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1: 那叫空巢老人。
0: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儿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了，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0: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1: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0: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1: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0: 过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1: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新年快乐，大妹子。
0: 新年快乐，大鸽子。
1: 好吧，我又改鸟了。
0: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1: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

0: 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嗯，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
1: 嗯，
0: 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1: 太惊悚了。
0: 等会儿，大妹子快跑，那小警察又来了，快快快快快，
2: 等会儿我。哎哎，我是来送饺子的。大爷大姐，祝你们晚年幸福。
3: 喂，请问是不是龙门镇火锅店？
4: 姐，你是哪位？
3: 我是来应聘的。
4: 哦，应聘的啊，好好好，你来嘛，来了就说是辣姐介绍的哈。
3: 要得要得，马上都到。
4: 好，
5: 哪个的电话？老板娘，
4: 来应聘的。
5: 哦，
4: 你刚才喊我啥子？哦，我是经理，不是老板娘。
5: 行了行了，我们火锅店哪个不晓得你喜欢我们老板，你说是不是？老板娘，
4: 你在说啥子？
5: 老板娘啊，
4: 你再说一遍。
5: 老板娘。
4: 加工资。
5: 谢谢老板娘。
4: 哎呀，就你们喊我老板娘也没得用啊，他又不晓得我喜欢他。
5: 你说你跟我们老板认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跟他表过白呀？
4: 我表白过的呀，有一次我拿了个香炉伯伯，插了三根香，我把他拿过来想要拜天地。拜完以后我问他，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哦，
5: 他说啥子？
4: 他说我晓得你是要跟我投缘三结义。
5: 你说你到底喜欢他啥子？
4: 哎，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6: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
5: 妹。
6: 都在说。
4: 好帅哦。
5: 我觉得你该去配副眼镜。
4: 哎，配好了的啊，眼镜一配上更有夫妻相。
6: 笑啥子？
5: 没得啥子，那个老板经理，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哈。
6: 好好好，再见。
4: 啊，哎，一路平安哈。
6: 哎，到这个时候了，咋个一桌人都没得了？
4: 还不是为了你今天相亲，停业一天。
6: 哎呀，成本太高了，今天这个相亲必须搞定。
4: 好抠哦。
6: 你看啥子？我给女儿准备的礼物。
4: 这个是啥子？哦，
6: 这个你都懂不到啊，这个叫玫瑰花，送给亲爱的她。
4: 这是康乃馨，献给亲爱的妈。
6: 哎呀，管他的，一般人懂不到。
4: 哎呦，哎，今天穿得有点帅哦。
6: 还可以哇。那当然哦，今天要相亲，在人家女娃儿面前嘛，肯定要整帅点噻。
4: 那你要加油哦。今天我给你安排相亲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事业有成，勤俭持家，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
6: 哎呀，把不把握得住，关键要看有没得心跳的感觉。
4: 是啦。心跳的感觉呢，
6: 就是我一看到他，心头就想起那首歌。
7: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
4: 哎呀，那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啥子歌呢？
6: 你
7: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
4: 啥子心里话？
6: 你跟我没得心里话嘛，你找个小伙子摆嘛。你也是，咋这么多年不耍朋友呢？
4: 我在等一个人。
6: 等哪个？
4: 等个瓜娃子。

0: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一想到那个瓜娃子啊，跟你两个在一起太造孽了。
1: 行了行了，你记得哈，今天跟你相亲那个女娃子啊，穿的红色的毛衣，
0: 红毛衣，
1: 牛仔裤，
0: 牛仔裤，
1: 白孩子，
0: 白孩子，
1: 记得哈，我走了。
0: 到了，哎，你咋子？
1: 我去换身衣服。
0: 挂得伤心，我想去你换啥子衣服嘛？
1: 因为今天我也要跟一个瓜娃子相亲。
0: 你不要指导我，太吓人了。来来来，祝你成功。
1: 哎呀，又是棒棒糖，这么多年你就只晓得送我棒棒糖，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哦？
0: 完了，
1: 谢了哈。
0: 不客气。
1: 好嗨哦。
0: 神戳戳骑摩托。
2: 喂，亲爱的，哎，我已经到龙门阵火锅馆了，等我应聘完了你来接我哈。爱的，么么哒。你好。
0: 哎，好。
2: 请问娜姐在不在？
0: 哦，娜姐她。
3: 我会在你身边。
0: 哎，请问你是？
2: 我是娜姐介绍来的。
0: 哦，红毛衣、牛仔裤、白孩子，就是他。
2: 啥子意思哦？
0: 没得啥子意思。
2: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老板儿。
2: 老板儿好。
0: 哎，你就不要喊老板儿了，你就喊我，喊我。
2: 啥子？
0: 迅哥。
2: 迅。那要不得，那不好意思。
0: 是，我也不好意思。来来来，坐坐坐，请问咋个称呼呢？
2: 啊，我叫依依。
0: 依依。
2: 一二三四的依。
0: 一见钟情的依。
2: 啊，对他。
0: 你好大呢？
2: 我27。
0: 我41。
2: 啊？
0: 没得问题嘛？
2: 哦，那个跟年龄没得问题的。
0: 对对对。
2: 最主要的是经验。
0: 主要要看经验。
2: 嗯。
0: 经验。这方面你很有经验啊。
2: 那当然了，高中毕业以后都开始了。
0: 哎呦，那这么多年你换了好几个哟。
2: 几个？我都换了10几个了。
0: 10几个？
2: 是噻，所以说我很有经验。
0: 不是，你为啥子要换呢？
2: 嘿，他们生意黄了，我就只有换了噻，我要生活个嘛。
0: 哎呀，妹儿嘞，你有点太现实了，这种事情嘛，应该讲感情嘛。
2: 哎，老板，我那个人非常重感情，
0: 是不是？
2: 比如说上一个
0: 啊，
2: 莫名其妙都不要我了，那之前对我的承诺是一个都没有办到
0: 啊。
2: 我不但没有生他的气，都连他结婚我还去随了礼。
0: 哎，大气。
2: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2: 谢谢。
0: 不晓得你啥子感觉呢？
2: 那我都实话实说了哟。
0: 要得要得，实话实说嘛。
2: 总的来说还可以。
0: 哎，
2: 都是有点老。
0: 41了。
2: 收拾的还是多干净的。
0: 我专门收拾的。
2: 哦，
0: 想脏兮兮的咋个见到人？
2: 那还是有点油腻。
0: 哎呀，人到中年了嘛。
2: 我来了以后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0: 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
2: 啊？
0: 那家头呢？
2: 家里面你就不用操心了嘛。
0: 要得要得，不操心不操心。
2: 哎，迅哥，你看我合不合适？
0: 合适合适。
2: 哦，
0: 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泡杯茶。
2: 哎，太客气了。
0: 坐坐坐坐坐。
2: 那我先干活。
0: 开水有点烫。
4: 漂不漂亮？
0: 漂亮。
4: 安不安逸？
0: 安逸。
4: 巴不巴适？
0: 巴适。哎，你给我介绍这个妹儿太好了。
4: 我给你介绍啥子妹儿哦？
0: 相亲这个噻。
4: 哎，我没有介绍这个妹儿给你相亲哦。
0: 啊，相亲的不是她。
4: 不是她，不是她。
0: 你赶快打电话喊她不要来哦，这个就要得。
4: 哎呀，不

0: 穿的跟个红包一样哦。行行，换一身换一身。来，姨姨，喝口茶。
1: 老板太客气啦。
0: 这些活路嘛，以后就交给他做嘛。
2: 你喂，哎，你为啥子穿这一身？
1: 这是我自己买的。哎、
0: 人家自己买的。啊、嗯。
2: 那你来这儿做啥子呢？
1: 我是来应聘的。
0: 人家是来
2: 应聘的。
0: 应聘啊，
1: 娜姐喊我来的。
2: 哦，你就是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应聘那个女伢子啊？
1: 你就是娜姐呀、啊？娜姐好，娜姐好。
2: 娜姐淘汰了。
0: 你被录取了。
2: 你都还没面试，咋个就录取了？
0: 你好久听说过要面试老板娘了？
1: 亲爱的，
2: 我应聘成功了。亲爱的，
0: 人家闺蜜之间都喊亲爱的。
1: 你到哪里了哦，亲爱的？喂，
3: 老婆，你往后看。
1: 嘿嘿。哎呀，
0: 可以。是她老公，她眼睛那么大，咋可能瞎呢？
2: 你等一下，这位是
1: 我老公。
3: 你好，我是老公。
2: 来，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哈。
1: 这是我们火锅店的老板迅哥。哦，
3: 老板迅哥你好。哎，
0: 好。
1: 这是娜姐。
3: 娜姐你好。
2: 你好。
3: 你
2: 老公长得很。笑啊！哎呀，
3: 娜姐，你眼光有点好，我就是一个搞笑的，我是个喜剧演员。
0: 喜剧演员啊！哎，来，给我们搞个笑，
3: 可以。川剧变脸，看这边，看那边，看变老板儿，变老板。稍微点了，稍微点，低调。他抓子了。
2: 你们两个好像亲兄弟哦。这个样子，嗯，你们两个明天就来上班。
3: 真的呀、啊？
1: 哎呀，谢谢娜姐，
3: 谢谢老板，
1: 明天见。
3: 明天见哈。我。
2: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又失恋了。
2: 哎呀，你还没练，咋个叫失恋哦？
0: 你懂个串串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结果他找一个比我还长得难看的人。
2: 哎呀，你不要忘了啊！你今天还有相亲哦。
0: 你相啥子亲哦？回去洗了睡了。
2: 哎，你不要走！你不相亲，我还要相亲嘞。
0: 哦，对。你放心，今天兄弟伙帮你把这个瓜娃子搞定。
2: 一言为定。
0: 这个瓜娃子好久来？
2: 这个瓜娃子已经来了。啊，
0: 瓜娃子在哪儿哦？
2: 这个瓜娃子就是你。
0: 就是。不要乱指，我们两个是兄弟伙，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哦？
2: 我没有开玩笑啊，今天的相亲就是我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陪到你，你没得感觉啊？你在哪儿上学，我就陪你到哪个学校上学；你在哪儿上班，我就陪你去哪儿上班。你说你要开火锅店，我就辞职陪你来开火锅店。连你失恋的时候都是我陪到你的。你说我们都认识20年了，你就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得呀？
0: 我咋没得感觉了？我想追你的很，但我每次一行动，你就拿个香炉伯伯出来插起香，跟我两个桃园三结义。你想，我们都整成兄弟伙了，我咋个下得到手嘛？
2: 桃园三结义是三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是瓜的嗦。我等了你20年了，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
0: 哎。

0: 这些棒棒糖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不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算了一下，我们认识二十年，你送了我一共519颗，加上今天的这颗520颗。从今天开始，我不跟你做兄弟了，做我的男朋友，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1: 我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

0: 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

0: 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铜锣宝老人。

0: 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

0: 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生气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少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米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绒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绒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绒果顶端的包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绒小蜂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它们追寻着绒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绒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杉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了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大地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

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华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切。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李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手机没有，用屏幕扫码取出来。

0: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4: 牛逼了吧？
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啊。
6: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7: 一个是一百克，一个是五十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8: 当时看出我已经陷下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9: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0: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0: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2: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4: 不知道，
26: 他属于医保局的。
2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9: 好好好，
2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9: 好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1: 没抓住，
32: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把自己毒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他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1: 不，
2: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梨，来，
1: 走走。
2: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3: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1: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爸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

0: 人呐、啊，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1: 喂，儿子，吃力
2: 啊！谢谢爸。
1: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
3: 叫爸你吃吧。
1: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1: 这什么钱啊？
2: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1: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1: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2: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1: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2: 哼，爸，你干啥去？
1: 存钱去。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吗？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1: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1: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1: 喂
4: 喂，姓胡的，
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4: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
1: 哎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还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3: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3: 好，拉吧，拖拉拉
1: 拉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我打，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
1: 好，哎呀呀，等，哎呦，
3: 拖！哎呀，我拖！哎呀，轻点儿！
1: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求你
0: 讨厌我，
3: 我求你讨厌我，你装疯子，我他妈你他妈你他妈你他妈
0: 你干什么呢？
5: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 呀呀呀！
0: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都敷弄了呀。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0: 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6: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7: 关键好，
8: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9: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9: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10: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9: 手机给我，
10: 房子是我买的。
8: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9: 装修钱我出的，
8: 继续跟他干。
10: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8: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0: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9: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8: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10: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8: 啊！
10: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9: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0: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9: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8: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10: 安徽的。
8: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9: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8: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9: 哎呀，大变样啊！
10: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9: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8: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10: 大哥，你啥意思？
8: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9: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这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7: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1: 干反了。
1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9: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7: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9: 媳妇儿，走。饿不
10: 饿？
9: 大哥，哎，有吃的吗？
7: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9: 媳妇儿，面条行吗？
10: 我要吃饺子。
7: 饺子没有了。
1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9: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7: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9: 那你这是啥？
7: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9: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7: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9: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7: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9: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7: 啊，你也怀孕了？
9: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0: 踢我！
7: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9: 仨月了。
7: 啊，这把这钱拿过去。
9: 大哥，你收着吧。
7: 你说啥呢？
0: 谢谢啊。
7: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10: 谢谢大哥。
9: 老板，来份饺子。
8: 没有了，
1: 我瞎吗？
8: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8: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7: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7: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7: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7: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7: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8: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病饺子给糊上了啊？
7: 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7: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0: 饺子好了吗？
7: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9: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1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嗯。
7: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7: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7: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9: 大哥啊， 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8: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9: 正常定啊。您这角度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8: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8: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8: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8: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8: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8: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 大哥，呀，
8: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1: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8: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1: 啊，不用了，下饺子
8: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1: 行。
1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9: 为什么呀？
11: 咱在这等啥呢？
9: 等着清雪清账啊。
1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9: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0: 你把嘴给我闭上。
9: 他先张的嘴，
10: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9: 能吗？
1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9: 对喽。
10: 对喽。
1: 哥，哎，我先走了啊！
8: 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8: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8: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8: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嘉哥，我真不要。
8: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8: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8: 好嘞，
1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8: 给我媳妇儿啊。
1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1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8: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1: 承认了。
8: 我承认啥了？
1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8: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9: 你到底想说啥？
1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9: 100块啊。
1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8: 打倒吧，
10: 行了吧。
8: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12: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8: 媳妇儿啊，
12: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12: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12: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8: 胡队长，请指示。
12: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3: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

0: 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1: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1: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2: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5: 过年了。
6: 谢谢，尤其今天来到咱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啊，特别的激动。
7: 没错，
6: 还跟您合作
7: 是，
6: 并且我发现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年愿望。
7: 那么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6: 很简单，新的一年站在舞台之上给大家送去欢笑。
7: 那你这愿望就算实现了，
6: 小目标的好实现呀。
7: 哦，
6: 问问您
7: 啊，
6: 您有什么愿望在这儿说一说？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子。
6: 干嘛？咱换一个。
7: 还换什么？
6: 我给您换一个愿望啊。
7: 还
6: 这个，我祝您过一个快乐吉祥年，好不好？
7: 啊、
6: 一会儿啊，我给您拿一罐这个红罐的王老吉，您拿回去，您全家轮着喝，行吗？
7: 这就全家就喝一罐王老吉啊。
6: 这我就已经很舍得了。
7: 这别换愿望了，我给大家唱个歌挺好。
6: 不是您不能唱歌，
7: 怎么不能唱啊？
6: 李菁老师啊，只要一开嗓一清唱。所有观众立刻退场，
7: 敢？
6: 什么叫敢呀？
7: 你不也说了吗？
6: 啊，
7: 清唱我是发挥的差一点儿，有乐器伴奏，我准能唱好喽。
6: 您这话说的
7: 啊，
6: 这什么地方？啊，人都拍铃了，
7: 是吧？
6: 这儿全是乐器
7: 啊，
6: 要什么不行啊？
7: 你随便找一个，
6: 随便找一个呀，随便找一个。
7: 哎，
6: 我来这个。我看好多人都从这儿经过，就没人选他
7: 啊。
6: 怎么样？
7: 好，
6: 特意为您挑了一个
7: 什么
6: 唢呐？
7: 哎呀，你呀挑错了，
6: 怎么
7: 这叫唢呐呀？
6: 唢呐呀，
7: 这是唢呐吗？
6: 怎么不是唢呐呀？
7: 啊，
6: 您大伙儿看这是不是唢呐呀？
7: 这按套娃设计的啊？
6: 有啊，为您准备的唢呐呀。
7: 这你会吹吗？
6: 当然会吹了
7: 啊，吹我听听。
6: 咱得找一个场景啊。
7: 什么场景？
6: 比方说大喜事儿，用得着我们唢呐呀？
7: 啊，对。
6: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我一吹这
7: 唢呐，先等一会儿吧。我那个闺女啊，都上初中了，
6: 咱们做比成样嘛。
7: 啊，是。
6: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
7: 比方说
6: 一找我，
7: 我
6: 给您来一热闹的，看怎么样？
7: 结婚的场面，你吹一支唢呐，
6: 试试啊，
7: 曲子
6: 来一回啊。要合适，您唱这个。
7: 哎，来来来。行了，别费劲。我们在梁山上结婚呢。
6: 什么叫梁山结婚呢？
7: 你怎么吹这曲子呀？
6: 多好，好汉歌
7: 啊，好汉歌啊！
6: 您跟您媳妇拜个把子不好吗？
7: 没听说过。
6: 我给您找来乐器了，您又唱不了
7: 啊？这不还有乐器呢吗？
6: 这是我装锁的那箱子。
7: 没听说过，我拿这当箱子的吗？
6: 那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7: 这个还真叫得上来，
6: 这叫什么呀？
7: 下水道，您就是知道，这叫什么呀？
6: 这叫次中音号，
7: 拿个号还不拿好的，还拿个次的，
6: 什么都不懂
7: 啊？
6: 就叫这名字，
7: 这就叫次中音号。
6: 当然了，
7: 这个会吹吗？
6: 但我这个水平啊，跟人专业老师比， 差得很远啊。
7: 不用太高啊，只要不盖过我这个歌唱水平去就行，
6: 不超过您就行。
7: 对，
6: 试试啊，
7: 你试试，
6: 不超过您。长音练习啊。
7: 这是长音练习吗？
6: 对啊，
7: 这不是清洗油烟机吗？这
6: 哪有清洗油烟机的事儿啊。
7: 你再吹一遍。清洗油烟机。
6: 您还干过这个行业呢是怎么的？
7: 没干过，我看见过。
6: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啊，
7: 吹个曲子。
6: 我知道您会唱什么呀？
7: 你会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6: 您说的啊，
7: 我就有这把握。
6: 听这个，

0: 你这更没法唱了。
1: 你看我又来了，又吹不了吧？
0: 不是，你得吹一个歌曲，
1: 是歌曲就行，
0: 就能唱。
1: 但确实我会的歌不是很多
0: 啊，那怎么办？
1: 我今儿好在带了个谱子，
0: 啊、有谱子就行啊。
1: 您帮我举着点行吗？
0: 那倒可以。
1: 这首歌也好，
0: 叫《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你早就应该吹这个，
1: 行吧？
0: 可以，
1: 来这个，
0: 这什么味儿啊？

0: 告诉您吧，
1: 我哪认识这个？
0: 行不行？
1: 行啊，
0: 咱就唱这个，
1: 咱就唱这个了。
0: 注意别错啊！
1: 啊，错不了，
0: 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调。
0: 来一回
1: 啊！啊，你放心。哎，这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您不会、啊不啊，
1: 这歌我不太熟，换一歌。
0: 这样，您也别换一歌了
1: 啊，
0: 索性换一个艺术种类。
1: 还换什么艺术种类、啊、
0: 您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呀、
1: 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0: 怎么样、
1: 可惜的是啊、我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也不用他们的乐器了、
1: 那
0: 我又单门给您准备一样乐器。
1: 哦，你还带来了
0: 啊？当然了。
1: 哦，
0: 您来这个，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卡祖笛。
1: 没见过，
0: 学名叫哨。
1: 哎，合着您就让我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好听极了。
1: 我是我是
0: 来了。哎，干净
1: 是。
0: 您把这个摩托先给我熄火啊！
1: 哎，不是我，不错，
0: 我给您加工一下
1: 啊。
0: 您再试试，
1: 嗯，
0: 好听，
1: 这都听出好来了，
0: 好听。
1: 好的，我就保持这状态了。
0: 您就这么吹
1: 啊？行行行，
0: 我托不托付啊？
1: 还托不托付？
0: 您也练习练习
1: 啊？是是
0: 啊，抱歉啊、刚才让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
1: 谁说的？
0: 接下来呢，由我
1: 们
0: 啊，对我们一起带来一首草原歌曲。
1: 什么？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0: 试一回啊。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

0: 这心哪、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我说那孩子们给外边不得挨浇啊。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

0: 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1: 俺家伞是新的。
2: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1: 你家有雨衣没？
2: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1: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了扔破烂的，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1: 塑料布卖的干啥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0: 这冷东西
1: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不能挡雨吗？
2: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雹子渗死你。
1: 爱情，真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2: 哎呦，今天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2: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哎呀，
0: 记住你，
3: 哎呀，行吧，干啥呢？还不打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0: 哎呀，这是，
2: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美丽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口？
0: 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这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
3: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嘱咐她。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2: 充满了吧？

0: 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1: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2: 哎呀，我说你俩，
1: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1: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1: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扶
2: 上。哎呀，你吃。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呀，哎呀，
2: 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欺负我妈了？
1: 赶紧下车到底下，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2: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妈，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在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0: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前厅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1: 是，来推车了。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2: 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2: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1: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颤冷颤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哎、
1: 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1: 是啊，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2: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3: 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天，
1: 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3: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2: 啊，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2: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这行，
2: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3: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嗯，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哎呦，还谦虚上
0: 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2: 学学。
3: 此时此刻、嗯、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
3: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
1: 啊！没词儿了，
3: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0: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齐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棱。

0: 不可能！一号坑道断线封，
1: 请讲。秦岭只剩下19人，
2: 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1: 公司支援祁连。

0: 不行，50米太近了。
1: 七连在537.7北山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0: 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1: 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将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0: 那你让我去，
1: 你会解算弹道吗？

0: 我是段显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菊亭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0: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知道了，保重，加油。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0: 我们直接决定线观察所。决定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牺牲你的安全距离，
1: 其实是我。

齐联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19个人了。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马良攻下了九号阵地，
2: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0: 横绝乎将木兰，横绝乎将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1: 你怎么了？
2: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0: 50米。
3: 50米。
0: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段前锋，
5: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5: 放心吧，
3: 我的炮很准的。

0: 天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声音。30米。

0: 生，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吴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하단장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유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2: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씨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2: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我已经达到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3: 行，过来，
4: 拿着。
5: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是，
3: 准备。
4: 我得准备呀、啊，这，我，哎呀，
3: 好，啊，
4: 开始。
6: 时间到。
4: 军长做的最多。
3: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7: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4: 对呀，
3: 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水去吧。
1: 是。
2: 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1: 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3: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3: 是。
0: 500。盯着。
3: 是。
4: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谢军长。

0: 主将，
1: 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1: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2: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
1: 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3: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2: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3: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此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2: 去前线啊？
3: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2: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4: 伤没事吧？
5: 从小的行啊你啊，山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

0: 小啊你啊。
1: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是个伟大根源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子的他们云南苏法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上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一直不复返了。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别敲了，我们家门都快被你砸坏了。
1: 哎呀，佳佳，你得救我，我遇上大事了。
0: 又怎么了？又把男朋友甩了？
2: 这回人家是要自杀呀，还是搞跟踪啊？
1: 不是，哎呀，我跟金融公司借了50000块钱。
3: 这店都不要了哈，阿辉啊，哎，找找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搜了走，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1: 现在利滚利，他们刚给我算了笔账，说我现在欠他们30万了。
2: 你这明显是套路贷啊！
3: 东西拉走之后，哎，我们去他们家，你跑，和尚你跑不了庙。
2: 你报警了吗？
1: 他们说我要是报警的话，就要威胁我家里人的生命安全。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他们约我今天下午1点，龙山森林公园见面，我不敢去。
2: 我真服了你了，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车借给我，
4: 我去。

0: 哎，不是，浩哥，你别急，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快发，就是要快。
1: 我快发，
0: 你看，等会儿，
1: 你别说话去，
0: 走，差点，别上，来，浩哥，哎。

正哥，好不是那妞啊。

0: 解灰。
1: 你谁啊？
0: 你们好，我是陈露的同学，我叫张潇。
1: 陈露的同学，这年头还有同学这么仗义啊？这位同学，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是你的同学陈露欠我们的钱。你既然今天来替他挡这个事儿，你就成了欠我们钱的客户了啊！来一个，
0: 什么意思？嗯，什么意思啊？
1: 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啊！我说这位同学怎么那么二呢？这么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人出来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儿？
0: 我是来还钱的。像你们哥俩这种金融皮包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背景，你们还能把我弄死啊？
2: 大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皮包公司了啊？我们是金融人士，正经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
0: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就你们俩出来催债啊？
2: 你见过有几个老大出来要债的？
3: 怎么说话的？就你话多，说重点知道吗？
2: 是是，知道。
1: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本人张自强，男儿当自强的自，因为脾气不好，江湖人称炮哥。
0: 你们老板呢？
4: 把你们老板叫来。
1: 你说什么？
0: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钱我可以还，但是我要见着老板。
3: 我告诉你，我就是老板。我是不是老板？
2: 是老板。
1: 我告诉你，30万一分都不能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你看我俩全是单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分分钟弄死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但钱在我手上呢。
5: 你们把我弄死了，谁给你们抵上这笔账啊？
1: 我跟你说了，我是老板，这个钱是我发出去的，我必须要收回来。
6: 站住！
0: 扶不扶？
7: 扶扶姐姐，扶彻底扶！炮哥救我，炮哥！哎，
1: 大妹子，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放开，我来教训他。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爷们儿现在都不流行仗义了，人家娘们儿这么仗义啊，你还跟人动手动脚的啊？哎，
0: 行。
1: 我说这位娘们儿，这位同学，我看你的身手还真不错。你是警察，卧底。
0: 我是想当警察，但他们不要我。我以前是体工队女子搏击队的。
1: 我现在不管你是搏击队的还是刺杀队的，欠债还钱30万你立刻给我。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们道上的规矩我懂。但是借钱有很多种方式，还钱也有很多种方式啊。
1: 你用什么方式还钱？
0: 借我1500万。
1: 什么？1500万？你想干嘛？
0: 你们有没有啊？
1: 钱有的是，你必须给我说出个理由。
0: 不是我要借啊，我认识一大哥，做水产生意的，他需要很多现金流，他一直都靠在一家固定的放贷公司。这样，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让他从你们这儿走着。他特别有钱，你们只要从他的利息上扣除那么一点点儿，就够我那点利息了。
1: 嗯，你现在说那么多，我搞不清楚。你是说？你要拉过来一个垫背的，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嘛。

0: 行不行啊？
1: 那你告诉我，怎么让我相信人家心甘情愿的跟你垫背？
0: 哎呀，他以前还钱的时候从我公司走过账。
1: 走账？喜欢走账，有的是账，谁愿意把高利贷的账我来担着？你骗人呢？
2: 少回我，给我说点可信的。
0: 他一直在追我，但我没答应。
1: 靠谱。如果长成这样的话，被人追倒是避免不了。
0: 行了，别废话。
1: 我没有废话啊！如果他追你的话，这很不简单吗？打开电话，然后，喂，哥，我现在也缺点钱，你给我打过来了吗？立刻到账户上了呀！
0: 你以为我有病啊？陈露借的钱，我让他给我还，那回头他再追我，我跟他好还是不好？
1: 听见没有啊？这就是女人，脑子灵活，办事有原则。听你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很靠谱。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0: 行。
1: 今天晚上，富豪大酒店，8:00-6:00。

0: 什么指示？
1: 魏老板，忙什么呢？
0: 能干什么呀？大周末的陪女儿跳舞。哎，别说啊，她的舞蹈有进步哦。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啊，你最近进货不是需要钱吗？
2: 我给你介绍一家特别靠谱的金融服务公司。
1: 哎，这兄弟俩吧，很实在，他们公司很有实力。我那同学陈露，就你最喜欢那个露露，前一段就在他们公司借了一笔钱。
2: 我知道你进口水产需要的资金量大，
1: 所以我不是给你介绍的吗？他们真的很有实力，1000多万没问题。
0: 然后呢？
2: 那就今天晚上
1: 6点，在大富豪酒店888包间，咱们见面聊。搞定了。
3: 慢着。
4: 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卖水产什么虾爬子臭带鱼的，他能用得了1000多万？
1: 什么虾爬子？人家卖的是澳洲龙虾、蓝鳍金枪鱼、阿拉斯加大螃蟹，做的是国际贸易链。一听你就连大餐都没吃过，你问问你们老板，他肯定明白。
3: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忽悠我呢？我得见了这个人才能算数。
1: 见了你就知道是一条大鱼了。要不您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来，万一谈得顺利呢，当场签合同。时间就是金钱啊。
3: 我现在跟我老板打电话，什么小鱼小虾的都随便见我老板，我不被骂死啊？人呢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1: 行吧，那今天晚上先跟你们俩见见。
3: 你等一下，你现在得跟我们走，立刻去饭店。
1: 这么早就去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3: 上次因为我好心眼儿让你一个同学走了，差点找不着人，我今天再把你给放走了，我上哪儿要钱去啊？你必须跟我走。
1: 行，你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3: 不行，你得上我的车。
1: 你开我车。
3: 好好开啊。

0: 今天太开心了。
1: 相见很晚了，我跟炮哥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不是啊，我那1500万的事儿可就养上您了。
0: 魏东啊，你跟我接触时间越长，你这种感受就越深。我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金融界，那可是最最靠谱的。
1: 哎，涛哥啊，明天咱签约了，咱们家老大能来吗？
0: 老大，这个我们老大呀，做的这生意啊，说出来吓死你。就像这1000多万的这生意，我说了算，你就100个放心。
1: 不是，我肯定是放心。问题是吧，现在给我借贷的不光你们一家公司。
2: 魏国盛，你什么意思啊？人我给你介绍了，这饭也吃了，怎么着？你还想找哪家借贷公司啊？
1: 对，

0: 我是说啊，明儿就签约了，这老大不在，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1: 不刚提出来要见老大吗？人家炮哥也没说不同意啊，是吧，炮哥？
2: 是啊，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们家老大呢，他是在国外，有这个时差，你说我时间不对，我打过去，这不好意思。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联系上他，我给您消息啊。来吧，为你们家老大喝一杯，
0: 喝一杯来。
3: 嗯，来。
2: 谢谢啊。
4: 走
1: 走。
5: 哟，
1: 哎呦，
5: 大雨嫂，早上好。
1: 都没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前面这一方你都看不见啊。
5: 不是，我们是赶着巡逻呢。
1: 去吧，走路的时候瞪起眼睛啊。
5: 哎，早啊，雨嫂。
1: 早啊，老法林。
5: 哎，我买的包子跟豆浆放在大办公桌上了，你拿一份啊。
1: 这种浇花啊、蹲地的活，让徐凡他们那帮臭小子干就行。
5: 我来的早，也没事做，浇浇花，活动活动筋骨，就当锻炼身体了嘛，多好啊！
1: 那每天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早餐，也是锻炼身体啊。我得给你凑份子去，天天吃白食可还行？
5: 瞧您说的，那包子得多少钱呢？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
1: 行。小李，
6: 嗯，
1: 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6: 没什么情况，还是那个球迷又喝多了。
1: 快点吃，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
6: 好嘞。
1: 徐凡，
7: 嗯。
1: 慢点吃，别噎着。你师傅呢？
7: 你在这陪秋明呢。
1: 这秋明又怎么了？
7: 又是他呀。
1: 行，赶紧吃，吃完工作啊。

0: 哎呀，这个香啊，郎老林，有醋和蒜。哎呦，哎呦，于所，来那么早？
1: 你说你也是，你就好好歇着去，你坐这陪他干嘛呀？哎呀，
0: 于所，这个喝大了哈，他不分年龄，你说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过去了怎么办啊？总得有个人盯着吧？哎呀，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啊。
2: 这小子给我讲了一晚上爱情故事，边讲边哭，哎呦，那个惨哦！惨什么呀？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通知王大爷了吗？通知了。李所，王大爷，
3: 王大爷来了。
2: 哎，来了。哦，李所，干脆。
3: 你们就关他10天半个月的，他就接了酒了。何大爷，
1: 他吧又没犯法，我们没有权利抓他。回头你劝劝他，不能这么个喝法，这不要命吗？这不是？哦，是。
2: 行了，等他醒了以后做个笔录，就让他回去了。
3: 哦，
2: 那我就在这等他醒了，你们忙你们的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好，行行，您坐吧。
3: 哎，好，
1: 您这儿陪着他，我们工作。
3: 哎，好。
4: 回去吧，小年肯定等你呢。好，哎，鸟儿一会儿爸爸给你带羊汤和烧饼啊。哎，老林，来了，里头坐。
5: 怎么样了啊？一碗拉面，一碗羊汤，两个烧饼。
4: 羊汤是给小年带的吧？哎，等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盛，要不就凉了。
5: 行，多放点香菜。
4: 行了，哎，您到里头坐啊。
5: 啊，好，
4: 没问题。好，面马上就上啊。
1: 市局最新警情通报：一名被通缉的抢劫案的嫌疑人，可能流窜至我们辖区内活动。此人名叫黄军伟，曾又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大家看啊，这张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老七唯一的照片。大家记住这张脸，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0: 大家一定得小心。徐凡，你通知一下各服务站、居委会，把这通缉令也发下去，让居民们提高警惕。
1: 好，
0: 我明确告诉大家啊，绝不允许这个老七在我们的辖区内出任何纰漏。

0: 个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
1: 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

媳妇儿一块儿过来吃。吴局，老七已经找到了，就在京润园小区南门的顺兴面馆。老林已经见着人了，情况很紧急，需要特警配合。

0: 有事我要跟你说。玉锁，人已跟丢，我把位置发给你啊。
1: 老林把位置发过来了，我发给你啊，你通报各单位注意。
2: 好。
1: 那条路堵车，玉锁。
2: 哎，你想害死你师傅啊？到前面靠边停，咱们下车。

知道的。

0: 没事，蹭破点皮儿。
1: 我看看。
2: 好。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
0: 我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1: 带走。
4: 走。
0: 没事。
1: 我说你也老同志了，你这么冲动干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0: 还真不是冲动，这不碰上了吗？硬着头皮就上了。
5: 别狡辩，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你这是擅自行动。
0: 你什么意思啊？我抓错了？
5: 你碰上你就跟着呗，谁让你自个儿上的，多危险啊。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对，我全考虑了，我真的感谢你啊。你说你要晚来一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鲁莽，说不定酿成严重的后果。
5: 咱们所一群大小伙，各个血气方刚，都想立功受奖，就你这好榜样，回头他们一网店都上了，都不按流程办案，回头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跟人家连交代？
0: 是啊，要不这样，回所里啊，你狠狠地批评我，我绝对配合你。
5: 这会儿思想觉悟倒挺高啊。
0: 知错就改嘛。
4: 玉算，没事吧，师傅？
0: 没事，没事。
4: 聊什么呢？
0: 哦，这不于所。
5: 我在说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该向老林好好学学，碰上这种事儿就得勇敢的上，别畏畏缩缩的。平常好好锻炼基本功哈。我们派出所虽然不像刑警队天天刀光剑影的，那万一呢？像今天这样，要不是老林有两把刷子，今天就被撂倒了，是吧，老林？
0: 是是是，年轻人遇到这种事儿啊，不能莽撞。啊，要讲实际，讲分寸。
4: 明白，讲实际，讲分寸。
0: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6: 你这伤口得处理。
0: 一会儿我就去包去。
6: 不行，你刀伤得消毒。
0: 啊，是是是，小燕等着我吃早饭呢。啊，走。
6: 什么点了，还吃早饭呢？

0: 早餐，行了，老干妈，这都快11点了，麦当劳的早餐都停止供应了。
1: 呀，你没吃啊？
0: 吃了，麦当劳。
1: 没营养啊！
0: 我爱吃。您是不是又买早餐买一半手痒痒，抓小偷去了？
1: 还真不是个小偷。
0: 说老干妈呀，我呢是真的为您感到骄傲，但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作为警察。

0: 家属的不容易吧，
1: 咱们俩呀互相体谅吧。
2: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
3: 别忘了咱俩下午去逛街啊。
0: 你这怎么回事啊，受伤了？
3: 蹭的。
0: 你还说你没惹小偷，我看看。
3: 真不是个小偷，是个通缉犯。
0: 包扎了吗？
3: 我一会儿啊到所里先做个笔录。
0: 你做什么笔录啊，先咱看去包扎吧。
3: 不是，
0: 受伤了怎么不把自己当事儿呢？快点。
3: 不是，
0: 真打算要血流成河呀？慢点慢点慢点。
3: 不，他这个笔录很重要啊。啊，没事。
4: 李警官，早上撞人伤的。哎呀，我听说早上街头去了好多警察。
3: 嫌疑人抓着了。
5: 那就好，那就好，真够幸运的。还好只是划了个口子，刀口不深，记得一天换一次药啊。
6: 哎，我看看。
1: 阿姨，这得缝针吧？
4: 不用，上点药就行。记得换药，别剧烈运动。
0: 那行，那您给我开点药，回去啊我给他换，不然他一上班准不按时来。
4: 行，没问题，换上衣服可以走了，我去给你配药去。
3: 谢谢啊。
4: 没事，
0: 在这
7: 儿。娘儿，赶紧和你爸说，再晚就订不上票了。
1: 知道了，赶紧订吧。
0: 爸，你一会儿还回所里吗？
3: 爸，我得把上午的事儿做个笔录。
0: 非得今天吗？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3: 对了，你中午把那个羊汤热一热啊。
0: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3: 说。
0: 三班有几个同学，三天时间去了趟龙山草原，拍了特别多照片回来，这叫什么呀？说走就走的旅行。
3: 说走就走，你胆儿挺肥啊！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家长、学校、老师那得多闹心呢。
0: 这个点儿不在这儿，这个点儿在于他们这个行为。给自己的青春留了多刺激的回忆啊！
3: 我听着就剩下刺激了。哎呀，儿啊，你说咱爷俩吧，从小相依为命，你妈怎么？哎，
0: 行，一寻思你也得跟我提我妈，我跟您保证，我不给你添堵找刺激。
3: 哎，要不说我闺女懂事听话。
5: 雨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们要是能早来一分钟，还至于我们民警赤手空拳的往上冲吗？我可是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了。行了，你别喊冤了，今天这事儿多危险啊！你说我们所老林多大岁数了，还冲上去跟通缉犯搏斗，他都被人捅了一刀了，我这心到现在都还悬着呢。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啊？那孩子还不到18，从小就没妈，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真要出什么事儿，你让孩子怎么办？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老林他能不知道危险吗？他能不知道那是通缉犯？他能不知道等你们特警来了，他能不知道他自己得注意安全啊？这不没办法吗？碰到这种事儿得争分夺秒啊，你让他怎么往后退？他退不了啊。对，于队，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你通情达理呢，咱们警察不就这样吗？是，好，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好嘞。
3: 谢谢你啊，于三儿，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5: 伤口处理了吗？
3: 啊，处理了。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我有点冲动，以后再遇这种事儿吧，我不硬着头皮。
5: 以后还有以后啊？再有以后，我真给你急了，我告诉你。

0: 不回，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呢。
1: 有这么重要吗？不要再接力讲。
0: 绝对是条大鱼，
2: 小宝。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重用你吗？就因为你办事总是毛毛躁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3: 徐凡，你师傅在干嘛呢？
4: 他都溜得一早上了。
3: 老林，你锻炼身体呢？
0: 我还是担心出岔子，我怕他们销毁证据跑掉了。
3: 他们又不知道咱们是警察，跑什么跑啊？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你可是条大鱼，1500万的大鱼。
0: 我还是担心啊，我是怕万一他们真跑了，这线索可就没了。
1: 不就是那个山东卖水产的老板吗？信息我都看见过了。
0: 老大，你别生气啊，你平常给我那些项目啊，都是3-2万的那些小项目，这是1500万呢、啊、这么大的项目，我这确实有点激动、啊、
1: 你放心吧，需要钱的人比咱们要着急。慎，
0: 我明白了，慎着他。
3: 好的，吴局，有任何情况我随时向上级汇报。
0: 李总，吴局怎么说？
3: 金珍已经介入调查了，金珍随时待命，卧底工作由咱俩负责，咱们所全力配合。
0: 好。最近啊，咱们所确实接到了很多这样的报案。
4: 师傅，我看了所里所有的报案资料，光这个大丰金融服务公司就有5起，但是没有证据。
3: 陈露手上有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你昨天也录了音频。嗯，我想如果这次能把他们大老板引出来一锅端了，那肯定能找到证据。徐凡，你再去走访一下报案人。
4: 好。

0: 午休时间不吃饭，跑健身房来干嘛？
1: 你不也没吃吗？
0: 我就想出出汗，不行吗？
1: 三天了啊，浩哥三天没来电话了，你也能沉得住气？
0: 他们肯定想吃我们这条大鱼，这电话迟早得来，我有这自信。
1: 是自信，自个儿说的自个儿信吗？你
0: 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儿给我添堵。这事儿如果我判断失误，我一个人扛。
1: 这话说的还一个人扛，我是那种人吗？真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要我说啊，那天就应该把那个炮哥拿下，顺藤摸瓜，把后边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0: 你能保证他们中途不放风啊？老大不逃跑，抓一帮小角色有什么用啊？你当不当我刑警啊？刑警最忌讳什么？急躁。
1: 你，
0: 我电话。吴局，
2: 雨佳，炮哥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来电话没有？
0: 啊，没有，三天没来电话了。
2: 那你们是在被动的等待啊，还是有其他的方案？
1: 吴局是这样啊，我们这条大鱼呢，他们一定想吃啊，这个电话迟早会来的，我们。

0: 很自信。
1: 好，有自信就好。经侦技侦那边还等着你们的消息呢。
2: 是吴局，
0: 一起扛呗。
3: 搞什么搞啊？这笔款子放出去多长时间了？你给我好好转一转。我这么高的薪水把你请来，叫你请来啊，让你吃白饭啊？给我听好了，3天之内你要是要不回来，你就卷不开卷，给我滚蛋！

0: 那个魏老板有动静吗？
1: 你不让我慎着吗？这都慎三天了，我自个儿都觉得慎得慌。这个大鱼别给跑了呀！要不您下午给他联系联系。
2: 抖抖抖，这个彩俊都将你抖掉了。
3: 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有什么事儿咱明儿再说啊。
4: 老林，你们家什么东西烧糊了？一股子味儿。
3: 你不是想吃鱼吗？炖的鱼糊了。
4: 鱼糊了？鱼怎么让你给炖糊了呢？
3: 我这不一直在等袍哥的电话吗？
4: 你说你也是个老警察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3: 问题是这条大鱼白白的从咱手里溜走了。
4: 你别搞错了，现在咱们是大鱼，他们是不会撒手的。
0: 从陈露到同学又引出个魏老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头。你今天再把他约出来错错
1: 啊，那我给点整点项目。
5: 要我说这些人也是怪可怜的，到现在钱还不上，这报警还没证据，所有压力都得自己扛着。于所，这次啊就看您和我师父了。
6: 大哥啊，什么情况啊？
7: 哎呀，老板回来了，
8: 现在正在飞机上。
7: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8: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7: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0: 涛哥啊，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老板回来了，
2: 现在正在飞机上，
1: 明儿一早就到公司，然后把协议签了，签完协议立刻放款，怎么样？我办事还可以吧？
0: 老大就是老大，
3: 比你靠谱。
1: 不是我不靠谱，是因为老大太忙了，他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
2: 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我的电话都跟不上啊。
1: 老大说了，让我先。

0: 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1: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0: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2: 哎呀，玩就算了，我现在缺钱儿，没心思玩。
0: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吩咐了，我们老大的话那就是圣旨，您今天晚上必须得到。而且呀，我告诉你，有项目。
2: 懂，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3: 电话说了，晚上见面，明天才能签约。我分析，这是他们老大设的一个局，考验我。
4: 你看，我说让你沉住气吧。晚上约的哪儿？
3: 没具体说，只是说晚上有什么节目。哎，李总，如果晚上真有什么节目的话，那你说我是演还是不演？
4: 这事儿我也不能强迫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3: 行，为了破案，我现身了。
4: 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可笑的？案子还没破呢，你还有心情笑？写检查去，深刻反省你的行为。
5: 你说我错了，师傅。您去现身，我写检查。
4: 你还愣着干嘛呢？不是要现身吗？赶紧准备去。
3: 哎哎，
0: 裴总，你看啊，这里就是地下一层，只有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来，啊，富丽堂皇吧？啊，
6: 浩哥，
7: 浩哥好，
0: 姑娘们好。二大姐，你还上去吗？你在这儿不合适。
7: 我也想看看节目。
0: 这都是给男人准备的节目。
2: 哎呀，算了算了，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
0: 啊，既然魏总说话了啊，那就一起呗。我跟你说啊，这儿是非常非常安全，你就开心的玩儿。

0: 你帮我们唱首歌吧。
1: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污染你们耳朵。
2: 他唱歌我听过，像鬼哭。
0: 要不然，你来唱一首。
2: 这叫我更不行了，我像狼嚎。
0: 这歌也不唱，这节目也没法开始。
3: 我说张小姐，您在这不合适，你还是上去吧。
1: 我来都来了，我们让我看看节目吧。你们开始吧，赶紧。
3: 开始吗？
0: 那就开始啊，那就开始啊，好了吗？
4: 好，
0: 上节目。
4: 来，进来。

0: 你用的最好的，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让你第一个挑。
1: 给老板们打声招呼，给魏总打声招呼。
2: 老板好。
0: 我们老板啊，可是专门盯着了，让你呀、啊、第一个选。喜欢那个？
3: 对。
4: 头一回？不可能吧，魏老板，你怎么可能是头一回啊？我不信。
0: 魏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头一回吧？
1: 对，头一回，你是头一回
0: 啊。行，选
1: 呐、啊！你个大姑娘似的，哪有大老板这个不会选美女的？
4: 行，我帮你选吧。那个，哎，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5: ？Lucy。
4: Lucy。
0: 太有眼光了 ，Lucy 呀、啊，哪儿都好。
1: Lucy， 赶快过来啊，跟老板好好的表演节目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一定把节目表演好，要让老板终生难忘。
2: 就这节目啊？
1: 啊？
2: 那我不看了。我上楼喝咖啡去了。
3: 我就跟你说嘛，别下来，赶快上去吧。
1: 姑娘们，坐过来。来，
4: 坐。
2: 进来。
3: 刘总。
2: 魏老板，表演节目辛苦了。
3: 你拿我打什么岔呀？根本就没演节目。再说了，那个叫露露
2: ，Lucy。
3: 哦，对，还是你帮我张罗的呢。
2: 我不帮你张罗，你就露馅儿了，老林。
3: 我向你、向组织保证，自从我们俩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后，我们俩保持的是1.5米的距离。
2: 怎么保持的？拿着个笤帚。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呢使了一计，我这一计呢，
2: 怎么着了？
3: 哎呀，我，你反正我就没演节目，我就向你表达一下我林大鲁的清白。
2: 不是，你到底怎么使的一计？
3: 你怎么没完了？你不是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2: 你坐，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收网。
3: 哦，
2: 戏你还得接着演，要不然我把 Lucy 叫来配合你。
3: 这感谢彭总连夜从国外赶回来接了我燃眉之急。
1: 好好好，魏老板太客气了啊。哎，小张如果对你什么怠慢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
3: 炮哥是人才呀、好好培养指日可待。
5: 过奖了，那签完合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咱们的生意呢希望一单一单的做下去。
3: 那咱就签了。

0: 呀，炮哥啊，这利率跟咱们昨天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哎呀，魏总啊，你看那个，你这笔钱呢要的太急了，我组织款呢开销太大了。再说你也不在乎这几分利息吧？
0: 啊，是是是是，我要的也太急。好好好。

0: 你这个签字也太讲究了吧！恕我猜数学浅，您这签字是啊？
1: 看不明白是吧？一会儿告诉你。

0: 挟持警察，你罪加一等啊！
1: 原来你是警察，帮不了大发了。要不然，我和他同归于尽。哎，
2: 小胖，冷静啊！不要在警察同志的面前舞刀动枪。
3: 老大，对不起，我被他们两个狗男女给骗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玩循环带罪不至死，你要是动这玩意儿，两说了，
3: 你给我闭嘴！也不是个好东西，就做生意嘛！你怎么还报警？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我。

0: 别说他了，他也不想这样，对吧？
1: 就是，哎呦，你跟佳佳珠联璧合上演的这场卧底侦查大戏，简直太精彩了！哎，谢谢你啊，林所。
0: 副的所长在这儿。
2: 我跟你讲啊，这次主要是我们余所指挥得当，运筹帷幄，先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引蛇出洞，最后大蛇打七寸，是吧？
1: 我说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不太像单纯的同事关系。林大哥是不是你家属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把这事儿告你爸妈。
1: 哎，别，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
2: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们余所配合默契，那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哎，我们余所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对吧？余所
3: 说你胖你还喘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行动报告写了吗？
2: 马上啊。不过余所这次得谢谢你啊，幸亏你赶到的及时，嘁哩咔嚓。
3: 别给我戴高帽，我是怕你受伤了又少一个人给我干活。
2: 哦，那这次局里对这次行动是怎么看？
3: 咱们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端了一个涉黑的套路袋，又打了一个涉黄的黑窝点。哎，你是不是觉得办这种大案子比在派出所来劲多了？
2: 也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所里每天办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
3: 行，写行动报告去吧。嗯。哎，别忘了把演节目的事儿写进去啊，要真实细致的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2: 我告诉你啊，余所，我真没演节目。
3: 没演节目
2: 啊？
3: 那还戴着这眼镜干嘛呢？还没演够呢。
2: 对，忘。
1: 哎，演节目？林大哥还会演节目呢？跟谁演节目？
3: 那个 Lucy，
1: 中国人外国人？
2: 混血。
1: 混血。

0: 员，顺道来看看您。
1: 顺道来看看我？你们所今天事儿可不少啊！啊，还顺道来看看我，谢谢啊。
2: 今儿是够乱的。
1: 怎么样啊？啊，你这个所长现在越干越有信心了吧？
2: 我一直都有信心。吴局，我觉得啊，今年咱们市的派出所评选，我们所还能进第一梯队。
1: 嘿，在刑警队的时候就这个脾气，永远就那么争强好胜。坐吧。
0: 那也是建立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上。
1: 行了，别吹大话了啊！我看你们隔壁那个木兰派出所实力就不比你们差。年初的时候，陈林呢又协助刑警队破了728要案。
3: 局里头几位领导可是很欣赏他呀。
2: 是，他是挺厉害的。
3: 是挺厉害的。你说你这小丫头啊，不要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适当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嘛。啊，
2: 这跟工作没关系吧？
3: 当然有关系了。哎呀，你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和陈林又是同学，你说人家追你这么久了，态度又那么真诚，我觉得可以考虑。
2: 不是他吧？
3: 他怎么了？我觉得人家陈林不错，
1: 都是负责派出所工作的，
3: 工作范围呢也都差不多，一旦遇上什么困难了，对不对？彼此还有个照应，
1: 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挺好的吗？
2: 我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其他的事儿我不想考虑。
3: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吧，就是这么拧。
1: 反正我说的话呀，你心里有个意识就好了啊。这个老城派出所呀，能够迅速地抓获老西黄犯，

0: 一定是立了大功的。
1: 吴局，您话里有话呀。老队长。
0: 老队长，听得可真亲切啊，好久没听你这么叫过了。
1: 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这样，今年市局年底啊，要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你和陈林呢都在这个名单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萝卜多，那就得看看谁是那颗大萝卜了。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位置空了小半年了，我们呢也进行了群众摸底，大家对你的反应还都挺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一定要不能出事儿，要风平浪静的等到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1: 是，其实我在老城派出所待着还挺舒服的。
0: 挺舒服，舒服久了就容易懈怠。我希望你能够积极进去，我就不信你不想回到刑警队。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些刚接触实习期的新警员，是不是有个叫戚峰的呀？啊，这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躁，所以呢，我希望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带他。这些刚带上肩章进警队的，打什么样的底子，就能出什么样的警察。
1: 那就让我们所老林带他吧。
0: 行，我看可以。
1: 什么人啊，您还专门嘱咐。
0: 这小伙子啊，在实习期间学习成绩非常好，周围的同事呢也普遍反映的勤快伶俐，所以这是一个好苗子呀。好苗子我们当然应该重点培养了，所以我是特意把他派到你那儿去。老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希望这孩子能多长长见识。
1: 行，保证完成任务。
2: 陈所，你也来接新啊？
3: 对，你，哎，姐姐，有事你说。
2: 说吧。
3: 别总一句一个陈所的，听着太见外了。哎，我是来干嘛呢？我有个东西，想好我送给你。
1: 吴局。
3: 这会儿就别逗我了，行吗？我真的是。
2: 你这干什么呀？
3: 这不是恭喜你们所抓了一逃犯。
1: 哦，那你的心意我替我们所领了，这礼物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1: 我们三天两头抓逃犯，我不能天天收你的礼物吧？
3: 当然可以天天收我的礼物，你要是不喜欢的，我可以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啊。
1: 你这话有问题，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咱俩是同事又是战友，没必要弄那么客气。
3: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严谨。
1: 那也不能太随便。
3: 你这样真的我都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1: 那我走了。
3: 不，比武大赛的通知下来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晚饭的时候要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1: 陈所的挑战书我接了，晚饭就免了。
3: 不是佳佳，咱们大学这么多年，你就不能松松口啊？
1: 大学的时候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就冲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好。
3: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你，我要是认识你，我就是你男朋友。
1: 你可真自信。
3: 不是自信，那叫必然。
1: 陈林，咱们俩的问题是本质上的问题，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好，哎，咱俩大学是同学，现在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又都是所长，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上哪儿找一路人去？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小了，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砸手里。
1: 行，我说不过你，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休息了。
1: 这都大半天过去了，休息什么呀，正常上班吧。
4: 呀，那我这休息日
1: 记账啊。
4: 明天啊，小年过生日，我答应他了，下

0: 陪他去逛街。
1: 你这什么逻辑？人家明天过生日，你今天休息，你就不能调个休吗？
0: 我怕给同志们添麻烦吧。
1: 行，你答应了，你陪他逛街去吧。明天我跟你调，你明天还能给他过生日。
0: 遇上美女领导真是幸福啊！不光长得好，心眼还好，关心下属。
1: 你要再啰嗦，我可改主意了。啊。

0: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1: 老干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我这一身怎么样？
2: 我闺女长得漂亮啊。就是披个麻袋片都像国际大超模。
1: 爸娘，你是不是又想省钱啊？又想拿一个麻袋钱给我买新衣服？
2: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爸披麻袋片子也不能让你披呀。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这件
2: 吧。别介，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了，多买几件倒是爽。
1: 爸，你真不懂时尚，到现在潮流过得那么快，你现在买到时候就过时了，就这件我觉得挺好。
2: 行吧行吧。哎，你干嘛去？
1: 我买个冰淇淋去，老干妈。
3: 打110。

0: 走啊？你还得去派出所录口供呢，刚才还没报警呢。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别不讲理，他偷的可是你钱包。
1: 要不是人家警察帮你，你钱包早就没了。录个口供怎么的？做人不能这么太没良心，你赶快报警吧你。
2: 别动啊！抓小偷！抓小偷！
3: 站住！
4: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

0: 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在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子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
1: 他
0: 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转头
0: 找警察，

0: 警察，转小头就在你前面。
1: 你跑这么慢，你追得上啊？

0: 不跑了？
1: 不跑了，不跑了，跑不动了。
0: 何必呢？
1: 那么多人追我。
0: 废话，你不偷东西追你干嘛呀？
1: 你靠我吧，我不跑了。
0: 等着吧，这靠你的人还没到。靠着吧，
2: 缓会儿。
0: 王宁，
2: 哎，不行，手铐是警具。来吧，来啊！谢谢啊，这就请您团结紧紧的，试看天下能怎么地。
3: 结果老干妈就发现那几个人啊，东张西望，不怀好意的，结果他们真的就要对那姐姐包下手，老干妈马上就去阻止他们，他们还反抗。看我这刚买的衣服啊，这叫什么？这叫赤裸裸的证据。
4: 今天好在群众都挺热心的，
2: 是帮忙的群众很多。哦，对了，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幸亏有他，要不然我也追不上了。
4: 普通偷窃不至于，好好审，可能身上还挂着什么事儿呢。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你今儿行啊，前几天抓一通缉犯，今天抓一偷窃团伙，
4: 让你上进，你就直奔着全国标兵去了。
2: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
3: 老干妈这种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太佩服他。
4: 这小年儿现在这么啰嗦，是不是跟你学的？嘿呀，
2: 孩子从小在这长大，啊，没事老来也成老同志了。哎，玉川，这就是我跟你说骑摩托车那个小伙子，做好事儿不留名不留姓。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齐峰，29岁，公安大学侦查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在市局刑警队实习一年，现在分配到老城派出所了，明天才报到。
2: 哦，一个战壕的战友，又来一小帅哥。
4: 你好，我叫于佳，是老城派出所所长，这位是副所长林大鲁。
6: 你是所长？
2: 副的，所长在这
6: 儿。于所长，我早就听说过您之前在刑警队干过。
4: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咱们说现在。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在公安大学表现不错，到了市局刑警队，领导也都挺满意的。我看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8岁了，怎么，上学时候成绩不好，复读了才考的公安大学啊？嗯，
6: 我复读2年才考上。
2: 哦，一直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是吧？
6: 当然了。
4: 为什么？
6: 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
4: 既然你对警察这一行抱有这么高的热情，我相信你在工作中也能锻炼成长。嗯，
7: 老林，这徒弟交给你了。
2: 好，
7: 按程序，你明天来报到，一会儿录完口供，你就可以。

0: 去了？
1: 我想再待一会儿，熟悉熟悉环境。
0: 行啊，想待着也行，跟着老林。
2: 谢谢所长。
3: 林所长，哎，苏大那正着在那儿，你这
4: 以后叫我老林或者师傅都行啊。
1: 师傅，您是山东人吗？
4: 那可以啊，你怎么听出来的？
1: 你说话这口音，
4: 我山东味儿那么浓吗？
5: 你这个标准话说得很普通啊。
4: 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介绍一下啊，林国庆，咱们的老教导员。
1: 教导员好，我叫齐峰，刚分配过来工作。
5: 欢迎欢迎。
4: 老林，明白了吧？
1: 明白。
4: 哎。咱们的教导员呢，当过兵，上过老山前线，业务能力很强，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请教。
5: 行了，我那点历史你就别介绍了啊。你呀，好好跟你师父学习，你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学，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出师。
6: 老林，
5: 哎，
6: 王大爷在大厅等你呢。
4: 老林，
5: 老林。
4: 哎，一凡，
7: 哎，
4: 来，正好，所里来了个新同志啊，把所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好啊。
1: 许一凡，顺城补习班有你吗？
8: 齐峰，
1: 对呀、啊，
8: 嘿，不是，哎，当时班里有几个那没考上大学的，就有你一个吧？
1: 现在是研究生毕业，
8: 研究生毕业，我也比你早进警队。那教师哥，你小子，我先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所里情况。等晚上啊，下班了，咱俩好好叙叙啊。啊，这个师傅见着了，
1: 嗯，
8: 老林人特好，对大家都特和善。咱老两手里也算是幸运。
1: 老林你也见着了吧？
9: 教导员吗？
8: 教导员啊，快退休了。主要是想给你介绍一下咱旅所。
9: 怎么不好看啊？
8: 好看是好看，人家以前可是刑警。
9: 知道吗？
8: 哎，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能追犯罪分子几条街，那犯罪分子都呼哧带喘了，他大气不喘一口，上就把人铐那种。典型的霸王花，漂亮是漂亮，那凶悍起来也是真凶悍，但师傅见着他那腿都直打哆嗦。
1: 有那么夸张吗？
0: 许一凡，你怎么又把车堵门口啊？赶紧挪开。
7: 哎，好。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咱余所不但漂亮，而且不是一般领导，领导有方，爱护群众，关心下属。
0: 许一凡，
7: 哎，我挪个车回来跟你说啊。

0: 大爷，大爷，大爷，哎，这大爷，您这
1: 你小偷？
0: 这是谁？什么小偷？大爷，我是警察。
1: 你往哪儿跑？
0: 大爷，我警察。
1: 我可抓着！
0: 我是这身穿着警服呢，警服，警号。您怎么在这儿睡觉呢？
1: 抓小偷来着，抓俩呢。
0: 您抓小偷？
1: 可不是吗？都带进去了。
0: 小偷我们已经拘起来了啊，您放心吧，没事赶紧回家歇着去吧。好。
1: 我饿了，我饿了。
0: 这样，大爷。咱有事儿回屋说。您的家人呢？
2: 我跟您说，大爷，不光您爱抓小偷，这我也特别爱抓小偷，咱俩爱好一致。我不是小偷。
1: 扶我干什么呀？
2: 行。哎，师傅。
1: 嗯。
2: 大爷。先坐啊，我去去就来。师傅，大爷靠门口桌子上睡觉呢，说是抓小偷来着，后来又说饿

0: 你这样，给大爷弄点吃的啊！大爷，咱俩见过，就在刚刚，你帮着我一块抓小偷。
1: 抓小偷？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啊！你什么记性啊？抓小偷那是。1979年，
0: 不是81年，
1: 83年。
0: 哎呀，
1: 那年我去上菜市场买菜去，一大早上呢，就抓个小偷。
0: 他也太坏了，也太损了。你说他偷一个老太婆的钱包，还都是毛票，用夹子给人夹出来。
1: 哎呀，那被人发现，让人打的差点打死。
0: 大爷，您贵姓啊？
1: 姓黄，黄继光的黄。啊，
0: 您高寿？
1: 38了。哎呀，又长一岁啊！你笑什么呀？你笑我呀？
0: 没有没有。
2: 爸，你这衣服怎么办呀？
0: 呀，这样吧，爸回头再给你买一件。
2: 我气愤啊！我太气愤了。
0: 这样这样啊，晚上我给你做红烧肉，弥补弥补。
2: 那我想想，我先回家了。
0: 回家来个信儿啊。
2: 好。
0: 来吧，大爷，咱换个地儿，吃的一会儿就到啊，咱里边说去。
1: 不吃了，刚喝了羊汤。
0: 哦，跟谁啊？
1: 你一个人啊？还吃俩烧饼。
0: 那家里人呢？
1: 我是西安人啊。
0: 我问你家里人呢？
1: 西安人啊。
0: 好，来。
3: 眼看天就要黑了，这黄大爷今天晚上得在所里过夜了。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0: 我呀。
3: 行，那交给您了。
0: 好，我先安排一下。
4: 李总，回事书，你签个字儿。哎，李总，那位大爷什么情况？
3: 阿尔茨海默症。
4: 阿尔茨？哎，这不老年痴呆吗？
3: 小杨，你可是人民警察，国家公布的医学名词表里可没有老年痴呆这个词儿。
4: 啊，不是，玉总，我秃了嘴了。
5: 别动！犯什么犯？还爬天柱？
3: 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新来的同志啊，看见了吗？黄大爷那个衣服角上有一个撕掉的布条，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家属给缝上的，以防老人走丢走失。上面有电话和通信地址。
3: 这种情况24小时后才能处理，今天晚上黄大爷就留在所里了，由老林照看。
5: 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
0: 这样吧，玉总，在这儿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干脆到我家吧。
3: 小年在家不方便。
0: 没事，我今天晚上跟他说好了，给他做红烧肉。黄大爷，咱们晚上吃红烧肉怎么样啊？
5: 不吃了，我刚喝了羊汤。
0: 那行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4: 行，师傅，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3: 老林，
6: 玉总先走了。
0: 好，
6: 玉总走了。
3: 去你家方便吗？
0: 没事儿。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
3: 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0: 哦，回家啊？好好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3: 你又占我便宜。

0: 是我先走了吧。
1: 老林，
0: 玉总，您走了。
2: 好，玉总走了。
1: 去你家方便吗？
2: 没事啊。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
1: 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2: 哦，回家啊。好好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1: 你又占我便宜。
2: 没有啊，咱们这关系啊是属于单论。小年的妈妈跟你的爸爸是同事吧，我不可能见着你的爸爸妈妈叫叔叔阿姨吧。
1: 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明天一早把黄大爷送回所里，你就可以陪小年过生日了。
2: 是。黄大爷，咱红烧肉走起。
3: 我去舞蹈教室练功，回家请致电。
2: 哎呀，这就是我家啊！今天晚上啊，您在这儿先住一宿，明儿回所里继续帮你找家人啊。
4: 这房子好啊，挺宽敞。你还别说，这老房子住着不一定不好，舒服。
2: 这个是我媳妇儿他们学校分的。这个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有个别的老教师还住在这儿。年头呢是长了点儿，但是充满了书香味儿。
4: 书香味儿好，人就得学点文化。你不知道，小时候你爷爷
2: 啊，我爷爷
4: 啊，你爷爷那当时为了让我识几个字儿。哎，请的教书先生费老鼻子劲了，还有你奶奶给人做千层底鞋，你爷让我给人家送那个送羊腿，你奶奶为了那个千层底鞋在油灯下天天呐，那鞋底子，你奶奶这小伙好啊，哎呀，为了那鞋底儿啊。年轻轻的眼睛就熬坏了，一天情妇没想着啊。
2: 是啊，黄大爷，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也别太难过。
4: 哎呀，你长得就像你奶奶。
2: 我奶奶
4: 强子，你奶奶长得可漂亮了，大眼睛，杏核眼。哎，你这眼睛咋小了呢？
2: 不是大爷，你刚才说那个强子他是你儿子，全名叫什么呀？
4: 你不是我儿子吗？
2: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让你绕进去了、哎、我是警察。你忘了
4: 年轻轻的你把自己是谁你都忘了，你这孩子什么脑子？你说你
2: 行了，您就坐这看电视吧啊，我给你做饭去。哼、嗯，
4: 请大人看动画片儿，你说。
5: 顺着弧线方向把这球扑出去啊，不容易，完全舒展开了单掌打出去。
4: 这男人就得看足球。

0: 喂，
1: 哎，差不多了吧，该回来吃饭了啊。
0: 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2: 好，一会儿见。
0: 嗯，拜拜。萱萱，你票订完了吗？
3: 订完了，就等你跟你爸报备了，你行不行啊？
0: 那怎么不行了？等我好消息。
3: 成，等你电话啊。
0: 嗯，拜拜。

0: 王阿姨、哎、
1: 你好。
0: 林奶奶
2: 哟，月嫂才下班啊。哎哎，对了，好久没见着你，我正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0: 你说。
2: 本来是要跟老林说，结果他急匆匆的给跑了。我是寻思着该给老林说个伴儿呗。
0: 给他说个伴儿。
2: 我有个亲戚，他家有个姑娘，正好也想找对象，比老林小那么几岁，离异的，不过他没孩子，工作还不错，是个教书的。
1: 哦，教书挺好的。

0: 发球啊，发球啊！踢呀、啊，踢呀、啊，你倒！哎，真臭，这球踢的！哎呦，这么快回来了？不对呀、啊，我这个算算没那么……哦，临时改主意了是吧？
1: 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要陪我爸去参加老年歌咏比赛，你都不搭理我。来看一下由谢能
0: 臣经典的上来的
1: 酒吧阵容。王大爷，
0: 你谁啊？
1: 徐佳呀，不记得我了？
0: 不记得。
1: 饭做好吗？
2: 马上。
1: 哎，刚才我碰到李大妈，她说要给你介绍对象啊。这是上个月的饭钱啊。
2: 哎，没给多吧？
1: 是想的美。
2: 哎，那李大妈那就是个热心肠，好人一个。
1: 在你嘴里谁不是好人？
2: 哎，对了，他没问问你，你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了，这老一辈啊，跟我们年轻人想的不一样。
1: 我跟你不是一辈儿，你管我爸叫哥，我出去执行，见到你这岁数的，我都叫叔。
2: 差一字儿，大叔。哟，今儿是不是遇上什么高兴事儿了呀？啊，
1: 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哦，过两天局里开表彰大会。
2: 好啊，提前祝贺你。
1: 你长点心吧，你这个人啊，现在咱们所除了林教导员，年龄就属你最大了，你怎么就没点上进心呢？
2: 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啊，也是我的座右铭。
1: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能明白，我呢是想回刑警队去的，我走了咱们所所长这个位置。
3: 老爸回来了。
1: 小牛回来了。
3: 大爷，
0: 你又是谁啊？
1: 是老林的闺女。
0: 又一个闺女？
4: 我怎么又多个爷爷呀？
1: 赶紧洗手吃饭。
4: 于大爷，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今天来了个爷爷，上个月来个奶奶，我家表叔数都数不清了。
1: 你这是命好啊。不过我已经批评过你爸了，照顾不好你怎么能照顾得好人民群众啊？
4: 我照顾的还挺好的吧？
1: 刚才还抱怨，这会儿又护上了。
4: 我跟我爸不就这样吗？一会儿抱怨，一会儿护着，
2: 一会儿吃饭。
4: 进。
1: 吃点石头。
4: 谢谢。
1: 怎么样，累不累啊？
4: 能不累吗？我本来想着今天休息能好好放松放松，结果白逛了一天街，顺带抓一个小偷，还得去配合警察叔叔讲述事情经过。
1: 要是评一个最佳家属奖，非你莫属。
4: 我当之无愧呀。好在那件衣服没报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1: 要高考了，压力大不大？
4: 我是谁呀？林一年，神级学霸，我会压力大吗？
1: 这口气听着耳熟啊，
4: 像老林是不是？我是耳闻目染，深受其害。于大爷，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想法呀？

0: 我没有过。我那会儿我爸妈管得严，想法不多，又老实，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聪明想法多。我那会儿我傻乎乎的。
1: 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什么呀？噔噔噔噔
1: 噔，签名 CD 绝版的，我淘了好长时间，你猜在哪儿淘到它的？
0: 哪儿啊？
1: 一个地摊上。
0: 不会是假的吧？
1: 不可能，
0: 谁都可以往上签名啊。
1: 老板说了，这个绝对是真迹。
2: 妈，你儿子呀，明天就去派出所正式报到，虽然没当上刑警啊，有点遗憾，都差不多，都穿着警服呢。除暴安良，
3: 保一方平安。
2: 哎，妈，你儿子啊，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放心吧。

0: 什么情况呀？再不说我们走不了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家里来了个老爷爷呀？我打算今天晚上表现好点，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再说。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你真是跟你爸越来越像了，有其父必有其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不了我就不说了，直接去，回来挨顿骂呗。
2: 你爸是警察，臭骂你一顿无所谓，再把我们给抓起来了。
1: 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放心吧，不会连累你们的。今天晚上早点睡啊，晚安。

0: 起来，起来！哎呀，
1: 我以为小偷呢。您脑子糊涂了吧？爸爸当小偷。哎呀，
2: 没那么糊涂，你睡懵了是吧？接着睡。上哪儿睡啊？里边啊。那儿。爸，这黄爷爷是不是？
1: 哎呀，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明天还得上课。
2: 这我怎么能睡踏实呢？
1: 那要不我搬个小板凳，在你门口守着？我那门一关一锁，我怕什么呀？我担心你。管你有什么好怕的？你爸是警察。哦，
2: 警察，警察，你不睡觉呀？你睡着了，他出来你守不住。
1: 是吧？
2: 明天别让他在咱家住了。

0: 徐奶奶，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
1: 快把我这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刚才我下楼是送小伙子，我一心没看见，差点把我给绊倒了，嗖一下就跑了。你说他跑什么呀？他跑
2: 什么样人？
1: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2: 穿什么衣服？大约多大岁数？
1: 有个20、30。超不过40，个头呢跟你差不多，胖了是，哎呀，老林啊，你咋瘦成这样呢？啊，你肯定好好补补的，别每天加班加班，太累了。
2: 不不，别说我，说那个人。
1: 哦，对对对对，那个人好像穿的是个黑衣服，还是蓝颜色的。
2: 你这样啊，李奶奶，你跟大伙说一声，让大伙提高警惕，别是一个踩点的小偷。
1: 对对对对，好，我这就跟大伙说去了啊。行了，我去晨练啊，你回屋去吧。
2: 好，
1: 回去吧，回去吧。
2: 好，慢走啊。
1: 哎，好嘞。

0: 什么情况？
1: 。你呢，就干脆就踏踏实实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晚上咱俩再吃饭。乐什么呀？
0: 你别说啊，有的时候你懂起事儿来挺吓人。将来不成家。
1: 说什么呢？我随我妈了。
0: 等等等等等等。你眼睛随你爸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1: 别给我带着老爷回来。

0: 这是怀仙小区，车位都是公共的，你们凭什么乱收费？
1: 我们也是打工的，你不要难为我们，有什么事啊跟我们经理说。
0: 你们要这样说，我今儿还就不走了。
2: 哎，你要是不走，这车都堵这儿，这不更麻烦吗？
3: 对呀，老师，
0: 有本事你们过去啊！警察来了，我更好说。我这车前两天给人还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你们干的。
4: 你别血口喷人啊！
0: 别废话，报警吧！
1: 报什么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你谁啊？这事你管得着吗？
1: 这事我还真管得着。我是警察，看清楚了啊！怎么回事啊？
5: 这师傅停车不交费，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1: 是这样吗？
0: 他们这是乱收费，我凭什么交呀？
1: 你看，丰润小区停车场收费标准怎么乱收费了？
0: 我们这是怀仙小区，他们不应该收费。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堵成什么样了？你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赶紧把车挪走。
0: 警官，你别不了解情况就向着他们，这事不是你想那样。

0: 不管这事儿什么样，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出行啊？挪走。不挪是吧？啊，怎么着？你跟我回所里聊啊。像你这种情况，先拘留24小时，明白吗？
1: 你
0: 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多少钱？
2: 也不算了，就20。
0: 来，
2: 要您的钱呢，多不合适啊！
0: 不然你们也没法交代。赶紧把门打开。
3: 大伙儿都散了啊，各忙各的。
4: 散了吧。
3: 来，
4: 回家吧。
3: 散了。
0: 你说你就为了20块钱，大早上堵成这样，至于吗？
5: 警官，我要报案，我有事情要和你反映。
0: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行，你要有什么事想反映啊，去老城派出所找我，我叫齐峰。现在赶紧把车挪走。
2: 谢谢警察同志哈，谢谢。
3: 走了。

0: 喂，
1: 怎么样了，贾小姐？和你爸说了吗？
0: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心酸。
1: 我就说你爸不同意吧，你离开他眼皮底下一秒钟他都舍不得，现在能放你出去？
0: 夸张。行啊，修辞手法用得不错呀。哎，你们都说了吗？
1: 我老爸老妈去出差了，现在呀我做主。
0: 哎，真是太羡慕你了。别急，今天晚上呢我就再做一下最后的尝试。
2: 哎，要不你一会儿
0: 直接过来找我，然后咱们中午商量一下下午直接过去呗。
1: 行，等我吧啊。
2: 嗯，

0: 我看少了一个人啊。
1: 齐峰，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他没有接。
0: 既然交到我这儿了，迟到的事儿我来处理行吧？
1: 这当然是你来处理啊。这现在这年轻人不好评价呀，这具体的工作由你们来安排，咱把这个程序交接一下，我还得赶回去。
0: 报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1: 那正好，我这儿有份回执单，你也帮我签一下，咱们的账可就两清了。
0: 刘主任还真幽默，以后我们所的人员建设就全靠刘主任关心了，有什么好的苗子尽管往我们这儿送。
1: 你们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对我们政治部工作的支持吧。
0: 行。教导员，那就按照咱们昨天商定的方案安排工作吧。
2: 没问题。

0: 新人的培养就靠你了。
1: 你放心。
2: 刘主任，李总。
0: 不像话，为什么不接电话？
3: 哦，我刚才
4: 我来处理吧。
1: 再见啊，刘主任。
3: 再见，刘主任，拜。
2: 李总，我那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一起民事纠纷，处理一下，所以迟到。
4: 你这理由还挺有创意啊，怎么样，纠纷解决了？
2: 解决了，妥善解决，群众很满意。
4: 齐峰，你记住，我的耐心不是时常有的，不管你遇到的纠纷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你迟到的理由。别让我对你还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就开始失望，明不明白？
2: 明白。
4: 明不明白？
2: 明白。
5: 交代员，
6: 这是行动不错
5: 啊，
6: 喜欢玩车是吧？赶紧找徐一凡。

0: 喂，早上好，政委。
1: 小玉啊，今天你来市局，咱们聊一聊吧。
0: 行啊，什么事儿啊？
1: 小玉，刑警队队长这个职务已经空缺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找你谈一谈，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0: 好，谢谢政委啊。
1: 不用谢，你工作到位，这没有理由我们看不到。这电话里就不多说了，咱们下午见吧。
0: 下午见。
2: 昨晚几点睡的呀？看你这萎靡不振的。
3: 我哪有？
2: 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啊？
3: 这什么叫紧张？我是叫兴奋。
2: 可以理解。想当年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是因为紧张也是因为兴奋，睡不着觉。
4: 你说咱这鱼所看着和颜悦色，发起火来那么凶。
5: 和颜悦色？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新世界？于所和颜悦色，他是不是给你发脾气了？
6: 对啊，
5: 你完了。
6: 什么意思？
5: 你完了。
4: 你说说呀。

0: 看，大乔，摸狗之家，
1: 不要。
0: 达摩，黄金狮子座，
1: 没兴趣。
0: 你看这挺贵的呢。
1: 人民警察不接受贿赂啊？
0: 咱们两个同门师兄弟，怎么能是贿赂呢？你给我说说。
1: 你呀，就自求多福吧。
2: 哎哎，你俩干嘛呢？
0: 师
2: 傅。哎，小齐，你手里那玩意儿有电影吗？
0: 有有。
2: 太好了，来，给黄大爷解解闷儿。来来，
0: 好行。你考虑考虑。
3: 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跟你们玩完！杨虎、张江，通知兄弟们，你给我被人打了。
0: 看电影啊？不看。
4: 看足球。
0: 好看足球啊，
4: 行，
0: 这行吗？
4: 评评书，评上天方评书。
0: 行，评书。你看是不是这个呀？啊，你就抱着看吧，
2: 子琪。
0: 嗯，来
2: 来来来，没什么关
0: 系，别动那屏幕啊。
4: 刘师傅，
2: 那是怎么发不出去呀、啊？
5: 是我也玩意儿啊。
2: 哎呀，那一嫂不是说了吗？要建立数字化形象。从房
0: 上给扔下来。寻人启事，没必要这么复杂呀、啊。
2: 来，那你来弄。
0: 啊。跟大爷拍张照片。
2: 嗯。
0: 大爷，来，咱笑一个，拍张照片啊！
6: 荒唐无敌真传人上人位，二寨主金针道人司马良辅

0: 行了，
1: 可以啊。
0: 现在信息化时代，传播速度又快，面积又广，比咱们跑断腿强多了。
2: 林大罗，110出警任务，带上你们组的人，丰润小区的居民把物业给围了，手上都有家伙。
3: 多少人？
2: 居民有20-30人，保安7-8个，具体情况车上说。
3: 哦，知道了。
4: 哎，师傅，
3: 你刚来，你把郝大爷照顾好吧。啊，
4: 不，这小区我特熟，早上刚处理完一起纠纷，我锻炼锻炼他。
5: 师傅，要不让他去吧，黄大爷那边交给我。
3: 行，照顾好啊，走。
6: 平凡的日子你感受着喜怒和哀乐，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谢谢家人的理解，贴身支付的工作，在黑的夜里也会留着灯火闪烁。谁说英雄就要仗剑行走江湖，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多了一些理解就少了一些痛苦。
7: 出来出来出来，
6: 平凡的生命
3: 怎么情况啊？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今天来解决问题。来，所有的人退出来。把物业叫出来。
4: 是。
8: 都出来，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都出来吧。
3: 来来来来来，都站这儿。谁领的头啊？
9: 这事和大伙儿没关系，我牵的头。
10: 大龙，这无缘无故的被打也有错啊，警察来了咱得讲道理啊，咱不能受欺负了，对不对？
11: 对
10: 啊，
11: 对啊，
12: 大伙安静一下啊，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大伙说的都对，我们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这么闹解决不了问题，有什么情况咱们一句一句说。
9: 现在这个小区乌烟瘴气，全是陈各庄的闹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脏乱差没人管，我车还让人给划了，上午我找他们去理论，碰上你们一警察也不管，敷衍了事让我走了，还恐吓我要拘留我，
13: 都是有警察撑腰，要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10: 就是，
12: 大伙说话要有证据啊，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恐吓任何人，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9: 误会？什么误会？上午恐吓我那警察就是那高个
10: 人，既然在就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14: 你们警察必须马上找出打人的人，
10: 要不然我们就投诉他，对不对？
3: 这样啊，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咱们这个小区我比较了解，是个回迁小区，对吧？以前是陈各庄和赵各庄的乡亲，几十年了，大伙在一起都相安无事，可以说相处得很和睦。后来，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策，搬进了新小区，住上了新房子。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成这样吧？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的谈。打人的事儿，我们会查明真相，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至于说这位年轻同志呢，他刚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啊。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让他向你们赔礼道歉。
13: 道歉有什么意义？就是他的问题，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12: 好好好好，秦峰，出列。
15: 是。
12: 有没有这回事儿？

0: 有这会儿，但
1: 没什么但是，具体情况回去查清楚再说。现在我命令你，给大伙道个歉。
2: 快点啊，道歉啊！
3: 道歉，道歉，
4: 道歉！
5: 道歉，
6: 道歉，
7: 道歉，
8: 道歉，
7: 道歉，道歉，
9: 道歉，
10: 道歉！
7: 现在就给我们道歉。
11: 这样，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看来啊，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吧，在这儿，我向大伙道歉。
1: 大伙儿，现在既然是出现问题了，咱们就马上解决问题，好吧？你们这几位跟我们回所里，把具体情况给我们说一说。你们跟物业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协调。至于打人的事儿，我们会尽快查清楚的，请你们放心。
2: 放心？让我们怎么放心？你们的尽快是十天半个月啊，还是一两年啊？这事儿啊，咱不能这么算了，对不对？这事儿。
1: 三天。三天，我给你们找出打人的人。
12: 行，三天，就三天。
13: 哎，媳妇，媳妇，
14: 你怎么捅那么大娄子呀？和群众产生纠纷，那可是于所的死穴。
0: 我也不知道他闹成这样啊。哎
14: 呀，你现在只能祈求上天，让于所念你是初犯，放你一马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4: 是够倒霉的。
1: 什么情况？还公安大学高材生呢？你把他叫我办公室来。
0: 于总，我在这儿呢。
1: 齐峰，你行啊！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你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我告诉你，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
0: 没欺负，
1: 没让你说话。我不给你立规矩，我怕你在这儿待不长。昨天还有领导特意跟我提你，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好好带。你就是这么个好苗子。我告诉你，我于家不讲情面，在系统里是有一号的。我不管你在之前的岗位上是怎么表现的，再栽在我手里，我立马把你打回原形。你听见没？
0: 听见。
1: 三天是我底线，把打人的人给我找出来，否则让你好看。你不服气可以，但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不服气找领导去。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受害者，你们打算审我啊？
1: 不是审你，是询问。
2: 来，喝点水啊。
0: 谢谢啊。
3: 这样啊，刘宝龙，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今天把你请来呢，就是想问一问你被打的经过，你跟我们说一说。
0: 我呢，是刘宝庄的居民代表，也是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可是民主投票选举的，大白天就给我打成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守法公民，以后谁还敢出门啊？
3: 你先别激动啊，那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你有印象吗？
0: 我眼睛能看到全是胳膊腿，我哪看得清楚啊？
3: 嗯，那几个人打的呢？
0: 就几十秒钟就给我打懵了，我哪顾得上数人头啊？
3: 嗯，你这样啊。你平时啊有仇人没有？就是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0: 我平时不愁吃不愁穿，我就好给刘各庄的居民维个权，肯定得罪了陈各庄他们的人。居民委员会也说他们人多，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人，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
3: 你先不要那么肯定啊，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啊，先不要那么绝对。
0: 你们问我也白问，就我这事儿我懂法，你们抓不到打我那几个人，你们也没辙。我这能打，算白。
3: 还挺懂啊。你这样啊，你跟物业之间有矛盾吧？
0: 有。
3: 有冲突吧？
0: 有。
3: 好，你给我们仔细讲一讲。
0: 那太多了，就这物业那几根葱，光拿钱不办事儿，

我们小区前面那一排商铺，他们私自给租出去，之前干饭店，后来干洗浴，然后他们私涨停车费，服务态度恶劣。这次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打算把他们换了，我们自己找。

0: 天我们的询问就到这儿，谢谢你的配合。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告诉你。
1: 行吧。
0: 小齐啊，你怎么看？
1: 我还没想好。
2: 没事，
0: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1: 我也怕我说错了。
0: 哎呀，你说嘛。
1: 你看他那伤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打他的人估计就想出于警告。但是从犯罪心理学上来分析的话，大致应该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主观出发、自身原因、性格原因，多见于连环案和随机犯罪。第二种就是客观和外界原因导致的，像经济案件、情感纠纷等。照他那么说，多数是经济引起的，我觉得应该先查查他挡了谁的财路。
0: 一般你怎么看？
3: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的，说的对。
1: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一般你怎么看？
3: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说的对。
1: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3: 他们那物业公司我已经查了，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要他们这么干不太值。
0: 我说两句啊，这个刘宝龙啊，这么一聊啊，你就能感觉到他学过法律，他懂法。平时呢爱给别人围个全人，但是呢现在最倒霉的就是那个洗浴中心的钱老板，花了钱装修房子了，装也装好了也开不了业了。为什么？就让这个刘宝龙他们给闹的，这装修的民工也发不出工资，天天堵着他要钱。这样吧，你们俩去调查一下。
3: 师傅，你都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真厉害。
0: 搞咱们这一行的，腿要勤，眼要准，嘴要甜。哎呀，我还得帮着黄大爷找儿子，这叫什么？心要暖。你们继续啊。
3: 行了，别担心了。于所不是给你三天吗？我告诉你，有咱师傅在，都用不了三天。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要不收完了？
1: 还没许完呢。
2: 快点儿，蛋糕都要画了。
0: 好的呗。
1: 蛋糕画了。
0: 着什么急啊？啊，我就多许两个愿，怎么啦？
1: 好好好，来，全部许俩出来。来，来啊，阿贝，一二三。切蛋糕啊！
3: 许了什么愿？
4: 那能告诉你吗？命。
1: 哎，这第一块蛋糕给寿星了啊！
3: 这么大一块，太偏心了。
4: 我爸的电话，

0: 你干嘛呢？我帮着找黄大爷家人呢。啊，怎么样了？有头绪吗？现在正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挺好的，我们刚吃完蜡烛，一会儿就要开吃了。好，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就过去。行，我今天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啊。
1: 好，我知道了，先挂了啊。
0: 咱可说好了啊，现在。拜拜。
2: 真生气了，
3: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真生气，但这事儿吧，马虎不得，牵扯到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必须严肃军纪。
2: 对，我完全支持你。
3: 我以为你来求情呢。
2: 哎呀，不至于，这点批评都受不了，还当什么警察呀？
3: 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啊，中午呢，林教导员就过来，你赶紧回去陪小妮儿。
2: 我现在啊，最重要的。
3: 得帮着黄大爷找到家人，小妮儿昨晚已经给我发出最后通牒了。黄大爷的家人今天如果找不着，你也别往家里领了，放在派出所，晚上我值班，我来照顾他。
2: 哎，别了，你一个女同志啊，算了，
3: 你呀，不能太依赖小妮儿的懂事儿，她再懂事儿也是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呢。 你太依赖他的理解，你们俩之间是会出问题的。
2: 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3: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多得了啊，至于吗？我告诉你，于所批评人那是家常便饭，
1: 天塌不下来啊，那凶手找着就得了，干嘛你把自己往死里练？
2: 师哥，我又想出出汗，锻炼锻炼，减减肥。
1: 行，那我陪你。
0: 来，我也好久没练，悠着点啊。
3: 这样啊，于所。你看啊，人武举看好的人，你说让人走就走，合适吗？
4: 我啊，不管谁看好的人，还要三天不给我找出凶手来，我照样打报告。
3: 呀，要不说你当所长，我是副所长，我这个人干不了一把手。
5: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他呀，就是年轻浮躁，处理纠纷的时候呢。没处理好埋下了隐患，这孩子啊身上有股子劲儿，我说不上是什么劲儿，这劲儿如果使好了，他非常适合干警察，使不好，对不起，我这儿也不收留。
3: 是，毕竟时间太短哈，再看看吧。
5: 咱俩相处的时间够长了吧？
3: 嗯，
5: 说说吧。
3: 说什么呢？
5: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了？没得可说的。
3: 不是，
5: 不了解我，看不透，还是我这个人一无是处，不值得你评价？
3: 哎，不，你吧，不太像个女人。不，你别瞪个大眼珠子看我啊，不太。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看啊，在咱们这个系统里是吧，长得又年轻是吧，不是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啊，你这厉害啊。
5: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捧杀我？
3: 哎呦，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呢，生活中接触女性不多，你算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呢，
5: 但是什么？
3: 就是作为女性啊，是不是太敏感？

0: 性就不敏感吗？
1: 老爷们一般都糙，
0: 男性也敏感，只是为了装深沉，就很多话憋着不说，憋着憋着就变狭隘了。
1: 我狭隘吗？
0: 你把吗和问号去掉，换成句号。
1: 我狭隘？不管我怎么变成狭隘了，那你
0: 不说了，赶紧办案子去吧。
1: 哎，哦对了，吃块糖，消消气儿。

0: 来来来，
1: 这不帮年轻同志解决心理问题呢吗？
2: 这拳头能解决心理问题吗？
3: 我有心理病，我找地儿发泄一下。
2: 发泄一下倒是可以啊，但是工作上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是，师傅，我知道了。那师傅，我就想你说这次这事儿，于所会不会就直接把我给……
2: 这不三天期还没到吗？再说了，你走不走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对了，去找找那个刘宝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线索。
3: 啊，我马上就去。
1: 哎，师傅，没想到您还敢背后拆于所台呢。哎，您这次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啊？
2: 你看我这什么脸儿？
1: 我看您是不是吴局长器重的人，还是不太敢得罪吧？
2: 你皮痒痒了是吧？哎，
1: 随口一说。

0: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里短。谁说英雄不能，
1: 我们社区这段时间没有总收人，您说的那个人呢，肯定不是我们社区。你们着急啊，我和周边的社区再给你打听打听，好不好？
2: 好，
1: 好，就这样。
2: 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老林，你个人事儿怎么样了？
3: 啊，寻觅中，寻觅中，寻觅中，走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相劝，
0: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但有困难找警察。

0: 爱了，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
1: 我和我儿子追了他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了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到街口那一个胡同口。
2: 你说这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吧？那咱们真是个警察。
3: 管他真的假的，这老爷子高兴得了。
1: 抓住他胳膊了，一个大背胯给他背过去，哗，成了滚葫芦了。
4: 哎，上班时间呢？
1: 哎，儿子，你给我准备吃的呢？
4: 继续烧肉。
1: 不行，我还喝碗羊汤，给我整俩烧饼。
5: 对吧，把黄大爷弄我办公室去。
2: 黄大爷刚才正好买俩烧饼。
1: 行，我吃饭去。
5: 你们也是，黄大爷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继续吧。
5: 哎，小齐。
6: 哎，哥，
5: 有消息吗？
6: 那还没消息呢。
5: 那欠薪的民工走访的怎么样了？
6: 挨个走访了一遍，有一个昨天下午就从宿舍搬走了，叫吴丽，说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自己出去找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他跟我说他可能拿着钱了。那电话号码我们也找着了，打了一下午，怕他起疑心，我们再继续打。
5: 行，你这样啊，我们明天上午九点给吴丽打电话，

0: 为什么明天上午九点打？
1: 啊，你自己想。
2: 还有，你见到于所了吗？
0: 没有，一下午都没见着。
3: 老林，
4: 哦，于所，
3: 怎么样啊？有进展吗？打人的人找到了吗？
1: 啊，这个有进展。
3: 那黄大爷的家人找到了吗？
1: 我呢，走访了几个社区的老大妈，都说没发现。看来啊，他不属于咱们辖区的。
3: 那今天晚上黄大爷怎么办呢？
1: 外甥打东楼找救呗。
3: 你还给带回家？那小娘呢？
1: 没事儿，这丫头懂事儿。
3: 那你也跟她好好聊，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1: 嗯，知道了。
5: 加班加班，怎么天天加班？
6: 呀，这不马上到家了吗？啊，
7: 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
6: 好嘞，回家就给你做。要不先吃点饼干带呢？
7: 我不吃饼干。
6: 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7: 没事
6: 啊，来，

0: 洗手吃饭。好好好。
1: 关系比较好，所以在比赛中，托尼的射门总是显得缺乏一些准头。
2: 爸，不都说好了吗？
1: 下半场比赛，凭借着迪马约的两粒进球，尤文图斯二比零先。而下半场，
0: 大爷，不是还没找到下人吗？
1: 换下了蒙特拉。
3: 呀，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啊！
2: 别转移话题。开个养老院得了呗。
1: 区外的远射依然是没有打开的防线。
0: 你坐你坐，爸跟你说事。
1: 对卡萨诺一次凶狠的铲抢，裁判也是对内的威德出示了红牌。
0: 假如有一天爸爸也上了岁数啊，当我老了走不动了，眼睛也聋了耳朵也花，对啊，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也找不着家门了，你是不是很着急啊？
4: 踢呀，这就放屁了。
0: 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一个好心人能把你爸爸领回家，给口热乎饭吃啊？
4: 哎，真丑真丑，踢一脸这么笨。
2: 那你就睡觉之前把什么剪子啊、刀、绳子，一切尖锐的东西都收好了。
0: 你这年龄不大，操的心不少啊，成小老太婆了。
2: 小老太婆？那我直接把头发染成白的吧。
0: 奶奶会啊。
2: 啊，舒子轩说了，一毕业他染个绿的，仁义做个莫西干头，我再染个白的，我们仨合张影，起个名，标题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
0: 做过的妖。哎呀，行了，哎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小心脏，小心脏，你让你爸多活两年吧。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心脏也疼。咋不讲爷爷，爷，
5: 嗯，
2: 你说我把头发染白的好不好看？
5: 姑娘长得好看，染啥色的都好看。
2: 你有品味呀，爷爷。
5: 哎呀，你点鸡毛掸子多好看！哎，爷爷，好好好好，走。哎呀。
2: 爸爸，
0: 爸爸。

0: 什么事儿？
1: 你说我要出去住一晚上怎么样？
0: 干什么？
1: 出去住一晚上。
0: 不可能。
1: 你平常不在家，值夜班的时候，我不都自己在家住吗？
0: 那是两码事儿啊！我马上要做饭了，别呛着你。走。

0: 喂，
1: 妮儿，
0: 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
0: 怎么样？你说了吗？
2: 我根本就没机会跟他说。唉，他吧，一有案子就心不在焉的。
0: 不是你爸什么情况呀？你看人家爸爸当警察，
3: 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
0: 你爸可倒好，上班是案子，下班还是案子。
3: 他不是昨天黄大爷的家里人没找到，
2: 今天又给领回来了。算了，我决定了，我先不说，我先斩后奏。
0: 我看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不然啊，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2: 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0: 嘿，这小子还挂我电话。

0: 于大爷，
1: 干嘛呢，小娘？
0: 我现在正在悲凉的叹息呢。于大爷，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从我家离开呀？
1: 你爸今天忙活了一天，把消息散出去了，明天肯定能找着。
0: 但愿吧。
1: 你呀，别垂头丧气的。要是没事儿，你过来找我呀，我今天值班。
0: 等我缓过这口气儿的。
1: 你爸也是不得已，我都跟他说了，今天黄大爷留在所里。
0: 黄大爷来我们家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这就是个导火索。早就跟老干妈说了，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结果呢，我一开个头，他就给我扯过去了。
2: 你说他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你还知道追问一下呢。要是我妈在，肯定也得像你似的追问一下我。那我不就说了吗？
2: 当然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像你一样。
1: 喂，
3: 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
1: 喂，小娘，怎么了？
4: 不要再说了，一说要过分了，这个孩子。
3: 我要怎么过分了？他能把这东西摔成这样，我怎么过分了？你是个警察，你就应该出去抓坏人、抓小偷，不是出去捡人回来、带人回来。你对谁都比对我好，我是你亲闺女吗？我恨死你了！
1: 知道那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你先别哭啊，咱们看看回头能不能把它给修好。

0: 老了没用了，净给人添麻烦。
1: 哎，不能这么说，谁没老的那一天呢？
0: 我就是个大废物啊。
1: 千万别这么说啊。
0: 累赘呀、啊。
2: 什么情况？你喊！
3: 哎呦，你干嘛呢？怎么坐这儿啊？
4: 小偷！
5: 啊，来偷东西是吗？胆子挺肥啊你！啊，
6: 今天早上在楼道里撞见的就是这个人。
2: 小偷！
1: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找谁啊？
0: 儿子。没有儿子。

0: 来，你先进。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1: 好嘞，我来。老林在这儿。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0: 一锅粥啊，小年跑出去了。
2: 秦衰的时候我正跟小年通电话呢，我都听着了。我就告你一声啊，小年过来找我了，你就让他在这待会儿吧。我一会儿去门口迎迎他，见着他了我给你发信息。
0: 好，我这儿呢处理一个突发情况。
2: 好，你忙你的吧。
0: 嗯。

0: 哭什么呀？刚才准备溜门撬锁的时候，怎么不哭啊？
1: 我不是小偷。
0: 你这样吧，跟我回所里说清楚。
1: 我真不是小偷，他是，他是我爸。
2: 好吧，别伤心了。我都忘了祝你生日快乐了，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2: 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礼物。有人建议说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3: 啊？
2: 我猜你肯定就不喜欢。
3: 那肯定不喜欢呀。
2: 所以呢，给，我觉得还是这个实际点，你看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
3: 于大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简单粗暴的礼物。
2: 看你这贪财样，都像老干妈。
3: 老干妈贪财吗？
4: 他那顶多叫抠门儿。
3: 也没办法呀，就那么点死工资，还得养活着我。
2: 你看，你看，又护上了，一阵情一阵的。
3: 我也不能不跟他好呀，我又没有妈。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3: 还别说，我跟你在一块儿聊会儿天，待一会儿，真的好多了。于大爷，没想到看着平常雷厉风行的，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呢。
2: 我有吗？刚才老干妈还说我像个男人婆呢。
3: 那是她不懂欣赏你的美。
2: 我觉得也是。
3: 她就适合赵大妈、李奶奶给她介绍那些庸脂俗粉。不行。这
1: 样，爸，
5: 强子，这学校又跟人打架了，你看给一孩子打哭了。

0: 我没跟人打架吧？
1: 孩子，你别哭了，别委屈了。回头我替你打强子，给你出气。啊，你看看我，
0: 我是强子呀，爸！你看看我，我错了吧？都是我的错，爸。
1: 强子，
0: 是我。
2: 他谁呀？我不认识他，让他走。爸，是我，我是强子爸，你看看我呀，爸。哦，他不是你儿子呀？行，走，跟我到派出所去。你上派出所？对呀，刚才在门口鬼鬼祟祟。 这会儿又冒充你的儿子，这不是骗子吗？像他这种情况，得抓起来判刑。
1: 判刑啊？
2: 嗯，少则3年，情节恶劣5年。如果再严重的话，那就是10年。
1: 不，他不是小偷。
2: 那不是小偷，那他是什么呀？他不光是小偷，他还是个骗子。
1: 不，他不是骗子。
2: 那不是骗子，他是谁呀？
3: 他是我儿子，黄强。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你看啊，我就随口跟你一说，你都记得。 特别正式的通知他，他根本就顾不上。那也不能怪他，这两天邪乎了，什么事儿都堆一块儿。你说那黄大爷，谁都不认就认他，
4: 那可不是嘛。他对别人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那别人当然带不走他了。
3: 那是优点还是缺点啊？嗯，有一句话叫。
5: 假肢蜜糖，乙肢砒霜。你说话还挺深刻啊。那当然，嗯，警察家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我就特别像那个《红灯记》里那个李铁梅。是，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对家里也有亏欠，想着说要补偿吧，又有工作上的事压下来。
3: 等啊等啊，就越欠越多。总之有人呢，要比其他的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个社会才能平衡。老干妈说的，我听得懂，也不懂。那凭什么就我们比别人得到的少呢？谁安排的呢？我想不明白。
5: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凡人可能都想不明白吧。
3: 于大爷，我真不是不让我爸做好事儿，他做好事儿可以啊，那把我妈留下来的琴弄坏了，算什么呀？
5: 他肯定也心疼。
3: 那我更心疼呀。你说那琴好端端的，能放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没磕着，没碰着。
5: 今天一下摔了4分5裂的，我看着就觉得那个摔的不是琴，那是我妈。好了好了好了，别伤心啊，我都明白。
6: 您说这琴要是修不好，
5: 哎，你别担心，我爸妈学校啊有个音乐教授，什么乐器都会玩，他肯定认识会修手风琴的。
3: 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真的啊？放心吧。那行，人嘛，总得接受现实，向前看。小小
5: 年纪说话还挺成熟。
3: 小看我们00后了吧？我们成熟着呢。
5: 那你不生你爸气了？
3: 嗯，我今天不原谅他。48小时之内我都不原谅他。
5: 于大爷，我先走了。嗯。
3: 我看看他们谁在，让他们送我。
5: 谢谢你的，别客气。

0: 徐凡，徐凡，
1: 哎，叔，
0: 徐凡呢？
1: 他跟我换班了，他有事先走了。啥事啊？
0: 你不睡觉，明天怎么抓打人的凶手啊？
1: 放心吧，我不会耽误。那个三天我一定找到。
0: 这你师傅的闺女，你给她送回家。
2: 你好，我叫林一年。
1: 我是齐峰。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也不远。
1: 你小女孩走夜路多不安全。
2: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
1: 我用摩托车送你。
0: 你那摩托车震天响，大半夜的是扰民，你知不知道？
2: 哎，大爷，别生气啊，生气不好看。
1: 行，王总等我，我去拿帽子。我去了。
3: 就是因为照顾你爸没时间谈恋爱，所以把你爸给遗弃了，是吧？
4: 不是，也不单是因为这个。我爸越来越糊涂了，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我妈走得早，就剩我们爷俩。找对象，谁愿意一嫁过来就伺候老头啊？其实这事儿我早就不想了，可我总得上班挣钱，要不吃啥喝啥，怎么给我爸看病？可是我爸现在就根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一眼看不住就出事儿。好几回我爸走丢了，幸好我给他衣服上缝了联系方式，好心人打电话，我才把我爸找回来。后来我狠狠心把我爸一个人锁屋里了，可是这样也出事儿。老爷子烧水喝，他看电视去了，水烧冒了，老爷子都不知道。要不是邻居闻见煤气味报了警，等我下班回来，估计人都凉了。我心里害怕呀，害怕的要死。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又不敢把老爷子一个人放家里。可是哪个单位他也不可能同意员工带着爹去上班啊。
5: 没办法，我只能辞职。可是我干什么都不行，确实没办法了。
3: 你爸这是运气好，找到我们派出所了。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你是不是经常在我家门口蹲点啊？也没好好休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有这个勇气蹲点儿，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进来见你爸呢？
2: 这又谁呀？
3: 这黄大爷的儿子。行，我一会儿做饭啊，你放心，手风琴我一定会修好。
2: 你们一家三口吃吧，我不。
6: 真是对不起你啊，给你添麻烦了。
3: 怎么又说这个呢？
6: 我呀，是明白一阵子，糊涂一阵子。要不，你们就把我送到救助所去，回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吧，
4: 爸。哎，你说啥呢，爸？
3: 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今天晚上你们爷俩呢睡我那个屋，明天上了班到所里，我们再把这些问题处理一下。
7: 真的先斩后奏，你不要命了？
2: 一不做二不休。
7: 行，舍命陪君子。
3: 来来来来来，吃吧。啊，
8: 娘睡了没？
2: 睡了。
3: 这样，红烧肉呢做好了，要不要吃一点？也算补过一个

0: 我不吃了，怕胖，你们吃吧。
1: 你放心啊，明儿爸爸一定把那个琴修好啊。
0: 我真困了，不吃了，你忙你的吧。
1: 那行吧行吧，你盖好被子啊。

啊，不太像个女人。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强啊，你这厉害啊，吸毒，吃块糖。

0: 小杨儿，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小杨啊，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娘，
1: 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攻略我都做好了，没问题啊。打车呢要300块钱，4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哦，还挺快的啊。
3: 这样的话，咱中午就到了，下午音乐节明儿早就能回来。
2: 对，
0: 对，什么都不耽误。
3: 没错，
2: 不是怎么不耽误了？我们今天一天课，明天早上回来，一上午课又没了，一天半呢。
0: 哎，那算什么？有那个谁，那个君子帮咱们请假，
3: 对，
0: 有点慌。
2: 可是我在想，你说咱们三个一起请假，老班会不会？
3: 不会，我俩都已经这样了，老班早就放任自流了。你是学霸，他对你更包容，没事儿。
2: 行，打车去，
0: 走
2: 走。
4: 我告诉你，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生你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哭你都没有眼泪。我今天要不穿这身警服啊，我告诉你，我都想抽你。我
5: 警官，别怨他了。
4: 大爷，他都把您遗弃了，您还向着他呢？我告诉您，他有今天这样，都是您给惯的。
6: 徐一凡，说话注意方式。
4: 不是于所，他这人不，
6: 别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往后退三步。
7: 这样吧，我说两句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爷俩呢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黄大爷身体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身体不好就要看病，治病就要花钱，久而久之让他们家一穷二白。老爷子呢经常离家出走，有的时候的出走是因为犯病时的无意，有的时候是故意的。那么这次黄大爷就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爷子经常跟我讲说他是个累赘，怕拖累了自己的儿子。怕拖累儿子呀，同志们。所以说这次黄大爷走就是故意的，他怕给你添麻烦，知道吗？

0: 爸，我给您剪标签的时候，带您上街的时候，您是清醒的。
1: 那时候你哭得都差点背过气去，剪标签的时候手在抖，把自己手指头都绞破。
2: 听见了没有？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以为你爸爸真糊涂啊？当然了，反过头来讲，你也是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你爸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盯着你。我们家楼道里的那个人，是你爸？
0: 我就是想看看我爸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要是不行，我还得把他领回去，我这也是不放心。
3: 跑不了了。

0: 哥家里你嫌闹心，出来了你又不放心，说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呀？
1: 我想着要是生活里没有了我爸，我可能过得会好一点。
2: 我听见你在门里说话的声音，我想你，你当时给我送的原因。

0: 说，来，有什么事？有什么话好好说话，来，好好说话，嗯。
1: 王大爷，别哭了，我给你们想了个辙，我联系了福华养老院，他们也愿意接收黄大爷入住。黄强，这样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生活。
2: 养老院的事我也想过，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没那么多钱。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也跟养老院商量了，这样你去做义工，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时间，费用上他们可以减免，这头三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垫上，也给你一个缓冲，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总能找份工作挣点钱吧。
2: 谢谢谢谢。

0: 是一个人300，三个人是900。
1: 啊？不会吧？那个攻略上明明写着……
0: 我蒙你们这些孩子干嘛呀？刚才你不是问了那两辆车了吗？都是这个价。
2: 叔叔，我们三个都是学生，真没带那么多钱。
1: 对呀、
2: 啊，您就给我们再打个折呗。
3: 是、啊、
0: 我拉别人一车呢，是1200块钱，也是300块钱一个人。现在你们仨900块钱包车了，还不便宜？本来这种长途的活呀，我们就不愿意拉。回来的时候呀，我们拉不上人，空跑一趟，就是这个价格，你们做不做吧？
2: 行啊。那行吧，叔叔，你真不给我们打个折啊？嗯、啊，8折。
1: 对呀、啊，
3: 谢谢叔叔。
2: 8.5折。哎，
1: 谢谢叔叔。
2: 9折也行。
3: 叔叔，要不您回来拉我们、嗯，我们还得回来呢。
2: 对呀、啊。
1: 对呀、啊，
2: 谢谢叔叔。哎，
1: 还有，你去过那个音乐节吗？我跟你讲，可好玩了。
2: 对，可好玩了。
0: 这我这拉活跟你们玩什么玩啊？你们找别的车吧啊。哎。

0: 起啊，
1: 给刘备就行。哎，你
0: 什么？
1: 我说是不是去音乐节的？一起啊，给个邮费就行。哎，
2: 嗯，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音乐节的呢？
1: 我看你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去音乐节的。我就是想拉几个人，路上有个作伴的。
3: 可以，我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
2: 我觉得看着不靠谱。
0: 还可以啊。
1: 哎呀，我说你们三个半大人了，还怕我能把你们怎么着啊？我每年都去音乐节，每次去都能拉几个像你们这样的。
3: 那你问问。
1: 走不走？走不走？
0: 哎，说，
4: 闭嘴！啊，叫哥。
0: 哎好，哎哥，咱们邮费要多少钱啊？
1: 邮费来回600。
0: 六百？
1: 贵吗？
0: 往返？
1: 对呀、啊。
0: 哎，可以。哎，谢谢叔，不，谢谢哥。哎，看一下后备箱。
1: 好。

0: 哎，师傅，您不打算给我们这新同志科普一下，这电话为什么非得九点以后打？
1: 你说说。哎
2: 呦，我不会说，
1: 说呢。
2: 你就生活中寻找答案吧，啊。
0: 那你给他讲讲，咱为什么非得在后花园打呗？
2: 哎呀，您老让我说，您是领导，就。行吧，七峰，我这个大师兄啊，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科普一下。像今天这种电话之所以要放在后花园打，是因为如果在前院打，你想啊，这个警笛声啊，这个对讲声啊，
1: 师傅，
2: 这个
1: 时间差不多了吧。
3: 那个吴力是哪里人？
1: 山西的。

0: 哎，你是吴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乡啊，是，你的电话是别的老乡给我的。哎呀，我要装个房子嘞，不大不大，两居啊，哦，在滨河东路。啊，哎，好，
1: 怎么说？
0: 等他电话。
2: 那是为什么要非要九点以后打电话？
0: 建材城呢是八点钟上班，九点钟呢客流是高峰，这个时候容易接到活。这您都知道啊。行，那这也算是胜利在望。哎，不能这么说，再等等。
2: 哎，师傅，咱为什么非得约在滨河东路啊？
0: 他是在附近犯的事儿，如果把他约到附近的话，不更起疑心吗？哦。
2: 看见了吧，学着点。别看咱师傅平时啊，是吧，还一套一套的，这怎么说话呢？
1: 什么叫一套一套的？
2: 这叫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才叫好猎人。哎呦，
1: 是吧？
2: 师傅，
0: 哎，
2: 师傅，这小子现在学会拍马屁了啊！
0: 拍的对，
2: 啊，
0: 拍的对，
2: 啊，
0: 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嗯，
2: 对对，
1: 走了。
3: 万一这人要没抓着，线索断了怎么办？别无选择，此案必破。
1: 是。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龙城日报》的记者小刘，上级派他来蹲点采访。老林，你配合一下小刘的采访。
4: 有问必答，
3: 小刘你也不要言过其实。
0: 啊，采访我呀？哎呀，我这一大堆事儿呢，我……
3: 你想往哪儿躲呀？从今天起，你带着小刘全天候体验生活，这任务。小刘，这位就是我们派出所最有经验的老警察林大鲁，你有任何事情直接跟他沟通。
4: 林警官，你。

0: 我叫刘小小，马小的小，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2: 行，采访的事儿说完了啊。齐峰，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今天是第二天了。再说一个你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市局点名老林要参加明天的反扒联合行动，你这拜师学艺的得抓紧啊，明天再抓不到凶手，老城派出所你就待不下去了，别正好记者在把你树成

0: 干不好又得说了。
1: 你来时间长就知道了，我们鱼所铁娘子。
2: 齐峰是吧？
1: 对，齐峰。
2: 啊，齐峰，你好。
3: 啊，你好。
2: 我能对你进行一下采访吗？
3: 我又不是采访对象，你采访我干嘛呀？
2: 啊，我是想把我的报告做好，所以这儿的每一个人我都会做采访的。
3: 行，你想问什么呀？
2: 嗯，我想问你，作为一个经验不足的警察，在工作当中出了一些差错，你出了什么差错？能具体告诉告诉我吗？我，
1: 刘警官，那个，我
2: 什么意思呀？
1: 我建议啊，你不刚来吗？先多观察观察，这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戳人痛点，你说这
2: 太没礼貌了吧？这工作一般般，屁眼一大。
1: 嗨，他人就那样，别跟那般见识啊。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河流，就是山川海水那个河流，你们呢叫我河流就行啊。
1: 好，河流哥。
0: 我说，咱们能别这么尴尬吗？啊，咱都是玩音乐的，咱能活跃点吗？哎，对，你们是喜欢摇滚啊，还是喜欢民谣啊？
1: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吧？什么叫都还行吧？民谣跟摇滚完全是两个级别啊！年轻人就得玩摇滚，重金属才是我们的灵魂，知道吗？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当然对了。平时呢，除了玩摇滚，
2: 我还喜欢装饰车啊，
0: 像我这车这把手、音箱、这大包围全给我改，
1: 都是你自己亲自改的？
0: 当然啦，都是我亲自改的，牛吧？
1: 嗯，还行。
0: 坐稳了，带着飞吧。
3: 别开这么快啊！
0: 超速会罚款啊！别！好了，没有速度哪有激情啊？这槟榔吃吗？不吃。你们俩呢？枸杞味槟榔
1: 不吃。枸杞味的槟榔怎么了？垃圾食品。
0: 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挺噎人啊。啊，我喜欢。哎，那这个呢？口香糖吃吗？这种行吗？
1: 不吃。
0: 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防范意识这么强啊，我是好人，真的，你们看我长这样，而且这个就是真的单纯的口香糖啊，不信你们看。
3: 大哥你看过我？
0: 没事
2: 哥，你别抖机灵啊，待会儿这出事故。
0: 乌鸦嘴啊你。
2: 你别看我，看路，看我什么好看。
0: 我槟榔
1: 那个，我这不是刚来派出所吗？所以对好多事儿都不是特别熟悉，就是想让您给我讲解讲解，就当是给您做一次采访，行吗？
4: 讲解什么呀？采什么访？你没见我们这工作呢？
5: 这样，小刘记者同志啊，有什么你就问啊，我们全方位的配合你。
1: 嗯，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像这种恶性的打架斗殴事件，是平时经常能遇见吗？我就是有点好奇啊。
5: 是这样啊，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偶尔，哎，因为这个打架斗殴呢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基本上是个人的恩怨，你比方说啊，有的人喝了酒了是吧，那么有的人呢，
4: 这都几点了还不打电话，
5: 等等，记住气稳住档，拉了裤裆不要慌。哎，我刚说哪儿了？
1: 喝酒
5: 啊。对，一般这个喝酒啊。
4: 哎，师傅，你说这人他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0: 老夏，哎呀，想你啊，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哎，咱俩见面这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我这有事忙完了。要不这样，明早上9点钟在你小区门口见。
0: 呀，那不行嘞，明天我要和俺老婆去买家具嘞。你也知道，我怕老婆嘞。哎哎，要不今天下午2点怎么样？
1: 啊啊，好好好好好，
0: 不见不散。
2: 我也要去。
3: 拧紧看呀，捣什么乱？
2: 嘿，你们领导还没发话，你瞎搭什么茬？我就去，行吗，领导？
3: 去吧去吧去吧。
2: 那咱继续喝酒。
4: 是漫长的孤寒，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恨，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
5: 你啥眼神啊？哎，咱俩换着听听，我也鉴赏一下你的音乐水平啊。
6: David Bowie 的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2: 可以啊，你也听过？
5: 什么叫我也听过？他呀，最多也就算我众多宠臣中比较出色的那一个。哎，你听过那个 Under Pressure 吗？
2: 我当然听过了，不过我一开始喜欢那个地下丝绒。
5: 啊？
7: 你也喜欢地下丝绒？
8: 他俩这有点火热吧？
5: 哎，你听过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吗？
9: 这小年真是的，太幼稚，跟谁都自来熟啊。
8: 你想过就过去呗。
9: 我才不过去呢。
8: 嫉妒还不承认，看人家俩聊得好，后悔了吧？早知道别让小年上这辆车呀。
9: 哎，那不上这辆车，我们怎么来音乐节呀？跑着去啊，未必。
2: 对啊。咱聊天就聊天，就是靠这么近干嘛呀？
5: 不好意思，我这最多就是想情不自禁。不是，现在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这算知己吧？这个
2: 我也这么觉得。我现在呀，找到一个啊，懂摇滚会摇滚能聊天，那太不容易了，
5: 太不容易了。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晚上到了音乐节，就好好造一把，
2: 那必须
5: 嗨起来，
2: 必须得嗨。我们就这么跟着音乐。
9: 跳上了，
5: 哎，你看他俩那样啊，咱俩在这聊得热火朝天，他俩在那站着一句话也不说，戴个大耳机，他俩是摇滚迷吗？
2: 他俩我刚入坑不久，跟咱俩是一个档次的，
5: 我觉着也是。哎，你们俩过来。
9: 妈呀，
5: 你们俩。刚入坑不久，啊！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刚入摇滚坑不久？
8: 啊啊！
5: 你们俩听过《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吗？
8: 没，
5: 没有。你说你俩是摇滚爱好者吗？啊，啥也没听过，戴个大耳机去音乐节？哎，
2: 行了，哥，咱上车吧，走吧。
5: 走走走走，耳机。
9: 什么意思呀？刚入坑，谁刚入坑？
8: 就是，谁刚入坑呀？姐入坑蜜深多了，老摇滚了。We will rock you, rock you 。

0: 怎么有我的电话？
1: 脚本没让写着，哈哈。
0: 无聊。
2: 哎。
3: 哎，你到了吧？
2: 哎，饿到了。你到哪儿了？
3: 我快到了。你穿什么衣服呀？
2: 穿了条牛仔裤，黑色上衣，戴了个墨镜来。
3: 啊，我看见你了，你往右边看。
2: 啊，右边。
4: 哎呀，哎，老乡，
2: 老乡，老乡见老乡，俩眼泪汪汪。
5: 别动，
2: 警察，配合调查。
6: 哎呦，哎，你膝盖不是有伤吗？
7: 不行，膝盖有伤不能在这跑。我跟你说，膝盖有伤，你这么跑会加剧半月板的损伤的。
8: 我热身不行吗，陈教练？
9: 行，热身当然行了，但是呢，这个陈教练教的特别正确。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当私教，那绝对是没问题。
8: 我不需要私教，我们所好多人想练的，要不您给我们开堂课？
7: 切，想得美！他们，我跟你说啊，我这宝贵时间只能给你一个人当私教练。
9: 哎，待会儿
7: 那个，我值班，咱吃点东西去啊。
8: 不吃，减肥。
7: 你不能减肥，你作为人民警察，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才可以，你知道吗？怎么才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呢？你得吃好吃的啊。你看你运动量这么大，你得补碳水化合物吧，你得补蛋白。
8: 都说了不吃了，你怎么那么啰嗦？
7: 我啰嗦吗？我这么干脆利索的人，我怎么会啰嗦呢？为什么呀？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呢？咱俩从警校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10年了吧？我追了你10年，10年来你未娶我未，不是你未嫁我未娶，我的心思你真的不知道啊！10年你总该了解一个人了吧？
8: 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是，咱俩认识那么多年了，我叫你一声师哥，但除了工作其他都免谈。
7: 不是，玉佳，你要真有能耐，你给我说出个我哪儿不好。你要能说出来个1、2、3、4、5、6、7、8，
8: 就凭你跟我闺蜜谈过恋爱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
7: 哎，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总揪着这事儿不放呢？于佳，我真的有时候想把你撂倒了，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8: 你说什么？
7: 什么什么？我说我得给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8: 你说要把我撂倒？你把我撂倒了再说。

面子。

0: 说我，我谁都不服，我唯独服我李总，我认输了。
1: 李总厉害。
2: 这局不算，再来一局。
3: 别呀、啊，这胆都没劲儿了。
2: 陈所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
3: 没有，哎，这个不能乱说，我绝对没有。
2: 陈所如果不是瞧不起我，那就拿出你真实的水平来。
3: 李总要是真没打过瘾，那我就再陪你一局。但是这局我可就
2: 少废话。哎，
4: 刘小小，干嘛呢？
5: 录像啊。
4: 关了。我现在要审讯嫌疑人，
6: 按规定你不能擅自拍摄。
5: 不是，我录像，哎，我录像是为了到时候做报案。秘书啊，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这拿着相机在那录素材是为了做报道用，他给我赶出来了，这什么态度呀？
7: 嗨，其实他做的也对，而且刘记者，你看我们这专业的警用设备都录着呢，你要是想用啊，就跟他申请一下。
8: 狐狸，
9: 我看你简历在武术学校待过。
10: 我是在武术学校待过，当时在食堂干烈士打杂的。
9: 这洗浴中心那么多人闹事，都是为了没发工资，怎么就你一人跑？不想要那钱？
10: 不生，我这人胆小，这回就全当吃亏损。
9: 胆小？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交代？
10: 没有啊。
9: 没有。
10: 没有啊，真没有。
9: 好好想想，
10: 真的不牛啊！
9: 行，
11: 那就耗着吧。
5: 李警官，这耗着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9: 行。
12: 看见了吧，老鹰出手了。
4: 师傅，你先出去，我还没审完呢。

0: 陕西哪儿的？
1: 云城的。
0: 我是吕梁的。
1: 啊，老乡。
0: 家里还有谁人呢？
1: 有我妈、我媳妇、我娃和我女。
0: 给您讲个事儿啊，也是咱们老乡的事儿。
2: 他的情况跟你挺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是同行的，都是搞装修的啊。老板也是拖欠了他的工资，
3: 后来他就组织人把老板给打了，打的还挺厉害，法院判了他3年。
0: 老娘没了，媳妇跑了，孩子没人要了。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打人。
0: 你没打人，你跑个谁？
1: 反正我没打人。
0: 没打啊？
1: 没有。
0: 行，这样啊，你要是配合我呢，咱怎么都好说；
3: 你要是不配合我，你恐怕就做不到这儿来。
0: 这个案子一旦破了，还要加倍处罚你。

0: 看你是山西老乡的份上，你多学几句。我那天在回洗浴中心的路上，刚好碰见洗浴中心老板带一帮人去打刘宝龙，他为了动我的嘴，当时就把工资我结了。
1: 去了几个人？都是谁来？
0: 去人挺多的，反正我只认识一人，那人是那小区的保安。
1: 叫啥来？
0: 叫张涛。
2: 老鹰，菜鸟。
3: 张涛，张涛，啊，有了，你们记一下他的地址和电话。
1: 你确定他还住在那儿吗？
3: 我确定，因为他今天不值班，应该在家。
1: 谢谢。
3: 不客气。

0: 姑娘们，别睡觉啊，别睡觉，咱这马上到音乐节了，马上接受这摇滚的洗礼了，怎么能睡觉呢？醒醒醒醒醒醒！
1: 哎哥，你们还有多长时间才到啊？
0: 快了快了，我多给几脚油，最多还有一小时。
2: 现在造什么造啊？保存体力，晚上音乐节造。
0: 行，那我先带你们热热身。
3: 哎，何亮，你疯了！

0: 给油了呢？怎么了？哎呦，什么情况？哎，
1: 干啥呢？
0: 怎么老溜车呢？哎呦，
1: 没事啊。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呦！

0: 那你现在怎么办呀？这刚才溜车，现在回来打不着了，这冒烟是为什么冒烟呢？这个，
1: 那是怎么办呀？这什么时候能走啊？
2: 那就是这样，那一时半会儿肯定走不了了。
1: 那你走不了，我们的音乐节赶不上了呀。
2: 对呀，赶紧修啊！我赶紧找人修啊。
1: 那快电话，快！
0: 怎么办呀？
1: 这音乐节就几个小时了，等他修完，咱肯定来不及了。
2: 对呀，赶不上了。
1: 哦，退钱吧，往返600块钱呢。
2: 走着去啊。
1: 那钱，
2: 咱开四分之一嘛，退四分之三，400块钱。
1: 啊，
2: 去吧去吧。
1: 哥，
2: 啊，
1: 要不然你给我们退钱吧。
2: 退钱？
1: 嗯，
2: 别呀。
1: 咱好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是？不是，你说我们等你找人来修完，我们音乐节都赶不上了。这样，往返600块钱，现在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给我们退450块钱。450？
2: 我的妈！要不这样，你也别450，我给你们退一半，退300，你们帮我个小忙，帮我把车往前推一推，咱现在在道中间。
1: 不是，哥，账不是这么算的。
2: 那我们要450块钱，你给300，那少退了150，我们还得帮你推车，对吧？行，450就450，好吧，咱们安全为主，先推车好吗？
3: 那行，走吧，来，
1: 开始吧，
3: 太难了，
4: 不是，小心点啊。
1: 我觉得这风景还挺好看。
5: 是啊。

0: 别说，很卷。
1: 放那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就上次那事儿吧。我也刚来所里没多久，工作经验也不足，给咱所捅这么大娄子，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不过您放心，我接下来一定小心，凡事都小心。
1: 行啊，你对你的去留这么在意，说明还有救。
0: 那是。
1: 是什么事啊？赶紧工作去吧。
0: 谢谢于总。
1: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说话算话，三天破案，这事儿就翻篇，但不代表我不记得。这回能顺利地抓住嫌犯，关键是你师父在旁边帮忙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否则今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0: 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好好跟着师父学。
1: 还有啊，我对谁好对谁不好全看工作。在你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之前，我会继续对你严格要求。
0: 是，
1: 回吧。

0: 怎么样，案子破了，心里踏实了吧？改日请我吃撸串。这撸串小事，我是觉得这于所还是挺生气的。
1: 没事，对谁都那样。
0: 你看我这一开始工作就把这领导给得罪了。没事，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师傅，那您得说说这于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1: 这个世界上啊，无外乎就这么三种人。第一种呢是顺毛驴型，遇到这种人啊，你顺着他，捋着他，骂着他，绕着他。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他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0: 不不不，
1: 哎呦，我帮你拿，走走走。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梨，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2: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1: 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哎，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蓝呢？啊，你怎么不蓝了呢？

0: 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是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快回家，快走，快走。
0: 哎，这谁干着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你看看。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不是坐着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

0: 个钟，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0: 包匪，咱们商量商量。
1: 好，你拉吧，拖拉啊！啊啊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3: 我
1: 呀，
3: 我打了。哎呀呀呀！
1: 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呀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
3: 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0: 拖拉！哎呀呀！我拖拉！哎呦！
1: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
4: 你装光彩，
0: 我打你，你打你，你干什么呢？嘿嘿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4: 哎呀哎呀，笨蛋玩意儿，
0: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0: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1: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0: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4: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0: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4: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4: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0: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4: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跟他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4: 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6: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6: 行，走。饿不
7: 饿？
6: 大哥，哎，有吃的吗？
5: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7: 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7: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

0: 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骨都背骨，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这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1: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儿包的。我媳妇儿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4: 大哥，

0: 哎，吴磊了啊，雪清理咋样了？
1: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1: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1: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4: 对喽。
1: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啥去？
1: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0: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0: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0: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

0: 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2: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着重。

0: 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1: 过年了。
2: 谢谢，尤其今天来到咱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啊，
3: 啊，
2: 特别的激动，
3: 没错，
2: 还跟您合作
3: 是，
2: 并且我发现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年愿望。
3: 那么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2: 很简单，
3: 嗯，
2: 新的一年站在舞台之上给大家送去欢笑。
3: 那你这愿望就算实现了，
2: 小目标的好实现呀。
3: 哦，
2: 问问您
3: 啊，
2: 您有什么愿望在这儿说一说？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子。
2: 干嘛？咱换一个，
3: 还换什么？
2: 我给您换一个愿望啊，
3: 还
2: 这个，我祝您过一个快乐吉祥年，好不好？
3: 啊、
2: 一会儿啊，我给您拿一罐这个红罐的王老吉，您拿回去，您全家轮着喝，行吗？
3: 这就全家就喝一罐王老吉啊，
2: 这我就已经很舍得了。
3: 这就别换愿望了，我给大家唱个歌挺好。
2: 不是您不能唱歌，
3: 怎么不能唱啊？
2: 李菁老师啊，
3: 啊，
2: 只要一开嗓一清唱，所有观众立刻退场。
3: 敢？
2: 什么叫敢呀？
3: 你不也说了吗？
2: 啊，
3: 清唱我是发挥的差一点儿，
2: 嗯，
3: 有乐器伴奏我准能唱好喽。
2: 您这话说的
3: 啊，
2: 这什么地方？
3: 嗯
2: 啊，人都拍铃了，
3: 是吧？
2: 这儿全是乐器
3: 啊，
2: 要什么不行啊？
3: 你随便找一个，
2: 随便找一个呀，
3: 啊，
2: 随便找一个。
3: 哎，
2: 我来这个。
3: 嗯，
2: 我看好多人都从这儿经过，就没人选他
3: 啊。
2: 怎么样？
3: 好，
2: 特意为您挑了一个
3: 什么
2: 唢呐？
3: 哎呀，你呀挑错了，
2: 怎么
3: 这叫唢呐呀？
2: 唢呐呀，
3: 这是唢呐吗？
2: 怎么不是唢呐呀？
3: 啊，
2: 您大伙儿看这是不是唢呐呀？
3: 这按套娃设计的啊？
2: 有啊，为您准备的唢呐呀。
3: 这你会吹吗？
2: 当然会吹了
3: 啊，吹一我听听。
2: 咱得找一个场景啊。
3: 什么场景？
2: 比方说大喜事儿，用得着我们唢呐呀？
3: 啊，对。
2: 比方说，
3: 嗯，
2: 您明天结婚，我一吹这唢呐，
3: 先等一会儿吧。我那个闺女啊，都上初中了，
2: 咱们作比成样嘛。
3: 啊，是。
2: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
3: 比方说
2: 一找我，
3: 嗯，
2: 我给您来一热闹的，看怎么样？
3: 结婚的场面，你吹一支唢呐，
2: 试试啊，
3: 曲子
2: 来一回 啊， 啊，要合适您唱这个。
3: 哎，来来来。行了，我们在梁山上结婚呢。
2: 什么叫梁山结婚呢？
3: 你怎么吹这曲子呀？
2: 多好，好汉歌
3: 啊，好汉歌啊！
2: 您跟您媳妇拜个把子不好吗？
3: 没听说过。
2: 我给您找来乐器了，您又唱不了
3: 啊？这不还有乐器呢吗？
2: 这是我装锁的那箱子。
3: 没听说过，我拿这当箱子的吧？
2: 那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3: 这个还真叫得上来，
2: 这叫什么呀？
3: 下水道。
2: 您就是不知道，
3: 这叫什么呀？
2: 这叫次中音号。
3: 拿个号还不拿好的，还拿个次的，
2: 什么都不懂
3: 啊！
2: 就叫这名字，
3: 这就叫次中音号。
2: 当然了，
3: 这个会吹吗？
2: 但我这个水平啊，跟人专业老师比，差得很远
3: 啊。不用太高
2: 啊，
3: 只要不盖过我这个歌唱水平去就行，
2: 不超过您就行。
3: 对，
2: 试试啊，
3: 你试试，
2: 不超过您。
3: 行了，别吹了，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长音练习呀、啊，
3: 这是长音练习吗？
2: 对呀、啊，
3: 这不是清洗油烟机吗？
2: 哪有清洗油烟机的事儿啊？
3: 你再吹一遍。清洗油烟机。
2: 您还干过这个行业呢，是怎么的？
3: 没干过，我看见过。
2: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
3: 啊，吹个曲子。
2: 我知道您会唱什么呀？
3: 你会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2: 您说的啊，
3: 我就有这把握。
2: 听这个，
3: 嗯。

0: 很多
1: 啊，那怎么办？
0: 我今儿好在带了个谱子，
1: 啊，有谱子就行啊。
0: 您帮我举着点行吗？
1: 那倒可以。
0: 这首歌也好，
1: 叫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你早就应该吹这个，
0: 行吧？
1: 可以，
0: 来这个，
1: 啊，嗯。这什么味儿啊？

0: 鬼告诉您们我？
1: 我哪认识这个？
0: 行不行？
1: 行啊，
0: 咱就唱这个，
1: 咱就唱这个了。
0: 注意别错啊！
1: 啊，错不点，
0: 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调。
0: 来一回
1: 啊！啊，你放心。哎，这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您不会啊？
1: 这歌我不太熟，换一歌。
0: 这样，您也别换一歌了
1: 啊，
0: 索性换一个艺术种类。
1: 还换什么艺术种类、啊、
0: 您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呀、
1: 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0: 怎么样、
1: 可惜的是啊、我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也不用他们的乐器了、
1: 那
0: 我又单门给您准备一样乐器
1: 哦，你还带来了
0: 啊？当然了
1: 哦，
0: 您来这个，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卡祖笛，
1: 没见过，
0: 学名叫哨。
1: 哎，合着您就让我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好听极了。
1: 我是我是
0: 来了、哎，干净
1: 是。
0: 您把这个摩托先给我熄火啊！
1: 哎，不是我，不错，
0: 我给您加工一下
1: 啊。
0: 您再试试，好听，
1: 这都听出好来了，
0: 好听。
1: 好的，我就保持这状态了。
0: 您就这么吹
1: 啊？行行行，
0: 我托不托付啊？
1: 还托不托付？
0: 您也练习练习
1: 啊？是是
0: 啊，抱歉啊、刚才让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
1: 哎、谁说的？
0: 接下来呢，由我
1: 们
0: 啊，对我们一起带来一首草原歌曲。
1: 什么？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0: 试一回啊。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放爷爷，别给我
2: 放爷爷，放爷爷，放爷爷，放爷爷。你家有伞呗？
0: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弄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子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它还不会有。

0: 这冷东西
1: 就这有用。
0: 哎，拿这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不能挡雨吗？
2: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薄雾是渗死。
1: 为了爱情，渗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2: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2: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
2: 哎呀哎呀，
0: 记住你，哎呀，
3: 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0: 哎呀，我去！哎呀
2: 哎呀，这什么呢？
4: 二美丽儿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这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她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呢？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0: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
3: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5: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2: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天了，
3: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3: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0: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3: 哎呀，我说你俩。
2: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2: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

0: 正眼扒瞎吗？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1: 还得把你爸趴呀！你这，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3: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4: 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0: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都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4: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3: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4: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3: 是吗？哎呀
4: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大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到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2: 就是
4: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3: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前厅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0: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4: 随我妈呀。
3: 这孩子
4: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0: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3: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沉冷沉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0: 省不少医疗费。
1: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0: 是你不接电话呢？
3: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4: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5: 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哎呀我
0: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5: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0: 捞、啊、
4: 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2: 是不？
4: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2: 真行，
4: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5: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好。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4: 哎呦，还谦虚上了。
3: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0: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3: 对，
4: 学学。
5: 此时此刻、嗯、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3: 好啊，
0: 有学问呢、啊。
5: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
0: 没词儿了，
5: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0: 我帮你添一句啊，这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1: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0: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3: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双夫妻回乡创业，养殖冷水鱼，坚守七年获成功。人工驯化野生中药材，暴脾气大哥十年耐心等待，种出致富中药材。东港种植户试种草莓新品种，小巧思敢尝试，让雪宝草莓打开市场，带来高效益。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今天节目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问题。高血压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没症状却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等大病。可是很多人要么不当回事儿，要么一查出血压高呢就急着吃药。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测血压，查出高血压是不是必须要吃药呢？那今天呢，咱们请到专家给我们好好的唠一唠。在慢性疾病中，高血压被医学界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隐蔽性极强。为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并科学管控血压，今天我们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进行专业科普。
1: 血压增高，我说会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损伤会容易引起脂质斑块的堆积，这样是不是发生在冠状动脉就会引起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就是怪疾病，发生在脑血管就会引起脑血管疾病，也会导致血管壁的弹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血管壁比较脆了，这样呢就会引起出血。
0: 高血压的危害如此大，理应受到全民重视，但现实却不容乐观。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特别多，但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
1: 现在我们国家高血压首先知晓率我们是54%，治疗率14%，治愈率4%。从这一组你就知道，我们高血压患者首先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0: 想要打破现状，做好慢病管理，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分辨血压等级，搞懂不同血压数值背后代表的健康状态。
1: 收缩压130到140和舒张压80到90呢，我们叫血压高值。其实呢，在血压高值这个范围里面呢，已经开始建议你来关注自己血压，甚至要控制自己的血压。什么样血压应该去治疗呢？我们还是定在140、90。
0: 偶尔一次血压偏高，并不能直接确诊为高血压。我们需要在不同日期内安静状态下完成3次测量，只要有2次血压数值超过140、90毫米汞柱，临床上即可诊断为高血压。
1: 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先安静5分钟，心率啊，这个情绪啊平复下来，然后再测血压。测血压也是把我们的胳膊放在桌子上，让我们身体自然坐直，我们的前臂呈45度到30度这个角度，我们袖带要选择呢覆盖我们前臂的2/3的。我们成人既不能拿小儿的袖带，也不能小孩拿我们成人的袖带去量血压。
0: 想要从根源上稳住血压，我们还得弄明白好端端的血压为什么会突然升高。临床上把高血压分成2大类，一类和天生遗传相关，另一类则是后天身体出现了其他问题诱发的。
1: 生活方式处在一个焦虑的一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所以呢你就更容易得高血压。那这是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有很多，尤其是近几年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高血压，老百姓叫打呼噜。还有呢，我们肾脏病、肾功能不全都会导致高血压。
0: 那是不是只要查出高血压就必须立刻吃上降压药呢？其实不是的，针对刚查出血压偏高、数值处在临界线的朋友，医生一般不会先开药方，而是建议先从调整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干预。
1: 我们发现自己血压增高了，我们建议你往往呢

0: 要先进行物理治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慢下来，体力活动减少，让自己的精神放松，这样呢来管理自己血压。还有一些肥胖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啊，他不但是会血压高，还会引起糖尿病，这样呢我们要积极的减肥。
1: 如果调理无效或是血压数值偏高，合并其他基础疾病，那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及时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压。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凭着自己身体的感觉就随便停药或者自己增减药量，这是管理高血压最忌讳的事情，也是很多人血压控制不好的主要原因。
0: 就是高血压，我们医生让你吃药，你要自己去监控自己的血压，3到6个月要来复诊一下，要来背一个动态心电图，我们要看一下你全天的血压的高值和低值，和你的平均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停药和药物剂量的加减和药物种类的加减。
1: 总而言之，高血压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正视它的危害，养成定期测血压的好习惯，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干预，就能稳稳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
2: 养鱼这行周期长，风险大，不少人入行的时候啊都是相当谨慎，可秀眼老孙两口子呢挺有勇气的，头一回干呢就养了7年，前6年一直在赔钱，他们都咬牙没松手，如今终于依靠不断的摸索和改进，养出了高品质的冷水鱼。这对外行夫妻养鱼这些年到底经历了啥？
3: 领导捞鱼了。
4: 7斤的啊，这个能有几斤呢？
3: 有7斤。
5: 一大清早，孙殿国和赵红艳夫妻俩正为当天的订单忙碌着。孙家冷水鱼在当地属于独一份儿，随时预定，随时捕捞，订单一个接一个。
4: 这个是大个中花鲟，
3: 今年我卖了3圈鱼了，光头年就卖20几万块钱，就零售，现在养的多些都能卖出去。
5: 孙家鱼塘有鲟鱼、金尊、红尊等6、7个品种，数量达到小50000尾，在当地小有名气。说起养冷水鱼，孙殿国属于半路出家。
3: 在河北做买卖，做20多年买卖，小饭店不大，完吃点辛苦，完利润还行，一年那钱能挣30万啊。
4: 这农民频道给他洗脑了，完了回家店儿不干了，那头店儿不干了。完了，上这头，这老妈在这头嘛，上这头来发展来了。
5: 鲟鱼是冷水鱼的一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美誉，脂肪含量低，肉质细嫩，弹性大，无细刺。老孙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品种。
3: 第一，营养价值高，它没有骨头，它的骨头全是脆骨，更骨头比肉还好吃。
5: 养殖地点选在了石庙子镇大沟村的一个山脚下，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好，是个养鱼的好地方。
6: 这是我们石庙镇海拔最高峰554米，然后它是叫石花顶，
4: 都是从山底下渗的水，在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就一家养，它就是没有污染。
3: 平时日常生活都得捞啊。
5: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夫妻俩踏入新领域，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什么都得从零开始，边学边干。正艰难爬坡时，一场暴雨让家里的鱼塘全军覆没。
4: 那发大水的时候，那水都已经都淹到房根这来了啊！妈呀，对象就出去那功劲儿，我的眼泪都在眼圈着呢。那网都在里头，那不都得拽回来吗？都钱呐！
3: 进来浑水了吧，鱼都呛死了，呛的都翻盘，完了都起来。
5: 再往后，因为消毒啦、价格啦等等问题，老孙的冷水鱼产业始终不太挣钱。
3: 反正没少赔，赔了7年钱，哪回也得超过10万往上。
4: 大伙儿就邻居，主要邻居都告诉我俩别干了，你俩就都瞅我们笑话，都是瞅得我们就好像赔得赔精光，得走回家了。
5: 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2019年，老孙决定最后再投30万。赶上那年鲟鱼大卖，一斤销售价高达30元，老孙的鱼塘一下子由负转正，见到回头钱了。
4: 老天爷眷顾咱们吧，老天爷饿不死夏家巧，我俩这几年又翻身了。
5: 赚的第一桶金，老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花10万元买了一台大钩机，就在鱼塘旁边守着，就防备每年汛

0: 七下大雨，鱼塘再遭殃。
1: 水大了可以往外憋憋，就是不往鱼池进，完了或者水小了，就是怕冲断了，一点进不来水，再憋憋吧，完了往里憋一憋。
0: 坚守了七年，老孙在经验上、销路上渐渐都摸出了门道，鱼塘生意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精细。就拿喂食来说，一天三顿，定时定点儿，每天冷水鱼们吃多少，老孙全都记在脑子里。
1: 称下重量啊，这么不用算计了。要是说这新来的鱼，看这个鱼一般将那20分钟吃了，逐步的就掌握它一天一顿能吃多些。
2: 哎呀，我说你这大概意思就行呗，崴几咬就行呗，不，他就顿顿咬，顿顿都一点都不差。咱家是山好水好人更好啊。
0: 妻子赵红艳揽下了卖鱼重任，拍拍视频，发发朋友圈，没有太花哨的文案，全凭鱼的品质说话。
2: 这个鱼7到半个月，就冬天时候它不掉头我都保，它要是掉头的话我就管换。
1: 别人的鱼一仓拉600斤，他拉我这鱼他拉1200斤，就一样一的鱼，咱的鱼就是筋道，他就是压秤。
0: 量一多，年头一长，省内各地的收购商都知道大沟村有个孙家冷水鱼基地。
2: 就是我们跟任何一种买卖哈，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我们这20来年店，我们坚持就属我们家店活，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这鱼就成功了。
1: 政府支持咱们整个农家院，我老本行就是干这行的，还行，大伙儿挺认可的，把我的鱼做了，让亲戚朋友、大家左右邻居啥的领导们都尝尝我的鱼。
0: 踏入养鱼这个行业以来，丈夫孙殿国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养鱼七年终于成功。妻子赵红艳始终在背后给予力量。11年间，夫妻同心，让自家的冷水鱼产业由负转正，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3: 冷水鱼养殖，鱼好不好，鱼苗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到海参的育儿间去看一看，海参苗从出生到入海也需要精心的管护，住小高层怕光怕惊，就连换水的时候啊也得小心翼翼的。这海参宝宝到底是如何被精心伺候大的呢？咱们一块儿看。
0: 走进海参养殖车间，乍一瞅就是一池子的水，想要探究里面的秘密，还需要借助简易改造的工具。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海参呢，大多数在网框里面，它在水底沉着，你要是想观察它，你是很难看得到它，所以说我们就会简单的做一个钩子，通过钩子把它勾上来。
0: 刚捞出一网，需要仔细看才能看清这些海参苗的真面目。海参长得慢，从小苗阶段到销售阶段需要3年时间。虽然这些海参现在看起来个头不大，却已经是5个月的海参宝宝了。
4: 它其实它现在这个海参的颜色呀，可能跟咱这个它长成的海参颜色还是不太一样。像这个海参呢，可能我们说有点偏翠绿，有的还有一点红，它其实是跟它这个亲本有关系。正常但是在经过几年养殖以后，包括底波养成以后，它这个海参的颜色就是发深发暗。
0: 不同于其他养殖车间，养殖海参苗的车间大部分时间都是黑色的，几乎不开灯。
4: 因为海参呢，在自然生长环境它就是属于海底说相对于比较暗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模拟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就是相对于说所有的灯光其实都是正常养殖过程中全是闭灯的，因为它也不需要什么视觉。
0: 想要养好海参宝宝，除了需要黑暗的环境，还要有一栋高档的小高层，这样才能让它们茁壮生长。
4: 其实啊，就是海参在这个小苗的养殖过程中啊，它得需要这个附着，它得附着基，它需要在附着基上。我们这个框啊，其实是附着基的一种啊，还有很多种附着基。我们这种的设计就是咱们看到这个小片子，到时候它的小苗可以在每一个小片子上都进行附着。而且这个还有一点就是饵料，我们投的饵料都是像海泥啊、一些海菜这些，可以就是落在这上面，在水体的时候落在上面，它正好附着在上面，它就可以在这个周围趴着，它舔食这个饵料。
0: 海参苗太小，如果经常换水，容易让海参宝宝受到惊吓。
3: 下，也容易被水冲跑。这个时候，固定附着基的袋子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4: 那我们可以捞起来看，然后这个养殖过程中还需要这个池子一点点倒，就是说倒的意思，在这个养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这个池体呀或者池底呀可能会附着基一些铲屎粪便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把池子倒一下。

0: 扫一下，到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筐滴溜起来放在另一个养殖池子里头啊，这样的话还减少了这个对海参的一个干扰。
1: 海参苗在育儿间里长到一年之后，再放到海里养两年以上才能长成。而大连庄河的这片海域因为自然条件十分适合海参生长，所以这里出产的海参品质上乘，肉质紧实。
0: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北纬39度，而且我们这块就是自然这个海域就有野生的海参，所以说它这个首先从自然环境，从这个地理分布来讲，它有它的自然群体，而且它非常适宜在这块生长和生存，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在这个地方继续繁育海参和继续养殖海参。
1: 离开了育儿间的海参会被放归大海，而它们接下来要生活的地方有了美丽的名字，叫做海洋牧场。
0: 咱们都知道有这个森林牧场、草原牧场这样的一个，海洋牧场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通过对它这个海底进行改造，通过投一些构件物的鱼礁也好啊，包括一些障碍物也好，使它这个海底这个，第一是给这个像海参呢、海螺、螃蟹这样提供一些隐蔽物，第二是说它这个改造物多了以后，像说咱们知道石头多了以后，它可能会生长一些藻类，它生长藻类呢，它就会吸引一些这个吃藻类的，比如说海参，比如说海胆，比如说鲍鱼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些还有一些贝类，如果这些多了，就会吸引更上一层的一层级的食物链，像这个螃蟹了、海螺了，这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来了。
1: 海洋牧场形成之后，不但能给海参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还可以与网箱饲养的各种鱼类形成立体养殖的模式，提升了养殖效率。
0: 有一些残饵，就它总有吃不完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粪便，它自然沉积，它就沉积到海底了。沉积到海底了，其实它这里头它就有一些未消化的一些物质，像海参它吃一些海泥，就是说海里的泥，所以说它吃到这些它就会对也是有营养物质的嘛，它毕竟是比海泥这个营养丰富，所以说它这个通过这个它生长速度也会有提高。你像我们的海洋牧场在没改造之前，我们可能一年就是捡个10万斤左右的海参，我们经过改造了，我们可能一年可能往100万斤的海参上目标可以努力，而且可以达到，这是不只是翻着10倍。
1: 海洋牧场这种绿色的养殖模式不但让海洋资源越来越丰富，收益也增加了。海洋产业如今不光是以养殖为主，因为海洋物种的多样性，养殖场同样也能打造成受小朋友喜欢的科普园区。
0: 所以说我们包括当初设计的这个高度啊，我们就是说相对说偏矮一点，像咱正常的身高咱在这，咱们如果看的话咱们就要需要低下腰，如果小朋友看的话他其实他就是正好的。我们是想着是建立成一个1、2、3产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园区。当时我们想着我们主产业一产就是育苗跟养殖，二产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水产品的精深加工，三产这块我们就把我们这块打造一个休闲渔业。
1: 养殖海参的模式有很多种，前期小心照顾，后期通过绿色的养殖模式，不但让海底环境丰富了起来，也让养殖的效率大大提升。开阔思路，大开脑洞，海洋产业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0日了。持续的降雨容易造成农田积水、土壤板结，那田间高湿环境极容易诱发玉米大斑病、水稻纹枯病、大豆根腐病等这些病虫害。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

0: 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江甜豌豆啊，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两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终于转雷阵雨，22到29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29度。鞍山小雨，24到30度。抚顺终于转雷阵雨，20到27度。本溪中到大雨转多云，22到28度。丹东多云，22到27度。锦州阵雨，23到29度。营口多云，24到28度。阜新雷阵雨，21到29度。辽阳雷阵雨，22到30度。铁岭中雨，21到27度。朝阳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盘锦阵雨，23到27度。葫芦岛雷阵雨，23到28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人工驯化野生中药材，暴脾气大哥10年耐心等待，种出致富中药材。东港种植户试种草莓新品种，小巧思敢尝试，让雪宝草莓打开市场，带来高效益。
1: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抚顺清源，有两张煎饼很有名气，一张酥脆掉渣，一张柔软筋道。一个是个人守着奥子琢磨了18年的老手艺，一个是村里办厂子做成的网红爆款。一样的面，不一样的做法，却都烙出了自己的品牌。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街巷里飘着一缕缕谷物的焦香，在老字号煎饼铺里，金黄的煎饼正从奥子上轻轻揭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软煎饼，而是香酥煎饼。
6: 直径1米，薄如蝉翼。
5: 梁小庆就是香酥煎饼的创始人。面糊在耙子下旋出圆饼，金黄的饼边微微卷起时，就是接煎饼的最好时机。
6: 看着挺容易，其实要想摊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就是你薄的地方就糊了，厚的地方还没擀，这个得3分钟多点，一点一点马上它就酥了，看上一摁碎了，趁这个热劲儿开始切，一切直掉渣了。这样现在
5: 要问为啥叫香酥煎饼呢？因为它的口感更像甜品，和超市售卖的蛋卷味道有点像，轻轻一掰入口即化。
7: 说了

0: 18年了，27岁开始做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捞那种普通的大煎饼，那种脆的，放在大缸里。然后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就拿出来喷喷水，然后一闷，完了之后它就软了，就可以吃。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要不喷水，然后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应该行。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粗粮，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1: 梁晓庆把传统煎饼不喷水的灵感变成了香酥煎饼，而第一步就是在玉米、黄豆、大米的配比里打转。
0: 你稍微多半斤，它口感都不一样。所以说的秘方就在这里。研究这个东西的这一个月很辛苦，那路上接饼，我捧着它的时候，这一盆，一下这个饼给我划卡了，满地都是。哎呀，把那个干净的再搂起来，完了再去实验。做事要么做最好，尽善尽美，要么就不做。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晓庆的不懈努力下，香酥煎饼终于研发成功。
0: 我摊出来一小方盘，然后放在那个蔬菜店，让他替我代买。哎，当时反响特别好，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1: 秘诀就在于他独创的半熟凉法，让煎饼既有玉米、大米的甜香，又带着黄豆的醇厚。
0: 盛茶的这个头一天下午泡，到今天都得泡18-9个小时了。其中有一份给它糊成熟茶的，越时间越久，它泡透了，它越好吃，口感越好。
1: 从最初的白糖、黑芝麻、葱香等口味，到现在孜然、烧烤、苹果、草莓、无糖等等10几种创新风味，梁晓庆的香酥煎饼成了清源县城的舌尖名片。而在30公里外的大苏河乡，另一种煎饼也在续写着不同的故事。苏河煎饼被公认为东北煎饼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流传着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属大苏河的说法。
2: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伤心的岭，难过的河，摇头煎饼大苏河嘛。以前吧，就是说这边是土道，也是翻山越岭吧，就是说难走。山东煎饼过来之后吧，没经过改良呢，它的咬是很硬很硬的，它难嚼，直接瞪着吃，慢慢就变成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对不对？
1: 曾经的摇头煎饼通过李瑶的改良成为了网红爆款。
2: 分5种口味，你像这个是杂粮口味，这个是小米的，大枣口味了，黑芝麻口味了，花生口味了。你再看看咱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玉米、大豆、燕麦、大米、小米、食用油、饮用水，简称小苏打。
1: 清源的2种煎饼，一个在街头巷尾守住烟火气儿，一个在田间地头铺就致富路，却同样藏着清源人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传承，也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希望。
3: 2021年，我们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苏河食品有限公司，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2: 销量的话，好的时候一天也是4-5百斤。你看好物联盟啊、拼多多啊，这你说全国性的都卖。
0: 从2007年到现在，咱家有2个店铺，这5个加盟商呢，主要是抚顺、本溪、锦州、大连，然后还有个吉林，卖的都特别好。
4: 香酥煎饼，香。
1: 从灶台前的小生意到带动村里的大产业，清源的煎饼里藏着原料的本味，更藏着口感的创新。两张薄薄的煎饼，一张卷着记忆，一张摊开未来，在奥子上烙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
5: 说完了清源的美食，那咱们再去看一看清源的大山里藏着的宝贝。这个季节有一种农产品呢，正是丰收的时候。省农科院专家在这儿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栽培试验，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呢？咱们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6: 从沈阳出发，车程3小时，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吕老师给我发的这个定位地点啊。这个地方叫土口子乡的柴家店村。吕老师跟我说，他要先进山去看一看这个宝贝的长势如何。但同时呢，他也提醒我说，进山之后吧，这个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我们联系不上他。所以说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对讲，放在了一个桥墩子上，一个白色的长方体的一个石头。我们现在呢，先去找这个对讲机。
1: 说话间，今天。

0: 天的寻宝之旅已经开始了。
1: 这条道直接就能上山吗？还是还得往里走？哎，那儿好像是一个，还有黑色的，这个是对讲吧？哎，找到了！我喊一下吕老师啊，吕老师，我也找到对讲机了，之后怎么走？看看回复。
2: 你顺着这个路一直往前，找一块那个光伏板。看到光伏板之后你再联系我。
0: 按照吕老师的提示，记者继续往前寻找。
1: 哎，那个像在那儿，在那儿找着了。吕老师，我找到光伏发电板了，是顺着这个往上山吗？
2: 对，你就顺着光伏板边上有那个你能看到黑色的水管。
1: 黑色水管，
2: 水管往山上走。
1: 好嘞，
2: 找到我们了，
1: 终于会面了。哎呀，这个对讲真的是起太大作用了。
0: 吕立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所研究员。记者和吕老师成功会合的时刻，也意味着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贝，就是它，黑木耳。
3: 这是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头做的天然林下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地块。我们也做了两个实验，一种呢是我们看着正常的立摆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呢我们可以往前面看，那个就是属于这个对横卧的这个方式。
0: 像这种横卧的方式，我们在层架菌菇培养的场地经常看到，但是在黑木耳的培育中并不多见。它毕竟只有一半的生长空间。那么，吕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一是压制杂草，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横摆，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坡度上呢，可以去有效的让就是把这个前边给它挡住之后，那么它可以后边正常去摆放。就是立着摆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去横卧。
0: 为了方便林下有坡度的地方种植，发挥林下资源面积最大化，只是这样栽培会不会照比立把的方式减产很多呢？
3: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常的木耳，比如说能采个三槽四槽，那它可以在条件合适的话，它采槽数会多，菌丝的活力，这个下边有冷凉给它传递的话，它会维持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活性。
0: 除了立摆、横卧这两种种植模式，在这片红松林里，吕老师还因地制宜地创新出了另一种栽培模式。
3: 它常规这种吊袋之后，它下边的这个空间我们就没法去给它利用了。那么我们基于这个考虑呢，我们创新了另一种方式。那么这一种方式呢，就是用一个简易的装置，把这个树利用这个树体，我们去把它作为一个挂这个袋的这个一个本体。
0: 经过这几年的试验，平地、缓坡、密林间都已经栽培成功，而且木耳的品质都很不错。但是在现场，记者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1: 吕老师，在这么一个大山里，我看这个山林里它的面积特别大哦，然后更没有电，然后手机连信号都没有。这个食用菌和黑木耳它的生长环境需要很多的湿度，我看咱这也没耽误浇水，这个水哪来的？
3: 你记不记得这你来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去找这个光伏板，
1: 找到了，就在那个山下面吗？还有一个黑色的管子。
3: 对，这就是我们实现那个在天然林下人工浇灌的一个途径。通过这个光伏发电，我们给泵提供这个能量，让它把水泵上来。
0: 原来所有的成果都要追根溯源到这里，这块光伏发电板可真称得上是黑木耳之外的另一个宝贝了。
3: 按照我们现在是试验的话，它能够这个它和它的这个泵是配合的，那么它给它提供的那个转数泵可以达到4000转、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面积，我们用8个这个喷头就可以完全把它喷到了。我们这现在是林下这边是1万多磅的这个黑木耳菌棒。
0: 前，清远这片林区的黑木耳试验基地共有50亩，在阳坡、半阳坡各个不同区域都有种植。今年，吕老师还成功地把林下黑木耳的成熟期做到了和市场同步。您瞧，这样的夏日丰收景象，是不是瞬间就让我们感受到？

0: 到了山间特产的爽口和原汁原味呢。
1: 做农业需要有拼劲儿、有闯劲儿，但同样需要有韧劲儿。凤城市滨门镇的黎松过去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干啥呢都讲究个雷厉风行，可偏偏在种植上选了周期漫长的芍药，十年潜心管护，磨掉了急性子，也种出了致富花。十年坚守换来怎样的收成呢？咱们一块儿看。
0: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2: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先别献了，啊，还欠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3: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2: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0: 如果说种一片地五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3: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两年给我磨合的磨平了。没事我盘完串儿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0: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3: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的，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赤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0: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3: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干品的价格在一公斤在45到45之间吧。
0: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3: 有的是5，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这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0: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3: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除了时刻关注天气，想要种好芍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块也是非常关键的。
3: 因为这个芍药这个品种啊，它是喜旱不喜涝啊，这首先你种芍药选地很重要，不能选涝的地。
0: 算上芍药籽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4: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3: 8、9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5年，终于在5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3: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

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

0: 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十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有回报了。
0: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五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2: 丹东东港草莓很有名，种草莓的高手比比皆是。咱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呢，不种大众的品种，专门挑战的是白草莓。为了种好白草莓，这位老哥呀，真是没少下功夫，各种小细节一个没放过。那咱们看一看他的白草莓品质如何。
0: 炎炎夏日里，有这样一位老哥，把办公桌放在大棚里，一边欣赏自己种的草莓，一边怡然自得。他就是来自东港市马家店镇的草莓哥居振宇。
3: 热是肯定热嘛，但是性情自然凉嘛，就是这样式。我每天看到草莓这个生长状态嘛。
0: 有这么一段时间，居大哥每天在巡视草莓大棚的时候，水不离手。这个时候来大棚干活的村民又开始议论了，这是热得受不了吧，脱水了都。
3: 其实不是的，就是我拿这个矿泉水呢，我要那个测试糖度时我要用到它，因为我要清洗草莓糖度仪上面的一个果汁槽嘛，要清洗一遍达到零度，这样是它就减少误差嘛。
0: 九个大棚天天走，能让居大哥天天去测糖度的草莓想必也不简单，是他今年新种植的白草莓品种。
3: 这个草莓呢，它是叫雪宝，在国家申请的名字叫雪宝，然后它是一个纯白色草莓，然后呢它的那个种子是红色的，果实是奶白色的，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我做过最高的糖度呢是19.9，然后它平均糖度大概在14度以上，然后那个产量呢还是可以，能达到4500斤左右，然后它果实呢上品价值非常高，就是选取率非常高，它果实标准最大蛋果重79克，然后90%以上的选取率。
0: 市面上有挺多白草莓，雪宝草莓到底有啥出众的地方呢？咱们去问一问采摘的游客，看看他们最真实的看法。
4: 它和我们普通的那个红色草莓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味道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很新奇的这种口感。
5: 这口感咋样啊？跟咱说一说。
0: 究竟是啥味道这么神秘，让采摘游客们也形容不出来。咱们给大家伙儿尝一尝，品一品。
5: 我看草莓外形非常的周正哈，就像小金字塔一样，
3: 对
5: 吧？
3: 对，对。从草莓的果实呢，你能看出来这个草莓的雪域，就是它种子分布均匀，然后它呈短锥形。
5: 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有点像吃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3: 因为它的算价特别低，它比其他的白草莓糖度普遍要高个5-6度。
0: 东港草莓全国有名，竞争也厉害。居大哥2018年开始建大棚种草莓，这些年为了让自己的草莓更加有竞争力，这才开始种植白草莓。可真等自己种上了，居大哥才发现这白草莓照比普通草莓有些方面要特别留心。
3: 阳光你要控制，不能太那个太强的光照，它就会转色。虽然它转色是极难转色，因为它是基因决定的嘛，但是也不要太强的光照。
0: 居大哥原来种的是普通草莓，一开始种白草莓呀，走了不少弯路。可爱折腾的性格让草莓大棚在这一年里处处充满了巧思。
3: 尽量坚定劳那个工人的一个劳动强度，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 H 槽嘛。但是我今年做的呢是1.2米。 就是按照这个男人的一个身高来做，正常女工比较多嘛，他要是再降20到30，就是90到1米，这是最好的。嗯，今年第一年尝试，如果有其他要想改的，最好别超过1米。
0: 这样做不但提升工人工作效率，就连采摘的游客体验感也大大提升。
6: 草莓它是架起来的。

0: 然后下面地也是很干净的，就是不会说是整脏衣服呀、整脏鞋呀。然后明显草莓都是垂下来的，我们一眼望过去就能看到草莓的具体位置啊、大小呀，就是采摘带来很方便。
1: 第一年种白草莓，巨大哥没有经验，除了天天测糖度以外，为了更好控制草莓的生长情况，他还选用了无土栽培，
2: 就是进口的草炭再加上叶抗再加上珍珠岩组成的，然后这样式呢，通气性更好一些，它就是保水保肥，草莓是须根系嘛，有利于草莓的一个更细的一个生长。
1: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大棚墙体的一侧，巨大哥也没放过，尝试立体栽培白草莓的方式。
2: 现在是做了四层嘛，后墙我们计算过，大概在你这个整个占地面积一个30%一个种植量嘛，它能覆盖掉你园区的整体这个支出劳动采摘工人这些成本。
1: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巨大哥的白草莓种的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品质也越来越周正，产量能达到4500斤，不但口感个头优秀，还出口迪拜、泰国，现下能卖到50元批发价、75元的市场价。看着草莓，喝着茶，爱折腾的草莓哥用小巧思与敢尝试的劲头，让东港草莓不断在市场上散发新鲜活力。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同样是东港草莓，有人守着老品种打价格战，居振宇偏偏选了条不一样的路。别人求稳，他爱折腾；别人等客上门，他的货呀都已经发往国外了。做农业不怕选冷门，怕的是选了冷门却不肯在细节。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算不算，
7: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8: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大家纷纷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2: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的党员先锋队用1年多的时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
3: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的心里更亮了。研发上舍得大投入，品质上坚持高标准。
2: 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唐云鹏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徒弟王孝宇如今也成长为业务骨干。
4: 要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位于盘锦的东北新发地市场正在稳步扩容，2期农产品交易中心即将分段投入运营，这里将通过农产品初级加工拓宽农户利润空间，
5: 以畅通城乡产销带动农户增收，稳住民生保供的实际成效进行党员使命，为地方乡村振兴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为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6: 6个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0: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在本职岗位上打牢思想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守夜人，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2: 坚守解除群众医疗后顾之忧的初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医保民生实事。
3: 我希望借助曲艺这类文艺载体吧，把党的这种创新的理论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咱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理论内容讲得更鲜活。
4: 当前公司正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用新技术、新本领武装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5: 能在这样的节点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为咱们企业向海出墙再立新功。
6: 以党建为引领，我们接下来要在技术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数字化转型等等一些方面，我们要加大力度，为我们的行业提供更多更好的这个服务。
7: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一刻不敢忘，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华园幸福码这些便民举措做实做细，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本台报道。
9: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发布，将于今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全域全覆盖施行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覆盖水域面积约占辽宁沿海面积的1/8。
10: 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及连接处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及交叉会域风险。简单来说，定限制就像在海上画出了车道线，让商船和渔船分道而行，在保障通航安全的前提下，释放了部分海域资源，兼顾航运发展与渔业生产、养殖用海的多元需求。
9: 本台报道。
11: 最近，沈阳一支名叫北四的民间草根乐队在社交媒体走红，
12: 不只是他们的演出火爆，一波三折的演出经历更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13: 再大点声，
14: 你听过他们的歌吗？他们是沈阳的北四乐队，就在前几天啊，他们还在沈阳的东塔桥下，几天的时间圈粉无数，好多人专程赶来，只为在浑河的晚风边听他们的一首歌。但随之而来的是桥洞的局促，是人流的拥挤。
15: 高峰时，东塔桥上车辆排出了500米，桥下半封闭的桥洞空间挤进了2000人。
16: 然后后边就是河，有很多人他都跳过栅栏，就在栅栏那边站着，非常有安全隐患。
15: 出于安全考虑，6月22号，北四乐队发布了停演通知，网上惋惜声一片。然而，管理部门其实并没有一禁了之。
17: 第一时间，我们联系到了这个主唱，也咨询了他对这个场地有什么要求，让各个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进来，为了这份热爱来守护。
15: 新场地选在了东塔桥西侧的猫语花园，配套设施齐全，空间开阔，足以容纳几千人。停演3天后，北四又转场复出了。
18: 这个咱确实知道，也总该关注。
19: 这个调整完感觉怎么样？
18: 感觉可以。感觉挺好的。这边确实比那边夸张多太多了。
20: 我是从抖音上面刷到的，氛围很好，让更多的人聚在这里。
15: 暖心自带流量，新场地迎来了更多歌迷。猫语花园的后备箱集市也为观众互动增添了活力。
21: 我们这些摊主现在有从铁岭来的，然后有从抚顺来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年轻群体大家聚在一起，就比较有这种氛围和感觉。
22: 我们脚下的这个将近7万平的大草坪也是东北超的二线场。在接下来我们计划是刚好是与东北超和咱们这个北四乐队的表演能够做一个联动。
23: 这个状态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家乡人托起了我们。
24: 我们每天安排100余名警力，为的就是让这个活动这个演唱更持久，成为一个沈阳新的打卡地。
14: 北四乐队的故事折射的是沈阳文旅服务的主动作为和营商环境的温度。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有多少的高楼大厦，更在于能不能为每一种热爱留出空间。

0: 供知识。浪漫没有散场，反而有了更好的模样，那就让我们继续唱吧。
1: 音乐点燃人们的激情，而体育则释放人们骨子里的热血与荣耀。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
2: 体育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解码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3: 是葫芦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淬炼本领。
4: 11岁的曹月晨来自葫芦岛市击剑队，从6岁起开始练习击剑，省运会给了他站上大赛舞台的机会。
5: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但是我也很开心，胜不骄败不馁，以后我也想站在更高的舞台上进行比赛。
6: 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4: 这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在群众组气排球比赛中，鞍山代表队拿下老年男女混合项目冠军，实现3连冠。
7: 我打10多年了，打好咱就赢，打输了咱也不见笑话。
4: 从省十五运4000余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
8: 省运会设置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让体育消费的市场呢火起来。
4: 省十五运开幕式落地葫芦岛，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城墙为幕，山海为景。在海岸赛艇比赛中，选手驰骋海面，竞技比拼与滨海风光同框呈现。
9: 这儿的沙滩和海浪特别适合这个比赛，这儿的人物也很热情，环境特别优美。
4: 依山办赛，傍海竞技，景赛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在沈阳康平，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
10: 我们辽宁有山海相依的自然资源，我们辽宁也有那么厚重的多元的历史文化、红色记忆、工业文明和城市烟火，我们就要让这种赛场上这种激情那么延展为赛场以外的城市的热度、消费的热度以及老百姓生活的温度。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赛前、赛中和赛后整个的消费场景的打造和设计。
4: 省十五运汇聚全省14市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3省1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
11: 我想代表辽宁，代表中国，去站在世界舞台上打出一个更好的风采。
12: 就是不服输啊，积极向上啊，努力拼搏啊。
10: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其中有我们辽宁非常深厚的体育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么东北超的成功出圈，更是激发了我们辽宁人乃至东北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4: 本台报道。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随手点开短视频。

0: 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呢，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地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
1: 短视频为何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2: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3: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2: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3: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4: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0: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有做事儿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那么会不会越刷越笨呢？
1: 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4: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3: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2: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
3: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4: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3: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4: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要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

0: 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周正过来。
1: 愿我们既能清醒地与虚拟世界共处，也能时刻保持对现实温度的感知和珍视。近日，陕西19岁的外卖员李奥在送餐途中偶遇火情，起火物是路边大量堆积的秸秆。
2: 情况危急，他果断停车报警，并冲入火场。
3: 当时我刚送完餐，发现了远处有冒烟，我就赶紧赶往了现场。我看着火，我慌了，想到了自己车下还有灭火器，就提着灭火器拨打了119，冲进了火场。进去之后，我发现小灭火器它作用不大，我又联想到了附近有所小学，我去学校的保卫处找到了保安大叔，去跟他说明现场情况。保安大叔也是非常痛快地把灭火器给了我。之后我赶回火场，火势已经愈发愈烈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也就是很多网友说的下风口，当时我是被火逼到那个位置的。已经跳到下风口之后，我发现灭火器已经完了，赶紧跑出火场。刚走到路口，他们就已经到了，我指引着他们到达现场。在他们的部署下，火势很快被压下去了。
4: 我们当时赶到场的时候呢，外卖小哥已经对现场进行了初期的处置，避免了这个火势向周边蔓延，为我们后期的处置争取了关键的时间。夏季高温干燥，严禁露天焚烧秸秆杂草，从源头减少火情。
1: 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孤立。近日在江苏溧阳，两车相撞，一辆车呢失控坠河。
2: 危急关头，途经此处的唐燕立刻停车潜入水下，钻进驾驶室摸索解开安全带，拼尽全力将昏迷的驾驶员拉出水面。
1: 危难中的守望相助令人感动，而困境当中的坚强与担当同样温暖人心。
2: 近日在河南郑州街头，一名8岁的小男孩陪着妈妈出摊，眼神清澈又坚定。
5: 妈妈受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的和纸箱子的可以找我和我妈妈。我妈妈在旁边买拖鞋5块钱一双，大家需要拖鞋的可以找我的妈妈。谢谢大家，祝哥哥姐姐们天天快乐，学业有成。
6: 好，我买十双给室友穿。谢谢
7: 大家。
8: 不客气。
1: 生活的磨难没有压垮稚嫩的心灵，反而让少年更早地绽放光芒。
2: 同样在少年身上，桂林一位11岁学生用一只纸青蛙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9: 梁晨浩用3厘米方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跳出2.52米的距离。此前，该项目1.45米的原世界纪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创造。优异成绩的背后是长期的热爱与坚持。
10: 梁晨浩同学他自身有一种韧性，别的同学可能折一段时间，哎，不感兴趣，放弃了，但他没有。
9: 为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在老师的指导下，梁晨浩开启了系统性特训，不断微调折痕、发力角度与按压力度，优化技巧。今年1月5号，梁晨浩在吉尼斯官方挑战现场，在前两次因跳偏成绩归零的情况下，他及时调整状态，更换无蜡起跳板，最终在最后一次挑战中稳定发挥，跳出2.52米的成绩，成功打破纪录。
11: 2.52厘米。
12: 我经过很多次的尝试，申请记录当天，我经过不断的调整它的折痕，跳出了满意的成绩。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热爱被点燃，孩子们在各自的赛道都能闪闪发光。
2: 广西玉林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自7岁起跟家人学习气。

0: 佛阳灯和青布上马，还有浣熊。
1: 有些我根本不记得，都是他教会我的。
2: 少年可期，老有所依，都是社会温情的注脚。6月24号，湖北省大冶市东岳路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程女士的报警，说家里来了一位敲错门的老人，寻求民警的帮助。
3: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4: 哎，你好，派出所，是一个老人是吧？
5: 对，不能把他送出去了，等一下怕他危险。
6: 你不要害怕，
4: 送你回家啊，
6: 送你回家，
4: 好吧？
6: 你
4: 不要害怕啊，
6: 不认识他，
4: 这样子不能乱跑。
6: 你在哪儿看到他的？
4: 那我早上起来时候，我们砰，我以为是我楼下我妹上来了，我喊他，他也没做声。对，
6: 跟我们，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4: 你不要害怕，他送你回去啊，小心一点。
2: 近日，上海推出新版老年陪诊服务，60岁以上本地及来沪老人均可享受。
3: 陪诊不只是跑腿代办，更是全程陪护、答疑解惑的暖心补位。
7: 告诉我哈，今天我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走去了。
8: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9: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0: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是让他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0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
8: 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她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2: 民生服务守护老人安康，社区食堂也推出了健康新吃法。
3: 在杭州萧山一家控糖社区食堂里，居民连续就餐2个月瘦18斤，核心逻辑不是少吃，而是科学调整碳水结构，抑制脂肪堆积。
11: 第一周瘦了4.4斤，第二周和第一周加一起瘦了8斤啊。到5月7号的话，大概瘦了14.6斤，那我整个人就那个变了，焕发第二青春。
12: 我是杭州首家控糖社区食堂，14天通过吃我们的三餐，女性的话5到6斤，腰围瘦了5到6米是非常正常的。男性的话，他普遍的话5、6斤、7、8斤是有的。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静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

0: 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这两天的雨呀，可谓是来势汹汹。那昨天辽宁省气象台也是多次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到今天晚上八点，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葫芦岛地区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大暴雨，那其他部分地区呢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40到8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有8到11级，那其中呢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局部可以达到11级以上，所以大家要多加小心。那明天呢雨区就向西移动了，届时我省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雨势依旧是不容小觑。夏天呢，闷热潮湿，让脑卒中的患者明显是增多了。脑卒中也就是所谓的热中风，热中风在发生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

0: 精神不振、乏力嗜睡、恶心、呕吐等症状，那极易被误诊为是中暑，实则可能是高温诱导的脑梗死或者是脑出血。部分人呢会出现短暂的头晕、手脚麻木、视物模糊等症状，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后呢可以自行缓解，就不再就医了。那这种做法是非常的危险的。这种可以自行恢复的短暂发作，医学上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本质上是脑血管短暂堵塞之后又自行恢复，是脑梗的重要预警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大约半数的患者呢会在短期内发生真正的脑卒中。所以夏季热中风的发生呢，咱们主要是有三大发病机制：一是大量出汗加上补水不足，二是高温引发的血压剧烈的波动，或者呢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导致冷热交替引发的血管痉挛或破裂，三是在高温下心率加快，外周血管扩张，脑部的血流灌注减少，从而加大脑缺血和脑缺氧。那如果您身边有人出现了热中风的症状，一定要让病人偏头平躺，保持通风，并且立刻拨打120。好了，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30度到22度。大连晴转多云，30度到22度。鞍山多云，32度到23度。抚顺大雨，27度到21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29度到23度。丹东多云，27度到22度。锦州雷阵雨，28度到23度。营口多云，29度到23度。阜新中雨，30度到22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4度。铁岭小雨，29度到21度。朝阳小雨，33度到22度。盘锦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24度。葫芦岛阴转雷阵雨，29度到22度。沈阳中雨，30度到22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最近啊，多地陆续发生了孩子被困被卡的事件，暑期儿童安全不容忽视。
3: 近日，在山西介休市，家长下车办事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车钥匙和手机也放在了车内。几分钟后，家长返回，发现孩子误将车门落锁，导致车门无法打开。当时气温较高，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不断上升，家长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工具破窗将孩子解救出来，所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6月27号下午，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的一处商场内，一名女童在公共座椅上玩耍时，不慎把左腿卡在了两个座椅靠背的缝隙中。家长立刻拨打119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查看座椅情况，随后徒手扩张了座椅缝隙，女童很快顺利脱险。
2: 儿童被卡被困的险情暴露出的是监护环节的疏漏，那防范胜于补救，家长在做好监护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哪里危险，为什么危险。
4: 比如远离河湖等危险区域，远离各类狭小的卡口，不要在缝隙孔洞等处玩耍，不单独留在车内等。
2: 在山东济南，这个暑假多了几个带娃休闲的好去处。
4: 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现在变成了大家舒缓压力、亲子互动的都市田园。
5: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

0: 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1: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自愿的。
0: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九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2: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3: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1: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也落实质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0: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4: 菜园子解压，植物园养眼，人们常说铁树开花千年等一回，不过在厦门，铁树可以年年开花。
5: 最近厦门园林植物园里的铁树就开花了，而且还是雄花雌花同期绽放。
6: 苏铁，植物界的活化石，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苏铁起源于古生代二叠纪，距今已有3亿多年历史，是现存最原始的种子植物之一。苏铁的茎杆坚硬如铁，生长缓慢，往往要生长20年左右才能开花。民间有着千年铁树开花的说法。不过，大家以为的花，其实是苏铁的生殖结构——孢子叶球。
7: 苏铁开花分两种，分为雄花和雌花。雄花它就是棒状型的，雌花就是球形的。苏铁都是雄花先开，然后再开雌花。雄花里面有甲虫，甲虫搬运孢子到雌花上面。
6: 在苏铁雌花的孢子叶里，层层包裹着苏铁的种子凤凰蛋。
7: 自然成熟的时候，这个孢子叶会打开，我们就能看到种子，这个种子叫凤凰蛋。
6: 在我国北方，苏铁开花不常见，不过厦门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加上园区人员精心养护，苏铁园里栽培的近80种苏铁可以稳定开花，年年见。
7: 福建苏铁达到一定岁数以上的合适的环境，给的营养够的情况下，它从成年以后就可以年年开花。
4: 盛夏的花草总能带来惊喜，而且非常的治愈。云南的中甸刺梅迎来了盛花期，繁花缀满枝头，随风摇曳，这是独属于高原的风景。
5: 中甸刺梅，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我国香格里拉特有物种，被列为极危等级。

0: 繁花装点夏日柔情，灵动泉水同样赏心悦目。盛夏时节，山东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
1: 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泉水盛景得以再现。
2: 这两天，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持续充沛的夏季降水，科学的地下水涵养保护，系统性的生态治理，让济南的泉水水位稳步攀升，持续喷涌。截至目前，趵突泉水位已连续9个多月保持在29米以上。
3: 就空气特别好，而且这水特别特别清，我还试了一下，凉的凉的，特别舒服。
2: 从潺潺流淌的泉畔到灯火璀璨的护城河畔，全城济南用一泓清

0: 泉，串联起自然景观与城市烟火，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炎炎夏日中寻得一份清凉与惬意。
1: 从赏泉到品鲜，水的故事还在继续。
2: 近日，钱塘江结束了四个月禁渔期，第一网渔获满载而归，上岸直接吆喝开卖，雨水也没能掩盖现场的热烈氛围。
0: 早上八点，钱塘江畔人声鼎沸，上城区九堡杨公鱼码头上，渔民们肩挑一网网沉甸甸的渔获上岸。当天的渔获总量1380公斤，刚出水的野生江鲜堆满摊位，江鲈、翘嘴、花鲢、鲻鱼、鳊鱼、包头鱼一字排开。即使下着雨，现场人气依旧火爆，市民游客争相来抢第一口鲜。
3: 这可以来的，我每年都来的，来了五年了。是白鲈五条，一共五条，180块。白鲈口味好啊，这里的钱塘江的鱼好，什么是青灯鲈鱼，哎，很好吃的，很鲜很糯，哎呦，很味道真的好。
0: 摊主介绍，钱塘江特色江鲜刀鱼虽然不多，但价格波动也不大。个头小的50多元一斤，2两半以上的260元一斤，3两以上的300元一斤。常规鱼种价格较禁渔期间有所回落，鲻鱼30多元一斤，鳊鱼、白条鱼一斤都在50元左右。
4: 今天鱼不多，主打刀鱼嘛，20斤不到，跟天气有关系，跟潮水也有关系，算便宜的了，放爆头鱼了，12块。
0: 现场人气最旺的还是头鱼拍卖，三条从第一网中精选的大包头鱼依次登台称重，争夺鱼王称号。最终胜出的包头鱼重达39.2斤，被当地企业以6999元拍卖成交。此外，现场还设有9位江鲜美食品尝区，10位大厨现场烹制创意江鲜菜，油炸刀鱼香飘四溢，现场排起长队。
5: 这个鱼丸好吃，
6: 特别
5: 劲道，没有什么腥味，油炸刀鱼特别嫩特别鲜。
1: 丰收的喜悦在江边，出行的热闹在路上。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于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
2: 其中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那么这些车专列该如何购票？一起来了解。
7: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8: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7: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1: 出门旅行，穿衣也有学问。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关系到搜救的难度。
2: 那么，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
9: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

0: 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穿衣讲究科学，饮食更要注意。伴随气温慢慢的升高了，那饱满多汁的杨梅大量上市。杨梅酸甜可口的滋味是大众喜爱的时令风味，
2: 不少地方还流传着吞杨梅核可以润肠的说法。医生提醒，吞食杨梅核可能适得其反。
3: 因为杨梅核呢，它很硬，然后吞进去之后呢，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那你很多杨梅核吞进去，它很容易积堵在小肠，包括乙状结肠。那么一旦排不出去呢，可能需要紧急的手术。我们的老人、小孩肠道呢也是很薄弱。那么另外呢，还可能会造成一个胃黏膜损伤。那么吃的久了呢，可能积在胃里面形成胃结石。
4: 医生提醒，老年人或者小孩如果吞食杨梅核，还有可能发生呛咳、窒息的风险。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往往还会加重疾病。
3: 如果不慎吞食了很多的杨梅核，出现一个腹痛、腹胀，包括一个几天不解大便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4: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会一次性购买大量杨梅尽情品尝。不过这种水果可不是每个人都能狂炫的。
3: 那么我们推荐呢，成年人每天是使用10到15颗，一次不超过10颗。6到12岁的儿童呢，推荐5到8颗。那如果是有一些胃病啊、糖尿病啊、慢性疾病啊，像肾病啊、肾结石的患者呢，推荐每次吃3到5颗。也仅仅就是说解馋吃一下，也要在饭后吃。
4: 对于爱吃杨梅的市民，医生还建议杨梅要在饭后吃，不能空腹吃。食用之前先用淡盐水浸泡10到15分钟，食用之后要用温水漱口。同时食用的过程中也要避免杨梅搭配的雷区，比如不要和冰啤酒、冰饮料叠加食用，否则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的发生。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欧洲航天局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得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星区域图像。
1: 这张照片

0: 这里的望远镜提供的图像有助于天文学家利用微透镜效应探测系外行星。微引力透镜效应的原理是，当一个大质量天体恰好从地球与一颗背景恒星之间经过时，其引力会使背景星光发生弯曲和放大。行星引发的透镜效应通常持续数小时至数天，而黑洞产生的信号可持续数年。
1: 浩瀚的宇宙令人充满向往，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美国航天局近日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
0: 据了解，签订合同的三家企业将负责向月球表面运送美国航天局的科学载荷，其中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将执行2次运送任务，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各执行1次运送任务。美国航天局表示，这些着陆任务每次都会搭载3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与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在多个着陆器上搭载相同的科学仪器，有助于评估着陆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构建月球环境数据和位置标记网络。美国航天局正在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旨在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驻留，并开展科学研究及商业活动，同时为未来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1: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日在户外环境当中展示了如何利用太阳能将塑料废物转化为清洁的氢燃料。
2: 这一突破使废塑料从环境负担转变为可再生的能源资源。
0: 研究团队此前已在实验室环境中打造出这种太阳能反应器，它可将废塑料转化为氢气和高价值化学品，但生产规模有限。此次研究人员将内在催化剂的小型反应器面积从约25平方厘米扩大到约1平方米，在户外环境下测试。研究人员首先将吸光材料喷涂在玻璃面板上，再把特制的含钴和锆的分子前体装入类似家用的喷雾器中，像喷漆一样直接喷涂上去，形成催化涂层。经过优化后，整套工艺变得非常简单，只需将太阳能面板进入特制溶液并置于阳光下，便可从废塑料中产出氢气和其他有价值的化学品。这种太阳能反应器可转化多种废塑料，新喷涂方法大幅降低了反应器的制造成本，对大规模生产至关重要。不过，在投入商业生产之前，仍需进一步提高反应器的耐用性与效率。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

0: 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近日黄山风景区雨后出晴，天际涌现大片绚烂晚霞。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罗密客户端。我是林霄。
4: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张老师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3: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4: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5: 少许生抽，
4: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

0: 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1: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0: 开火热锅呀。
1: 好，
0: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啊，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哎
0: 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

0: 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这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0: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0: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那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是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
2: 哦，
1: 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
1: 啊，
2: 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2: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0: 这个我知道啊，
1: 你说
0: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1: 咱们一提到吃米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2: 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啊。
2: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2: 这个跟维生

0: 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哦，
2: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啊，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维 C 呀，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啊，就阿嚏啊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10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你中几样？
2: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1: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0: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0: 互相促进啊，
1: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0: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啊，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3两饭，我让你吃8两。这饭好，你吃8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2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6种，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 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 就相当于什么盖一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嗯，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嗯，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0: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0: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1: 对，
0: 就是把这个身体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大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2: 说什么
0: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2: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2: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0: 补足了，
2: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0: 对，
2: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 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1: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2: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2: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2: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0: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2: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0: 对，
2: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2: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儿，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方方面面的营养

0: 我都得给他补到位了。
1: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
0: 嗯，
1: 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2: 嗯，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1: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B2、B6 啊、VC 啊，其实这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0: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您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0: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
1: 啊，
0: 这微友人都说了
1: 啊，
0: 怕自己买不好
1: 啊。
0: 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
1: 嗯，
0: 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1: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的参加团购了。
1: 嗯，
2: 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1: 啊，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啊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到海上一起跟着您补。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
2: 嗯，
1: 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人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

0: 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你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你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2: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3: 你看，
0: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它续上呢，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粒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啊，价格肯定是划算的，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